0: 报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同埋俾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用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里面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不要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079点，跌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2美元，卖出4,081.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2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毕竟年青人呢就个个都不同，有他自己的兴趣，多些去想象，多些去探索，试一些不同的新东西，我觉得这个呢会开拓一条新的路出来。
5: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7: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8: 大地书香，
9: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7: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9: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

0: 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时间嚟到8:09，在7月30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有关于日本熊本县在早前就发生呢个7.1级的地震啦，震源深度去到10公里嘅咁，喺见到其中喺呢个加岛町嘅大型购物中心咧，亦都喺地震之后咧，系过几个钟头之后咧，系有爆炸等等嘅情况，亦都系见到有伤亡嘅咁，去到寻晚咧，其实亦都有發生另一場嘅5.8级嘅餘震嘅咁，睇到呢一次嘅地震都造成一啲即係有當地一啲住户啦，有停電啦，亦都有斷水啦，咁亦都有話係近9000人咧疏散到去庇護中心嘅咁，有一啲嘅本港嘅旅行團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都喺九州嘅，咁旅議會暫時估計咧就係話有大約15个嘅香港旅行團啦，咁係喺九州嘅，咁涉及咧大約係200名嘅旅客咁，咁據悉就係話全部呢啲旅客都係安全嘅咁，咁亦都喺地震期間咧有一間旅行社嘅旅行團咧都係坐緊旅遊巴啦，喺高速公路上面咧係遇到地震嘅咁，當時咧有一啲團友咧喺一度係被困，咁其後亦都係成功離開到高速公路啦，係翻到酒店，所有人都係安全嘅咁，但係最新情況係點樣咧？仲有冇一啲團或者旅行社嘅團係仍然喺熊本？附近嘅咧有冇因应地震咧而有一啲嘅安排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中环游执行董事袁振宁，早晨。
8: 早晨，
7: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喺前日啦，即系发生呢一个地震嘅时候，中环游有冇一啲嘅旅行团喺日本嘅？
8: 当时就有3个团喺九州嘅，咁就好彩即系嗰刻就喺熊本啦。咁佢哋都分别喺别府同埋福冈，即系邻近嘅县份。咁所以当时即系佢哋咁即系电话就突然间响啦，即系佢哋警报成个旅游巴士啲客人啲手机都响。咁都话喺熊本地震喎，咁即系大家都有少少即系恐慌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哋唔系身处嗰度就还好啦。咁系咯，咁另外一個團就係28号，即係地震嗰日咧就啱啱到達嘅，咁原定今日就會去熊本遊覽，今日同聽日都會去熊本遊覽，同埋今晚會入住熊本啦。咁我哋都琴日就通知旅客，我哋都會改咗噶啦，由熊本嘅景點同埋住宿就改咗去福岡，咁大家都同意同埋即係好開心咁接受咯。
7: 剛才你話有3個團啦，別府同福岡，即係喺地震期間佢哋喺呢兩個地方咧。咁嗰兩個團而家係點樣㗎？係去其他地方定係已經係可以準備翻嚟香港定點嘅？
8: 佢哋星期六先翻嘅最快，咁呢幾日都會圍繞住喺別府長期福岡呢北邊嗰3個縣份啦，咁就唔會去熊本嘅，
7: 即係佢哋喺呢啲地方玩埋遊覽就唔受地震嘅影響嘅，即係冇話啲嘢受到破壞等等嘅，係咪？
8: 暫時就冇啦，因為主要都係即係啲公路去唔到啦，咁你話即係旅遊設施有冇話 或者酒店去倒塌啊，咁其實冇嘅，咁但係啲公路都啊，新幹線又好。

0: 河咁都好斷裂，咁其實係好難落到去咯，係啦，同埋都唔應該落去住啦，係啦。
1: 嗯，頭先你話原本有一個團就係地震當日係啱啱到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行程本身係去熊本嘅咁，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冇安排到啦。又係咪都了解到可能佢哋去嗰啲景點或者住嗰啲酒店都有受到影響，定係咩原因咧？
0: 會啊會啊，因為本身今晚佢哋係住熊本嘅即係 ANA 嘅，咁我哋都收到酒店，其實佢哋而家酒店就有即係有啲供電嘅不穩啦，咁都驚混裂啦。第二就係個外牆有少少嘅裂痕啦，係啦，咁所以都唔建議我哋去啦，係啦咁樣。咁景點就景點就冇話損毀嘅，咁但係我哋喺真係喺個八代啦，即係嗰個市都受災個市，其實都有一兩個景點，咁即係根本就去唔到啊，同埋係啦，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個景點就冇事嘅，但係佢嘅公路就封閉咗，咁所以去唔到啦。
1: 呢、這個團係幾時翻？頭先你話另外嗰兩個就禮拜六翻啦，咁佢哋翻嚟香港有冇受影響㗎？即係機場等等嗰啲。
0: 機場冇受影響，係福岡啊，完全冇受影響咁啦。禮拜六翻啦，同埋而家嘅航班其實都係福岡為主啦，係啦，即係熊本嘅直航機同埋鹿兒島直航機其實都停飛咗，咁所以都大部分都會係用呢個福岡做即係出入嘅即係空港啦咁。咁另外琴日到星期二到嘅團就係禮拜日翻啦，係啦，咁暫時都一切安好。
1: 嗱，虽然呢个地震就喺熊本啦，但整体譬如今次嘅地震有冇都影响你旅行社安排去成个日本其他唔同嘅团有冇啲乜嘢唔同嘅安排咧？都
0: 其他嘅团就即系冇影响嘅，日本都比较大啦。咁但系嚟紧今个礼拜即系嚟紧今个礼拜出发嘅九州团啦，咁都要涉及到熊本嘅景点同住宿，我哋都会作更改咯。咁一个礼拜之后嘅，咁我哋再去睇下个当时情况，即系会唔会再需要更改啦咁样。咁但系如果再销售嘅话，我谂我哋喺可能八九月嘅期间，我谂我哋再销售嘅行程都可能有需要将熊本嘅地方再去转咯，系啦咁样。
1: 有几多系今个礼拜会去九州嘅一啲团啊？
0: 今个礼拜再有三团，即系未来七日啦，会再有三团出发去九州嘅，系啦。
1: 有冇一啲预案，即系万一系去到九州有一啲嘅地震或者余震嘅时候，其实个安排会系点样？
0: 都睇情况啦，因为都唔知系即系唔知震央喺边，或受到咩影响。咁我哋都系即系即系打少十分精神啊，系啊，咁睇下个到时即系有咩可以做得到咯，系啦、啊，即系我谂系个去调配景点啊，调配住宿啊，为主啦，吓、啊。
1: 头先你提到话，譬如即系今个星期都有啲即系准备出发或者会出发去到九州嘅一啲即系团啦嘅行程会有一啲嘅调整啦，譬如头先你讲话有啲去咗福冈咁，可能即系唔系熊本啦，可能多啲地方去其他附近一啲地方啦咁。有冇话其实喺更改行程嘅时候，旅客嘅接受程度会点咧？即系会照去啊？定系有啲话哦？如果咁样哦，咁我可唔可以即系退款啊？唔去啊？取消啊？咁有冇啲咁嘅要求？又准唔准嘅咧？其实又
0: 担忧就一定会有嘅。咁如果因为航班啊或者航班啦、啊，即系其实都冇取消。其实如果你话私人纯粹因为担忧而退出咧，咁有一啲款项会收取咯。咁我哋会即系个别再去睇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就暂时即系即系上面即系北边嘅三个月份，其实就冇受影响嘅。咁所以都唔使太过担心。
1: 因为对佢哋嚟讲，可能嗰、那个即系行程本身系谂住去熊本系其中一环，或者甚至有人特别想去啦。咁但系因为地震都大家都明啦，唔系你哋想啦咁。所以有个行程嘅调整嘅时候，佢哋有冇得因为用呢个理由而系要求退款或者系退出咁，又可唔可以？定系好似你咁讲，都系无论如何都系要收翻个一啲费用嘅。
0: 都唔系嘅，即系我谂不得原因底下，咁我哋会同呢旅客去磋商咯。咁即系会跟翻即系旅监局嗰啲指引去，即系如果有款项要收取，会跟翻个指引去做咯。咁但系即系琴日我哋都即系通知咗嚟紧啲客人啦。咁其实佢哋就冇好强烈要求退出咯，因为即系改翻去即系再北啲嘅地方。咁就佢哋都安心嘅，系啦。
1: 但如果佢哋话要求我唔呢个时候去啦，我迟啲先再去，都系去翻你哋呢一个九州有熊本嘅团，系咪都可以安排到嘅？
0: 都要睇情況，因為譬如你真係要真係我哋唔去嘅，咁你咪即係啟動個退款機制咯。咁問下航空公司啊、酒店啊有冇退款咯？佢哋會唔會酌情要翻俾我哋咯？咁如果佢哋要扣除嘅，咁我哋都會跟翻扣跟翻嗰個情況去扣除咯。咁我哋只會收取可能幾百蚊，甚至乎唔收呢啲款項。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即係航空公司，我哋都問過嘅，暫時就冇啊呢個免費啊退款啦，即係旅行團又好，自由行都好，係啦，佢哋就暫時冇呢個措施。
1: 暫時有冇話一啲即係未出發嘅團友都打嚟問啊，或者多唔多查詢呢方面？
0: 會啊會啊，遠到我諗去九月底啊、十月啊，即係嗰個十一個長假期都有客人問嘅，咁我哋都係話仲有兩月，不如睇下到時情況先啦，唔需要太過着急啦，係。
1: 所以你頭先都話睇埋即係八九月嗰個情況嘛，係嘛？有關於。
0: 我哋每段個星期睇下嗰個團需要調整先，係啦，咁所以係啦，就暫時就係每個星期去睇下個恢復嘅情況係。
1: 其實之前咧，其實譬如上年咧都有嘅，一度即係有啲傳出啦，或者傳聞啊，日本係咪會有一啲嘅大地震啦？咁當時都令到譬如去日本即係香港去日本嘅一啲旅客咧係少咗嘅，都幾有影響嘅咁。點評估今次熊本縣真係有一個嘅地震嘅時候，對於香港人去遊日啦，即係去日本旅遊嗰個意欲嗰個影響咧？你哋覺得？
0: 我諗即係日本地震就都幾頻密，都幾多啦。咁我相信即係如果唔好再有再大型嘅地震咧，咁啊慢慢恢復翻，我相信真係可能係一兩個月就會即係淡忘咗咯。係啦，因為大地震其實屢見不鮮，係咁，所以最緊要唔好太過頻密，或者唔好太過有災害性嘅損毀啦。咁係啦，日本其實都慣咗呢個天災，咁佢哋喺個恢復個速度啊都好快。
1: 有冇话都对于一啲喺日本嘅团友或者自由行嘅市民嚟讲，都有啲咩提醒俾佢哋呢？如果发生地震，有啲乜嘢特别留意呢？都要
0: 睇佢自己本身喺边啦。咁如果酒店房通常会喺嗰啲台底啊，因为好少系即系所谓叫震死人嘅，通常都系啲倒塌嗰啲物件啦，系啦，所以避免可能喺大树附近啊，一啲招牌附近啊。如果喺房嘅话，就可能匿埋喺台底啊，保护住个头啊。手機常充滿電啊，萬一即係停電嘅話，你都有啲照明嘅系統啦。我即係大致上都係咁樣。
1: 好啊，唔該曬袁振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袁振寧咧係中橫遊執行董事啊，都講有關於咧係早前發生嘅喺日本熊本嘅7.1級嘅地震啊，都造成傷亡嘅情況，亦都有而家啲旅行團咧仍然喺九州一帶嘅咁。18723啲咧講下你嘅睇法，點睇地震嘅情況咧？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3: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4: 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7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9: 尤其是申请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就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10: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关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啊，咁系香港嘅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啦。咁都关键系在于点样带动到产业的发展啊。咁嗱，发展局咧就建议为咗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咧，就订立专属法例啊。咁目标咧就系进一步为北都的规划啦，同埋地政程序咧系拆墙松绑啦，加快工程的建设同埋助力产业的营运嘅。昨日就在立法会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的会议上面，都有议员关注到一些不同的范畴，其中一位就是这位嘉宾，我们请来他跟我们一起谈。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委员简慧敏，早晨。
14: 早晨，萧乐文，早晨。
1: 早晨，早晨。昨日在会上面，你有没有都提到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呢？
14: 是啊， 其實呢條嘅北都專屬法例咧，都醖釀咗大概一年啦。即係政府七月八日就翻嚟恢翻嚟去議讀嚇，即係議讀呢一條條例。咁所以我哋就展開咗個審議啦。咁啊，正如你講啦，呢個咧就係政府提出咧已經有一定嘅範疇嘅。咁佢亦

0: 提及咗咧，就六个范畴啦，或者我简单讲下个六个范畴吓。
1: 好啊，
0: 就包括话要简化城市规划嘅程序啦，加快支付收地补偿啦。第三咧就系促进工程，如果要创新提质嘅时候咧，有一啲嘅特别嘅措施啦，以法例去赋能咗佢啦。第四咧就简化申请一啲建筑噪音嘅许可证啦。第四咧就喺跨境个流动嘅便利上面，因为即北都嘅系同呢个口岸经济带好有关系啦，咁涉及到好多跨境嘅要素。

0: 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咁佢日後呢是因應發展啦，或者邊一啲嘅特定行業，我哋認為係要鼓勵嘅咧，先至嚟到去俾嗰啲嘅稅務措施都得嘅。
1: OK， 因為我見尋日你好似就係建議喺北都條例入邊係咪可以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按住啲產業咧係可以即係靈活制定一啲稅務優惠嘅。不過局長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啲稅務優惠咧其實傾向啊政府傾向喺全港適用嘅稅務條例嗰個框架下面去處理。咁其實你覺得喺北都條例嗰度處理定喺稅務條例嗰度處理啱啲咧，或者有冇一個傾向性嘅咧？你又
0: 嗱，我哋顧名思義嚇，因為呢個政府成日講都係嗰個專屬嘅法例啊嘛。咁、北都專屬法例咧，我同好幾位議員咧，其實喺會上都有表達嘅意見，就話希望喺個北都條例自己裏邊咧就歸一啲。係嘛？即既然你叫得做專屬法例咧，就唔想嗰啲投資者或者參與北都建設嘅朋友咧，佢就到處去揾你究竟係投資嘅北都有咩優惠啊？仲要喺你另外嗰個稅務條例裏面去揾出一啲用哦，原來北都喺稅務條例嗰度至揾到有咩優惠咁樣，咁就希望係好似一目了然啦，喺個北都條例就揾到啦咁樣。咁、那個做法其實就係類似。我哋而家譬如簡化城規，咁我咪將131章即係相關同城規嗰個條例就放咗入個專屬法例度先，就喺裏面就授權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嚟到去做一啲嘅豁免，譬如佢嗰個九個月可以變咗兩個月嘅城規嘅程序，咁我咪可以喺呢個北都專屬法例裏面呢就提及授權咗先，日後呢如果認為係邊一啲嘅產業係要鼓勵嘅，咁就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嗰度就批到啦。咁呢個我自己亦都覺得咧，呢個更加係會體現得到行政主導啦。咁所以當時建議就希望局方考慮。咁但係局方嘅回應咧就話，其實政府咧已經諗緊喺稅務條例就會做一個修訂，咁就引入一個叫做咩咧？呢件都係好事嚟嘅，就引入一個叫做引進企業嘅稅務優惠。咁顧名思義就係呢個全港性啦，因為你改得條大例嘅時候，改得條稅務條例咧，就係、是包括到咧係會計劃提供半稅啦，或者係5%呢啲優惠稅率。咁呢一個咧就並不單係應用喺北都。咁呢個講法嘅意思就係話，如果認為喺北都需要有應用咧，係唔喺嗰條112章嚇，即係呢個稅務條例裏面去跨一橛出嚟係講北都又點樣點樣咧咁樣嚇？咁就係局長所講啦，如果佢日後佢需要嘅時候，就喺112章裏面喺呢個稅務條例再加入北都，咁我哋就考慮過，希望即係局長去諗一諗，會唔會係即係將佢一目了然歸一到去個專屬法例裏面去考慮。
1: 所以你而家覺得，譬如如果真係喺稅務條例嗰度做，你自己覺得點樣可以保持個彈性去吸引一啲重點企業？又另外啦，除咗頭先一路都講話稅務優惠之外，其實講緊招商引資，仲有冇其他一啲嘅功夫或者喺個法例嗰度可以要做嘅咧？
0: 呢、這個問題好好嘅。其實北都嗰個發展咧，政府都多次講咧，係話會有啲優惠政策包啊嘛。咁我自己嘅即係從法律背景嗰度嚟到去睇咧，其實好多政府嘅政策咧，唔一定要喺法律嗰度去做嘅。有一啲咧就係行政措施，又或者你出咗個政策咧，你跟住俾錢就得噶啦。即係你嗰個財政預算案要到咁樣係嘛？咁但係有一啲嘅政策包裏面咧，係確實需要掂到法例。例如點解我將嗰個建議係集中喺稅務個優惠度咧？咁樣就係因為稅務條例嘅係涉及到法例上面嘅優惠咧，嗰啲嘅招商引資嘅措施咧，就需要翻嚟立法會去改嘅。比如我舉例嚇，最近我哋將嗰啲嘅個人免稅額由130,000提升，或者甚至乎你嗰、那個呢、這個叫乜嘢印花税，印花税可以用人民幣支付。聽嚟好似做一個好簡單嘅修訂，但確實喺涉及到稅務嘅咧，咁我哋每一次都要上翻嚟立法會。咁我希望局方考慮嘅就係喺北都專屬法例就將個授權寫咗落去，咁然後咧第時就唔使次次去改嗰條稅務條例，就係咁嘅意思啦。
1: Okay. 另外你喺會上面都提到一啲其他地方，譬如韓國啦、杭州啦，都有一啲即係提供優惠去即係吸引一啲企業嘅一啲例子，有啲乜嘢可能對香港嚟講都可以參考咧？
0: 嗱，呢一個咧就要講翻我哋自己北都大學城區嗰個重要性啦。因為最近我自己都做咗個質詢啦，即係有一個口頭質詢。

0: 係港北個大學城區係點樣一回事啦。咁啊，政府都回應得清楚嘅，即係今次俾大家知道咧，就係一城五元素。咁你五元素其實有科技、有教育、有人才、有產業，又仲要城市建設，係嘛？咁所以你又變成五元素，一千公頃咁大嘅時候咧，確實係需要喺個市場度啊，俾到大家有一個預期啦，或者感覺到、
1: okay.
0: 哇，即係呢件係件好事啊咁樣。咁、我哋要睇到一啲嘅優惠喺邊度。咁韓國係點咧？
1: 咁啊，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多陣啊，八點半鐘之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无海啸风险。而前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人员受伤，县内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等正是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工作。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爆炸中有3个人死亡，另外有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5个人受伤。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7个人中有5个人死亡，2人受伤，还有4个人失联。八代市另外有3个人死亡，甲座町有1个人死亡，御城市有2个人遇难，冰川町就有5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商场方面话有3个员工失联。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然有人在等待救援的时间，正是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对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5年，可能为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3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条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万公顷。首相桑切斯说，

0: 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39点，升8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3.6美元，卖出4,074.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另外青山公路啦，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時間嚟到8:37啊，先講到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嘅即係發展啦。咁啊，喺尋日嘅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嘅委員會上面咧，都有議員關注到其中一點啊，係咪應該涵蓋埋一啲招商引資嘅範疇咧？包

0: 括就係話係咪可以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一啲嘅稅務優惠咧？咁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提到就係話，政府招商引資咧會訂立一啲嘅即係叫優惠政策包啊，去吸引唔同嘅企業啦，當中亦都包括唔同嘅措施，好似一啲土地嘅批核啦、稅務嘅優惠等等嘅咁。咁亦都提到咧，而家喺稅務方面咧已經有條例同埋框架去處理噶啦。咁所以就話將來咧，如果喺北都招商引資嗰陣咧，需要為某一啲嘅企業提供特別嘅稅務優惠咧，都可以按住有關嘅稅務條例嘅框架去處理嘅。咁佢都話，即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咧，正係檢視稅務條例。咁今年稍後咧，就係會修訂放寬部分嘅條例啊。頭先同簡惠敏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佢係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早晨。
1: 早晨，
0: 早晨。頭先講到一半就係話啊，其實喺譬如韓國咁都即係你喺尋日喺會上都有提到啦，佢哋都有一啲嘅優惠去吸引一啲嘅企業嘅。咁啊，先講到一半啦。咁究竟韓國嗰方面係點做？香港有冇啲乜嘢可以參考嘅地方咧？又
1: 好啊，嗱，據我初步嘅了解咧，韓國咧仁川松島國際大學城嚇，咁呢個大學城區咧都係北都嘅重點嚟嘅，即係嗰一千公頃都差唔多三分一個北都啦。咁人哋係點做咧？佢就對一啲嘅一啲高端科技啦，一啲高校產學研嗰啲項目咧，會有一個五免兩減半嘅，即係話五年咧就免税，咁第六、第七年咧個税收咧係減半嘅。咁啊，杭州啦，咁咧杭州嘅做法咧，佢就係一啲特定嘅行業啦。佢就未必一定係大學城，但係佢就會譬如話對於搭乘電路啊、一啲軟件啊，咁佢係鼓勵嘅行業咧，嗰度都有一個兩免啦，即係意思係兩年啦就免啦，第三、第四、第五年就三減半咁樣，即係呢三年就減半。咁我主要你頭先提到嗰、那個話全港性有個引進企業優惠咁樣啦嚇，呢、這個嘅稅務優惠。主要嘅唔同咧就係話嗰個係全港性嘅。咁我希望喺北都嘅專屬法例裏面去授權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可以做一啲咧比個條例更加進取嘅，即係例如現時研究嘅方向，我哋冇話幾免幾減啦，係嘛？即係聽嚟都係最多減半税咁樣。咁會唔會北都咧，我哋要加大啲力度，可以進取一啲咧？咁做嘅方法咧，就喺專屬法例，顧名思義就係專屬啊嘛。你唔想嗰啲投資者去周圍去揾你，仲有其他咩法例，仲有啲咩優惠噶嘛？希望就係自成一個喺個專屬法例就睇到，而且咧個賦權係好重要，你係賦權咗行政機關就可以做啦，就唔使喺整個一一二章嗰個嘅稅務條例裏面去修訂啦。
0: 整體嚟講，其實今次喺個條例草案入面咧係冇話有一項叫做即係招商引資嘅，呢個係咪你都關注嘅位咧？
1: 係啊，其實即係有都唔淨止我嘅，都有即係有幾位委員咧，都覺得即係話現時拆牆鬆綁啦，集中喺啲硬件嘅嘢度去推動去快啲啦，例如我哋一啲跨境嘅基建嘅建設啊，可以推動到啦，係咪啊？改劃嗰個土地使用用途係要快啲啦，然後嗰個付嗰個收回土地嗰個支付嘅程序去簡化佢啦，噪音嗰啲嘅許可證又簡化，全部都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呢一啲都未係一個好明顯嘅信號俾到去個市場，我哋而家係好着力去招商引資，吸引企業落户咯。我認為可以即係。除了在那個全港性那裡呢去做吸引企業落戶呢，可以考慮就北都呢就再精準一點，再可以進取一點，放在一個條例專屬條例裏面去做。
0: 好啊，唔該曬簡惠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簡惠敏呢就是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好热啦，瑞文啊！
3: 好贵啊，世杰。
2: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3: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2: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3: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爆水管的情况啊，系今次去到屯门啦。屯门其实在星期二晚嗰日咧，就有一个嘅食水管嘅爆裂啦，影响到咧都有成几个嘅屋苑嘅咁啊，即系令到一啲嘅屋苑咧系出现有啲停水嘅情况啦，包括咧就系话显发村、怡丰苑、冠丰苑同埋系恒顺苑，仲有屯门公立屯门官。

0: 立中學嘅咁。咁水務署咧就係經過一晚搶修咧，就喺尋日朝早咧十點幾咧就係陸續恢復翻供水嘅。咁但係其後咧，即係水務署亦都提到就係話搶修工程期間啊，發現同一條水管咧有另一個位啊，就有漏點啊。咁所以就喺尋晚咧十一點咧係再度停水去做個維修啦。咁就爭取希望可以喺今日中午十二點之前咧係完成成個維修，並且係恢復供水嘅咁。嗱，水務署喺維修個水管之前咧就已經通知咗影響嘅即係受影響嘅大廈啦，事先就有一啲嘅內部嘅儲水缸係儲滿水先咁，咁另外都話咧係喺一啲受影響大廈嘅附近啊，放置咗超過20個嘅水箱咁，係咪都即係希望可以減低到啲對市民嘅影響咧？又或者對市民嘅影響有幾大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早晨。
1: 早晨，主持早晨。
0: 早晨，周浩鼎。你而家了解到屯門嗰幾個屋苑停水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啊？
1: 其實由正如你所講啦，就其實由前日開始咧，我同埋我哋民建聯嘅屯門嘅區議員嗰啲團隊咧，都係一路跟進住呢件事嘅。咁第一咧，就今次嗰個影響範圍咧，大概嗰幾個屋苑加加埋埋咧，係受影響嘅人估計有7000人到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個製造。當然，同我哋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同我哋舊年年底嘅時候曾經發生過嘅屯門嘅一個大範圍接近200000人停水嗰個咧，就當然就不能言之喻嘅，即係今日呢個就範圍細啲，但係都係影響到唔少人嘅。咁當然即係始終停水對市民嚟講咧，都係構成相當嘅不便啦。咁而且因為都接二連三，都唔係淨係喺屯門嘅，有其他嘅區域都有發生爆水管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大家都可能需要係好嚴肅去跟進，包括即係究竟個根源嘅原因係乜嘢咧？即係而家我哋都要求即係當局喺即係而家當然就先要應付咗一陣間中午之前，我希望佢好似尋日，因為尋日咧佢係早上10:30先恢復嗰個供水，咁我哋都希望爭取佢咧。盡快啦，係嘛？即係喺嗰個 deadline 之前都能夠盡快恢復翻個供水。咁同埋佢哋有研判過咧，即係我哋同水務署嘅溝通，佢哋都有諗過，即係係喺夜晚嘅11:00之後先停水咧，就主要想盡量減低嗰個用水高峰期嘅時候，唔好阻到大家。咁佢就用嗰個時間先再去做嗰個維修。咁但係，畢竟點講都好啦，雖然係預備曬。水箱都係俾大家啲居民夜晚11:00之後都可以取水，咁我亦都留意到喺現場咧，其實啲居民如果早啲因為都及早發放咗啲資訊咧，都俾啲居民早啲知識、早啲準備，咁可能咧就咁樣對大家嚟講，相對盡量減低嗰個影響啦。不過畢竟點講都好咧，始終都係接二連三都係有爆水管嘅情況，咁我覺得政府都要好嚴肅去即係交代翻每一次呢啲爆水管原因。其實我嘅印象中咧，或者即係而家觀察當中咧，唔係話一定係今次啦，但係我哋睇咧，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進行中嘅工程，可能即係high到一啲嘅水管咁，或者佢就有一啲當時就會出現呢啲嘅情況。過去又有試過咁啦。咁我自己亦都留意到咧，就係其實本來喺今次嗰、那個爆水管嘅位置咧，本來佢嗰個附近範圍啊，係本身喺大概今年嘅較早前咧，我哋同政府都開過會。咁政府本身咧，佢都諗住喺嗰度係有一個好完整嘅計劃咧，會更換水管嘅，係更換，因為嗰度啲水管已經好舊啊。咁要更換水管，其實更換水管咧係應該要做嘅。不過咧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去觀察啦，凡係有一啲工程嘅時候，都有機會牽涉到引起到呢啲即係爆水管嘅情況。如果真係有咁咧，咁可能要有進一步嘅措施去採取。但係更換水管呢個安排咧，本身我個人就認為係應該要做，因為事實上就係因為好老舊嘅水管都會衍生好多嘅問題。
0: 其實暫時知唔知今次所謂食水管爆裂嘅最主要嘅原因係涉及啲咩咧？係咪個喉管本身嘅即係質素啊，或者老舊？有冇都知道個原因係咩咧？
1: 我只係大概啦，因為而家都係要等政府有個比較完整嘅嗰個交代，同埋我都想等佢哋完整咁睇曬成件事情發生曬嘅整個過程裏面去 final 嗰個原因同我哋交代啦，咁可能就會好啲。不過 我大概的掌握。

0: 就係該個區域嘅範圍嘅水管咧，就我嘅所知都係即係比較老舊噶啦，其實係啊，因為本身屯門區都係比較早發展啦，咁其實裡面嘅水管嗰個年齡或者係嗰個老舊嘅情況都係有，咁究竟你話喂有任係咪有任何嘅工程喺進行嘅時候會比較容易衍生到呢個情況咧？這個都即係要有待翻政府部門嗰方面睇曬成個情況。咁我諗由佢哋去俾翻一個完整嘅交代，我哋就會合適啲。咁但係你問我咧，我覺得始終而家都睇嚟嘅情況都就嚟唔係淨係一個屯門，而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啊，譬如話喺早前筲箕灣又發生過爆水管，咁青衣又發生過爆水管，咁好似唔同嘅地區都陸陸續續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咁所以我諗是不是系统性咁去睇呢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比较重要咯。
1: 嗯，你觉得而家喺更换水管嘅成个即系进度啦，或者系咪系统性咁问题嗰个跟进啦，又或者之前其实水务署都有提到啊，计划喺今个财政年度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去即系建构嗰个叫智能供水压力管理系统嘅咁等等呢啲工作，你觉得够唔够，定系都仲有其他建议去做呢？
0: 其實呢講返轉頭呢，其實一路以嚟我哋就算喺立法會嘅層面呢都有做過質詢啊等等嘅方式去即係要求政府去交代，或者希望佢加快呢啲咁嘅智能安排啦。如果你哋有印象嘅，其實我都提出過，咁政府其實都接納咗有個諗法，就係話喂嗰啲智管網啦，嗰啲智能感應器啦，其實是應該要盡快加裝在喺嗰啲即係全港嗰啲水管網嗰度，因為其實呢個亦都係盡量及早去發現，喂，如果一有啲咩喐嘅時候，就盡量及早去揾咗出嚟，同埋縮小嗰個影響嘅範圍。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喺智能嘅應用方面咧係有幫助。咁但係我所知道咧，因為佢哋而家都要時間先去裝到大。更換水管是一個方式啦，係咪？即係老舊水管真係冇辦法係需要換嘅，咁呢個可能會牽涉比較多嘅工程。咁另外就係智能感應器，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傳感器咧，其實嗰啲都係一啲新嘅科技嘅應用啦，包括你話即係剛才講個水壓感應系統嘅整個裝置啦。咁我覺得呢啲凡係用上一啲新嘅科技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咧，我覺得都係有需要。咁我補充多一句啦，其實咧。而家本身喺屯門，啱啱我講緊今次呢個爆水管嘅位置咧，除咗佢更換水管之外，其實佢本身都有另外一個目的喺裏面咧，就係話當呢個更換水管嘅過程做完之後咧，其實就正正係有一個呼應翻，就係話大家記得咧，舊年喺屯門發生好大規模嘅爆水管嘅時候，點解影響200,000人？就係因為大家冇一啲所謂嘅 alternative， 即係意思講，即係其實就冇得話。可能會唔會有一個另外嘅供水嘅系統駁落去某啲地方，咁你咪減少嗰個影響範圍咯？你明我講乜嘢？其實今次本來嗰個位置咧，將來假設佢換咗水管之後咧，佢做咧，其實就係話，萬一喺某一啲嘅主要嘅水管就算爆咗，都未必一定影響到嗰啲新改造嘅範圍，因為係盡量俾大家有一啲後備嘅選擇啊嘛。你明我講咩意思啊？其實係咁嘅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要做嘅方式，因為我哋都話咧，即係如果有萬一有任何爆水管發生，我哋盡量想希望減少嗰個受影響嘅範圍。咁呢個就要取決於喺供水嘅系統嘅有冇一個後備更多嘅一啲後備嘅水源嘅供應，係咁樣嘅意思嘅。咁其實所以你話水務署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本來同佢哋喺今年較早時間去講有關。屯門東部去做呢個大規模嘅更換水管嘅安排 ，even 其實顯化專對出，大家都見到佢哋已經預備好曬咧，有好多嗰啲交通嘅改道啊，或者可能要收窄少少嗰個道路嘅範圍去做嗰啲工程都預備嘅。個關鍵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要做一個工程，但亦都可能要小心喺工程嘅過程當中會唔會衍生其他嘅情況。咁你話今次呢一個 供即係呢一個嘅水管嘅滲漏或者爆水管情況，究竟個完整嘅原因，我哋就會等政府咧俾翻一個比較完整嘅交代， okay. 我哋就會好啲咯。
1: 好啊，唔該曬周浩鼎。周浩鼎咧就係新界西北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屯門區啊，有多個屋苑咧都出現一個食水管爆裂嘅情況啦，影響到佢哋一啲嘅即係供水嘅咁。1872311會唔會嚟都係一啲受？

0: 鄉嘅居民，或者你係屯門區嘅朋友，又或者頭先都講到啦，關於一啲嘅即係水管爆裂嘅情況啊，爆水管嘅情況啊，呢段時間會唔會都有機會可能影響到你或者你個區咧？都可以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1872311。我哋呢個時候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啦，都係因為同呢一個嘅即係食水管有關係嘅咁。喺早前其實喺筲箕灣啦同埋西灣河一帶就發現呢、這、一個即係發生呢一個嘅食水管爆食水管嘅情況啦。咁前後都停水都近30个钟嘅，影響到區內咧即係超過10000户啊咁。區內不止係一啲嘅食肆，講緊譬如安老院宿舍嘅即係院舍啊，都係受到一啲嘅影響嘅咁。嗱呢一個嘅即係喺港島東區發生嘅呢、這個即係老化水管啦，或者係咪涉及到整體嗰個供水網絡嘅影響咧？咁呢一次都令到大家關注到嘅。咁早前咧係有立法會議員啦，都同到發展局副局長同埋水務署嘅代表咧係見面，就住咧喺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呢一次嘅即係水管爆裂嘅事件咧，都有即係開到會啦，去傾到嘅咁。呢、這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佢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謝傑玲，早晨。
1: 早晨你好，
0: 呢次你同发展局副局长同埋水务署嗰个会面，有冇话都即系倾咗啲乜嘢，或者大家有啲共识嚟紧系会做嘅一啲功夫咧？又
1: 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就住之前筲箕湾爆水管好大范围停水，加上其实港島東我哋見到或者甚至乎全港其實都有水管老化嘅問題，就提出咗一啲關注啦，同埋建議。咁局方其實都有俾到啲幾正面同埋積極嘅回應嘅。咁我講講我哋嘅關注先啦。咁因為之前筲箕灣爆水管其實係講緊影響到成萬户嘅居民或者係商户啦。咁我哋就喺會上面其實就要求咗部門睇下會唔會係重新審視翻究竟啲水管更換嗰個次序。咁要睇翻即係按風險去重新去檢視究竟水管更換次序要點樣咧？因為我哋上次爆水管那個路段其實都是安排了在之後會更換的，但是未換之前其實已經爆了，所以我們覺得有這個必要去重新審視的次序啦。另外我們都希望即政府部門看看會不會可以加強善用 AI 或者大數據去評估究竟啲喉管那個壽命啦，同埋嗰個爆裂的風險有多高。咁亦都係講緊就係升級而家佢哋講緊嘅治管網系統，因為其實而家個治管網系統都存在有唔少嘅盲點尤其是可能在地底深层的水管呢，他们都未必很精准可以预警得到的。好像上次那其实他们是就算侦测到可能有些水压异常都好，知道是渗漏的了，但是可能那些监测点不是很够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花费了一啲時間去揾究竟準確嘅位置邊度滲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睇下會唔會可以加強部門之間嘅協調啦，因為講真，我哋都理解嘅，唔係淨係水務署一個嘅責任啊，去換水管，可能係涉及好多其他嘅部門啦，路政啊、運輸署啊咁樣都會嘅，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啲技術可能非開掘式的技術啦，或者可能夜晚施工，甚至乎是講緊可能早排黃大仙都通過了啊，會不會是講緊斷尾的方式去處理呢些更換喉管的工程呢，咁令到成件事會快啲，就長痛不如短痛啦咁樣。
0: Okay.
1: 另外我哋都最後就是都反映了一個意見，就是嗰、那個完善備用供水和個分流的機制，看看怎樣可以即增強個地區供水網絡的韌性，希望優化了個緊急通報和個物流調配。因為上次呢我們看到其實它爆了喉，但是未必可能咁快啲資訊出到嚟嘅，一路就算網上面都未有咁透明嘅資訊。咁市民即係爆水喉，佢都理解啦，爆水管，但係咧一路唔知發生緊咩事，或者預計唔到幾時可以有翻水啊，甚至乎之後後尾佢有水車有水缸都好，又唔知啲水車水缸喺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優化或者完善啦。如果之後再有咁嘅情況，即係希望就可以做得好啲。咁喺會上，其實署方都有回應嘅，亦都好積極嘅。咁其實佢都承諾咗噶啦，真係因為講緊嗰個工程嘅排序，換水管嘅工程排序，可能都係講緊好幾年前嘅時候已經定了。

0: 嚟。咁依家佢哋都承諾係真係會重新去審視下，究竟嗰、那個更換水管嘅優次係點樣咧？咁另外我哋頭先提到就話啊，長痛不如短痛，佢哋其實依家咧都係都希望係推動長痛不如短痛呢種策略去做嘅。咁係啦，咁另外就係都提到頭先治管網其實係嚟緊係會升級個治管網啦，即係加多啲監察點之外咧，其實嚟緊可能佢哋都會嚟緊係向立法會可能申請撥款，就係、是、有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咁、就係會集中係管理可能會自動減壓啊，將啲水管，咁其實呢樣嘢應該係會好大幫助到降低爆水管嘅風險。咁另外就係加嗰個分流閘制啦，因為加咗個閘制之後咧，其實就會縮細咗可能停水嗰個範圍，即係受影
1: 響。謝玲。嗱，石敬玲嗰个电话咧就突然间即系线路唔系收得几好啊，咁我哋可能咧喺九点钟之后啦，转头翻嚟再同佢倾啦，有关于就系头先都讲到非常之详尽啦，佢哋就系早前同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啦，同埋水务署代表咧，就住早前喺筲箕湾同埋西湾河咧系发生呢、這个即系嗰一带发生嘅食水管爆裂而导致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嘅情况，亦都系前后停水系近30个钟头。头先都讲咗好多嘅点啊，即系例如嗰个嘅水管更换嘅次序啊，系咪可以再检？另外就是日后做工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采取所谓叫长痛不如短痛的策略去做，刚才就讲很多但都未有机会详细再问，具体怎样去做，我们转头回来9点钟之后再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1973亿，相隔42年再度少过1.2亿。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世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4点，升909点；港金报3803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22美元，卖出4080.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

0: 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灿恩。
3: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嘅楼价指数比起五月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系升12.8%，并且系创2023年9月之后超过两年半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嘅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楼价系累积升7.9%。屬於自2019年上半年以來近七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樓市出現報復式反彈。而單是計今年的第二季計算，期內的樓價升幅大約是2.9%。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研究資助局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以及主題研究計劃撥款結果，一共資助12個項目，是歷年新高，撥款額大約是4.7億元。研資局主席唐偉章說，今次入選的項目體現局方積極對接國家發展策略，以及對人工智能、智能製造和先進材料領域的高度重視。相關研究會為香港推動新型工業化和促進創科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另外，新一輪主題研究計劃會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範疇，申請已經在今個月中旬正式展開。文匯報報導。
3: 商報報導，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周吹袭日本，并且是穿过日本中部。因应天气预测受到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预测模式都只能够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香港的文章。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必须而且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的责任在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对于姚文杰批评多次不合理拖延处理时间，为什么相隔15年展开研讯，医委会秘书处回复说，医委会是具有行使纪律处分的权力，不会评论个别医生的纪律个案。而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证供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2: 信報報導，美國聯儲局在本港時間星期四凌晨宣布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連續第五次會議按兵不動，符合市場預期。報導說，聯儲局在一連兩日會議之後發出聲明，提到雖然中東衝突帶來高度不確定性，但是美國經濟以穩固的步伐擴張，生產力增長和資本投資表現強勁。信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美國最近禁止中國的新款機械人進口，又為只要感到威脅就出手打壓的老毛病添一新例，目標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客觀事實一再證明，壓制策略根本無法阻止國家在科技領域的躍進。美國的封鎖越是頻繁，就越是證明它的焦慮，中國的應對越是鬆容，就越是彰顯有關的朝氣。星島日報社論。
2: 信報社評，關於所謂香港玩完的論調是否屬實，曾經引起過多番爭議，始作俑者

0: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而家咧系再将佢自己嘅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同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旧香港终结，根本系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睇，香港未来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话，内地企业近年出海嘅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嘅地位越加凸显。香港要做最可靠嘅盲公竹，凭住完备嘅专业服务，遍布东盟嘅经贸网络，持续担当内企出海嘅引路人同埋服务生，必定能够喺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嘅同时，不断稳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嘅地位。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教育局上载了私立学校的名册，是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的重要一步。评论说，未来需要以更严格的质素把关，更好的配套建设，进一步将品牌做实。大公报社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呢，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呢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㗎。同时啦，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启业村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去到虎山道桥底。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2026年7月30日，教育局公布私立学校名册，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

0: 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嘅時間，9:13啊，嚟到頭先講到有關於咧喺早前啊，筲箕灣同埋西灣河咯一帶啊，即係東區咧有發生呢一個嘅爆食水管嘅事件，有立法會議員都跟進嘅，咁佢同發展局副局長啦，同埋水務署嘅代表去即係會面啦，跟進有關呢一次嘅即係水管爆裂嘅事故啊嚇咁。頭先就傾到一半嘅，同謝潔玲，同佢繼續傾下，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謝潔玲，早晨。
3: Hello， 早晨，
2: 林文。你好，你好。頭先都傾到即係你提到一啲關注啦，或者處方啊，即係政府代表嘅一啲回應啦咁。其中一點你哋都提到嘅就係話，係咪可以喺嗰個更換水管嘅次序嗰度去做一啲嘢咧？咁嗱，以睇翻咧，而家以東區嚟講咧，就即係做緊一個更新老舊水管啦，有22.1公里，咁就話目標咧喺2026年內係完成嘅咁。其實本身都係今年內完成啦，仲可以喺嗰個水管更換嘅次序點樣調咧？同埋如果要所謂有個次序去即係安排嗰個優先邊啲可能優先先啦咁，個準則係點啊？而家其實清唔清晰嘅咧？
3: 其實而家就我哋睇到咧，佢就係按住自己嘅時間表去做啦。咁但係我哋點解話要去重新審視咧？即係雖然話今年內佢都會完成啦，咁但係今年都仲有半年啦。咁加上其實今次爆水管嗰個喉咧，本身就係會換嘅喉嚟嘅，咁即係話我哋見到而家可能就係會出現好多情況，就係喺佢未換之前，其實啲喉都已經頂唔住要爆啦。咁我哋就係諗緊，你會唔會喺呢啲高危嘅地方，真係你 check 到條喉嘅壽命都真係差唔多，你就主動已經提前換咗先咧？咁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即係當然我哋知道佢亦都面對緊唔同嘅問題啦，即係可能係交通或者可能唔同社區嘅持份者都會覺得你換喉嘅工程可能會阻到佢哋日常生活。咁但係我哋自己覺得就真係長痛不如短痛。如果你唔換，其實就係會爆水喉。咁我哋見到其實有
2: 但佢哋而家有個情況係佢哋換緊一啲可能相對冇咁舊，但係可能有啲舊啲嘅，因為交通情況繁忙嘅條道路就唔換住先，即係有個咁嘅傾向係咪咧？
3: 係，即係佢哋其實就係按自己嘅時間表，但係我哋就見到有啲地方可能真係搞唔掂啦。咁你不如就換咗先，尤其是可能你爆過嘅話咧，嗰條管其實你成條管你一個點爆過，其實你就算補咗呢個點，可能前前後後咧佢都會繼續爆，因為只不過係個將個水壓個壓力嘅位置轉移咗啫嘛。咁我哋就覺得你如果係咁嘅話咧，譬如可能經常爆嘅位置，我哋叫做爆喉嘅黑點，你就盡快換咗先。咁其實都有好多可能暫時性嘅措施，佢都可以做。即係譬如可能你套筒嘅方法，其實你都暫時可以頂住先。咁你都做咗先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咁樣睇咯。或者會唔會就係可能24小時喺夜間都操作啦，喺一啲比較冇咁繁忙嘅地段，咁可以都叫做加快進行咗嗰個工程先。
2: 但係而家唔係就係正正就係啲繁忙嘅路段，可能有舊嗰啲換唔到嘛。咁如果咁樣又做唔做到嗰個所謂長痛不如短痛，或者24小時都即係嗱嗱諗啦，快啲換咗佢嗰樣嘢咧，因為始終呢一個又可能影響到民生方面嘛，即係有冇共識，大家係咪接受到即係忍痛呢一樣嘢咧？
3: 我哋同即係喺個會度都同部門有溝通啦，佢哋就話其實就係過往佢哋面對嘅就係喺同社區可以攞到共識方面可能有困難，咁我哋自己覺得。黃大仙已經做了一個叫做先例啦。咁其實局方或者部門咧，佢哋其實而家都係希望推動呢種策略嘅長痛不如短痛嘅策略。咁但係當然就係可能要需要可能議員啦、或者地區嘅唔同嘅關注嘅團體啊，或者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攞到共識。而呢度我自己覺得我哋都可以幫到手，即係你預先話俾我哋聽你想做啦，咁我哋就預先同唔同嘅市民街坊講咗。咁我相信市民寧願都真係長痛不如短痛，你做咗好過你之後爆水，因為爆水管呢啲咧係突發性噶嘛，即係你預計唔到，但係你工程你係可以預計得到啊嘛，我哋自己會咁樣睇。
2: Okay. 你都提議到咧，其實之前都有人建議啦，係咪可以有啲叫非開挖嘅技術，即係可能未必話要好多個部門或者好影響到嗰個即係繁忙嘅路段，咁仍然可以即係做到個工程咧？咁係咪都有提？

0: 嗰呢樣，或者其實呢一個嘅叫非開挖嘅技術去做一啲嘅即係更換啦，或者維修啦，係有幾成熟嘅咧？以你所知啊？
1: 其實就好成熟㗎啦，局方佢哋都有講話，佢哋其實一路都有採用呢啲技術。咁不過咧，呢種技術首先第一會比傳統開挖咧就貴，可能三四倍咁樣啦。第二咧，其實咧即使係非開挖嘅技術咧，都未必係全部路段都合適使用嘅。不過佢哋喺會上面其實都講咗，佢哋都係會優先考慮，如果嗰個路段係合適可以做到嘅話咧，佢哋都會用呢個方法去做。咁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叫做都加快咗咯。因為呢種非開挖式嘅技術咧，其實都受空間即係地下嘅空間限制嘅，咁所以都未必係全部路段都合適咯。
0: 暫時知唔知有幾多成嘅？譬如呢啲即係換水管係會用到呢個非開挖式嘅技術，有冇都提到
1: 這個就？呢、這個我哋冇資料，咁啊佢都係其實係睇每個路段嘅情況去判斷咯。
0: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潔玲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都講到有關於之前一啲爆水管嘅情況啦，下一步可以點樣跟進，或者係即係點樣係減少呢一類型嘅即係突發性爆水管嗰個對居民啊一啲附近民生嘅影響咧？一八七二三一一，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食环署就开展了在全港一个情报主动的行动，是严厉打击一些无牌小贩售卖一些来历不明、过期或者一些属于叫高危的食物的，因为这类食物都可能会构成公众健康的隐患的。究竟个情况是怎样，或者个成效又是怎样，请来嘉宾一起谈谈。食环署卫生总督察小贩陈思敏，早晨。
6: 早晨，主持人，各位听众早晨。
0: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今次点解会展开呢一个叫做打击无牌小贩嘅行动啦？同埋有冇话其实针对边一类嘅无牌小贩咧？又系？
6: 咁因为而家就天气炎热啦、潮湿啦，咁食物咧其实系好容易变质同埋滋生细菌嘅。咁如果啲无牌小贩贩卖一啲来历不明、過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或者儲存不當的食物呢，其實是會對公眾帶來極大的健康隱患。所以為了針對這些問題呢，我們食環署在本月的17日起就在全港展開了代號曉網的執法行動，持續加強打擊這類非法販賣食物的違法行為。截至昨日呢，我們食環署已經在行動之中成功拘控了14名涉嫌無牌販賣食物的人士。我們希望再次明確地帶出個訊息，我們對於涉及販賣來歷不明、過期、禁售或限制出售等高風險食物的無牌小販，一律會採取零容忍的嚴厲執法，包括不作事先的警告，即時拘控的。
0: 這個行動其實會持續多久的？有
6: 暫時我們都未會繼續進行的。
0: 因為你說這類無牌小販可能買一些來歷不明啦，咁都理解咧，甚至有啲叫過期或高危食物，點解呢類食物都仍然會賣，同埋會有人會買嘅咧？過期都會有人買咩？這個又？
6: 其實我哋都發現啦，咁就一般呢啲嘅販賣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一啲嘅清晨時分啦。咁就係大多數都係喺一啲嘅長者會喺街上出現嘅時候啦。咁我哋都發現都有可能一啲嘅市民係會即係會睇到啲情況咧，但係佢哋都會繼續去買呢啲嘅食物咯，係啦。
0: 即係咪類似以前叫所謂叫天光墟嗰一類地攤嗰類嘅模式咧？
6: 係嘅，都係一啲嘅地攤嘅模式嘅。咁所以佢哋嗰啲食物嘅儲存環境啊，或者係售賣嘅情況咧，都唔係好理想啦。因為佢哋擺賣嘅時候又冇冷藏啦，又冇保温嘅設備啦。咁其實都係好容易令到啲食物變得嗰、那個變質同埋滋生細菌嘅。
0: 有冇都睇到呢一啲除咗即係叫做無牌小販嘅經營模式啦，其實係點咧？除咗話即係好似類似天光墟呢一類，定係都有其他嘅類型嘅即係無牌小販嘅模式，都係賣呢一啲譬如過期嘅高危食物嘅咧？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嘅模式係點啦？通常集中喺邊啲嘅地方啦、位置啊、區域啊咁咧？
6: 咁我哋喺行動之中咧都觀察到啦，分區咧仍然係有少量呢啲嘅無牌小販啦。咁通常佢哋都係清晨時分啦。

0: 流動式在街上面無牌販賣的、其實當中呢就二手賣二手乾貨類的商品的無牌小販是較多，地點就例如在旺角的唐美道一帶、深水埗的大南街一帶、天水圍天水路一帶，但有情報都顯示呢偶爾是有些無牌的小販會售賣這些來歷不明和高危食物，會構成公眾健康的隱患的、
1: 可不可以具體都講下可能有哪些食物是會在這些地方是會售賣呢，還有他們的食物來源來自於哪裡呢？
0: 其實我們都在行動之中呢都有檢獲了大概600公斤的食物的、當中有包括一些的熟食啦、貝類食物啦、飯盒啦、麵包、鮮奶、飲料同埋頭先有提過嘅過期食物咁樣嘅，咁有啲咧我哋就相信佢都係隔夜去存放啦，咁第二日去買啦，咁同埋呢啲食物咧個源頭咧都係不明，同埋製作過程不明嘅，咁所以咧都係對食用者構成健康嘅風險咁樣嘅。
1: 頭先你提到有啲係飯盒，有啲係貝類啊，即係佢係熟咗嘅貝類，定係一個即係生勾勾嘅貝類，定係咩嚟嘅？同埋有鮮奶，即係好似乜都有咁樣喎，唔同種類都有
0: 喎。係啊，都唔同種類都有啊。
1: 咁有冇都嗱？雖然我明白你話啊個來源都不明啦，但有冇初步都了解究竟邊度嚟嘅咧？因為可能打擊除咗喺嗰個即係賣嗰個層面，都可能喺源頭嘅層面都可以打擊噶嘛。會唔會都喺呢啲位有啲嘅工作會做嘅咧？
0: 哦，係啊，冇錯，就好似你咁講啦。咁我哋為咗喺源頭。

0: 来的。
1: 即係初步睇，其實有部分呢一啲，譬如過期啊、工藝食物嘅來源，就係嚟自一啲大型機構棄置嘅。即係舉個例，係咪即係超市或者一啲廿四小時便利店咁？係咪呢一類都係其中一啲來源
0: 咧？我哋估計佢哋都有人係會即係執拾一啲嘅棄置嘅食物作嚟做販賣咁樣啦。
1: 即係佢哋可能即係純粹佢哋抌咗，即係呢啲鋪頭抌咗，咁有人就喺後巷啊，或者唔知點啦，就執翻呢一啲嘢嚟賣咁，可能係咁樣係咪？
0: 係啦，我哋都懷疑有咁嘅情況嘅。
1: 咁點樣從個員工培訓去着手呢？如果係咁？
0: 剛才都有講到啦，咁我哋已經發信通知咗啲大型嘅零售商啦，連鎖零售商啦，咁亦都喺我哋同事喺日常巡查嘅時候咧，就直接當面就同啲店鋪嘅負責人同佢哋講，要提醒翻佢哋啊，譬如佢哋去棄置一啲嘅垃圾嘅時候，就應該係妥善咁樣樣放置喺啲垃圾桶度啦，咁要好好咁樣包扎好啦，咁甚至乎一啲嘅廚餘去抌嘅時候就加啲即係整爛嗰啲包裝啊，落啲消毒劑啊，或者係顏料啊，以方便啲人去識別呢啲係垃圾嚟嘅咁樣咯。
1: 多唔多咁樣做嘅？以你所了解，即係呢啲商鋪有冇都話喺棄置嘅時候做得妥當，定係當中都可能有啲位真係令到或者易啲吸引啦，人哋攞去執咗佢咧？
0: 我相信其實大部分嘅商户咧，其實都有做好佢哋棄置垃圾嘅處理嘅，係啦。不過即係當然，我哋都希望可以不斷提醒佢哋啦，即係大家都合作去避免有啲違規嘅事情發生咁樣咯。
1: 但係譬如頭先話嗰啲有啲賣嗰啲係即係飯盒喎，熟食嚟嘅喎，即係點即係嚟自係邊啲嘅咧？或者貝類係咪即係街市定係點樣嘅咧？即係點解會有呢一類嘅食物出現咧？
0: 我哋相信有啲可能係自己去處理啦，即係自己去整啦，又或者有啲係真係喺唔同嘅途徑攞翻嚟再作一個販賣咁樣樣咯。
1: 今次喺你哋嘅行動入邊咧，有冇都我見你話叫情報主導啊嘛，咁有冇話都係即係最主要可能係收投訴啊，定係都用到一啲嘅科技去協助成件事咧？
0: 是咁其實我哋好似咁講啦，以情報為主導啦，咁我哋會分析翻以往嘅投訴嘅個案啦，咁同埋我哋收集到嘅情報啦，咁亦都咧我哋運用咗唔同嘅策略同埋設備啦，例如安排我哋嘅人員咧喺遠距離隱蔽嘅地方進行一啲嘅錄像蒐證，去協助監控、收集情報同埋搜集證據，以制定更有效嘅執法策略咧，咁去精准咁样打击呢啲无牌贩卖嘅个案嘅。
1: 整体嚟讲，点睇今次你哋行动嘅成效咧？暂时，
0: 我哋都希望继续一直全力去打击呢啲嘅违法行为啦，因为呢啲始终系涉及一啲嘅公众健康嘅安全啦，同埋食物安全方面嘅问题嘅。咁我哋都会一直持续咁样去打击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实食环署咧一直都系致力提升食物安全同埋公众卫生嘅水平啦，确保喺香港出售嘅食物安全同埋适宜食用，咁为香港市民咧提供卫生同卫生嘅居住环境。咁食环署系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以精准执法嘅策略继续严厉打击呢啲有关嘅违法行为嘅。
1: 如果讲到话无牌小贩贩卖呢啲来历不明啊，或者过期高危食物呢一类嘅小贩，其实即系算唔算系喺全港嚟讲都系有个广泛性，但系定系只系集中喺某啲点出现咁嘅情况
0: 咧？其实我哋都发现有唔同嘅区份都有少量呢啲嘅无牌小贩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实各个分区咧都有进行嘅今次嘅晓望嘅行动咁样嘅。
1: 最后都提下啲公众啦，会唔会都可能即系有人即系买咗呢一类嘅小贩啊，唔知道啲食品有啲咩危险啊，或者佢哋嘅来源渠道系点啊？咁提醒下公众啦，呢一方面。
0: 好啊，咁食环署咧系多管齐下咁样进行宣传同教育啦。咁我哋其实都有透过我哋嘅社交媒体去进行宣传嘅。咁執法人员喺巡查嘅时候咧，亦都系会即时去教育嘅市民。咁如果大家发现有可疑贩卖嘅活动咧，亦都请即向食环署举报。
1: 好啊，唔该晒陈思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思敏咧就系食环署卫生总督察小贩啊，咁都有关于就系展开咗呢个叫做情报主导嘅行动啦，去打击一啲咧即系无牌小贩买一啲来历不明啊、过期或者高危食物嘅一个行动嚟嘅。

0: 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近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1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8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制旭创957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1.6，升5.2；盈富基金26.34，升6仙；小米集团31.62，跌2.6；阿里巴巴112.2，跌4；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2.6；美团92.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0点，升1297点。港金报3803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33美元，卖出40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罗湖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就系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罗湖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

0: 城市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江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依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江诺道西天桥近住朝光街。而另外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3: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童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很多东西。
4: 在好似庖丁解牛咁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童世俊示范了何为绅士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童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度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将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3: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0: 列出91所私立学校供家长选校时参考。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捕14人，检获600公斤食物。食安中心抽检超过50个婴幼儿奶粉产品，全部没有原含量超标。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于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嗱，講下呢一方面啊，早前有團體咧就聯同咧觀塘樂華南關愛隊咧，就係即係為一啲喺觀塘樂華南村嘅長者户嘅大門咧裝咗啲感應器啊。咁啊做咩咧？就係希望可以監察到大門嗰個開關嘅狀態。咁如果大門咧喺指定時間之內啦，如果講緊即係一般嚟講得48個鐘頭啦咁，都未曾開啟或者係關閉嘅話咧，咁系統就會自動咧向佢哋指定嘅一啲人士咧係發出嗰個嘅短信啊，提醒譬如親友啦。或者關愛隊啦，係上門去查問嘅咁，咁呢個都係涉及到即係長者嘅安全啦，或者過往都試過可能有一啲嘅長者喺屋企發生意外嘅，而佢本身係獨居嘅，或者就算係雙老都好，咁係咪都多一啲呢啲嘅智能監察啊，用到一啲科技啊，可以係避免到呢啲事件發生咧？咁嗱，其實喺上年10月咧，就即係樂華南關愛隊咧，就已經係即係裝咗一啲啦。咁其實裝咗呢啲咁嘅感應器啦，咁其實個成效係點樣咧？去到而家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观塘区议员李家恒，早晨。
3: 系，早晨，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因为呢个计划，其实我知道就上年十月就开始推嘅啦，就帮一啲长者户装呢啲头先讲嘅大门感应器嘅咁。其实总共去到而家装咗几多户啊？
3: 由上年十月开始启动到而家咧，我哋总共咧装咗104户啦。咁就包括咗一啲独居同埋双老嘅长者户啦。咁我哋都睇翻佢哋啲大部分嘅背景分析啦，其实大部分嘅年龄咧都系75岁或者以上嘅住户嚟嘅。咁我哋都见到其实呢一班都系比较有需要嘅住户啦。咁都要强调一点咧，就系我哋呢个计划咧系自愿性质去参加嘅。咁即系啦，我哋都要得到佢自己本人同意啦，要签署翻同意书咧，咁我哋先至会去同佢哋安装嘅。
2: 我想搞清楚究竟如果嗰、那个系统啦，即系话一个感应器啦，即系睇到个大门冇开一段时间，系咪都系讲紧48个钟啊？
3: 一般嚟讲都系48个钟嘅。
2: 咁佢系会发个短信俾个长者先，定系发？直接發俾我個屋企人啦，或者係關愛隊嘅，會唔會都先問一個長者你係咪即係 OK 啊咁樣嘅？
3: 其實我哋而家個系統設計咧，就因為要節省成本啊。如果用短信即係用 SMS 嘅話咧，其實都要有一個費用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微信嘅小程序，咁即係其實喺網上邊咧就可以處理到啦。咁當然即係如果有長者佢如果電話或者屋企人有微信嘅話，咁我哋可以幫佢喺微信小程序裏面接收到一個訊息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唔識得用電話喎，咁我哋關愛隊咧都會有即係可以幫佢哋接收呢個訊息嘅。
2: 所以係先發咗俾個長者先，定係同時發俾長者加屋企人再加關愛隊，係點嗰個程序其實？
3: 係同時一齊發，同時一齊去發出嘅。因為我哋個系統裏面咧，其實佢可以指定聯絡人啦。咁所以如果佢需要去發俾邊一個嘅，咁我哋就可以指定，咁我哋去發俾佢。咁當然有啲獨居嘅長者，佢即係可能冇親人嘅，咁我哋關愛隊就會即係幫手去接收呢一個訊息嘅。
2: 咁有冇话即係到而家啦，行咗半年左右啦，咁有几多次嘅警报係发出咗嘅呢？又有冇啲真係涉及到个长者发生咗危险而发现到嘅呢？
3: 就一啲半年里面呢，我哋总共录到呢有226次嘅警报啦，係啦。咁呢226次警报呢最后都係確認呢长者係安全嘅，冇因为係长者失救或者受伤呢而触发嘅警报。咁当然啦，我哋去处理呢个警报呢，我哋都即係建立咗个机制啦。我哋即係如果我哋收到警报嘅话呢，咁义工会第一时间会打電話去聯絡個長者，或者去聯絡佢身邊指定嘅親人啦。咁睇下，希望聯絡得上啦。咁如果聯絡唔上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義工就會安排上去敲門啦，即係去 即係敲門訪探訪一下佢啦，睇下佢係咪喺屋企啊，或者如果真係唔喺屋企嘅，咁我哋都會在第二三層就會去問下啲附近嘅鄰居知唔知道佢嘅去向啊？佢哋即係有陣時，因為有長者啦，可能佢哋即係日常可能同鄰居有交談嘅，可能都會透露咗一啲行蹤。咁我哋都想希望睇下鄰居都知唔知道啦。如果真係問咗鄰居都唔知道嘅，啊好啦，好幾日都唔見佢嘅，咁我哋就最後就會轉介去房屋處，咁就睇下喺房屋處上面嘅記錄，會唔會可以都聯絡到其他人去確認佢嗰個情況。
2: 我想搞清楚，即係如果係聯絡唔到嘅話，你哋頭先話會派義工去，係隔幾耐派義工去敲門咧？同埋你敲門，如果嗰個長者唔喺屋企又好，或者佢出咗事又好，都係冇人應門噶嘛？點樣去分辨呢件事咧？其實，
3: 我哋通常都係打電話啦，即係通常都係我哋有同事，咁我哋可能朝早。即係都打電話啦，咁如果真係打唔到嘅話，我哋都會盡快上去去敲門，去上門。
2: 有冇話譬如啲二百幾次警報啦，你哋嗰、那個平均可能幾耐即係上到去敲門
3: 啊？喺二百幾次裏面咧，我哋有八成咧，其實都即時聯絡得到嘅。
2: 嗯，
3: 係啦，有八成。咁有四十六宗咧，其實就係聯絡唔上嘅，即時聯絡唔到。咁喺呢四十六宗裏面咧，我哋都會上去去即係探訪。即係上去敲門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
2: 咁幾耐到？幾耐到呢個？
3: 我諗通常都大概咧，一般咧都係即日都會上去
2: 咯。
3: 係啦，咁我哋都見到個情況咧，其實義工都有相對嘅經驗嘅，因為其實即係睇翻大部分嘅情況咧，我哋都會上去睇下個長者喺咪度啦。如果佢閂咗門嘅，我哋都會睇下情況啦，睇下會唔會聽下有冇聲啊喺即屋入邊啊，或者會唔會聞下有啲特別嘅味道啊。或者可能有陣時有火警，會唔會見到有啲煙味啊、濃煙啊咁樣樣？即係我哋都會即係觀察一下咁樣樣嘅。
2: 咁但係頭先你講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佢冇人應咁你就會問鄰居啦。咁鄰居都唔知，再問房署啦。咁但係一個最即係好不幸嘅情況，如果佢真係出咗事嘅話，咁當然係認唔到啦，或者閂埋咗門啦。咁經過呢一輪程序，再揾房署，再睇下有冇一啲記錄入面有啲聯絡人嘅時候，可能已經隔咗好耐嘅咯。咁即係中間會唔會都有一啲位可以加快去，萬一出事嘅時候，即係講緊係有一啲個支援上面或者發現到嘅時機會快啲咧咁。
3: 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去即係諗緊下一步，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警報嘅程序，即係處理嘅程序可以再優化。都理解嘅，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我哋早一秒知道嗰個長者嘅情況。咁如果佢真係有危險嘅話，咁我哋都可能進一步可以早一啲去化解到。咁但係始終我哋都即係我哋其實都返去原先嗰個問題啦，即係其實我哋定嗰個48小時其實即係點解要咁樣去定呢？因為即係其實我好坦白講，我哋係冇一個科學嘅基準話要定呢啲48小時嘅，但係即係都要平衡返究竟即係日常生活我哋義工前線嘅工作同埋嗰個長者嗰個使用者嘅感受。即係我其實好坦白講，佢系统嗰度有个弹性，可以系设定12小时或者24小时嘅，即系如果个住户佢有需要嘅话，咁但系我哋谂紧嘅时候就系、是，如果我哋设定24小时，咁佢咪即系有阵时佢可能真系天气冻啊，佢唔出街嘅，咁24小时响警报，咁我哋就会不停咁样打电话去问个长者，咁对长者嚟讲又可能觉得即系次数比较多， okay. 又会觉得系一个滋扰咁，咁所以其实48小时嚟讲都系一个。即大家平衡嘅角度去設定啦。咁但係即我哋都會再諗嘅就係、是，咁我哋而家係監察嘅係個大門嗰個狀態，因為其實我哋嗰個系統咧就冇話記錄即係行蹤嘅，即我哋知道個大門開定關嘅啫。咁但係即如果佢大門關閉咗，係咪代表？即時會發生危險呢？咁其實又未必係嘅。咁可能佢即我哋都希望只係作為一個風險嘅評估嘅指標。啊，即如果佢48小時佢真係冇開過門嘅話，係啦，咁可能真係有啲情況發生咗，咁我哋就要早啲去監察咯。咁所以就即 即係我哋都會再深化再諗落去，即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平衡各方面。咁我哋諗下個程序上面點樣可以再做得更加人性化。
2: 咁呢幾即係226次啦，頭先你話即係截至你哋最新嘅數字，呢、這個警報有冇都了解到個原因？即係應該就唔係屬於真係個長者出咗事嘅。咁但係點解可能咁長時間都係冇即係開個門啦，或者閂個門？有冇啲都了解到個原因係啲乜嘢？希望可以減少即係出現一啲其實唔係有事嘅，咁但係發出警報嘅情況咧？
3: 我哋自己都有了解過情況啦。其實即係喺我哋喺即大部分啦，喺警報我哋有八成嘅，我哋都即時聯絡得到嘅。咁剩低嗰46宗咧，我哋聯絡唔到要上去敲門咧。咁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都發覺係第一啦，就係佢哋即可能要出遠門，或者可能去翻內地探親，但係佢哋冇提前通知到我哋，咁所以即係嗰個警報就響咗啦。
2: 即本身是諗住佢哋應該要提前通知嘅，有呢個機制喺裏邊。
3: 如去啦，係噶有嘅，因為其實我哋喺系統設定上面咧，如果佢哋出遠門嘅話，我哋都可以暫停咗嗰個警報嘅。咁即係等佢哋翻嚟嘅時候，我哋再開翻咯。咁我哋就唔需要即係話心掛掛哦咁樣樣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佢事先通知到我哋，咁我哋就可以操作到啦。但係如果佢冇事先通知我哋嘅，咁我哋都會按程序去處理嘅。咁第二個情況係啦。
2: 好，你講埋第二個情況。
3: 系啦，咁除咗系远门之外啦，咁第二个嘅情况咧，就系因为突发嘅疾病而入咗医院。呢、这个都系比较普遍嘅，因为其实即系好坦白讲咧，即系我哋头先提到啦，我哋嗰啲用户嘅都系大部分都系7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咁可能身体机能上面都比较差啲嘅。咁如果有阵时佢觉得唔舒服，佢可能会自己已经叫咗十字车入医院，可能系啦，已经入咗医院啦，咁可能佢就未必及时通知到我哋。咁所以就即我哋都理解嘅，咁所以我哋都即起碼我哋透過呢個系統啦，我哋知道佢個身體狀況，原來入咗醫院喎，咁我哋都可以跟進嘅時候都可以就住佢嘅健康可以多啲關心咯。
2: 好啊，唔該曬李嘉恆，同你傾到呢度先。李嘉恆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啦，咁啊都講到有關於羅華南村啦，咁亦都觀塘羅華南村嘅關愛隊就係喺之前啊幫一啲嘅村內嘅長者户咧，就喺個大門嗰度裝一啲感應器，咁就係睇一個大門嘅開關情況啦。如果真係一段時間講緊48小時冇開冇閂過咁都會咧係會發出一啲嘅即係頭先佢話喺微信嘅信息啊，去俾長者啦、聯絡人啦，又或者佢哋嘅親屬啦，甚至係關愛隊嘅成員。咁去即係提醒佢哋，咁亦都係如果有需要咧，都會係上門啦，係敲門啦，確保個長者嘅安全嘅。咁同佢傾到呢個先，休息一陣。
1: 港台電視32全新節目陣容，
4: 每晚7:30，資訊更多，視野更廣。
1: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橫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時光，
1: 星期五廣播道會客室，
4: 星期六雙城聯動。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講有關於共享單車啊，咁啊，雖然都即係對唔少人嚟講可能都方便嘅，咁但係亦都有人覺得咧，佢哋泊嘅位啊，會唔會有時都係一啲違泊嘅位置咧？咁亦都造成一啲對區內居民啊，或者有時有啲嘅影響啦，甚至可能係對於交通可能有影響嘅咁。咁啊，房署咧近日亦都提到話咧，係計劃啊試行喺公共屋邨咧係提供共享單車專屬泊位，咁亦都話做緊招標嘅，最快咧今年年底咧就以一個試行形式嘅推行咁。有報道都提到呢一方面啦，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沙田區議員陳南丹，早晨。
6: 早晨啊，
2: 你好。沙田區嚟講，其實共享單車係咪都相對普遍啲嘅？係
6: 都係㗎，因為本身成個沙田社區佢由一開始設計啦，去到真係而家發展到今時今日啦，都幾多單車徑同埋好多居民係使用單車嘅。
2: 嚇，但係泊嘅位咧，通常佢哋泊喺邊咧？
6: 泊位咧，其實就喺唔同嘅地方啦，即係包括可能係喺公園啦，或者係喺屋邨入面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私家嘅單車嘅泊位嘅。
2: 私家單車泊，即係嗰啲本身係可能泊啲住户嘅單車，就唔係泊共享單車嘅。
6: 即係佢哋自己本身私人擁有嘅單車咯。
2: 有冇啲咩意見咧？即係啲居民嚟講，見到共享單車泊喺呢啲位置有？
6: 其實就重點咧，就共享單車嗰個嘅 問題啦，佢好多時候就因為佢個性質就唔係私人擁有啊嘛，即係基本上咧啲人就咁掃個碼咁樣，然後就可以去用，咁所以咧基本上就唔存在話好似其他啲私人擁有嘅單車咁驚俾人偷，咁所以咧即係咁樣睇法嘅話，就好多啲人咧佢哋就會唔會直接咁乖咁樣就將嗰啲嘅單車咧就泊咗喺嗰啲嘅單車泊位嗰度，咁就會就咁樣就掃完碼俾完錢就走咁樣。咁我哋其實都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其實都希望呢即係可以係政府可以喺啲公共空間嗰度呢就係劃到一啲嘅指定泊。

0: 位，咁就俾到咧，即係啲居民咧，一方面可以方便，可能喺民居啊、單車徑啊，或者港鐵站附近咁樣就有個地方俾佢哋擺啲共享單車，又唔使咧，即係好似其他啲私人單車泊位咁樣咧，即係要仲個柱喺度咁樣咁即係可能要係研究啲地底設施咁複雜咁咯。
1: 嗯，即係而家佢哋可能通常都係就咁喺條路嗰度就擺低㗎啦嘛，係嘛？即係嗰啲共享單車嗰啲咁。
0: 佢咁擺低其實都有幾個問題嘅，即係第一就係、是、有機會如果個數量比較多嘅。咁佢會造成一個阻街嘅情況啦。咁、有啲可能佢拍得冇咁好嘅，咁瞓低咗咁樣，又可能會棘親人啦，影響啲輪椅人士啊，或者係推緊 B B 車嘅家長咁樣啦。咁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是、咧，其實啲共享單車其實有啲攬嘅，咁有啲人佢哋會將啲垃圾咁抌咗喺度咧，都有啲衞生問題咁。
1: 所以而家譬如話有報道講啦，即係話房署都計劃啊試行喺公共屋邨去提供一啲共享單車嘅專屬泊位，佢就講泊位嘅咁。你覺得如果真係要俾共享單車去泊嘅時候，你覺得喺個配套上面啦、個位置上面啦，係應該係點咧？你話唔需要一啲譬如一般單車泊位嗰啲鐵欄啦，咁即係點啊？就咁一個地咁啊，可能地下遊咗啲界咁，係咪咁嘅形式定係點咧？
0: 冇錯，係啦，因為其實喺平衡地內地咁樣啦，或者其他地方咁樣，其實都係有一啲咁樣嘅技術嘅，即係有個電子圍欄，咁就同傳統嘅單車嗰啲嘅泊位唔同，就需要有個單車裝咁樣咧。咁其實咧就佢有一個係叫電子圍欄技術，就透過嗰個 GPS 啦，咁佢哋咧就畫個框咁樣咧，就已經係可以泊到嘅單車嘅。咁如果喺框以外，就係鎖唔到車咁樣咯。
1: 但個電子圍欄其實譬如有啲地方可以租到單車或者叫共享單車啦，佢哋個電子圍欄同個單車係有關聯嘅，即係譬如佢掃咗個碼嘅時候，嗰、那個電子圍欄係會解個鎖，咁你先攞到個單車出嚟嘛。但香港嗰啲共享單車嘅分別就係你本身你周圍都可以拎到啦，就咁掃嘅時候，佢個電子鎖係鎖住個碌嘅啫嘛。咁日後如果你係泊位嘅話，你點樣將個電子圍欄同嗰個而家個單車？去租嗰樣嘢係聯繫上嚟，咁大家用户真係想掃嘅時候，或者想解鎖嘅時候，就已經喺嗰個泊位度掹出嚟之餘嘅單車又可以用，即係咪有個分別喺當中咧？
0: 其實咁講啦，即係當然啦，你話係佢鎖住咗咁樣，咁係當然，我相信正常人咧，佢都係唔會鎖住咗咁樣就夾硬嚟用嘅，都用唔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睇翻可能內地嗰個做法啦，佢咧係喺個框以外係鎖唔到嘅。咁如果係鎖唔到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唔單止會係個用户繼續扣錢啦。如果個情況嚴重嘅話咧，嗰、那個營辦商咧都係有一定嘅罰則喺度。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嚟緊政府，即係佢係再推動呢、這、一個。嘅措施嗰時候咧，除咗咧就係揾到一啲係適合民居、真係多人用嘅，例如話可能係一啲學生啊，或者一啲嘅上班族啊咁樣樣，佢可以係一啲比較同營辦商傾咗一啲比較合適嘅地點之外咧。Okay.其實咧都要咧向呢一個營辦商咧就有啲嘅條款，就要要求佢哋咧就用佢哋嘅人手、佢哋嘅資源咧，就要係定時定點咧就要係檢查，即係睇下嗰啲車係咪排指定嘅位置咁樣咯。
1: 以譬如真係沙田區嚟講啦，舉個例，喺沙田區嘅公屋有一啲嘅試點，去有可以俾地方去泊呢啲嘅共享單車，你覺得邊啲地方適合？有啲咩準則咧？同埋因為講緊泊車唔係淨係講緊間共享公司嗰個公司點做啊，其實個用家啊嘛，個用家如果係繼續選擇周圍泊嘅時候，咁又點算咧？
0: 兩個層面咁講啦，第一個就我相信政府都有一定嘅智慧，係可以同翻營辦商同埋咧，即係睇佢哋嘅數據，就知道咧，即係啲用家一般嚟講集中會喺邊度去泊啦。我相信都係近住單車徑同埋民居、地鐵站等等嘅。咁至於咧，即係就住一啲係相對地，如果係唔合作嘅一啲營辦商甚至用家咧，其實咧，我相信即係政府佢哋都可以係提出一啲嘅行政嘅手段啦，例如話係一啲嘅罰則，令到咧即係呢啲嘅人。其實就等於你係將啲單車亂咁泊，即係唔係共享單車，將啲單車亂咁泊咁樣都有個罰則咁樣咯。
1: 但都要有人去做呢個執法喎，呢啲罰則又
0: 係啦。咁呢個就當然唔係淨係政府要做啦。咁如果係成功攞到呢塊咁樣嘅專用地嘅營辦商，佢哋都有責任去做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蘭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蘭丹係沙田區議員啊，因為沙田都比較多單車或者共享單車啦。咁講到就係有報道話啊，係咪喺房署都會喺一啲公共屋邨試行共享單車嘅專屬泊位咧？傾到呢一方面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话，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7人，6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一个人下落不明。遇难者中8个人死于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通截断事故，5个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场爆炸。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系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嘅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喺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嘅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话正系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系话同伊朗嘅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系喺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而家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嚟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嘅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嘅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都说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5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跌1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制郁藏931蚊，今日新上市。小米集团31.46跌4.2，腾讯控股466.8升4，盈富基金26.32升4，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2，阿里巴巴112.5跌1，智普。

0: 股966蚊，跌67蚊；中芯国际65蚊，跌2.2；华虹宏力128.7，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7，瑞士法郎9.626，澳元5.461，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1点，升1087点。港金报38,20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8美元，卖出4,08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就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都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是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Pe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时间嚟到朝早嘅10:09啊！星期四咧会有嘉宾黄伟豪啊 Rafi 啊，咁一阵间会揾阿 Rafi 咧倾下咧到底议息之后啦，啲资产咧系点样走法啊？事关咧美国30年期债息咧就已经升穿咗5.2厘啊，曾经都逼近5.23厘，创咗19年新高嘅议息决定啦，咁就维持利率不变啊，都符合市场嘅普遍预期嘅。咁但系问题咧就有三。票咧係支持啊！委員入邊啦，有三票係支持加息嘅，最終嗰個比率咧係9票贊成，維持利率不變，3票係支持加息。一陣都要揾阿 Rafi 分析一下。港股咧就早段就比較冇乜太大嘅變動嘅，好似都比較缺乏。

0: 方向啊。喺呢个期指结算日，恒生指数曾经系跌超过100点，去到25,695点嘅，而家报紧25,821点，升13点。主板成交额768亿，科技指数报4,831点，跌大约0.7%。主要分类指数变动都唔大。而睇咧区内嘅股市啦，就内地股市有个偏软啊，上证综合指数跌0.2%，报3,820点，深证成分指数系跌紧咧1.8%，报13,407点啊。一韩台股市就有反弹，反弹幅度咧就介乎2%至到接近半成。韩股嘅反弹力度就大啲，因为事关呢排咧都跌得比较多啊。韩股而家系报紧5,938点，6,000点嘅水平都仲系有比较大嘅阻力啊。睇下会唔会冲得穿啊？蓝筹股表现最好就系新东方，升咗接近17%。百威亚太亦都升咗近9%，老铺黄金反弹接近6%，一啲嘅石油股份亦都系升幅比较大，中海油咧升紧超过2%，中石油亦都升近2%，友邦保险亦都升超过2%。蓝筹股表现最差嘅系信宇光学科技，跌超过50%，晶片股亦都系较弱啊，中芯系跌咗咧接近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系今日新上市嘅中制旭创啊，成交额咧暂时都有成52亿几嘅，但个股价咧其实由暗盘去到今日初段咧都系偏软嘅。中制旭创报紧咧就918蚊，跌超过6%。个跌势自从低开之后咧，不断都跌幅扩大啊。XL2 南方海力士31.28元，跌超过4%。腾讯控股464.4元，跌0.4%左右。小米集团31.26元，跌大约2%。南方恒生科技4.76元，跌大约0.9%。盈富基金26.28元冇起跌。阿里巴巴112.2元，跌超过1%。智普942，喐得都比较快啊！而家已经去到938.5元啊，跌咗咧超过9%嘅。华虹宏力127.5元，跌大约7%。第十位嘅就系中芯国际64.6元，跌咗接近4%。电话旁边有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你好啊 ，Ruffy。
1: 系你好，大家好。
0: 港股咧嗰个嘅形势啦，而家都比较好似缺乏方向一啲。市场咧关注嘅消息面系会唔会话之前咧都已经系大幅喐动咗好多啦？所以而家咧都仲系一个观望嘅格局咧。同埋点样去睇翻咧？即系其实美国议息之后啊，其实隔晚咧美股啊急挫咗近2%或以上啦，道指都跌成超过1,000点啊。市场系有啲咩嘢嘅反应喺度咧？对于议息决定？
1: 是啊，咁啊，港股今日嚟讲，虽然话就比较缺乏啲方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比起头先提到嘅美股或者系近期可能区内嘅一啲日韩台股市嚟计咧，咁讲真，整体港股呢一段时间咧，其实算系强嘅，因为特别都由低位22,500度啦，去到今日差唔多26,000呢啲位，咁最头尾计都升咗成即系超过3,000点上嚟啦，咁所以我谂去到呢啲挨近26,000嘅齐日关口大马位嘅时间咧。稍微反覆一下其實都是比較合理，咁同埋我都要等一啲更加多一啲新嘅消息、新嘅催化啦。咁但係始終我先提到啦，即係你背景因素嚟講，近期外圍股市比較波動，咁再加埋諗埋個議息會議嘅結果咧，其實都係偏向比較硬一啲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對於整個市場嚟講咧，講真，短期就缺乏一啲再刺激嘅一啲因素。咁所以暫時你話港股嚟講要好睇就係後市可唔可以企穩衝穿得到26,000樓上咯。如果可以升穿到呢啲位樓上嘅話咧，咁我覺得逐關逐關再望上好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因素就睇下好似近期啲資金流嗰個角度啦，因為始終你上半年咧除咗港股之外，其實連 even 嘅韓台區內股市等等都好咧，其實有幾執埋喺一啲 AI 硬件股份度。咁但係由講緊半年結之後翻嚟咧，特別港股呢邊咧，其實係分散得比較明顯嘅，咁所以先帶動到成個指數上翻高一啲嘅位置。咁所以亦都好睇就係另一點就係呢、這個。咁嘅動作或者係角度咧，係咪可以持續？呢、這個都係比較關鍵。咁而頭先提到啦，譬如意識嗰樣嘢嚟講啦，咁的確啦，暫時嗰個結果大家覺得比較偏硬一少少啦。咁啊，始終我諗背景因素第一嚟啦， U 十其實由上一次上場之後咧，其實個取態大家都感覺上係比較好似應一啲啦。咁同埋始終二分近期背景因素就係成個環球個地緣局勢啦、中東嘅戰事咧，都仲係持續嘅時間。咁對於成個油價咧，都係比較波動一啲，同埋。

0: 對比前期一啲低位咧，都彈翻唔少之下咧，今日都係擔心緊就係通脹咧都會繼續持續啦。咁呢個如果真係繼續延續落去嘅話咧，咁即係對於加息個憂慮咧係比較明顯之下咧，對於整體嘅市場方面嚟講都或多或少少影響先啦。
1: 嗯，但如果话睇啦，即系长债嘅债息啊，美国三十年期债息咧升穿 5.2 厘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咧，就因为创咗19年新高啊。有啲人就解读话啦，市场其实已经唔等联储局几时加息啦，索性自行喺债市方面做个反应就系加息，反映咗咧就对通胀升温嘅担忧。而家睇咧，市场对九月份咧加息嗰个预测啦，机率咧大概咧就58%左右啦。你点样睇咧？系咪真系九月会唔会加息，同埋债市会唔会嚟紧咧？都仲系个。債價會向下跌咧，債息就推高啦。
0: 咁啊，的確呢一排咧個債息就扯得比較急啦。咁特別即係當意識完之後，更加有個明顯升勢。咁我哋話齋，部分長年期債息都升穿5厘樓上。咁講真，當中都係反映緊個加息嘅預期啦。咁始終即係雖然呢刻的確儲局個可挖實際利率都未有太大變化，咁但係市場都有呢個諗法，呢個預期。咁所以就我哋話齋推高咗債息嘅情況。咁但係你話問到我自己嚟講，九月份有機會加息嘅話咧，我覺得呢個講真都仲係要望嘅，因為始終頭先提到啦，而家大家有呢個預期嘅原因咧，都係借住個地局勢個中東情勢推高油價個睇法去睇。咁但係始終呢樣嘢係可以咁講變得比較快。咁同埋嚟緊始終都有另外一個考慮點，就係11月份咧，美國方面都有個中期選舉啦。咁究竟特朗普會唔會係將想將個戰事推到咁前，先至係有個可能解決或者係緩和嗰樣嘢咧？咁呢個都幾有機會可能影響到選情。咁所以你會再拖落去太耐咧？呢個我覺得有少少相確嘅位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好快能夠係有個妥善啲嘅方向處理得到嘅話咧，當個油價又好似前期咁樣有個明顯嘅回落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九月份再加息個睇法又會降翻温嘅。咁所以都係幾大嘅一個改變啦。咁但係的確，如果短期角度嚟講，如果債息冇一個明顯回落之下咧，咁都反映緊大家有呢個嘅預期咧，咁對於成個股市個波動性嘅影響咧，都仲係持續翻先啦。
1: 不過咧，油價喺隔晚嘅時候啊，都有突破去翻到每桶$90啊，即係布蘭特嗰方面。其實即係美伊嘅局勢咧，美伊嘅局勢好似又再轉趨緊張翻喎。之前大家睇緊，咦係咪真係休戰啊？係咪有機會可能又傾翻一啲和談咧？但而家好似又再打翻仗喎。嗱，如果考慮到呢啲外圍因素之下啦，港股其實能唔能夠企穩250天線嘅牛熊線咧？
0: 我諗的確啦，如果依翻。暫時成個戰事嘅變化嚟講，比較即係大嘅反覆啦。咁你話要短期個港股好企得穩咧，條20天線即係大約咧25,700嗰啲位咧，我覺得都可能未必係完全即係100% 能夠企得穩，即係有機會可能。有升穿下，有跌穿下咁嘅情況啦，因為畢竟而家同搖20天線其實就好貼嘅，基本上都係現水平嘅位置。咁所以只要即係成個戰事有少少風速走動，或者係可能又轉出翻緊張嘅時間咧，稍微跌穿翻啲，其實都係比較合理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頭先提到啦，上面可能企穩26,000再望上去啦。咁但係反觀下邊咧，如果真係有個調整嘅話咧，初步嘅一個支持位咧。我覺得望翻大約23,300嗰啲水平附近啦，咁如果呢個位冇話明顯跌穿或失守嘅話咧，咁我覺得整體嗰個反覆向上格局咧又未有咁快破壞先咯。
1: 明白，好啊，唔該曬 Rafi 你嘅分析啊，麻煩曬你啊。咁今日咧禮拜四嘅嘉賓咧就係黃偉豪 Rafi 啊，咁我哋咧都再睇睇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啊，恆生指數咧又轉翻跌啦。不過咧喺呢個早段啊，呢個零鐘都係咧喺度反反覆覆啊呢一個鐘。恆指報緊25,775點，跌32點，跌幅係0.1%。科技指數就報緊4,811點，跌幅咧就去到1%嘅啦。咁如果話睇翻啦，中制鬱創啊，其實個跌幅都不斷擴大啊，而家佢繼續都係50大。成交額的排首位的，不過跌幅都去到成超過8%，剛才一度更加挨近9%，現在就看緊在900元的水平是在度左右咁樣反覆緊嘅。咁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就到呢度啦，中午嘅時候再見。我哋今日星期四亦都會有上市公司專訪，今集咧係會訪問咧六福嘅副行政總裁嘅。
2: 公營醫療守護香港人的健康，收費改革確保善用醫療資源，加強保障，優化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強保障貧、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費上限，加固公營醫療作為全民安全網， 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低层倒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7: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虹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好热啊，瑞文啊！
9: 好贵啊，世杰。
8: 吓、
9: 啊，
8: 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9: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8: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5: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0: 好啦，成日嚟到10:22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2: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大家记唔记得呢、這个薯饼事件啊？
3: 薯饼记
0: 得，佢唔记得俾个薯饼你嘛？
3: 哦，
2: 大概讲下先。
3: 你嗰阵时系咪佢俾漏咗个薯饼你定系咩？因为我仲捞紧啊。Ada 真系咪
0: 俾漏咗？俾漏咗薯饼，
2: 根本就
0: 即系送货嘅时候，俾漏咗个薯饼，跟住佢下次去到就即系同佢讲：你下即系喂，你唔
2: 无心装
0: 系啦？你我哋你上次冇薯饼咁、
2: 啊、样。咁我就上回讲到咧就冇薯饼嘛，咁样跟住咧咁第一次去就冇薯饼啊嘛。
0: 系啊，
2: 咁佢就唔系几开心咁啦。咁第二次去咧，咁我就同佢讲：哎呀，我上次冇咗块薯饼。
0: 系
2: 咁，嗰位朋友咧就即系吓就同我讲话：哦，咁你今次 check 下啦咁。
0: 系啦，
2: 咁我翻到嚟就讲。我话即系呢个哲学问题嚟嘅，即系我唔系确保今次有冇嘛，我系讲紧我上次冇咗嗰块，
0: 冇错，
2: 咁我今次咁样系嘛，咁我就觉得啊咁好哲学性咁啊，翻嚟开麦讲啦，咁我就觉得当时有个判断就系呢个说话咧本身系唔准确嘅，
0: 冇错，
2: 即系咧就系、是、一个系嘛，即系、就是、你今次讲翻上次咁，好啦，咁、但系今日咧我有新嘅领悟，人就系咁，每当啲事情发生转变，我有新嘅觉悟。
3: 今次争咗啲咩啊？
2: 咁我又去嗰间快餐店啦，都系嗰个地方。咁今次去啦，咁因为上次佢仲同我讲话，你今次 check 清楚啊嘛，咁样。咁我今次咧都 check 清楚。跟住我发现
0: 都系
2: 真系冇薯饼。
0: 系，咁点啊？
2: 咁嗰个就同佢讲冇薯饼咁，都唔系第一次啦。咁
0: 系咁，跟住佢反应，
2: 跟住佢就好礼貌地嗌入去啦。check 清楚啲薯饼啊嘛，难费补翻俾人啦，咁样啦，咁样。咁我突然间就反省自己，
0: 系
2: 我上次系唔啱嘅，上次系我唔啱，
0: 都系你唔啱。
2: 即系我判断唔啱啊！即系当我上次话我今次系嘛，我知道我有啊，但系我讲上次嘅时候，其实嗰句说话唔系叫我 check 翻今次同埋上一次，系提防我将会再唔开心。即系咧，佢讲咗啦嘛，咁我而家每次都 check，我自己 check 完。我咪唔會有呢個漏咗薯餅嘅唔開心會出現咯，因為我自己每次都 check 啦嘛。
0: 可以咁諗嘅。
2: 咁所以嗰次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叫做道歉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閒話家常，
0: 梗係啦，
2: 而係一個教訓。佢教訓咗我，每次係嘛去取餐要自己 check 清楚。
0: 冇錯，唔係上次我都咁樣評論嘅個論調就係、是，其實佢將嗰件事係覺得你唔 check 係你唔啱啊嘛。係
2: 啊係啊係啊，
0: 我冇錯㗎。你唔 check 清楚我都冇辦法噶，雖然你又叫你，亦都俾咗錢，
2: 係、哦，
0: 但係嗰樣嘢冇咗，都係你自己應該 check 清楚，即係佢將個責任反彈咗啦。但係今次咧，佢直情用咗一個香港我哋港式家長咧係好常用嘅方法，就係咧有一件事係錯，其實佢自己都有可能係一間公司嘅一份子或者咩嘢，佢咧鬧人先，譬如啲小朋友整爛啲嘢咁，哎呀叫你唔好曳噶啦，佢已經喺度鬧啦。

0: 语，但系你系嗰间公司应该对唔住，我下次会叫同事出亲啲噶啦，咁而唔系我都话咗你哋噶啦，即系唔系嗰个态度咯，系咪啊？
1: 我唔知佢内部点样啦，可能请猫尾咧，到里边俾人话就。我都叫出面睇清楚，即系出面把关噶嘛，喺出面递出。
0: 但系呢一种系令客人唔系好舒服嘅，
1: 系啊，
0: 因为我唔系想你去闹人噶嘛，其实我都系想你哋大家都知道，哎呀，有咩事，你哋下次做好啲咁样。
2: 我个 friend 咧有一次嗌外卖，咁佢都系嗌嗰啲烧味咧，就话诶两餸咁样，即系譬如叉鸡咁先算啦。
1: 叉鸡叉烧叉鸡 OK， 叉烧同鸡。
2: 咁佢俾错咗，可能俾咗烧鹅定乜嘢？咁但系佢好想佢真。虽然系贵啲，但系佢好想食翻佢嗌嘅嘢，于是佢行翻落去，攞住兜饭行翻落去。结果咧，佢系直接补翻一个，即系变咗三餸啊！即系佢直接补翻，咩都唔使问啦，
0: 即
2: 系
0: 加啲鸡上去。
2: 系啦，即系证据咧。你话你头先买咗你张单，即系冇多余嘅追问，直接就补翻。咁佢当时就觉得哇，真系太好。同埋咧，佢话我唔知系咪有啲嘅铺头咧，其实会帮你 mark 翻嘅。
0: 哦，
2: 即系譬如你上次你嗌咗外卖，冇咗，譬如少咗，
0: 冇咗啲乜嘢，
2: 系啦，
1: 系，
2: 咁你可以 mark 翻个电话，你下次过去咧
1: 补翻，
2: 系啦，我唔知你，
0: 你都试过咩情况？
2: 我自己冇执行过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好 amazing 嘅，
0: 系，
2: 即系佢会帮你私底下自己 mark 翻喺嗰个收数嗰个柜，
1: 可以记账啊，
2: 系啦，记账，
1: 月结啦，
2: 谭先生，
1: 投诉
2: 七月十八号，系啦，少了一份。叉燒咁，跟住佢廿日之後翻嚟攞翻咁。
0: 唔係，其實呢一啲咧，即係手法咧，一個待客之道係。即系识做生意咯，只能够讲，即系你会记得有件咩事啦。
1: 街坊生意，
0: 然后你系下次咪再帮衬咯，系嘛？即系呢个都几好啊，我觉得。
1: 即系会唔会专登嘅咧？
0: 咩叫专登啊？
1: 咁咪争咩？再帮衬，因为佢争我
2: 只
1: 小料啊嘛。
0: 但唔系佢可能
2: 小料
0: 叉烧，唔系啊！但系佢可能唔倒来攞噶嘛。学你话斋，你都费事落翻去啦。诶，算啦，我咪叉我咪仲好过叉鸡咁，即系类似咁安慰自己。我可以食叉我嘅。
1: 有一次咧，又系我咧就街市买餸啦，咁样啦，咁买嗰啲笔记背，即系大嘅贝类。
2: 哦，
1: 咁咧通常嗰啲咧，
0: 即系大只啲 friend，
1: 但系好大只嘅咁样，咁咧所以咧你唔会喺屋企自己洗啊，即系通常姐姐都好嘅，所以
0: 帮你洗
1: 埋都要清下啲肠啊咁样，咁啊好啊，帮我清埋啦，咁你咁啊当，
0: 使帮你煮埋啊，
1: 唔系咁又系，你清完之后咧，你就快啲煮，如果唔系就要摆冰箱噶啦，即系咧，通常啲人点解要养住自己整，就即系可能新鲜嗰个问题，
0: 系系系，
1: 咁总之咧就咁我买三只啦，咁样咁先算啦，
0: 哇，
1: 开啦，咁啊买啦，买翻嚟。翻到去咁同姐姐講噶嘛，誒幫我開出嚟係嘛，咁開邊咁樣啦，咁啊翻到去屋企咯，哦點解我三隻開咗邊，咁應該有六嚿嘢噶嘛，咁樣啦，即係你係嘛，一部背開邊係咪六嚿啊咁樣，咁我翻到去唔齊嘅咁樣，咁我就唉死啦，又要學翻落街市，你冇得記帳啦呢個，你件海鮮開咗噶嘛，即係應該留咗，因為要落水噶嘛，
0: 少咗幾多啊？
1: 咁咪少咗三一半咯，啱啱
0: 好咁得意嘅。
1: 系啊，咁我咪唉又气冲冲啦，就行翻十几分钟去翻街市啦。
0: 系，咁有冇自己认错先啊？唔好意思，我冇 check 清楚。
1: 冇，我就即系都系扮傻嘅街市。即系我咧咪攞翻落去咯。即系我都三件嘅，我唔系即系三件开咗，唔系有六件咩？阿细佬啊，另一边系壳嚟噶嘛？你开右边啲肉咪剩翻一边咯，另一边壳。我唔知道你要學喎，
0: 哦，
1: 即係佢掹錯
0: 嘅，哦、
1: 即係佢成嚿嘢，因為有兩個切法嘅，一個就對開，真係有兩邊嘅，佢、
0: 哦、
1: 今次嘅切法因為全部斜曬一邊，咁、
0: 哦、
1: 所以剩翻一邊。
0: 呢個可能係酒樓做法嚟嘅，
1: 哦，
0: 即係佢可能蒸起上嚟個殼少少咁咯。
1: 總之就係蠢咯，
0: 係你唔啱啦，
2: 又
0: 係
1: 我唔啱，
0: 道歉。好，時去到十點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5.9%，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

0: 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嘅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伦话：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5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跌3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旭创920元，今日新上市，盈富基金26.28元，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腾讯控股466.6元，升2毫。小米集团31.22元，跌6.6毫。智谱913.5元，跌119.5元。阿里巴巴112元，跌0.6元。中芯国际64.05元，跌3.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2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4美元，卖出4,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嘅封路重开，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

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啊，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
4: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o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Amy Lou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其实呢阿米哈多次出现呢啲情况呢就即係有陣時有啲人係咁
1: 嘅
0: 喎，
1: 係咯，衰人嘅問題，
0: 冇又唔係，
1: 我知啊。
0: 咁但係你咧要利用一個咧自責嘅方法，
1: 係啊，
0: 去面對，
1: 都係咁啊。
0: 我都好贊同嘅，
1: 唔係我唔係自責，即係我即係意思，我係用一個點樣可以令自己快樂，即係人哋嘅教訓、其實係為咗令你嗱，今次你咪冇唔見到個薯餅，你咪開心咯，
2: 係啊，
1: 咁啊幾好，最緊要個結論係開心啊嘛，用翻我尋日嘅講法，咁樣著數啲。
0: 但係嗰個開邊嘅即係筆記背，你又點睇咧？
1: 嗯，我蠢咯，
0: 嗱咪咯，佢就系用呢个方法去面对嘅。你
1: 经一事长一智，
2: 又唔系咁你冇经历过行嘅呢段路，咁你喺知识上你又冇嗰个增长，喺呢个智慧上，
1: 唔系系跌倒啊，唔系行，
2: 跌倒
0: 又系，
1: 唔使跌得太密嘅，
2: 系
1: 都会受伤嘅人，
2: 系咯，
0: 系啊，
1: 系啊，我中意遇到呢事嘅，如果唔系咧，又开咪俾人都讲，
2: 快啲发生多啲无聊嘅。
0: OK， 好，咁啊，讲下我今日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面对住巨浪，你可以有几镇定，同埋有几勇敢去救人呢？
1: 哦，喺呢一个沙滩上
0: 片啊，系啊，冇错，
1: 我见到啊，好，我的题目系咁啊，一名清华大学嘅保安啊，朝头早就睇门口啦，夜晚苦读八年之后成为咗清华嘅学生啊，
2: 哇，咁犀利！
1: 励志故事，
2: 好啦，我的标题系咁嘅，当所有人都用 AI 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就会出现一啲新嘅巨型问题啊！
1: 哦，大家唔系 AI 解决自己问题喎，AI 解决人哋啲问题。
2: 诶，解决人哋，
1: 即系我问你嘢，你都唔系答我噶。
2: 问 AI，
1: 问 AI， 又再答我。
2: 上年咧呢个时间，
1: 所以大家而家唔问大家问题噶啦，咪自己问 AI 咯，做乜问人哋？即系就算系感情问题，我讲紧唔系知识问题，
0: 系啊，
1: 都系用翻 AI 答嘅咋。而家啲好悭上嚟，
0: 都系都系。
2: 我琴晚同 AI 倾偈，我都系有少少递咗佢嘅，因为我就
0: 系
2: 想。练下外语嘛，咁就开始同佢倾偈。咁、
1: 啊、
2: 我就话、哦、如果要讲一个英文嘅自我介绍、嗯，我应该点样开始咁？咁跟住佢就示范啦，即系我系阿彪啊，咁我喺电台工作，跟住我唉系、其实佢应该系知道我好多嘢，跟住话啊，正如你应该都知道我好多个人资料啊吓，咁样即系我用一个略带讽刺嘅语气去同个 AI 讲，佢 ignore 咗我个讽刺。
1: 哦，佢会唔会听唔明你个英文啊？
2: 可能唔系我用，可能我用中文。
1: 你唔系练紧英文咩？做咩又用中文？
0: 有中文
2: 有中有英
0: 咁。咁佢梗系 ignore 你啦。
1: 唔系，你话练英文。
2: 唔系，但系如果佢听得明我个讽刺，仲惊。
0: 嗯，
2: 即系佢听得明我讽刺紧佢。你知道我好多个人资料啦吓。哦，唔系知道你好多。
1: 我谂佢唔会觉得讽刺，我觉得你。咩呀、啊、你讲咩啫？又系你俾我嘅，而家又怪我知好多，咁即系咩意思啊，老细？
2: 你冇阅读我哋嗰个私隐条款嘅咩？
0: 系
1: 你冇俾我嘛？
0: 即系佢听得明个讽刺，又识得邀润翻你，系嘛？
1: 都唔系，
0: 你就真系惊啦！你真系惊
1: 啦！难啊难啊难啊！青山莫教叉烧
2: 剪啊！
1: 青山莫教叉烧包，
2: 冇睇佢冇睇过头先，
0: 冇啊！睇紧睇紧稿啊！
1: 青山莫教叉烧
2: 包
0: 咩？你咪输
1: 咗
0: 啦！
2: 啊，输咗啦！
1: 系啊，最尾啊，
0: 你最尾啦！
1: 系你冇望啊！
2: 我挂住讲啊，
1: 剪我第二
0: 啊！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咁呢几日咧，即系有条片啦。咁我自己最初睇咧，我以为系一条即系沙滩，即系大家喺度玩嘅一条片啦。我咁我后屘认真啲睇，点解呢条片咁多人喺度睇紧咧？咁再认真啲睇，原来咧，哇，系讲紧咧就喺美国啦，加州啦，就一个滩咧叫做圣克鲁斯滩吓，一个海滩咁样。咁咧就当其时条片咧就影住一个十岁嘅细路仔，男仔嚟嘅。咁就哇啲浪咧系真系。好高，2-3米咁高嘅巨浪咯，咁佢就因为其实最惊就佢冚埋嚟嗰阵时，佢一卷咗你出去咧，你就唔知点算啊嘛。咁当其时咧有一位嘅救生员咧，佢就即系冲出去啦，就连随就即系捉住佢，就唔放手，死都唔放手。咁咧就。 經歷咗一個又一個啦，咁跟住到再嚟一個嘅時候咧，就嗰條片都影得好清楚，就睇住個浪咧，哇鬼咁高，然後佢就死都唔放手啦，跟住浪冚埋嚟，佢好鎮定，睇到佢表情，佢唔係好哇好驚啊，或者好頻臨啊咁，佢係好有經驗咁咧，就再側一側身咁樣，好似用一個方式去順一順自己個喺個浪。
2: 我明。
0: 你明啊？嗬，其實
1: 你明咩咧？我
0: 自己我都唔明嘅。
2: 我明佢順一順，
0: 係順一順個勢，咁樣側一側個身，就等個浪冚埋嚟，好似用個身護一護個小朋友咁樣。咁於是這幾個浪之後咧，突然之間咧，就啲浪開始細翻啦。咁嗰個救生員咧就氣定神閒咁樣咧，就咁樣揮手，就鏡頭睇唔到嘅，就示意岸邊。嘅一班猛男咧，
1: 都真係

0: 不如你出嚟啦，你出嚟幫手啦咁樣 ，The Rock 嗰啲，咁於是乎嗰刻嗰啲嗰幾個男士咧就衝出嚟咧，就真係四五個咁幫手，就大家你拉住我拉住你，就救翻嗰個小朋友
1: 就上岸。有一個係有啲理智嘅。即系冲下缩下，冲下缩下，
0: 冲下又缩下，系啊，冇错，系嘛，系啊，
1: 都要睇下个情况安唔安全嘅。
0: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唔可以话话佢哋咩嘅，因为佢哋唔系即系救生员啊嘛，佢哋都系惊，哇，我行埋出去，
1: 啱噶，其实
0: 啱啊，即系佢哋应该保护翻自身嘅安全先。
1: 评估下个状况。吓，
0: 但系呢位救生员佢当然系即系受过训练啦，所以佢系即系评估到当下，亦都系好勇敢咁样去救呢个小朋友。咁最终咧，即系全部都即系获救冇事啦。咁最震撼嘅咧就系咩咧？就系呢位救生员咧，原来得。十六岁嘅啫，
1: 系
2: 哇
0: 吓，呢个系成件事系大家哇，原来佢十六岁嘅一个救生员救翻一个十岁嘅小朋友，两个夹埋都唔够三十岁，你明唔明嗰件事啊？咁即系当下咧，就大家都即系盛赞呢一位嘅即系十六岁嘅少年啦。咁佢叫做赖德啊，咁佢就即系勇敢啦，而佢又有技巧啦，而又真系永不放弃嗰种嘅即系心态啦。咁最后。咧就大家就即系睇完片之后都即系赞得佢好紧要，然后咧最后连啊特朗普咧都话即系承诺邀请即系佢同埋佢嘅屋企人就嚟白宫咁样，咁咧就想颁一个咧叫做高级平民荣誉啊。高级平民荣誉啦，好奇怪系嘛？高级平民荣誉啊，俾呢一位救人英雄咁样，
1: 唔知对方想唔想要咧？
0: 系咪系啦？即系
2: 要入个期咁
0: 啊，
2: 排咗出年咁样，
0: 系高级咪系咯？不过我哋即系个着眼点就系当然啦，唔系话一有呢啲嘅时候，大家都要去请英雄，不是，而系你真系要评估翻你自己究竟个能力啦咁样。当然救人嘅心，我哋即系我哋都有嘅，咁啊，但系真系好似岸边嗰几位即系壮男。可能佢哋都好想出去救嘅，但好想出去帮手，但其实佢哋都惊嘅，或者佢哋都觉得唔系好适当咁样。
1: 系啊，
0: 但睇完啲浪咧，豪哥，你有冇见过啲好高嘅浪？
1: 其实通常大浪嘅时候就远离
0: 岸边啦，唔系我真系有一次见过一喺布吉沙滩咧，咁
1: 好阔嘅，但系
0: 系啦，喺沿住嗰度海岸线行嘅时候咧，系零零星星，咦？點解個浪嚟緊咁高嘅？即係你望到，
1: 即係唔覺係嘛？
2: 災難片嗰啲
0: 係啦，咁你望望，咦？喂，唔係海嘯嘛？即係個心係有咁樣諗嘅，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好高嘅浪，即係話其實嗰個浪高起上嚟都係好得人驚。
1: 係，但係我睇好多嗰啲就係有冇睇 Baywatch 啊？沙灘拯救隊，
0: 哦有，我哋梗有睇啦，你應該睇嘅。
2: 我冇睇啊，呢套
1: 佢咩都冇睇㗎，係
2: 啊。你问下我，试下问下我，冇。
1: 有冇超级英雄电影？
0: 冇。
1: 蜘蛛侠有冇？
0: 冇。
1: 佢寻日都同我讲喎。吓，蜘蛛侠咧，其实我冇睇过。
2: 唔系Tom Holland 嘅电嗰啲版本我冇睇过。
1: 咪就系咯，够唔够惊喜啊？你
2: 我净系睇旧版嘅蜘蛛。
0: 你睇旧版蜘蛛侠边个做噶？
2: 我唔记得咗个演员。
1: 嗱，又唔记得，旧嗰啲又唔记得啦，新嗰啲又冇睇啦。
2: 旧版蜘蛛。可以有
0: 兩個 Tobey Maguire 啊嘛，
1: 係兩個幾代噶啦。
0: 第二個係加，
1: 所以上啊，所以你唔知咯，即係可能上次嗰個平行時空有三代蜘蛛俠。
0: 哇，嗰個好睇喎，
1: 好勁啊嘛！佢連第一集
0: 緊要嘅，唔係佢唔係佢喜好咯，只係咁講。
1: 所以我喺新環節咧，下個星期五咧係專登為佢設嘅，
2: 係啦，就叫發現新大陸。
0: 知係啦，唔係我哋即係發現新大陸，即係已經係我哋告別一段時間，
1: 暫時休息下，
0: 係啦。
1: 咁我哋就講下電影，專登講電影，
0: 冇錯。
1: 就等阿彪啦，即係真係睇下電影。
0: 嗱，明眼嘅聽眾都知道，其實我哋冇住任何嘢嘅，改個名啫嘛，
1: 搞錯啊，
0: 係
2: 轉咗少少嘅，
0: 轉咗少少嘅，好，
2: 轉一少少。
1: 唔心虛啦，
0: 我講埋一間再逐一講有咩特
1: 別。Baywatch 咧嗰個即係好睇噶，沙灘拯救隊
0: 係好睇好睇，
1: 啲紅色褲仔啊咁樣，
0: 紅色褲仔佢都係紅色褲仔啊，
1: 係啊，咁然後就即係係咯，
0: 有靚有啲靚女啦，
1: 好壯健，係係好健康嘅，
0: 啲男仔係壯健啦，女仔係靚，
1: 好好睇嘅，由80年代，
0: 好睇嘅，
1: 唔係整個90年代。真係好睇喎，
0: 係喎，真係好睇喎，
1: 係啊，
0: 經典㗎嘛呢啲。
1: 所以我諗嗰啲人咧係應該睇嗰啲大咧，你 feel 到嗰種勇猛出去幫手。
0: 冇錯冇錯，係啦，就係咁啦，就係咁簡單。
1: 好啦，到我啦，一名清華大學嘅保安啦，咁啊日頭啊即係看門口啦，晚上咧就苦讀係嘛，咁八年咧竟成為一個清華學生啊咁樣。咁呢單即係新聞咧，我覺得睇到之後。好多感受嘅，咁先讲个故仔先啦。咁就系一个真系啦，叫做姓杨嘅系呢位学生。咁其实今年都31岁啦。咁咧佢曾经就系即系清华大学嘅夜班保安。咁曾经咧 8次參加。

0: 一个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 哦，
0: 即系佢已经连续试八次去考
2: ，OK，
0: 就想考入呢个清华美院，哦、清华大学嘅美术学院咁样做一个研究生咁样，咁诶个领域就系拣呢个科普设计相关嘅领域咁样啦，咁诶八年之后咧，终于成功，咁咧所以成为咗即系传媒即系追访啦，咁、因为个古仔大家听得出嚟几咁之。即係感動啦！就係、是、你喺校園裏邊，呢度都係一個保安咁，保安員咁樣，做夜班添咁。咁、佢就講翻轉頭，就係點解會做一個即係清華大學嘅夜班保安咧？佢就話咧，因為夜班工作嘅時間咧，同埋日頭嘅時候精神嘅時候去温習咧，個時間係錯開咗。
2: 系，
0: 咁佢可以咧就朝头早嘅时候就温书，咁、夜晚咧就做保安咁样，
1: 咁唔使瞓觉。
0: 系啦，咁所以佢夜晚应该都系好勤力嘅咁。咁咧跟住咧好专心嘅，
2: 系、
1: 辛苦。
0: 咁咧，然后咧，同埋佢个重点就系咧，佢可以免费进入到清华校园，利用嗰个图书馆，同埋咧可以旁听一啲嘅讲座。
1: 哦，咁好喎！
0: 咁誒，同埋即係用咁嘅方式，即係近水樓台啦，就爭取一啲叫做即係學習嘅資源咁樣咯，咁、樣。咁所以佢就即係即係做呢件事咁樣。同埋咧，佢係有即係叫做有例可循啊！咩意思咧？就係、原來咧，即係傳媒又揾翻啦，即係喺清華，即係喺清華做保安，考上去清華大學或者清華大學做研究生咧，其實由九十年代至今 ，OK，、清華同埋北大其實呢啲名校咧嘅嗰個保安隊啊。都有超過100名多個保安員是成功的。
1: 咦，咁搞法真係一個途徑嚟。
2: 喺嗰度做保安嗰個學歷，
1: 唔係你講下我都有少少心喐喐添。
0: 係啦，咁所以網民就戲稱都係一個隱藏版嘅學霸基地，即係話
2: 正式界體，
0: 大家真
1: 係要誇張。
0: 咁係啦，咁然後就揾翻呢位即係楊生去傾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佢真係受過一啲叫做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要去即係咁努力八次都唔放棄咧？因為佢真係試過啲好即係電視劇嘅橋段啊，就係啲家長經過就話：你睇下啦，嗱你唔好讀書。你做佢噶啦，
2: 嗰啲系，
0: 咁佢就覺得做我就考俾你睇咁樣，咁就成功咗咯。咁、所以嗰件事就好例子啦。咁而我自己點解有好多感受咧？就係、因為過往嗰十幾廿年咧，我基本上每個夏天都會去清華嘅。即係佢就由我做學生嘅時候，作為一個交流咁樣，我哋會有夏天有一個。即係地方住咁，又喺裏面上堂咁樣。咁、到我做老師嘅時候，又帶啲學生去清華美院度做，即係訪問咁樣啦。咁、你會發覺就係、我喺度諗緊就係、究竟我有冇撞過呢個楊生？因為清華其實好大嘅，咁亦都好多個入口，所以都好多保安員嘅、因為咧清華大學係出咗名咧、大家係旅遊咧都會去打卡啊、影相。咁、所以後來就即係都嚴謹嘅咁樣。咁、跟住就你會發覺其實啲保安員全部都係咧，即係文質彬彬啊，好禮貌啊嗰只嘅。咁、所以你會有啊，真係原來即係如果有撞到過，咁我覺得都。都幾好喎、
2: 其實嗰、個校園入面嗰啲，譬如花王啊，或者係啲
1: 就唔得噶啦。
2: Canteen 入面嘅廚師啊，會唔會都係？
0: 唔係，我能夠想像到佢作為一個保安員，然後讀書，然後想入翻呢間大學，因為其實個校園本身好靚，
1: 好靚
0: 啲樹啦，然後清華美院，我哋想像就一間學校啦、你要知道佢有一間。佢有博物館嘅，即係一間好有規模嘅博物館，然後有佢哋 studio 啦，每個研究生自己有一個工作室啦，即係所以係一個好完善嘅地方。咁所以你可能望住你都會真係會有大嘅即係動力去令到你想入翻呢個校園裏邊去做研究生。咁、佢就呢位楊生就有一個好遠大目標嘅，佢希望即係向全世界去即係推廣即係中國嘅非遺咁樣，咁、再去到唔同地方咁樣。咁、所以即係咯一個好勵志嘅故事。
1: 係睇翻阿楊生嘅即係講翻佢自己嘅故事咧，都可以拍成電影嘅喎。
0: 係
1: 喎，即係佢好。多嘢嘅裏邊當中嚇、即係同佢媽媽又幫佢媽媽幫佢即係還錢啊咁樣等等係嘛、又有女朋友當中又即係陷入苦戀啊咁樣。喂，唔係我就咁而家睇好多嘢嘅喎。
0: 嗰
1: 咁嗰
0: part
1: 係真係電影
0: 嗰 part 咧，因為咧我見到唔同報道咧有少少出入。
1: 哦，係啊，所以就
0: 所以我就冇講到，
1: 明
0: 㗎。因為就唔知，因為你知道當紅咗之後咧，就好多嘅啲
1: 感情關
0: 出嚟，
1: 所以
0: 我就
1: 不過即係好多時啲説話有陣時嚇、我哋以為。 做戲先會聽到嗰啲話，你啊睇下佢啊，你咪即係呢啲嘅，我諗而家真係少啲係嘛？
0: 唔知啊，真係，但希望少啲咯。
1: 仲要
0: 係
1: 有啲咁樣人會咁樣。
0: 即係家長教小朋友唔使用呢啲方法嘅。想知咩？請留意我哋下星期咧，即係節目對動之後嘅新環節。
1: 係啊，唔係我哋調翻轉個
0: 關於 parenting
1: 嗱，你想好似米哈咁啊，你啊努力啲讀書啦，即係我哋調翻轉嘅。
0: 咁都唔啱嘅。
1: 咁都唔啱，
0: 比較都。

0: 比较都唔好，
1: 点跟啊？咁
0: 啊，所以要听 parenting 啊，
2: 冇错，
1: 冇错，冇错。好啦，到我个标题啦。当所有人都用 AI 解决自己嘅问题，就会衍生新嘅问题。其实咧就系讲紧啲求职方面嘅问题，哦、因为咧最近咧一啲嘅搜寻网站咧开始出现咗一啲嘅广告，譬如你俾一百零蚊咁嘅港币咁嘅价钱咧，有啲嘅 AI 嘅工具咧声称。我可以即刻帮你 send 晒所呢个求职网站所有嘅职位空缺，或者你可以 set 个范围啦，帮你真係一 click 就 send 晒咁多间嘅公司，帮你一键求职。
3: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搵工系 send 咗几多封求职信啊？
1: 冇搵过工。
3: 哇，
0: 好嘢
3: 好像你同杜文伟一样。
0: 你问我，咦？你唔使问佢。
1: 我想问啦，都系冇搵过工。
3: 你出名㗎啦，唔使再问你啦。
0: 你问我有冇 casting 过？
1: 真啊！我有
0: 冇
3: 未问啦、啊？我抢对白。
1: 喂，但系讲紧呢个求职方面咧，有一啲嘅求职网站啊，而家系形容咧叫做一个叫做末日循环 AI 末日循环。
3: 唔系，我问你个原因系咧，因为咧我有嘛，
1: 系
3: 即系咧我已经
1: 我请问
3: 我已经唔多你两个威啊！我嗰阵时系因为要等研究院个位咧，咁突然间。突然间我讲你冇位喎，你出去搵工先。咁咪即係
1: 保安啊，
3: 临咗八月尾喎，八月尾搵工喎，你谂下几咁之惊先得㗎。即係人哋六月已经搵咗㗎啦嘛。咁跟住我係，但我都叫做 send 咗唔知十几廿封咁样㗎。嗰、个都系一个即係公众成本嚟㗎，即係你又要印出嚟，要即係贴咁样，然后咁当然今时今日揿出去啦。但你每次转个 title 啊，转个顶啊，你每个职位个application number 又唔同啊，然后嗰啲即係
1: 填啲嘢，
3: 个 title 本身个名都有少少唔同㗎嘛，咁所以其实真係一个成本嚟嘅。
1: 係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工具呢，求职变咗好似好简单，你真係可以俾少少嘅钱呢就可以 send 几百几千封嘅求职信。咁但係呢，对于一啲嘅公司雇主嚟讲呢，呢个都系一个灾难级嘅嘅问题。因为当你企业老板你请人，但係收到好似一个垃圾邮件式嘅数量嘅求职履历嘅时候，你根本冇辦法睇得完啊！即係你要用好多嘅人力成本啦，甚至你用翻再用翻 AI 嚟到 check 翻啲嘅履歷表，
3: 咪就係咯。你用 AI send， 我梗係用 AI check 噶啦。
1: 冇錯，但係你就變咗好難真係揾到嗰個分別係乜嘢，即係邊一個嘅人哦求職嗰個又用 AI 寫，我用 AI check， 咁但係你點樣可以真係揾到一啲係佢真係好想做嘅，或者嗰個履歷真係有分別，寫得有特別咁樣？咁有啲僱主都反映啦，而家喺呢個嘅循環咧，好多時我每日收到幾千份嘅求職申請，但我要睇曬，我要真係揾到啲有能力嘅人才咧，根本我嗰個內部成本是处理不到的这样。所以说呢，有些都是私底下抱怨，现在最有效的求职方法呢都是建立一个人脉。你真的私底下认识他。那些工作呢可能真的这个先是一个用一些传统的求职方法。当大家都用 AI 求职的时候。
3: 所以 intern 都是重要的，就是你做 intern 的时候可能。即係入到一間公司，你熟習咗，起碼知道件事發生。咁當有開位嘅時候，可能會揾翻相熟，即係表現得好噶啦嘅學生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intern 我收嘅時候，都係 AI 聲嘅，
1: 都係嘅。
3: 所以冇嘅，我覺得嗰件事係只係一個陣痛嚟嘅啫。最後一定係一個即係叫做長期成本，就係你用 AI check 嘅啦。即係我唔相信人 check 會 check 到個分別多過 AI check 咯。即係。收到 CV 咁咪 AI 對 AI， 即係最後個問題就係咁。
0: 係，同埋即係我哋有啲人即係睇睇下瞓著咗噶嘛，skip 咁兩個，哦可能就係中間有一個你瞓著嗰下，恰一恰嗰下，就係、是、有一個寶藏喺裏邊都唔知啊，可能。
1: 冇錯冇錯，
0: 就係咯。好，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

0: 认17人死亡 ,6 个人心肺停止 ,5 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万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的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嘅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喺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同埋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同绿色同埋可持续金融。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4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71.8跌5仙，中制旭创903蚊，今日新上。腾讯控股469.8升3.4，智普874蚊跌159蚊，小米集团31.4跌4.8，中芯国际63.35跌3.85，阿里巴巴112.4跌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5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5。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07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9点。

0: $1,000.06，卖出$4,069.8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先同你讲返电车消息先，咁搭电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係暂停㗎。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呢而家係暂停㗎。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7: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
6: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8: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6: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

0: 是天气好，
1: 快乐是自在，
2: 快乐是人家因为你而快乐。
3: 快乐需要经营，
4: 更需要 planning。
3: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5: 好啦，成日有11:11啦，提醒你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会至到12:00噶。咁今日我哋快乐计划咧，讲紧嘅呢个主题咧，就叫做保育海洋。咁我哋一般人即系梗系知道保育海洋重要啦，所有嘢我哋都好想即系。去好好地
6: 系
5: 嘛，但唔好话保育啦，你唔好伤害佢已经好好噶啦。
6: 又真系
5: 吓，即系你唔好话懂得，你懂唔懂得去保育？但系你只要唔好即系再令佢恶化或者破坏，就已经好好。
7: 但系咧，夏天咧，当然好多朋友会即系出海去参与一啲水上活动啊，譬如浮潜啊咁样。咁你当你去进行呢啲活动嘅时候，你好想亲亲大自然，但系当中嘅守则或者系你会唔会系误伤咗啲海洋嘅生物？你唔知道，咁点样可以喺我哋既能够enjoy 到我哋嘅天然资源之余，又能够咧保护到我哋本身咁珍贵嘅海洋生态咧？咁我哋今集啊快乐计划就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海洋保育主任方希活阿 Thomas 上到嚟嘅。早晨 Thomas，
8: 早晨 Thomas。
9: 第一眼见到 Thomas 同埋佢啲同事，我即刻问就系、是，即系贵会咧系咪即系入职嘅要求系要
5: 六尺？
9: 系咯，六三个都系咁高啦，同埋阳光男孩啦，即系开朗啦，精神啦，系咪成个公司都系咁样嘅？你哋
10: 系啊，尤其是我哋海洋博团队，其实全部人都好中意去玩水上活动啦，咁、大家都要有一个好热爱海洋嘅一个心，先至会做呢份工。
5: 系唔识游水系咪唔可以做噶？
10: 唔识游水都有一啲潮间带工作可以做。
5: 哦，帮你问咗边，
9: 同埋咧，即系 back office 嗰边咧都有个位嘅，应该认真嗰边。喂，但认真讲翻啦，即系香港我成日都话啊，香港一个好即系得天独厚嘅地方咧、我哋即系好近山又好近海，咁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生态喺度。咁其实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即系香港嗰个海洋生态嘅即系珍贵之处或者特色咧，系嘛？概论下先啦。
10: 系
9: Thomas，
10: 系啦。咁啊喺香港啊喺地图上就系得一点啦，弹丸之地。咁、但系其实喺呢一个地方，海洋嘅生物多样性非常之多。咁啊，单单喺呢个地方就已经有6000种嘅海洋生物可以喺呢度揾得到啦。系啦，咁啊。咁啊，喺縱觀全國嚟睇咧，其實雖然呢一個海域只係佔全國嘅 0.03%， 但係喺呢一度就已經揾到全國嘅1/4嘅海洋生物喺呢度出現，
9: 個比例上面就好誇張。
10: 係啊係啊，所以就唔好睇小香港呢一個地方。
7: 係有冇海龜嘅？其實香港。
10: 香港都間唔中會出現啲海龜嘅，係啊，咁啊有陸海龜啦，係呢個比較容易見得到嘅一個物種。
5: 哦，譬如珊瑚咁啦，頭先阿 Thomas 都俾咗我哋睇下一啲即係簡介咁樣咯。其實原來珊瑚我哋香港可以睇到嘅都有好多種哦。
10: 嗯，係啊，其實香港嘅常見嘅咧就有一啲石珊瑚啦，即係好似岸邊嗰啲石頭硬刮刮咁樣嘅、
5: 哦，
10: 又或者咧有啲深水啲嘅就叫軟珊瑚，你當好似椰菜花咁樣嘅咁啊。模樣啦，但佢會隨水係漂流嘅，係啦。咁亦都有啲叫黑珊瑚，咁啊係啦，種種呢啲加埋啦。咁但係我哋比較常會見得到、接觸到嘅咧，就係石珊瑚喺岸邊。其實可能你去有陣時喺一啲地方去腳眼水啊，又或者咧你浮潛嘅時候都望得到佢嘅呢啲石珊瑚咧。其實我哋總共有84種，咁啊84種其實。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其實全球其實已經呢度有差唔多1/10嘅品種喺香港揾得到。
5: 嗱，你俾我睇個表咧，明明得嗰10種㗎。然後每一種啊，
7: 列曬出嚟俾你
5: 咩？有80幾種，即係話你成一成，其實嗰件事就好多
9: 好多啦。同埋，但係咧，我哋你知我哋呢個城市好有趣嘅，即係有一班嘅朋友仔咧，就好中意想當年。即係想當年嘅朋友仔就係話咧，唉，仲係想當年咁清咩？香港嚟啲水好污糟嘅。因为仲有珊瑚啊，即系好多呢啲啫嘛，即系边有得睇噶？其实个实况系点样 ，Thomas？
10: 嗯，系啊，咁啊，香港有阵时嘅海域就真系又真系嗰啲水又真系比较差啲嘅，咁啊，但系咧，其实喺香港，其实普遍嘅珊瑚咧，佢都集中喺东北嘅水域啦，即系例如西贡啊，大家会常去得到啦。
7: 西贡嘅朋友
5: 系啊，又
10: 或系啦，又或者咧去上啲嘅大埔啊，或者去到俄美洲吉澳呢啲地方，其实都会见得到珊瑚。尤其是香港有两个海洋公园啦，平洲海洋公园啦，同埋海下湾海洋公园咧，专系我嚟设立保护呢一啲珊瑚嘅。
9: 系
10: 咁，所以其实佢哋嗰啲分布其实都几广泛嘅，喺香港见得到嘅地方。
9: 珊瑚除咗系即系观赏啦，即系人类就觉得系观赏啦，但系对于个海洋生态本身都系重要噶嘛。
10: 嗯，係啊，因為其實嗱，即係對於我哋人嚟講咧，佢就我哋平時食開嘅一啲魚啊、蝦啊、蟹，其實佢哋好多都係

0: 依賴住珊瑚去生活嘅，咁所以佢哋係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食物來源啦。同樣咧，亦都係好多動物嘅居所嚟嘅。咁、例如嗰啲魚，其實佢未長大，佢要避開個獵食者，就要去揾啲珊瑚去作一個躲避嘅地方。
1: 我有睇嗰套卡通片嘅，
0: 係咪
1: 嗰個動畫？即係匿埋咧，揾翻佢嗰個咧，就係喺珊瑚裏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同埋咧，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喺岸邊咧。如果喺外國嗰啲咧，佢哋比較大嘅一啲珊瑚咧，其實可以做到一個防防波堤的作用的、因为他们在 海里面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结构一层一层这样他们就可以即打碎那些、浪花啦或者叫台风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阻挡到浪
1: 避风港
0: 避风港这样、对于人来说对于海来说其实都很重要、
2: 但是珊瑚这么重要啦我们香港呢你刚才都说我们其实都可以学很多、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们保护他们那件事是不是都是很足够还有他们成长成怎样会不会都是需要大家去做啲乜嘢咁样嗬？
0: 系啦，头先讲到咧，香港有两个主要嘅海洋公园，爱嚟保护珊瑚啦。咁、其实珊瑚其实周围我又唔可以话到周围都系嘅，其实但系喺东北嘅水域喺岸边咧，总有啲时候会见到一两嚿嘅。咁、但系咧，佢哋都会面对住唔同嘅海洋威胁啦。咁例如可能一啲人为嘅活动啊，唔小心踩到佢哋会踩烂佢哋啦。又或者咧、我哋去到一啲炎热嘅天气，而家夏天咁样，啱啱都过去嗰个星期又打个风，跟住前几个星期又系咁落雨，落大雨。系呢啲其实对于佢哋嚟讲都系一啲生存嘅威胁嚟嘅。
3: 其实珊瑚本身系一样乜嘢嘅生物嚟咧？因为好多时睇啲纪录片咧，都系会见到佢哋好靓靓啊，或者系就话啊，唔知边度嘅珊瑚咧有白化。但系你睇佢哋嘅动作嘅时候，又好似介乎识喐同唔识喐之间。其实珊瑚系一种乜嘢嘅生物嚟嘅？
0: 珊瑚咧，佢就好似个石头咁样啦。头先讲嘅石珊瑚，咁其实佢系讲话一个动物啦，系啦。咁佢其实咧。咁啊，佢會有啲觸手咧，會喺水入邊捉嘢食嘅。咁其實佢同佢嘅近親咧，就係水母啦。平時佢會見到喺水入邊取魚。
2: 近親嚟嘅。
0: 近親嚟嘅，係啊。因為咧，珊瑚佢哋嘅觸手上咧都有啲嘅刺細胞啦。咁佢哋嗰啲刺細胞就好似啲觸手咁，會捉水入邊嘅一啲小動物，咁就擺落佢個嘴巴度。咁佢哋就靠住呢一個方法咧，去獲取嘅能量。咁除此之外咧，佢哋都會曬太陽嘅，係啦。因為咧，咁佢身體咁啊，而家見到啲珊瑚咧七彩。顏色啦，咁係因為佢身體入邊咧有一啲嘅共生藻啊，咁就喺啲水入邊攞翻嚟嘅，咁佢就會擺落自己身體入邊啦。透過曬太陽咧，咁嗰啲藻類咧，即係好似佢當你平時啲植物咁樣，佢曬太陽會產生一啲食物，咁產生啲食物之後，佢就會分享俾珊瑚，咁佢哋就會攞到呢啲能量咧。咁珊瑚最主要嘅能量都係來自於呢一啲嘅共生藻，咁係啦。咁所以其實珊瑚佢哋可以話係可以有好多方面嘅途径咧去获取嘅能量，然后佢就会慢慢去长大。咁但系佢长大嘅过程非常之缓慢，咁啊一年大概咧可能一至两 cm 嘅啫。咁所以如果
1: 我哋而家都系噶，
0: 系嘛？
2: 唔系我哋缩水啊，缩水，我就系负咯，
1: 都系一个转变，都系一个转变，
0: 都系一个转变。系啦，咁所以咧，你喺海入边咧见到可能随意嘅，可能一个掌心咁大或者拳头咁大嘅珊瑚咧，其实佢都可能花上五至十年嘅时间先成长得到。如果或者要见到好似外国嗰啲见到成座。山咁大嘅咧，可能上百年、上千年都有噶。
1: 所以唔好睇輕你嗰一腳踩爛咗個珊瑚，可能已經花咗佢係嘛五至十年嘅功夫啊，個生命咁。Thomas 問翻你個人少少先啦，因為你即係而家就即係如數家珍咁啦，即係樣嘢都講得頭頭是道啦。你點樣開始中意個海洋同埋海洋嗰啲知識？係先有知識啊，後中意海洋啊，定係根本就跳跳扎好中意落水，然後慢慢去學啊？你嗰個人係點樣去接觸到呢、這、一個即係海洋保育嘅即係工作嘅咧？
0: 咁我諗啊，應該係由我細個開始啊。咁啊，細個就成日同屋企人去釣魚，係啦。咁啊，釣魚嘅咁個過程當中，咁你就會好有興趣跟海入邊係點樣？
2: 因為釣魚咁悶，不如跳落海啦。
0: 就會就諗下啊，究竟啲魚係點食嘢嘅咧？咁樣，
1: 咁即係知我哋呢啲都唔中意，人哋都唔覺得悶，咁幾開心啊！
0: 係咁，所以大個咗之後，你就會想學潛水，去了解多啲嘅海洋。咁就學咗潛水之後，咁啊加上我大學讀書嘅時候，亦都有相關嘅科目啦。咁就開始了解到海洋係咩一回事，咁啊有啲乜嘢東西好值得需要我哋去保護，去做多啲工作喺呢度咧。
2: 係，誒唔好講咁遠先啦。你好中意海啦，啱啱好中意海啊咁樣。咁你話我要潛水啊咩？咁點啊？你係同爸爸媽媽講話，我要學潛水咁樣，定話係點嘅？ 嘅咧？即係嗰件事，因為學潛。

0: 又贵啊，又咁又咁，同埋又觉得你冇咩途径，冇乜出路啊！你做咩？你即咩保育啊？咩我唔知做乜咁样？有冇一连串呢啲嘅？
1: 学钓鱼都冇咩出路嘅。
0: 父母嘅即系意见咁样喺度听到。
2: 咁又冇喎，咁啊系啊，因为其实去学潜水呢样嘢真系我自己好想去做嘅一个愿望嚟嘅。
0: 喺香港学，
2: 喺香港学嘅我系，咁系因为即系大家会觉得香港嘅海哇，好似污糟邋遢咁样。咁我就特別想去試下咁香港係咩一回事，一落到去就話哇，原來一落去就有小丑魚或者有唔同嘅生物喺度，咁嗰下已經好吸引到我繼續想去持續學落去，咁所以話去到。做呢份工作嘅時候，我相信屋企人見到我成日可以去好似玩緊咁樣，好開心，佢哋都冇咩太大嘅反應。
1: 我諗你屋企細細個帶你去釣魚咧，都 feel 到係邊一類型嘅家庭㗎啦，即係開心心，又唔怕個仔曬黑，即係嗰只啦。
0: 我哋而家見到阿 Thomas 都係即係高高大大黑實實嘅，係
1: 啊。但係 Thomas 即係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即係講下又講，即係潛水其實都分好多個即係種類㗎嘛。即係嘛？即係其實嗰樣嘢係有冇話由淺入深啊？定係還是冇嘅？即係分開唔同嘅潛法嘅啫咁樣。
2: 嗯，係啦。咁我哋如果大眾平時去學嗰種咧，我哋叫休閒潛水啦。咁啊，休閒潛水其實佢都仲有好多個唔同嘅 level 嘅，即係由最開始嘅一個開放水域啊，然後又再去到一啲進階啲嘅。咁就係因應住我哋有唔同嘅需要，就例如我哋要去多啲去深啲嘅地方，去可能你喺香港可能係大概15米嘅水深咗。但如果去到外国，可能去30-40米嘅咁话，咁我哋就要考一啲更加进阶嘅一啲certificate。系
1: 有啲人要带氧气筒，有啲人可以唔使。
2: 如果你话唔使带樽嗰啲咧，咁就系自由潜水啦，徒手潜水啦，又或者你平时你带支有特地
0: 有支棍嗰啲
2: 就去做浮潜呢啲。
3: 饮桶，
0: 我哋好唔专业啊！我叫支管，佢叫饮桶。
1: 我哋系好咩？我哋将啲好专业嘅嘢咧讲到好似好儿戏咁。
0: 即系嗰个吸管，然后伸上去个水面啊。
3: 同埋潜水咧，系咪落水嗰阵时一定要系坐喺个船边，然之后
0: 向后？好有型，呢个真系好有型，系咪？真係咁樣嘅，
2: 都有幾個方法嘅，都可以喺船尾咁跨落去跳落去啦，又可以咁樣你頭先講嗰個叫 back row， 我哋就
3: 好似型啲喎。
0: 嗰個型啊，
3: 知唔知？
0: 係啊，你咪試下咯。
3: 陣間見 Ada，
0: 都係喎。你係咪就係咁樣 roll 落去啊？係
2: 啊係啊，平時工作都係咁。
1: 咁但係呢一個係咪就係？我問翻啲認真啲。咁但係呢個就由唔識啦，到真係可以成為一個叫做即係用呢副技能去工作。其實前後需要幾多時間去做啲訓練啊、學習啊？
0: 我睇你咁年輕，
3: 要學。
0: 我睇你咁年輕，你唔好話俾佢聽20年啦。
1: 你可能佢5歲開始點知啫？呢啲嘢而家
2: 都其實做呢份工作都有3-4年啦。咁啊，係啊，咁啊，過往讀書嘅時候，其實一直讀書都有 keep 住喺落海做唔同嘅研究。咁所以喺嗰度已經開始有。唔同嘅訓練，咁所以都有5-6年嘅時間喺呢一個訓練呢個技能上先可以做到。
0: 咁都好即係唔係話好耐，即係5-6年又做咗幾年。
1: 唔係佢冇講嘢學潛水嗰啲學幾多年啦？
2: 哦，潛水嗰啲幾日就就可以上完堂，
3: 天生
1: 嘅係咩？咁樣
2: 個 course 係幾日嘅啫？
1: 哦，係，因為佢唔係教人，佢唔係教練牌啊嘛。
0: 咁你有考到嗰啲咩㗎？
2: 未考到去教練嘅，
1: 佢足夠可以做到，
2: 足夠可以做到而家工作。
1: 咁啊好，即係大家都可以諗下喎，即係原來個入門嘅門檻啊，即係你要去初上。點解要講清楚呢啲？就係有陣時我哋。你話保育嘅地方，其實你都要感受下個美啊，感受下個生態先。咁其中一個感受方法就係我哋自己都潛到先啦，都望到。咁但係原來都係真係喺一個 course 可能都已經可以初步接觸
2: 啊。嗯，係啊，係啊，係。
0: 同埋啲家長聽到，譬如話即係仔女好似阿 Thomas 咁細細個，哇，見到佢好中意海喎，咁樣其實都可以諗下我哋有好多嘢可以 explore 佢可以做到嘅咁樣。
3: 係，但係喺越嚟越多人去嘗試呢啲嘅水上活動嘅時候 ，Thomas 都會唔會反而係另一種擔心就係？大家都未學，可能佢掌握咗初步嘅一啲水上活動嘅技巧，但佢可能未必知道點樣去保護，或者喺個活動期間去唔好傷害到啲自然生態，會唔會都有呢方面擔心？
2: 都會嘅。其實我哋過去嗰幾年啦，即係無論喺最近我哋好多人 concern 嘅就係浮潛呢一個環節啦。其實潛水亦都會有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啱啱落去玩水嘅時候，其實唔係好認識個海洋，係啊，即係你冇嗰方面嘅知識嘅。時候，可能你喺海底見到好似一嚿石頭咁嘅東西，你去摸咗佢一下，或者你踢咗佢一下，但其實你唔知道，其實佢本身係個珊瑚嚟嘅。
3: 我生咗幾十年，
2: 係啊， 你生咗幾多年就一腳就伸咗
0: 冇錯，或者當中。

时间咧去到11:28啊，雷暴警告咧延迟咗噶，会至到今日嘅2:0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带嚟有陈奕迅 Eason 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5.9%，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的

0: 表現亮眼，但是絕對不能夠原地踏步或者自滿，政府將會繼續團結社會各界，全力推進建設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高地，並大力發展金融科技、數字資產、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在北京，商务部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是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4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跌5.8，中制旭创895.5，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4升4元，智普855元跌178元，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6跌5.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5，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96点，升562点。港金报37,9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47美元，卖出4,05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另外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有突发事件，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啦，封路重开。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大会堂。 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现在狮子山隧道

公路去大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八月十八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之前咧，萧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鼻塞啦。鼻塞咧，我哋咧通常应该塞住咧，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咧，我哋口语咧，我哋通常相对比 nasally。Nasally sounds a bit nasally， 所以一听落去个声音咧，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咧，个鼻如果塞住咧，咪通常用啲咩字咧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congested， congested， feeling a bit congested。My nose is all congested。OK， 另外仲有一个咧，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咧就叫 bunged up， b u n g e d up u 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系咧完全咧个鼻系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咧鼻塞塞咧， I sound a bit nasally， 听落去好有鼻音。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系个鼻塞晒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我哋主题咧讲紧保育海洋啊，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咁啊仲有一位嘉宾嘅就系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海洋保育主任啊方希活喺度嘅，
1: 系啦 Thomas， 头先讲到咧一啲嘅浮潜活动啊，或者系甚至系独木舟啊咁样咧，其实喺进行呢一啲嘅水上活动嘅时候，有冇啲真系明确嘅守则，我哋点样可以去唔好伤害到一啲嘅自然生物咁样嘅？
2: 嗯，系啦，咁因为我哋喺享受嘅海洋嘅同时咧，都好想大家可以好好保护佢咧。如果你一旦破坏咗佢，其实你之后落嚟，其实佢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恢复。咁所以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海洋友善嘅守则咧，俾翻大家去让大家可以好好体验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保障翻自己同埋海洋嘅安全啦。系啦，
3: 系有啲咩嘅守则嘅内容咁样
2: 咧？嗯，系啦，咁啊有其中几个我哋比较重要啲咧，就系眼看手勿动啦，就系、是。你見到啲魚好靚喎，你見到啲珊瑚，又或者見到有時有啲海膽，係啦，你見到佢咧就都唔好手多多去摸佢啦，又或者唔好去喂佢哋咯，
0: 係啦，唔好捉佢嚟食，
2: 係啦，唔好捉佢嚟食啦，
0: 海膽重要，哇，海膽喎、咁啊，
2: 係啊，因為其實佢哋啲海人大家都有各自嘅一個功能喺呢一度啦，同埋如果你又捉佢又捉，其實大家就會捉曬就乜都冇噶啦，係啊，咁你又睇唔到，因為我哋去浮潛其實都主要係想享受海洋，睇見到佢哋，我哋唔係要去攞走佢咯。
1: 哇、会唔会是因为大家都会好鍾意喺网上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啊去咗潜水，会唔会真係有啲唔係几好嘅例子係真係带啲食物去，譬如佢真係吸引啲食物等佢嚟打卡咁样。
3: 即係喂鱼咁样。
1: 係、有冇啲类似真係有啲唔係好守规矩嘅朋友咁样嘅例子。
2: 都會有嘅，有陣時可能會帶啲麵包啊，或者可能真係可能佢去燒嘢食，或者係佢去野餐有啲食物，咁佢就帶埋去喂佢食牛丸啊，喂佢食燒賣都有嘅，係啦，咁啊，即係呢啲就一啲比較唔好嘅一啲狀況，因為本身佢就唔係食呢一啲嘢，
3: 咁誇張
2: 係啦，就唔係佢哋接觸開嘅食物啦，咁啊佢又唔食嘅時候，咁啊跌曬落海，咁啊又整到個海又污糟曬咁樣，咁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狀態，又或者係有陣時你喂得多咧，佢哋繁殖得太多。咁你可能成百幾二百條魚喺呢度，我哋見到一啲情況係咁樣。咁如果你一旦唔去餵佢哋嘅話咧，佢哋就冇咗你其中一個叫佢嘅食物來源。其實佢哋都會可能會餓死，或者佢你會影響咗佢成個嘅一個生理周期咯。
1: 除咗喺餵方面咧，譬如玩浮潛咁樣，會唔會係有一啲我知道我唔應該踩到啲珊瑚嘅，但會唔會係我能力上？不足咧，導致係真係會損傷咗佢哋咁樣
2: 啊。嗯，係因為我哋平時講緊話浮潛睇珊瑚嘅地方，可能真係比較淺水嘅。
1: 係，
2: 尤其是可能可能你喺佢側邊企起身啦，可能佢哋半腰嘅位置，又或者可能兩米以內左右啦。咁所以有陣時候可能浮潛哇好攰，我想停低休息嘅時候，咁啊一腳就唔小心踩咗落去。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議翻大家，可能你會帶定啲浮具咧，即係例如可能啲浮泡喺你側邊啊。或者你穿著呢啲助浮衣咧，都可以幫助你。你去休息嘅時候，你向後挨，咁你成個人就可以瞓喺水面度休息，咁就可以避免咗你要揾地方踩啊，或者避免咗因為你可能飲一啖水受驚嘅時候，你要揾地方停低嘅時候，咁你就個助浮衣或者係個浮具都可以幫到你一把咯。
3: 通常話同嗰啲即係例如海洋生物啊，或者珊瑚，有冇話保持個距離？有冇一個準則或者一個即係標準咁樣？
2: 嗯，系啊，咁啊喺香港咧，我哋就比較少會見到一啲比較大型嘅生物嘅。如果係喺外國啦，有一啲例如鯨鯊咁樣咧，佢好大條喎，可能成個巴士咁。
3: 係，
2: 咁佢就會建議建議你保持翻咧一至到兩米嘅距離啦。即係佢可能發一發條尾就打暈咗你噶咯。咁佢哋會有呢啲咁嘅建議俾翻大家去做翻一個同生物保持距離。咁喺香港其實我哋都好建議大家，如果你去浮潛嘅時候，你最起碼你都同佢保持到一隻手嘅距離，即係你伸直隻手唔會摸到佢哋，
3: 其實都差唔多，因為唔係好遠啫嘛。
2: 係啊，係啊，係啊，你唔好摸到佢哋，其實我都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操守
3: 啦。但我見嗰個守則咧，有一個都幾得意，佢即係唔建議佩戴手套。
2: 嗯，
3: 點解咧？即係我唔係戴手套會仲係嘛？即係同佢有係咯，有隔住咗啊嘛，咁樣嘛。
2: 嗯，係啦，就好似你平時 著鞋咁樣啦，你著鞋你係咪會周圍踩？咁你唔著鞋咁係咪會見到尖嘢唔踩啊？因為同樣你手一樣啦，你手你戴手套嘅時候，你又覺得自己可以保護咗，我咩都可以，
0: 咩
2: 都可以捉住，咩都可以掂下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你唔戴手套嘅時候，你就自己哦，哇，個海膽嚟嘅，我唔好手多多去摸佢啦。嗰個石又尖尖地，我又唔好去摸佢。見到個珊瑚又係岩岩殘殘咁樣。咁咧呢一啲咧都係想大家就係提高翻自己嘅意識，唔好話靠住一啲裝備咧而去忘記咗，其實我哋係有一啲危險存在
3: 嘅。
0: 同埋咧，你頭先話一米嘅距離啦，咁有陣時自己未必控制到喎。即係譬如我
1: 佢行埋嚟，
0: 行埋，譬如咦有條鯊魚，哇！佢行緊埋嚟喎。嗰刻你哋係點樣應對嘅？通常？
2: 嗯，系啦，咁啊，如果見到一啲生物行埋嚟嘅，當然啦，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咁啊，盡量同佢保持翻嘅距離，你可以遊開噶嘛，即係你都可以好主動去做一啲行動去避開佢，又或者佢純粹好奇過嚟望你一眼，佢望完佢就走噶啦，所以你都唔需要用咩動作，話我要打佢，我要趕走佢咁樣，其實都會嚇親佢哋噶。
0: 係啊，你打佢係其實一個幾錯嘅，即係動作嚟噶嘛。
1: 嗯，理解。咁除咗浮潛之外咧，獨木舟呢啲嘅活動又有冇啲守則？咁樣㗎，
2: 嗯，係啦，獨木舟咧，其實我哋比較留意住佢嘅其中一個位置咧，就係佢哋停泊上岸嘅時候。咁、因為獨木舟，如果我哋想去休息啦，咁你去揾啲岩石邊啊，或者揾啲沙灘嘅時候，咁佢要停泊，佢可能個人咧落艇，咁拉架艇上岸㗎嘛，佢唔知道下面有乜嘢嘅喎，下面嗰啲隨時都係珊瑚嚟嘅喎，咁你一拉架艇，跟住刮曬落，刮曬佢，鏟平曬佢。坦平曬啲珊瑚啦，又或者可能你蛙掌嘅時候，你一篤咗落去咧，下邊係有珊瑚嘅，
0: 係
2: 啦，又或者有其他唔同東西嘅，咁嘅時候，又或者可能隔離有個人真係浮潛，你一嘢就拋落個頭度，都可能係人比較多嘅時候都會發生呢啲咁嘅狀態。
0: 呢個我哋西貢都有得玩，我都玩過一次，其實都幾攰，嗰陣時幾攰，同埋都危危地險嘅，因為學你話齋，你又會可能打爛到啲嘢，或者你上岸嗰一刻有咩，咁點算啊？係咪一定要有一啲好熟行嘅人士喺？如果真係有一啲人喂，我就係暑假，我咪就走去租，咪就係走去玩咯咁。嗰啲人可能冇咁嘅知識，會好似你咁樣，我知道我拖隻艇會造成咁，應該點算咧？
2: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推出咗一啲嘅浮潛地圖啦，喺尤其是橋咀道呢個地方。咁我哋會標示翻佢邊一個地方係冇咁生態敏感嘅，又或者佢本身下邊係一啲沙底嚟嘅，冇任何生物或者冇任何我哋比較比較關注嘅一啲動物喺度啦。咁我哋就建議你去個沙灘嗰度停泊啦，咁你就避開咗嗰啲岩石或者避開咗。
0: 俾埋個圖你，俾埋一啲點你，等你知道咧，咁你就可以避免。
3: 不過呢啲相對就係俾教練嘅指引多啲啦，我估，即係嗰個規劃上邊啦，個地圖。分布啦，但有樣嘢好緊要要問你 ，Thomas， 即係夏天啊嘛，即係就算我哋即係喺側邊玩下水都好啦，你係咪唔做防曬嘅？
2: 都會做防曬嘅，不過咧，我哋主要做嘅防曬都叫物理防曬，咁啊著翻啲長袖衫褲啊，又或者咧係用我啲非化學性嘅一啲嘅嘅防曬啦，就例如有啲叫做珊瑚友善嘅。係啦，又或者我哋有啲係比較個質地咧，就唔係用化嗰啲，有啲都係茶新收人嘅，都唔係用化學物品去做。
3: 係啊，因為防曬本身都好多嗰啲防曬物係會即係破壞到嗰個海洋啊嘛，咁所以就盡量用一種物理防曬嘅方式。
1: 咁我哋去享用我哋嘅嗰個大自然嘅資源嘅時候咧，真係未必個個嘅或者係其他地方嘅朋友啦，或者我哋自己嘅市民都未必係好熟悉噶嘛。咁會唔會你哋機構咧都會真係？要現場有一啲巡邏員喺度噶，
2: 有噶，係啊。其實喺啲長假期咧，尤其是而家夏季啊，啲暑假旺季啦，我哋都會喺一啲水上活動嘅熱點啦，會有一啲嘅教育攤位會擺翻喺度，同大家有啲小遊戲啦，叫就講下啊，邊啲係珊瑚，邊啲係石頭，你分清楚你先落水喎。係啊，咁啊，亦都會去同大家去做一下一啲嘅小問卷，即係例如啊，問下你邊度嚟㗎，你今日嚟做咩？你係咪第一次嚟橋咀啊？或者等等呢一啲資訊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睇到佢對於呢個地方嘅一了解，然後我哋再俾一啲乜嘢嘅資料佢，讓佢可以好好地享受呢個地方咯。
3: 其實香港咧做即係海洋保育嘅即係一個推廣啦，或者公眾教育啦。其實嗰個困難喺邊？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你問全部人，即係冇人會同你講應該破壞海洋嘅咁，即係冇人會咁講噶嘛。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保護海洋就一定要啦咁。但係其實真正嗰個難處會唔會就係即係有個好大嘅概念，有個方向，但係其實內容啊細節上邊好難去到即係同大眾去講咧，定係一個咩狀態咧？
2: 其實喺即係接觸咗做呢個海洋保護工作咁都有幾年嘅時間啦。其實見到其實大家都好有一個興趣，好想去保護海洋，尤其是可能係中意玩水上活動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會參加我哋一啲義工活動，去係啦，即係尤其是我哋可能一啲講解嘅工作啊，又或者去一啲拯救珊瑚嘅工作，佢都會好有興趣去參與其中。咁但係如果話大眾去接觸嘅時候，係啊，當中可能佢哋

0: 大家對於嗰個海洋嘅知識比較少啲啦，
1: 咁
0: 啊，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啲嘅，主要我哋都係用一啲教育嘅手法，
1: 係
0: 讓佢慢慢接觸先，就唔好一嚟就話你唔好破壞個海洋，
2: 你唔啱啊，
0: 你唔啱啊，你要做啲乜嘢？我哋多數都係用啲軟性啲嘅，讓你可以好好地了解到海洋，欣賞到佢嘅美，咁你就會從心而發去保護佢。
1: 你剛才講嗰啲義工活動咧，有啲包括啲咩嘅？即係係咯，即係點樣去保護個
2: 執垃圾嗰啲係咪？
1: 定係點樣？
0: 嗯，系啦，咁啊，可能清潔海岸啊，收垃圾啊呢一啲等等啦，咁又或者咧，其實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義工，我哋即係而家講緊話去橋咀呢個地方去擺一啲嘅教育攤位，其實都係會揾啲義工去幫手啦。咁亦都我哋有啲珊瑚收貨工作，咁啊，如果喺我哋會執一啲喺香港嘅海域啦，會見到一啲珊瑚碎片即係爛咗喎，
1: 珊瑚修復啊，
0: 係啊，
1: 可以修復到
0: 㗎，係啊係啊，咁我哋就會帶翻去我哋嘅海下灣嗰個中心嗰度。去將佢育養，然後放翻出海。呢啲步驟我哋都會揾到一啲義工去幫手一齊出海啊，一齊去照顧我哋嘅珊瑚碎片咁樣。
3: 係啲珊瑚碎片，然後你哋即係再去復修復或者育嗰個過程難唔難，同埋要幾耐嘅？因為嗱，你見佢生都生得咁咩？你哋修復咪用好多時間咯？要
0: 係啊，因為嗰啲珊瑚首先講下啲珊瑚碎片點樣出現先啦。咁可能會打風，咁啊好大風浪，佢會爛啦。又或者係可能有啲人為啦，人為因素啦，又或者佢本身佢哋可能會有啲生物會係咬啲珊瑚嘅，會令到佢哋碎開一嚿嚿咁樣。但係咁啊，佢哋跌咗落去海嗰度，你好似一棵樹，佢咪跌咗一枝咁樣啦。咁但係咧，平時啲樹枝可能跌咗嚟，佢就唔會再生。咁但係珊瑚咧，其實佢有再生嘅能力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佢喺海入邊碌嚟碌去啊，就會俾泥沙擁住啊，咁咧佢哋就會焗死噶啦。咁當我哋出去做調查或者做唔同工作嘅時候，見到佢哋咧，就可以將佢帶翻去我哋嘅中心。咁啊，花費可能大概兩至三個月嘅時間啦，等佢咧可以回復翻一個健康嘅顏色，係佢靚靚仔仔啦。咁我哋就將佢送翻出海，
1: 係啦。佢有冇適應問題嘅咧？即係我見到動物園嗰啲咧，救咗只動物，救只馬騮咁啊，救
3: 即係唔好即刻放翻佢入去先。
1: 放佢唔適應噶嘛，珊瑚冇呢啲問題嘅。
0: 咁啊，香港嘅珊瑚咧又真係好有呢一個
1: 生命力，
0: 生命力啊，生命力好強嘅。咁同埋咧，我哋喺我哋嗰個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入邊，用去自育養呢啲珊瑚嘅一啲海水，其實都係來自於大海嘅，就唔係用一啲人工嘅海水去做。咁所以佢就好接近翻成個大自然嘅環境咯。咁所以佢哋無論上得嚟育養，即係出翻去咧，其實都唔太大分別嘅，
2: 係啦。係。咁好多時要帶公眾咧去認識或者去。保育我哋嘅海洋資源，首先我哋認識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首先你可能珊瑚，其實我自己都未見過真正嘅珊瑚係點。但係阿 Thomas 如果我哋呢啲咧，又唔想即係一嚟就浮潛，
1: 又唔想曬，
2: 係啦，
1: 又唔想
3: 你喺屋企去上網睇咯。
2: 有冇啲活動咧？其實係又唔使落水。都可以睇到香港嘅珊瑚嘅咧，
0: 系当然有啦，即系可能嚟到我哋中心，
1: 你真系真系好嘅教育者，有嘅，
2: 有嘅，
0: 有
2: 嘅，做俾你，
0: 有嘅，咁啊喺我哋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呢个地方，咁啊其实入边有一个实验室咧，咁啊入边就摆咗好多我哋育养嘅珊瑚，你可以好近佢嚟睇啦。咁啊如果你想再親近啲去睇到嘅咧，我哋喺呢個中心亦都有一架嘅玻璃底船啦，就係全港唯一一架嘅玻璃底船，係啦。咁啊，即係咁啊，你可以坐船去遊覽海下灣呢個地方。咁啊，係啦，海下灣就係全香港其實就係數一數二珊瑚比較多嘅地方。咁啊，透過玻璃底船，你又唔使濕身，望落去咧就可以欣賞到我哋珊瑚。
2: 都唔曬噶嘛，係咪？
0: 都有蓋嘅架船，
2: 哦有蓋，
1: 呢大隻眼睛亮晶晶，哇，好似有得諗
3: 喎。玻璃底船喎，即係等於我哋搭嗰啲纜車，玻璃纜車，我哋望落去就係已經係嗰個即係景色咁樣啦。咁如果真係要玩係有咩？
1: 點報名？
3: 係咯，即係報名定係點樣啊？你話我識你咧，我又可以方便啲咧。冇，即刻答我冇。
2: 都係上翻我哋網站。
0: 係啊，上我哋網站就可以揾到個報名資訊啦。係啊，即係我哋禮拜六日就會去。有一啲公眾團位俾大家去參加，
3: 即係而家排到11月嗰啲係嘛？
0: 唔係暑假都仲有好多位可以。
3: 咦係喎，喂喂喂喂喂咁。 即係玩咯。
1: 同埋呢真係好，因為咧有陣時咧，你以為自己即係怕曬或者唔想掂水，咁、但係當你去到可能搭一次係嘛、那個玻璃底船，你望到靚咧，你就心喐喐噶啦。即係你要覺得，不如試下都。我落去睇下啦，
2: 曬五分鐘啦，
1: 即係有陣時個海洋嗰種魅力啊，即係 Thomas， 即係講翻轉頭，法律計劃就係想講有陣時我哋個。

0: 係俾到好多喜悦，好多直觀嘅喜悦俾我哋。咁、你見到嘅時候就好想親近佢，
1: 冇錯。
0: 咁啊親近佢嘅時候就會想保護佢咯。
1: 係咁啊，這個夏季你哋都
0: 忙啦，
1: 忙啦嚇。咁啊，即係自己都。保有飲多啲水啊，知唔知啊？即係你哋工作可能都係成日都係要喺户外啊咁樣咯。
0: 係，啲阿媽出嚟，飲多啲水啊！
1: 出嚟，啲阿媽
2: 防曬啊，防曬
0: 未啊？
2: 防
0: 曬身啊！
1: 飲多啲水啊，知唔知啊？乖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愛護啊環境係嘛？即係尤其是我哋嘅海洋咯。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多謝 Thomas 啊！
2: 多謝 Thomas。
1: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香港金管局话，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孙东话，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证人供词否认围标指控，而黄碧娇就强烈否认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的指控。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

0: 而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1: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0: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本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的时候，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经济，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约730亿元的投资，并创造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合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李俊杰报道。
3: 由多个企业设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比3的比例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 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

0: 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
1: 維港紐帶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首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啊這種市場化的這個募資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讓香港發揮創科紐帶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而是两地携手服务科技强国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探索性实践。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2: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科创引领力和市场影响力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0: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投资策略上将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指控。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指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陈晓庆报道。
4: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表示，熊本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之前说，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外最少1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早上发生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风险，超过10000人喺400多个避难中心避难，仍有20000多户家庭停电。 日本气象厅表示，再具气温持续攀升，早上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

0: 升至35度，属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民或清理受损房屋时，要格外小心。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持续2小时，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所作的回应。声明话，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和随时待命。较早前，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最少20人死亡。郑浩景报道。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2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3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3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当地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或会对灭火工作构成考验。希腊亦都受到山火波及，3名消防员救火期间殉职。梁正涛报道。
2: 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2个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之下，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等亦都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亦都有一个消防员殉职。 至於愛琴海熱門旅遊地珀羅斯島，前一日發生的大規模山火仍然撲救緊。

0: 多个村庄的居民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交通部门说，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6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亦都重新开业。但是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升到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者会助长火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和喷洒阻燃剂。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楼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2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跟住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已经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展开纪律调查，包括4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另外，国际足协亦都就阿根廷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阿根廷在决赛0-1输给西班牙之后，多名阿根廷籍球员和西班牙球员发生冲突。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建议国际足协对阿根廷球员拿维摩连纳、帕利迪斯以及助教展开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袭击。而拿维摩连纳队友泰亚高艾马达被指作出欠缺体育道德行为，西班牙中场球员加维同样被指违规。根据国际足协的纪律条例，职球员若果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面临至少1场停赛；若果涉及袭击，将面临至少停赛3场。另外，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亦都被指作出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歧视性口号和手势、延迟开波、扰乱秩序和安全、球队和球迷发出不当的信息，以及球迷在多场比赛之中掟杂物等。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作出决定。
1: 重复新闻提要：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议息维持息率不变。香港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宏业董事何建业同侯华健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证人供词否认围标指控，而黄碧娇就强烈否认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的指控。孙东华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过一个小时，经摄氏8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7，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下。

0: 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汇丰宣布最优惠利率维持五厘不变，港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亦维持不变，5000元或以上年利率0.001厘。渣打银行亦都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5.25厘不变。港股今朝早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98点，跌8点，主板半日成交大约系1,621亿元。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先生，同我哋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黄生。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系咁，睇翻港股方面啦，今朝早变系比较窄幅少少啦。咁睇翻美股，其实上一晚咧变得都比较逊息少少嘅。相对嚟讲咧，港股就比较稳定少少啦。企稳喺25,000点楼上嘅恒指个方面，受到咩因素支持住呢？
3: 其實我諗都係資金嗰個之前挪移咗之後，咁我諗去到呢啲情況，咁我諗即係恆指亦都叫做除咗你話低位22,500上一陣之後，咁其實而家都叫做再進一步突破250天線。咁我諗喺呢位度爭持先咯。咁但係似乎喺而家暫時個大方向主題撤換之下，咁我諗港股對吸引資金再擺放翻喺啲傳統嘅股份嚟講都會有利啦。咁再加上即係我哋股市都比較上落後少少，咁同埋而家個息口方面暫時啊嘛，短期個方向都唔會再加住，咁令到啲資金嚟講再揾翻係嗰個股份方面個投資方面都會比較上清晰，咁所以呢幾方面加上我諗大家都預估就係內地方面，即係如果呢重要政策會議嚟講都可能有啲項目會出嘅，對反而係翻啲傳統相關嘅經濟股嚟講都仲會有翻個投放，咁都會對翻我哋港股可以提供呢方面嗰個投資機會嚟講會比亞太區或者其他市場嚟講會有利咯。
2: 留意嘅除咗系内地一啲消息之外咧，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果大家都好重视啦。嗱，出嚟嘅结果咧就维持利率不变，咁呢样大家都预期咗噶啦。咁但系睇翻啦，就个投票结果啦，有3票咧系反对，话要赞成加息嘅。咁呢个数目啦，3个，你觉得其实会唔会都比你预期多咧？同埋主席方面啦，沃什都话啦，就系话佢联储局方面咧嘅利率目个通胀目标咧定咗2%，就系2%噶啦，冇所谓嘅隐性或者軟性的通脹目標。咁似乎如果通脹如果都係依然比較高企嘅話咧，真係有機會加息嘅。咁聽咗今次個議息睇咗今次議息結果啦，聽咗佢喺記者會上面一啲講話啦，對於你對於你心目中嗰個加息時間表或者個利率變化，你個預期點樣？
3: 我覺得其實都會跟翻個路線圖，其實應該都會係喺下半或者挨近第三季尾、第四季嚟講會加嘅機會大。但係即係沃什嚟講，我諗相對可能都新上任啦，或者都一路講佢對於一啲嘅貨幣政策嗰個睇法都比較上口密啲，可能大家都要從嗰、那個啲數據方面嚟做一個判斷咯。咁但係當然啦，市場就唔喜歡冇得我同索契或者不明朗，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佢嘅睇法都比較上係鷹派，咁有少少可能都嗰、那個反應嚟講，都會比較上同以前啲聯儲局官員啦，即係發表言論之後，會比較睇得負面啲咯嚇。
2: 嗱，睇翻恆指方面咧，今朝早跌8點咧，覺得反映咗呢個因素未咧？嚟緊恆指嘅走勢，你覺得會係點樣變化？
3: 其實要加息呢樣嘢，我諗係市場度都某個程度都亦都要預估咗，咁同埋都未必太大嘅衝擊住㗎啦。除非真係話啲數據令到大家要再加得密啲，咁所以你話我反而覺得就指翻有冇新嘅資金繼續流入，直到個成交，即係如果你話再向上嚟講配合有個推動，咁同埋業績啦，反而我諗呢個就反而對港股嗰個影響力比較大啲啦。因為真係調翻轉頭能夠提升個股值咁即係業績方面嘅走向，無論對個股啊、板塊啊，或者成個股市都比較緊要啲，所以我諗慢慢都會將呢個成為焦點咯。
2: 好，黃生，對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3: 冇持有嘅，
2: 係多謝曬你嘅分析。
3: 好，
2: 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5,798点，跌8点，主板半日成交1,620亿7,000几万。恒生指數期貨即月份報25,793点，升9点。上證綜合指數中午收市報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141点，跌51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 跌

0: 台州水务、金力集团和中亚希谷集团。看回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72， 瑞士法郎 9.622， 澳元是 5.455， 加元 5.582， 新西兰元 4.57， 欧元 8.984，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99。 港金报 37,925 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55.53美元。本港近七年嚟最大型新股中制旭创首日挂牌，开市报971蚊，比之股价跌近1%。中午收市咧系报908蚊。助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表示，中制旭创嚟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嘅硬科技产业版图，又话本港可以为不同龙头企业融资同汇聚人才，当局会持续强化金融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任木峰报道。
1: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旭创首日在香港上市。
2: 三、二、一，敲！
1: 中制旭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 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中制旭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和海内外投资机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亦都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協助龍頭企業融資，匯聚人才。
3: 中制旭創是全球 AI 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傑出的代表，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將會進一步的豐富香港資本市場的硬科技產業版圖，也會助力提升香港市場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中制旭創來港上市的成功的經驗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1: 黄伟纶说，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主席沃什强调，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有分析指出，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罗伟浩报道。
4: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今次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2%，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或者隐性目标。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为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说，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尾声。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
5: 中东战争推高了通胀，有声音反映信用卡开支一直减少，美国民众是有些担心未来的前景开始减少消费，对于后尾经济环境加上其实股市在高位摇欲坠的时候都会影响。

0: 影响住未来个货币政策，甚至美元个表现。
1: 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数据将会好大程度影响联储局系咪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价走势波动，今年余下时间都未必会加息，对本港嘅楼市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而另外，尖沙咀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慢线咧，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去到佐敦道，咁就系尖沙咀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佐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5: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因为赛事，
7: 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
6: 因为愧疚，
7: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7: 由杜琪峰执导，
6: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7: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1: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10: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0: 奔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7，星期四的嘉宾一阵我们会找来洪丽萍 Conita 和我们一起倾倾大市的。而星期四的上市公司专访环节，我们就会找来六福副行政总裁黄兰诗。一阵就要收听一下张思文的报道，会和大家分享到底黄兰诗讲回他的家族怎样去创办这个的有份创办这个集团，同埋嚟紧咧，可能点样睇个金价表现啊，以及系一啲嘅分店嘅部署啊，一阵间节目嘅尾段就会播出噶啦。咁睇港股啊，喺期指结算日嘅表现咧，都比较缺乏方向啊。恒生指数早段嘅时候，曾经咧都升到去挨近咧喺度挑战26,000点水平，但未能够突破到住啊。喺最高位去到25,971点，而中午咧就系报25,798点，半日系跌咗8点嘅。今朝早个低位咧就喺25,695点，不过咧中午嚟计啦，都暂时系仲系守得住250天嘅牛熊线。科技指数半日就报4,809点，跌咗咧就大约1.1%。主要分类指数都个别发展，而半日嚟计主板成交额就有接近1,621亿嘅。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那只就是中芯国际，跌了 6.5%。 排后面的还有信宇光学科技和联想集团，分别跌了超过 6% 和超过半成。一些医药股都密集式地跌得比较多，因为由百济神州、顺达生物、石药、药明康德、中新制药去到药明生物，这几只在蓝筹股入面都是跌幅比较大的，跌幅就介乎超过2%去到半成的。蓝筹股表现最好的一只就是新东方，出了业绩出来，全年的盈利升了大约28%，甚至乎预告下一年的收入都会有一个的增长的。半日股价升了17%，报46.74。百威亚太、京东物流分别就升了超过7%和大约4%。老婆黄金有一个反弹，升了就超过3%。老婆黄金都经历了连日的下跌。咁佢中午就係報296.8，曾經就係收復過300元水平，高見308元嘅。而一啲嘅中資金融股啦，同埋石油股亦都係靠穩嘅。中海油、中石油升幅咧都係有分別近3%同埋近2%。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南方恒生科技4.71跌咗1%，盈富基金26.26跌咗2%，XLE 南方海力士27.88跌咗接近15%，同埋咧都要留意翻 XLE 南方海力士啊，喺下个礼拜一开始咧，佢就会变成咗咧个目标杠杆倍数咧，唔系话喺个2倍度嘅，嗱就会喺听日嘅收市之后咧，就会公布到底下个礼拜一目标杠杆倍数会喺边噶。而家咧就会变成咗采用一个灵活嘅杠杆结构啊，所以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啊。第四位嘅就系中制旭创新上市。半日是報908元，跌了超過7%，但曾經是失守過900元的水平，低見881.5。騰訊控股470元升了大約0.8%，智普863元跌了超過16%，中芯國際62.8跌了6.5%，小米集團31.38跌了大約1.6%，阿里巴巴111.7跌1.6%。恒生中国企业是第十位，88.82升了2%。另外一些变动幅度比较大的股份呢，就华虹宏力跌了超过8%，长飞光纤光缆跌了超过8%，建滔积层板跌了就7%。咁数股份嚟到呢一度啦，电话旁边就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你好啊 ，Conita。
4: 哎，你好。
3: 嗯，港股呢其实在期指结算日呢好像都真的比较牛皮一点、哦。但250天牛熊线呢，短线来讲你觉得守不守得住呢？还有26,000点现在见呢，要突破向上突破又好像差一点动力、哦。
4: 我谂26,000点系有啲阻力噶啦，因为咧睇到即系过去一个月七月份咧，其实由低位咧就反弹咗成差唔多3,000点，咁反弹3,000几点，如果你净系计七月份咧，就3,000点噶啦。

0: 咁即係話其實呢已經係將六月份嗰個下跌嘅幅度呢基本上完全呢係即係彌補返。咁即係話成個六月七月咧，基本上個指數冇變到。不過如果你睇翻六月，即係而家去到咧26,000點咧，就正正亦都係咧六月初嗰陣時嗰個高位嚟咯。咁你話要進一步去突破，就可能會想翻去之前啦，26,800嗰啲位。但係暫時我覺得咧，喺期指結算完咗之後咧，暫時都係有啲難度嘅嚇，因為即係期指結算啦、聯儲議息啦，甚至乎外圍一啲主要嘅科技股嘅業績都出咗啦。咁而家要等嘅就係話睇下究竟外圍，尤其是南韓方面。嗰、那個即係人工智能股係咪可以穩定翻啦？啊，呢、這個對市場嗰個都會有一定嘅即係氣氛啦，同埋嗰個壓力係有影響嘅。咁但係我暫時都比較難話真係咁快穩定到。AI 人工智能股份都仲會係相當之反覆。咁而另一個要睇咧，能唔能夠突破咧，就要睇下嚟緊啲業績啦。因為咧，香港呢邊跟住最近期嘅就應該係匯豐嘅業績啦，之後咧就係陸續開始一啲中資股，尤其是一啲即係互聯網平台股嗰啲業績。咁到時會唔會真係令到業績出嚟，或者係俾到一啲新嘅催化劑？咁呢類股份，譬如騰訊、阿里巴巴呢啲要升咧，個指數先有機會咧再進一步上去。譬如話係咪真係可以見到26,800啊？咁啊，但係始終我諗而家近期見到啲傳統股要做翻好啲啦，咁對指數嗰個壓力咧，反為比外圍嚟講。是輕了一些的，咁暫時自己看咧，應該25,000點啲位都有啲支持喺度嘅。
1: 我哋不如講下咧，今日新上市嘅中際旭創啊，因為其實佢由暗盤價嘅時候已經偏遠啦，去到咧掛牌之後咧，亦都係個價係低過上市價噶。咁佢今朝早最低嘅時候咧，曾經900蚊嘅水平咧都失守過，係低見881.5嘅。但大件咧喺900蚊嗰個位附近咧，好似一路都唔知係咪有護盤嘅動作啊？因為900蚊嘅水平咧，去到中午嘅時候咧係有上得翻去嘅。換言之咧，其實而家睇。即系公司个层面，其实喺个股份上市之前，亦都系有消息出嚟嘅，包括就系回购啊40到80亿元人民币嘅。咁公司嗰个当然系喺 A 股度做啦呢个消息，但系同埋亦都否认咗有啲减价传闻啦。咁睇下会唔会舒缓到大家咧对于公司嘅甚至乎一啲 AI 开支嘅一啲担忧啊？你点样去睇翻咧？即系中际旭创其实系咪上市之前，公司已经系非常之着紧，谂住要想尽办法等个 H 股咧可以稳定啲啊？
0: 其實我咧就即係間公司中際旭創本身啦，基本面咧就真係好嘅嚇，再加埋佢本身真係有咁嘅即係規模啦，同埋佢 A 股都上市好耐，咁佢做嗰啲光模塊咧，正正咧其實就係同而家嗰個人工智能發展係十分之大嘅關係。咁只不過我可以講就話，即係佢個股份上市嘅時間咧，有少少係生不逢時嚇。咁你睇到啲 AI 相關嘅股份咧，都係下跌啦。咁而同時間，大家如果睇到佢咧喺呢個 A 股。即係中際旭創個 A 股咧，其實佢由高位咧1,400多蚊調整落嚟，今日最低就去到800蚊啦。咁即係話其實上週最低收市800蚊，咁即係港股其實香港呢邊咧點解都會落翻嚟900蚊咧？其實都係跟住 A 股今日嗰個走勢嘅。咁如果你話唔係因為而家嗰個人工智能嘅股份咁樣跌咧，其實中際旭創上市嘅咧，我應該起碼因為佢上之前咧喺 A 股已經跌咗差唔多四成噶啦嘛。咁所以就跌咗四成之後喺香港上市。理論上就應該咧，就比反為有個空間嘅嚇，但係因為始終你而家人工智能股份都仲未即係平穩，仲未回平穩定到咧，咁變咗對佢個股價都係有個壓力。因為而家你睇 H 股同 A 股咧，基本上係冇日價噶啦，亦都冇折讓噶啦嚇。如果你計翻即係人民幣啊、港幣一齊計翻個匯率咧，咁冇日價，冇即係冇折讓，咁即係話可能兩隻股份嘅走勢應該咧就比較即係。差唔多啲咁所以其實短期嚟講，我諗暫時唔好話有啲咩大嘅，即係期望話反彈啦反彈係會有嘅，但係走勢上面可能會反覆啲咯，跟翻住啲人工智能股同埋內地 A 股嘅嗰個表現咯。
1: 內地 A 股咧今日半日咧都跌咗超過1%啊，深證成分指數咧係跌咗接近4%，而創業板更加係跌近6%嘅。嗱，另外睇啦，如果講到話啲科技股啊，尤其是 AI 相關嘅股份嘅話，大家都好關注咧，韓股到底係點樣呢？韓股其實早段嘅時候曾經都反彈過啊，今朝最多咧係升過5.5%，但佢咧就好似棘住咗喺咧6,000點嘅關口咧，又係阻力好大，最高去到5,976點，而家咧就倒跌緊咧就大約1.7%嘅徘徊5,567點嘅。韓股嘅問題係咪真係未咁快可以解決得到？之前咧真係升得嚴重過濃啦，而家開始喺度不斷地回吐咧，會唔會話向下嘅時候佢又去到邊度先至會話有好啲嘅支持啊？
0: 我諗韓股暫時我就唔係咁樂觀啦嚇。雖然你話即係你見每日咧，而家佢嗰個熔斷機制之下，咁係間中都有得即係升到熔斷嘅嚇，但係問題咧就即係向下跌熔斷嘅機會同埋個次數係大好多啊嘛。咁所以我諗除咗話即係之前，即係其實同基本因素我自己覺得就關係咧又唔太大嘅嚇，因為始終如果你講話佢個股價喺高位同而家跌落嚟啲位咧，基本上如果講話人工智能嚇，對於尤其是對於嗰啲主源芯片啊個需求，基本上冇咩改變到，只不過就話喺資本市場方面咧，可能覺得喂升得太急啦嚇，估值咧其實又唔係咁，即係已經擔心估值過隆啊，咁其實個估值都係合理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喺個資本市場發生嘅事情咧，就係因為即係嗰啲炒作太犀利，咁啊令到咧佢哋係呢個斬呢個廠斬倉啊，咁就即係令到即係個股價咁樣跌落嚟咧，成個市場咧就真係有啲破壞，因為你始終個資金咧就收緊咗啦嚇，有啲即係喺個市場度本來賺錢嘅，而家啲資金就蒸發咗，咁所以我諗係依個市場嘅因素咯。再加上另一個我諗最主要咧，反為我覺得咧就係政策因素嚇，因為咧其實你睇到韓國喺今次處理今次事件嘅時間咧，除咗即係散户當然啦，內地即係南韓嗰邊咧啲散户其實個炒作味都好濃，咁再加埋而家你睇到佢嘅政策咧都幾混亂嘅。咁、啊、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其實我諗嚟緊個政策反而令到韓股咧，仲會係相當之波動，咁呢個都係要小心。
1: 嗯，我哋另外睇埋咧美股範疇啦，因為都科技股比較多咧，喺今個禮拜重磅嘅科技股公布咗業績啊。啊，關注咧微軟咧，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咧，盤後嘅股價咧係做好喎。有啲人咧就覺得，當然咧就話咧佢嘅收入啊同埋盈利啦都相相高過預期，更加咧係雲服務嗰啲收入咧，亦都係咧有一個突破啊，首次係突破咗1000亿美元。咁而至於話啦，個增速亦都係快過咧原先大家所估計，但有啲人就會覺得咧，其實佢第四季嗰個嘅資本開支雖然有增長，但增長之後嘅嗰個數咧低過大家預算，會唔會市場真係用腳嚟投票，反映咗咧你冇再大幅咁樣去上調個開支指引嘅話，大家就會係比較受落一啲咧？
0: 喺而家呢個階段係咯嚇，之前咧大家就調翻轉嘅，擔心就話誒、哎，如果你唔增加嗰個資本開支咧，反為可能到時即係人工智能繼續發展嘅時間咧，你可能俾人哋追過頭嚇。咁、啊、但係而家調翻轉就係、是、覺得哇，如果你呢個時間仲加大個投資，咁究竟你個回本係得唔得咧嚇？同、啊、幾時先至可以睇到個業績咧咁？咁所以其實就同嗰個市場個環境同埋市場嘅氣氛唔同之下咧，對呢啲嘅業績就有唔同嘅演繹，亦都咧就話對業績嗰方面咧。大家睇嘅焦点咧係有唔同。
1: 嗯，大家
0: 好明顯咧，就係、是、大家都係睇究竟佢會唔會加大開支嚇、啊。但係入只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如果你唔加大開支嘅話咧，亦都可能對嗰啲芯片股咧影響好大嚇、啊。因為大家都係諗住你而家會啲繼續擴大嗰個投資，先至令到咧喺個 AI 啊、算力啊、芯片嗰方面嘅需求嘛嚇。咁、啊、所以其實真係都兩難嘅嚇、啊。但係市場目前嘅睇法，短期嚟講嘅睇法就係偏向唔好再話喺嗰個投資方面加大咯嚇、啊。但係我諗呢個都係短暫嘅啫，之後可能呢啲嘅。演繹方法又可能令到市場有不同的解讀噶啦。
1: 但如果咧話睇啦，嚟緊分析呢啲重磅科技股嘅業績咧，即係除咗盈利之外，大家會不會更多關注咧佢有冇負現金流咧？因為事關啦，真係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啊，即係上市嚟首次出現嗰個負現金流，大家都好關注呢個狀況。而出現負現金流嘅科技股都唔止佢一間。
0: 其實呢個就同正話所講啦，即係佢嗰個資本開支係一齊掛鈎去睇咯、因為你而家資本開支即係大咗，咁但係跟住咧，原來喺業務方面又唔能夠即係未能夠咁快反映到出嚟，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影響到佢嗰個現金流嗰個即係因素。咁其實就兩樣嘢一致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嘅，而家市場就集中睇呢個數據，即係話我哋講過即係 CapEx 個開支啦、資本開支啦，同埋就話個現金流嗰個因素，咁都係關係到就係究竟佢哋點樣睇呢兩個因素之後，下一次嘅業績咧，反為就會睇咧，就係話究竟有冇收入實際反映到出嚟。到時咧睇現金流嗰個數字咧，就會睇得更加重噶啦。
1: Conita
0: 係係睇現金流嗰個數字會睇得比較重啲添啊，係啊。
1: 系，明白。好啊 ，Conita 咧，我哋头先都倾咗咧，即系除咗港股嘅范畴，仲有咧就韩股啊、美股啊，有冇提及过嘅相关股份系有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嘅就系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啊。咁星期四嘅环节，我哋都会有咧上市公司专访噶。咁先听咧就由张思文报道嘅陆福行副行政总裁黄兰诗嘅访问。

0: 上市公司专访。植根于香港35年嘅六福集团，1991年喺北角开设首间六福珠宝店。开店元老包括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黄伟常，以及一众珠宝业嘅行家，当中包括1987年香港小姐冠军杨宝玲。黄伟常嘅女，集团副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兰诗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爸爸承继咗本身系玉器工匠爷爷嘅首饰店，一直都希望扩大规模。
1: 其实我爷爷本身已经是一个做玉器工匠嚟嘅，咁佢就喺广州自己孭个玉器车，玉器嗰个车咧行嚟到香港噶，开始咗喺香港做一啲小型嘅铺头啦，咁样。咁到我爸爸结咗婚之后咧，咁就将一间铺头就交俾我爸爸去打理啦。咁但系当时咧就其实都嘅困难，因为一间铺头仔啦，咁样要供应商攞货嚟嘅时候，觉得你得一间铺头入唔到好多货，又唔系好愿意嚟请人。咁亦都係覺得啊，你間鋪咁細間嘅，冇乜發展，又未必好想嚟建工，未必好想嚟做咁樣。所以就收尾佢就一個念頭，我一定要做大咁樣，咁就要諗有冇資金啦咁樣。
0: 黃偉常之所以能夠集合眾人之力，集資開設六福首間珠寶店，並逐步擴大規模，於1997年喺香港上市，至今全球店鋪超過2800間，一切源起於一套自行研發嘅電腦程式。黄兰诗又指，爸爸透过自学自行研发一套电脑库存管理程式，向同业分享，成功获得行家的信任，从而合作开铺，壮大规模，开设第一间六福珠宝。
1: 好多時買首飾嘅時候咧，可能張單用手寫嘅都唔係好清楚。咁佢裏面就係一定要清清晰晰。咁亦都加上咧，我哋貨品係好細，亦都好貴。咁但係好多時咧，一年先點一次貨，唔見咗啲貨都唔知道啦。咁佢就收尾就係自己學寫電腦程式管理啲貨品，啲單印出嚟時候咧，字體自己砌字寫得好清清楚楚。你買咗件咩貨品？你錢幾重？咩日子買嘅？咁樣就等啲客人可以拿住張單嚟做翻一個售后服务啦。咁后来因为呢个系统喺商会推介俾好多唔同嘅行家啦，咁亦认识咗一班同业嘅好友啦。佢就提出，不如我哋搞一个品牌出嚟啦，咁样。咁大家都好信赖佢，亦都好支持。咁所以就喺1991年嘅时候咧，开始咗六福呢个铺头啦。
0: 作为六福创办人之一嘅第二代，黄兰诗自细就受到熏陶。向家中长辈学习经营理念同埋待客之道。
1: 佢其实成日提就系话乜嘢都要自己学自己识。咁所以即呢样我都好佩服，因为佢正正係其实乜嘢都识得去做嘅。咁所以我都好努力去尝试去实践呢样嘢啦。咁所以即一路去佢都係会教我哋你自己学识，咁你就会知道人哋做得啱唔啱。咁樣咁我都好認同呢個理念嘅。譬如好多時啲嘢我都會同同事一齊諗啊，咁樣一齊去做啊。咁當然即係制定咗個方向之後，就可以慢慢佢哋自己去 pick up 啦。咁樣咁另一樣其實佢一個理念都係咧童叟無欺。佢一路都會好強調呢樣嘢，因為其實呢啲係沿住我嫲嫲嘅一個經營理念嚟㗎。咁所以好多時都話，就算你蝕底啲唔緊要，最緊要係一定唔可以呃人，當顧客係朋友，當佢哋係家人。
0: 家人既係同事、上司，亦都係生意夥伴，非辦公時間都會商討業務。有時做生意嘅諗頭就係咁樣誕生。
1: 因为我哋成日都会一起相处噶嘛，好多时就算喺屋企或者系坐紧车嘅时候，其实都会一起交流翻一啲公司嘅嘢咯。我记得喺抢金潮嘅时候，因为我都有见一啲 investor 噶嘛，咁其实你抢金潮咁多客人都喺度买黄金嘅，咁又冇办法点样可以带动下啲钻石销售咧？咁样，我就翻嚟谂下，车上面同我爸爸一起翻屋企嘅时候，咁我一起倾呢样嘢嘅时候，就谂到，咦，我哋可以做一啲回赠，买黄金嘅时候。然后喺张单上面印啲回赠嘅一啲 message， 等啲客人可以考虑下钻石产品啦。咁呢个策略一出嘅时候咧，喺当时都非常成功嘅。喺好多同行当中咧，我哋嘅钻石销售都系比较理想嘅咁样。其实我都几开心，有个好好嘅老行专可以成日一齐同我沟通啲策略啊，一啲俾啲指引啊，俾啲方向啊。
0: 作为一间家族企业，市场都关注世代交接嘅情况。黄兰诗嘅哥哥黄浩龙系集团副主席兼执行董事，身兼集团品牌金至尊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黄兰诗强调，上市公司架构建。

0: 康，员工合作无间，各司其职。
1: 其实因为我哋上市公司咧都好稳健嘅，其实我哋大家咧好多同事其实或者高层啦都系做咗好多年噶，而家譬如 CFO 啊、COO 啊，我哋啊其实分工都好清晰，亦都分得好好嘅，大家合作无间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健康嘅一个架构咯。
0: 国际金价喺35年前每安士大概喺340至400美元嘅水平，时至今日年内高位一度逼近5600美元。现时反复回落至4000美元的水平附近，面对金价走势波动，作为珠宝首饰企业要做好对冲风险管理。王兰斯表示，睇好金价长期向上，多年嚟的对冲策略一致。
1: 長遠都覺得金價係回升嘅，因為物價都係上漲。咁所以我哋嘅貨底個 hedging policy 咧，就係 hedge 20至25% 嘅，都係覺得有70%至80%機會係向上啦。咁所以 hedge 20至25% 啦，咁樣每日個營運方面咧，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平倉嘅，即係話譬如我賣出咗1公斤，咁我就會補翻1公斤。咁呢個就係比較穩定嘅一個方法去維持翻我哋金嗰個存貨咯。呢件事都係持之以恆噶啦。銷售方面啦，金價升都會好多人會覺得今日升我買多啲，咁亦都有機會跌嘅時候咧，佢要觀望購買慾方面好難有一個標準咯。咁所以我都喺自己嘅存貨方面嘅風險管理做得比較好啲咯。
0: 黃蘭斯表示，喺首間店鋪開業之後，半年已經有第二間，至今嘅業務版圖持續發展，直至到今年6月底，全球店鋪已經有2857間，香港、澳門同埋海外市場一共有127間，內地就有2730間。他说集团未来着重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海外一共有53间分店，根据集团的3年计划，目标期内再开50间分店，令到海外店铺数目翻倍去到超过100间，包括进驻新西兰、台湾和英国伦敦3个新市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 7.1 级的地震，日本内阁

0: 官房长官穆元廉话，已经造成28人死亡，包括正系调查同地震有关嘅人在内。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通截断，造成多个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大约个半钟，四个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之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除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个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下午大约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个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7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4点，跌5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跌6.8，盈富基金26.2跌8仙，中制旭创888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68.6升2.2，智普852蚊跌181蚊，中芯国际62.6跌4.6，小米集团31.3跌5.8，阿里巴巴110.9跌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23，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 4.94，每百日元兑港元4.7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72点，升13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3美元，卖出4,044.26美元。

0: 样。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仲有之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反方向咧，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过了佐敦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仲有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醒你，三月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6: 你好 Juliana，
7: 就是例如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6: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不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7: 完全一样。
6: 我谂过呢样嘢啊，
5: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不同嘅码数，
7: 系绝对需要添。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好啦，嚟到咧就系七月三十号星期四嘅精灵一点啊！咁啊，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1: Hello， Vivian。
10: 留意住天气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两点钟嘅。咁啊，一点到两点啦，梗系我哋咧呢个节目咧就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有得睇嘅。咁啊，头一个钟咧，我哋都会有咧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咧就系充满爱，那个冲就系冲凉个冲啦。平时咧我哋翻工啦，即係有時覺得啊，哇！即係放咗工可以翻屋企沖個靚涼咧，咁就哇一落也啦。其實對於一啲卧床病人嚟講啦，要能夠沖個靚涼咧，都係一件咧好似好遙遠嘅事啊嚇。
11: 係啊，同埋我哋節目都經常強調要照顧埋照顧者嘅身心上嘅支援啊嘛。咁啊，當然啦，即係面對啦，即係可能屋企人啦，如果係沖涼都有挑戰嘅話，如果有專業嘅人士咧喺側邊幫手啦，無論咧對於本身呢件事係幫到佢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俾到佢一啲嘅喘息空間啦，同埋就係话俾佢听，有人陪住佢一齐嘅。
10: 系一阵间我哋会请服务提供者同埋服务使用者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咁啊，两点钟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有医学会会诊日噶，讲下啦儿童肥胖嘅问题。我记得咧自己细个嗰个年代嘅时候咧，就即系食物咧就冇咁多选择嘅，即系冇而家咁夸张噶。而家咧早午晚三餐食埋咧，我觉得嗰啲热量啊、嗰啲能量咧应该系超标噶啦。咁如果真系做家长嘅唔帮小朋友可能控制好摄入量嘅时候咧，随时咧细细个就已經係變咗，即係我哋叫肥仔肥妹噶咯噃。
11: 係啊，即係重點就係攝入量要留意住之後咧，即係體重管理都係要有出有入咁樣噶嘛。咁所以咧，運動方面咧，而家嘅小朋友啊，會唔會真係太過著重喺啲平板電腦啊等等咧，就忽略咗啦？咁啊，父母又有咩地方可以咧喺即係食嘢方面啦，同埋係運動方面都要留意一下咧？等陣間會請嚟嘉賓同大家慢慢講。
10: 係啦，呢個時候事不宜遲，同大家一齊進入咧健康人物專訪。
3: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9: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3: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0: 好啦，介绍下咧，我哋三位嘅嘉宾朋友先啦。咁啊，有嚟自无忘爱嘅注册护士啦，杨婉珍杨姑娘啦，咁同埋咧就系充满爱原厂温水助浴服务先导计划嘅项目主任啦，简佩坤 Judy 姑娘噶，系同埋咧服务使用者嘅家属咧就系郭小姐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12: 你好，
10: 系啦。咁啊 ，Judy 姑娘，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先啦。咁其实无忘爱咧提供乜嘢类型嘅服务？又点解会谂到啊做一个即系呢一个咁特别嘅即系充满爱嘅计划咧？
12: 好啊，咁无忘爱咧，其实我哋都系一个嘅慈善团体啦，咁我哋就希望咧去推动好生好死啦，咁样，咁我哋嘅创办人同埋主席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医生啦，咁样，咁佢就会见到好多一啲嘅即系生离死别嘅一个状态啦，咁所以佢哋都好希望咧系可以做到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即系希望。個性化嘅，即係會我哋會有一啲嘅實踐者，一啲嘅個性化嘅喪禮啦，咁就希望即係令到家屬咧係可以有所即係舒緩喺呢一個過程裏邊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好生嘅嗰部分咧，就我哋而家都有推動緊一個叫及早人生自主照顧嘅計劃咁樣，咁就希望咧，當我哋咧都仲係有能力去到。決定自己未來嘅路點行嘅時候，或者係可以俾屋企人知道我哋自己未來嘅路想點行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已經有一啲嘅計劃喺裏邊，即係無論係啊究竟我想實踐到啲乜嘢，我想學到啲乜嘢，或者係講緊究竟而家可能係講得比較多嘅預設醫療指示等等，咁呢啲部分我哋都希望可以再即係早啲去到有一啲嘅準備咁。咁而我哋呢一個沖涼嘅服務咧，其實都係源於咧我哋有一啲嘅義工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嘅屋企人都係面對過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就係、是、啊，佢哋即係屋企人年老咗，或者係有呢一個生 cancer 臨終嘅時候，當佢哋想喺屋企做照顧嘅時候咧，都發現有好多嘅問題咁。咁而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沖涼咁。咁、而我哋咧，其實係見到咧，無論係台灣啦、日本啦，或者內地咧，其實都有呢啲嘅沖涼，即係喺自己張牀沖涼，或者係即係喺屋企都可以就算卧床佢都會沖到涼嘅呢啲嘅經驗咁，咁我哋就喺度諗啊，咁香港究竟做唔做到咧？咁我哋而家知道其實可能係醫院啦，或者係津助嘅一啲嘅院舍大啲嘅時候，佢哋會有一種叫浴床嘅，咁、就係要由張床轉過去一個浴床，然之後推去廁所嗰度就可以沖到。但係即係講啦，就係你必須要有個空間啊，必須有個儀器啦。而香港大部分嘅屋企咧，其實個廁所都係好細嘅，咁所以其實冇辦法係可以入得到去個廁所沖涼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只能夠靠抹身咁樣，咁而好多朋友都話俾我哋聽，其實抹身咧係同沖涼咧個感覺係差好遠嘅咁樣。
11: 咁而家呢個服務都係一個先導計劃咁樣啦。其實可唔可以都請就係楊姑娘講下啊？其實暫時見到你哋嘅服務對象已經係服務緊邊類型嘅人士為主咁樣咧？
7: 我哋主要就係服務卧床嘅長者為主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個案咧係未必。

0: 我落卧床嘅，但系就系个活动能力有限，但系而即系香港个浴室嘅环境太过狭窄咧，就未必可以安排到嗰位嘅人士咧入到去厕所冲凉，咁佢就唯有就系抹身咯咁样样，咁呢啲嘅 case 我哋都会接嘅。
1: 嗯，明白。咁啊，郭小姐咧，你自己屋企人咧就需要卧床噶啦。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佢个情况系点啊？
2: 咁早几年就我妈妈中咗风啦，跟住就。原本都可以練習到行到嘅，不過今次咁啱前排入院，跟住又再中風，跟住令到佢行唔翻啦。咁之前都仲可以行去廁所沖涼啊，剩啊，而家直頭係要靠我哋屋企人幫佢抹身啊，或者可能整一盆水，滴少少沐浴液咁樣樣，幫佢同佢成個身捽下抹下咁樣樣咯。咁就變相佢嗰個清潔程度感覺上唔夠。
1: 系，咁媽媽咧有冇即係可能即係同你表達過，或者你見到啊，如果即係可以幫佢沖到個涼嘅時候咧，即係又唔需要話太過勞動咧，但係可能自己屋企人未必有呢方面嘅技巧同埋設施噶嘛，即係呢方面做到幫佢沖到個涼，係咪都覺得個願望嚟嘅，都成為咗一個？
2: 都係啊，因為由出院到翻到屋企呢段時間，基本上係冇得沖涼啊，係沖唔到涼啊，因為點樣抬佢去廁所咧？同埋你廁所你。佢本身係喐唔到啦，卧床瞓喺度啦。你點樣可以將佢成個人搬去個廁所度嚟沖咧？你根本個範圍好細噶嘛，所以就逼住淨係得抹身可以做。跟住直到有一日同社工傾開偈，佢就話啊，不如你試下揾無望愛啊，佢哋有呢個服務啊，睇下你合唔合資格啦。跟住就揾咗佢哋傾，跟住佢哋就上咗嚟睇下我哋狀況，跟住OK 喎，冇問題喎，環境方面係處理到喎，跟住就我媽媽終於可以沖到個涼。
3: 咁所以都要先睇下個環境係咪適合啦，有好多因素先至可以促成到呢件事啦。執行上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點樣去到做呢樣嘢嘅咧？上門前啊後有啲咩準備啊咁樣嘅？係楊姑娘。
1: 楊姑娘
0: 係。上門前咧，咁其實我哋就會先打電話，即係查詢翻個個案具體嘅一啲嘅資料啦，包括佢有啲乜嘢嘅疾病啊，或者佢有冇特別嘢要注意啊，或者佢同佢言談之中點解佢需要呢個服務啦，係啦，咁真係我哋就會跟住就約一個家訪嘅日期，去家訪嘅時候就確切咁睇翻嗰個個案，其實佢一啲身體嘅評估當中，其實佢嘅四肢嘅能力係點樣啦，嚇佢本人有冇可以表達到想沖涼嘅願望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可能都有一啲個案係最後問翻個本人係未必願意衝嘅，可能係個家屬想去衝，但係本人未必想衝嘅。咁呢啲就真係我哋要尊重翻佢個個人個病者嘅意願啦。
3: 呢個位如果即係可能都覺得有需要嘅，你哋見到的而且確，咁佢真係意願未必上啦。你哋會唔會都主動再去，例如同佢傾多啲，說服佢定還是都唔係啦？如果佢一話唔需要啦，就停咗落嚟咁嘅。
0: 我哋都會。當然會繼續介紹我哋嘅服務啦，因為可能佢呢一刻覺得抹身係已經係可以接受，或者佢而家呢個狀態係舒服嘅。咁其實我哋最後即係我哋成個服務終極嘅願望就係想佢舒服，可以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啦。咁所以如果佢當刻未必願意嘅，或者覺得唔需要嘅，咁其實我哋都會鼓勵佢如果日後真係有需要諗起我哋想沖涼嘅。隨時打翻俾我哋咯，係啦，我哋就再開始評估啊各樣咯，
4: 係咁。我諗係即係亦都因為我哋呢一種沖涼方法係瞓喺自己張牀，即係平時我哋其實一直都係講緊係企喺度，然之後啲水係由上高淋落嚟去下低。咁對一個老人家嚟到講，要咁樣去接受呢一個轉變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呢件事都可能係要慢慢嚟啊。我哋做多啲宣傳啊，俾大家見到啊，譬如好似今日上嚟咁樣，俾大家見到啊。咁大家可能就會有一種唔同嘅即係。理解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咧，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可能係多啲人使用過之後，其實佢哋都係覺得係可以係一種選擇。而對我哋嚟講，其實由頭到尾咧，我哋係好想知道對佢哋嚟講係咪一種選擇。即係如果佢覺得唔係，我係被逼去到做嘅喎，咁呢件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開心嘅事咁。
1: 係好啦，再講多少少啦，喺嗰個事前準備功夫咧，頭先楊姑娘都講咗，打電話去即係傾咗之後咧，有需要嘅話咧，再上去做一個家訪，睇下個環境啊。 實地係點樣，又同個即係病患者去傾下啦。咁另外嗰啲工具啊、人手啊。

0: 其實要帶幾多嘢上去嘅咧 ，Judy 姑娘？
1: 係啊，我哋其實都要有都有一因為我哋其實係一個先導計劃，我哋就唔想大家啊，即係都唔知咩嚟嘅喎，咁就要買曬所有工具去準備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啦，有即係基金會嘅支持啦，咁就令到我哋可以準備曬，咁包括咗有一個嘅浴槽啦，接得埋嘅膠兜，我哋叫做接得埋嘅膠兜啦，跟住另外一個中型嘅夾，咁個夾裏邊咧其實係有齊曬我哋要帶上去嘅水桶啦、花灑啦、露營嘅吸水花灑啦，然之後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嗰啲一次性嘅一啲嘅墊啦，另外係一啲清潔嘅用品等等咁。咁我事前咧，其實如果一切家訪都 OK 咧，我哋都會擺低十二條乾淨嘅毛巾俾佢哋，咁就請佢哋去即係幫我哋清潔好咗之後，我哋到時沖涼嘅時候會用咁。咁我哋每一次咧，其實因為我哋面對嘅呢一班嘅服務使用者咧，其實都係比較身體比較脆弱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其實都會有註冊護士啦，再加兩個助員一齊上去。咁我哋都好想確認咧，就係即係如果佢身體係一個穩定嘅狀態，我哋先至可以去沖呢一個涼嘅咁樣咯。
0: 係
2: 成功流程大約幾耐時間咁樣？
1: 如果係我哋由頭入去門口到我哋離開咧，基本上我哋而家嘅練習咧都係會先即係45分鐘之內咧，應該係可以完成得到嘅咁啊。
2: 係比想象中快
0: 咯。係咯，咁啊，郭小姐可唔可以講翻咧？當日嗱，你見到大隊係嚟到嘅時候啦，哇，浩浩蕩蕩，原來拎住有個夾啊，有好多工具啊，但過程又好熟練地已經安排好曬啲嘢。你哋嗰方面係仲有啲乜嘢準備咧？心理同實際上面。
3: 基本上準備就係佢哋嗰十二條毛巾，
0: 就係洗乾淨過喺度。係
3: 啦，因為佢由家訪嗰日已經 ready 定咗一堆毛巾，我話哇，仲要咁多十二條，其實我哋自己屋企有嘅喎。跟住佢話唔使啊，我哋俾埋你。有咩咁啱啲尺寸有大有細嗰啲咧，就翻佢哋工作用嗰、那個嗰事，例如抹身用一條最大嘅毛巾，遮住佢沖涼，費事免得尷尬咧，有一條大嘅毛巾，跟住抹乾個人啊，抹頭又另外一條毛巾，所以十二條毛巾係啱啱用得曬嘅，同埋係好快脆，即係由佢哋攞水到佢哋幫佢沖涼個過程，然後將啲水倒埋，大概半個鐘左右就沖完個涼。我媽媽仲想繼續浸添，變咗浸浴唔想走添嘅，直頭
0: 係。
2: 佢嗰陣時就想繼續浸啦，但係之前咧，其實佢自己嘅接受程度係好高定還是你都要同佢傾下先咁樣？
3: 佢接受好高嘅，由聽到社工介紹呢個計劃，到阿楊姑娘上嚟同我哋屋企講下啊個過程會點樣樣啦。個流程由開始到尾，我哋需要做啲乜嘢啦？其實我哋係企喺隔離睇住佢哋做，變相好似幫唔到手咁樣，但係真係。好快手，因為本身我媽媽都一直都想沖涼，因為入咗醫院到出院翻到屋企，其實都隔咗成年冇沖過涼。
0: 哇！一沖完涼嘅時候咧，伯母嗰個笑容、嗰個頭髮蓬蓬
3: 鬆翻，好開心，係咪好開心？終於可以沖到一個暖水涼。因為一直都是抹身咧，你知抹身抹下啲水好快凍，跟住又要即刻去換水，換水跟住佢就要可能仲未暖到噶嘛嗰陣時，因為。一來一回的時間，跟住要快咁樣同佢沖涼。你抹又未必抹得完全乾淨，因為始終你每日都要去廁所啦。咁你抹就佢個心理就覺得唔夠乾淨。
0: 係啊，始終唔係沖咁樣噶嘛，
3: 係咪先？
0: 點解叫沖涼唔係抹涼啦？係咪先？咁但係楊姑娘嗱，頭先講到啦，有啲嘅訴求就係話啊，沖半個鐘已經覺得好爽，但有啲就會覺得哎呀想耐啲喎咁樣啦。呢方面你哋點樣去回應翻即係用家嘅訴求咧？
4: 係如果佢哋即係表達到話想沖耐啲，其實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滿足佢，就是、再沖耐少少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同佢講啊，再沖耐啲咧可能會凍親㗎啦。係啊，因為始終濕水太耐，咁離開身體咧都係要一段時間。你一熄咗水咧，就會即係啲冷空氣就會入嚟啦，就會凍親。即係都唔想你凍親啊，咁啊都要佢哋都會無奈地俾我收水嘅咁樣。
2: 都帶出個重點就係其實可能佢哋嗰個身體狀況都要特別小心處理佢哋噶嘛。呢方面仲有啲咩地方係你哋會特別要留意或者因應住唔同嘅疾病啊等等有啲唔同做法咁？
4: 就我哋會睇翻佢有冇特別嘅護理嘅需要啦，即係例如有冇喉管啊，有冇牙瘡啊，咁呢方面可能要做好一個保障嘅措施，即係點樣可以令佢。安全咁樣沖一個涼，就係、是、每次即係點解要註冊護士喺度咧？就係即係要確保佢安全同埋舒適啦，咁樣咁過程中都要。

0: 埋最後同我哋講翻，即係多謝啦，係一個享受，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係無價嘅，係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一個卧床人士，即係好耐冇觸碰到個水流嘅嗰個觸感嘅時候，即係嗰種嘅感受對佢嚟講係幾咁深刻咧，即係我。即係有陣時，我哋呢個服務都係需要同理別人嘅感受咯，係。
1: 嗯，係，
0: 係
1: 啊，係。Judy 姑娘啊，咁喺呢一個先導計劃啦，由應該係上年度開始啦，咁到而家都服務咗好多嘅個案啦。咁喺呢一度啊，有冇啲係開頭服務咗哦嗰可能十個，咁跟住就有啲微調再進行過，定係點樣或者優化咗嘅咧？
2: 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因為我哋都即係我入職嘅時候咧，係真係我哋係零嘅一個狀態，佢哋點做㗎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想呢件事係大家會俾好多嘅意見我哋去微調，咁所以我哋喺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講緊每一個朋友佢嚟參加嘅時候咧，咁係免費啦咁樣，咁個免費我哋想獲得嘅係啲咩啊？就係佢嘅回饋俾我哋，咁所以每一個我哋都會問翻佢啊，其實對你嚟講係覺得點㗎？而我哋都係非常之鼓勵佢話俾我哋聽，佢覺得唔足夠嘅係啲咩位，唔一定。只是赞的啫，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可以去作出一啲嘅微调咁样咯。咁譬如可能係讲緊即係有一啲朋友佢哋都会话俾我哋听，就係啊个水温方面可唔可以有一啲即係适当嘅调节啊咁样，又或者係会唔会係觉得可能係嗰、那个即係喐嗰个浴床嗰、那个浴槽嗰个位置其实係可以点样係令佢舒服啲啊咁样。咁呢啲我哋都会去听，不过呢我哋都发现比較多嘅人咧，其實係即係如果佢真係沖唔到個涼咧，好似覺得啊，其實只要有得沖個涼咧，就已經
1: 就已經得㗎啦。咁但係我覺得用家咧講翻啲意見咧，令佢哋進步都係非常之緊要。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玉南报道新闻。水务处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处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同广东省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测试系统、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枪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约1.5小时，4名队员在当地傍晚6点

0: 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到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约15分钟救出一名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七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几岁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做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3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3313点，跌3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6分，跌了6.2仙。盈富基金26.26，跌2仙。中制旭创903.5，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6。智普864.5，跌168.5。中芯国际63元，跌4.2。小米集团30.96，跌9.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了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幣6.761，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61,951點，升517點。港金报37,925，比上日收市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美元，卖出40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雀鹿街，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雀鹿街。而另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丽村咧都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一段都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欖口村。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4: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回來余若峰和葉韻儀主持的《精靈一點》，哇，真的很充滿愛的溫度，這個暖粒粒的溫度就是幫一些可能長期病患者他們卧床都很想沖個涼，有這個很好的服務的，介紹一下三位嘉賓先，有就是無望愛的註冊護士楊婉珍，還有就是充滿愛原床溫水助浴服務先導計劃項目的主任簡佩坤 Judy 姑娘，還有服務使用者的家屬郭小姐的。 Hello， 繼續歡迎三位。
1: 三位好，係啦，我反而咧想問一下，可能即係喺蘇花一啲服務對象當中啦，會唔會大家都因為嗱講真，即係頭先聽到沖個涼真係唔簡單啦，對於佢哋嚟講，都有啲特別嘅即係日子啊，或者啲人生事情，覺得我要沖個涼先至去準備呢個日子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2: 其實暫時我哋接觸嘅個案咧，通常佢哋有涼沖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咩日子都可以嘅，咁但係反而即係我哋團隊就會都有啲小細心啦，即係可能睇下會唔會都將近係佢生日嘅日期啊，或者係即係言談中知道佢有啲乜嘢節日要慶祝啊，咁其實我哋都會盡量配合，可能再早少少，即係遠距離嗰個節日再早少少，同佢沖咗涼乾淨咗身體先去。即係慶祝啊，咁樣咯。
0: 係咪咧？每一個個案咧，佢哋即係申請啊，即係合資格嘅話咧，都有一個次數嘅限定啊。最多你哋可以喺呢個期間之內申請幾多次嘅服務，即係去沖涼咁樣嘅咧 ，Judy。
3: 是啊，因為我哋即係一個先導計劃啦，咁我哋都好想去試驗一下，其實係乜嘢嘅身體狀況同埋乜嘢嘅家居環境，我哋做到同做唔到。咁所以喺呢段期間咧，我哋就每一位就係免費三次咁樣。咁當然即係我哋都會好知，其實沖涼呢啲係好日常嘅嘢咁樣。咁我哋好希望第二時我哋可以完即係先導計劃完咗之後，我哋繼續都會揾到一啲嘅資助，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咁樣咯。
0: 係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問上一節嘅尾話有一啲嘅服務咧，你哋。是經過了即係調整啦，喺呢段時間裏邊聽到家屬一啲嘅意見啊，咁樣咁亦都睇到有啲服務嘅需求咁。好啦，頭先講到就係個水嘅温度啦，好多都話可唔可以咧再 keep 得再暖少少啊？咁啊可以再沖耐少少咯。其實咧喺嗰個 keep 住啲温度嗰下嘢咧，我諗你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同埋仲諗緊一啲方法可以令到件事咧做得更好啦。
3: 係啊，之前其實我哋都即係個團隊裏邊，我哋都因為我哋即係個團隊又好好啦，有醫生啦，有護士，即係除咗我哋之外，我哋其實仲有個委員會，咁裏邊有醫生啦，有護士啦，有社工啦，有工程師啦咁。咁我哋都有身邊有好多好好嘅朋友去到幫手啦。我哋都其實有睇過話會唔會我哋可以去買嗰啲即係而家又好興樂齡科技啦咁樣，可以有啲嘅幫助，令到我哋有一啲 keep 住水温嘅煲咁樣可以去。但我哋都發現，即係一嚟就係、是、其實佢都係有一定嘅重量啦。咁我哋又要十八區咁樣去啦，我哋即係幾乎有試過，就係朝早去大埔一條連的士都唔想去嘅村，晏晝咧就。

0: 會落翻去石結尾咁樣，就係、是、一個咁樣嘅走法。咁、第二嘅就係我哋其實都發現，其實用即係咁嘅方法咧，其實個成本就會再貴一啲咁樣。咁三嚟嘅時候，其實就係、是、即係護士有同我哋講啦，就係、是、其實我哋成個過程都係好需要即係。make sure 咧，其實都係會過得到一啲嘅清潔嘅衞生程度啊，咁樣咁就都好擔心啊。唔同方法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 make sure 其實嗰件事都係一個合乎衞生嘅原則嘅咧，咁樣咯。
1: 係會唔會都有啲因素挑戰，就係、是、例如天氣都關事。講真，冬天有陣時候我去沖個涼都哇都驚之後會凍親啊，或者想嗱嗱臨沖咗去，或者有陣有啲人懶啲唔沖啲添，咁其實冬天會唔會都係幾難搞嘅咧？
0: 咁冬天其實的而且確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而我哋個計劃咧，其實都正正就係喺冬天最凍嘅時候咧，就開始咁樣，係啦。咁都不妨讓大家知下，我自己咧都係被去要試驗沖涼嘅嗰個咁樣。我即係作為推動呢個計劃，都要感受一下其實嗰件事係點啦。咁所以即係呢個保暖嘅過程對我哋嚟講都係好緊要嘅。包括咗下，我哋都會邀請，其實如果屋企人係有暖爐嘅話，我哋都邀請佢去到準備啦，我哋都有諗過，就係如果佢準備唔到嘅話，我哋就可以帶埋俾佢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我哋長期咧，其實都會有條大毛巾冚住嘅，即係如果可能係喺圖片四嘅時候嗰個位置，我哋可以見到，即係個毛巾咧，其實我哋就除咗係一個即係希望。令到佢有即係唔好坦蕩蕩咁喺我哋嘅即係身體，即係俾我哋睇到嘅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保暖嘅作用。而嗰條毛巾咧，其實我哋都有測試過好多種，即係究竟係乜嘢嘅長度、乜嘢嘅厚度先會舒服又沖到涼又保到暖嘅咧？咁樣咁我哋都花咗啲功夫落去咯。
2: 係啊，同埋嗰個材質啊，夠唔夠軟熟啊？咁樣
1: 因為嘅話，吸咗水又點樣咧？係
2: 啊，咁啊，哇！呢個測試毛巾嘅過程都用咗唔少嘅呢一個心力啊嚇。咁啊，去到即係當然啦，好似頭先阿郭小姐分享就係、是、哇，媽媽可以沖到個涼嘅時候，即係或者阿楊姑娘見到佢一路沖一路嗰種嘅喜悦感咧，係由個頭頂嗰度飄出嚟嘅個感覺，好開心。咁你自己咧喺側邊觀察呢件事嘅時候啦，咁當然好感謝團隊嚟到幫媽媽沖咗個涼啦。但係呢件事都話啦，你喺個計劃當中可以 call 三次啫嘛。但係如果自己能夠做到嘅話，可能幫媽媽做得更多次數嘅沖涼啦，係咪先？你自己經過觀察之後咧，有冇呢個諗法就係、是、啊，都好想學一下咁樣咧？
3: 其實我都好想學完之後可以幫媽媽沖得密啲，因為沖得密啲，起碼佢個人覺得舒服啲啦，乾淨啲啦。但係問題係。暫時屋企自己做嘅話，我有啲咩架撐呢？我有啲咩儀器或者我仲要需要啲咩可以做到呢？咁呢個又要揾翻姑娘佢哋問翻佢哋，我嚟緊如果要自己沖，我需要啲乜嘢呢？
1: 係，所以即係頭先講話個計劃一直去就好多嘢要微調啦，包括聽翻啲用家嘅意見。而家都聽到其實佢哋都有呢個意願去到學點樣做呢件事，但係當然都要好多嘢配合啦。咁但係頭先講緊你哋上到去都係得45分鐘到一個鐘咁樣，好趕嘅好多嘢，未必可以真係教到佢哋。但係會唔會都係計劃喺入邊做埋呢樣嘢嘅咧？第時？
0: 呢、這個都係我哋嘅即係諗法嚟嘅，即係未來嘅時候，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即係揾到一啲唔同嘅支持啦，係啦，即係捐款嘅支持，可以令到我哋除咗繼續提供服務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嘅照顧者嘅培訓，因為咧我諗我哋一用嘅工具咧，相對其實唔係好貴嘅東西嚟嘅，咁個問題就係嗰個技巧上高，其實我哋就好即係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學習，而嗰個過程咧，其實我哋都有家屬有問過我哋啊，可唔可以一路衝嘅時候就教佢啊，咁但系呢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会有即系小心嘅位置嘅，就系如果屋企人其实未好认识扶抱系点啊，又或者未识转身系点啊，而佢我哋就系即场就咁去到。教佢咧，我哋都好擔心咧，會整親個照顧者咁，因為呢個都唔係一個一時三刻、一次半次嘅動作，呢個係長期嘅動作嚟嘅咁。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下一個階段咧，其實除咗提供服務之外咧，就係、是、即係做翻一啲即係建立翻一個好啲嘅系統咁樣，可以點樣令到佢哋會學得到究竟點樣嘅沖涼嘅方法，除咗沖到個涼之外，亦都唔會整親佢哋咁樣。
2: 係楊姑娘啊，頭先咧，我哋即係閒談嘅時候傾偈都講。其實很多其他即係鄰近的地方地區啦，咁樣都見到咧有一啲即係幫即係可能卧床嘅病患者去沖涼嘅服務。咁但係礙於其他地方嘅地方大啲啊，屋企環境都大啲，成張浴床可以推入去沖啦，咁樣。咁 嗱，但係呢樣嘢我哋個環境所限未必做得到啫。會唔會參詳咗其他一啲嘅做法嘅時候，係再放咗入嚟啊，跟住再加以去調整，適合翻香港呢一個居住環境用噶啦？
4: 嗯，因為其實我哋本身由零去構思呢、這個即係充滿愛嘅計劃啦，咁其實我哋都試咗好多唔同方法嘅沖涼，睇下邊一個真係比較適合用翻香港家居嘅環境嘅。咁我哋就用過浴布啦，又用過浴槽啦，咁即係都最後都係覺得係浴槽會比較適合啦。咁最後就係、因為都係要需要清潔啊，或者係如何去摺疊，令到一個卧床嘅人士係最少嘅喐動下去完成到呢個沖涼嘅流程咧，咁都要我哋嘅團隊一路去摸索，咁樣最後先得出呢一個流程嘅。
1: 嗯，都話提到話可能都希望個喐動就比較少啦，或者都要控制得好好。其實會唔會有邊類型人士可能係真係比較難去到處理呢、這個即係要移動佢啊，又或者幫佢轉身啊等等咁樣？
4: 嗯，因為咧如圖所見係圖二啦，咁其實我哋個浴槽咧係有一個standard 嘅 size 嘅，即係大概係咁上下高咁上下闊咧，咁其實我哋對於身形嘅限制都係有嘅咁樣，即係例如如果係太高嘅人士咧，如果佢隻腳係不能夠屈曲嘅話咧，咁、可能我哋即係連少少虛位去洗頭啊或者洗腳咧，其實都好困難啦。咁、可能呢一度我哋要再摸索一下點樣去用另一啲浴槽啊，或者研發一啲更加好、更加長嘅沖涼嘅一個器具，可以令到去服務呢一班嘅，即係可能身高好長啊，或者係體型比較大嘅個案啊咁樣。
1: 因為可能好多即係長期病患者，亦都有機會有啲造口啊嗰啲喺個身體噶嘛。呢樣嘢其實嗰個限制又會點樣去克服佢咧？
4: 咁我哋就會睇翻係邊類型嘅造口啦。咁如果係腸胃方面嘅造口咧，咁其實我哋即係基本清潔就好可以噶啦咁樣。咁就唔會話令到個沖涼嘅流程有好大嘅阻礙嘅，咁但係而家現階段咧，即係氣管造口嘅病患咧，咁可能佢哋本身呼吸嗰個狀況都係好唔平穩啊，係啦，或者可能基本嘅喐動，我哋轉身已經係好氣促嘅，咁我哋希望嗰個流程係盡量係令佢舒服，而唔係令佢好辛苦或者係好驚恐嘅。咁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可能真係會好緊張啦、即係氣促啊，唞唔到氣。咁如果呢啲嘅狀況咧，可能我哋暫時未去到呢一步咯，係啦。
2: 我喺度諗緊咧，因為咧自己咧試過即係按摩嘅時候咧，咁始終推油咧唔會著衣服噶嘛，個感覺就係好似而家即係病人沖涼咁樣啊。點樣將條毛巾咧好舒服地咁樣咧，你遮蓋咗自己嘅身體，而轉身嘅時候你唔會覺得啊，我有啲即係地方好似係暴露咗俾人哋睇咗，好似好長時間咁樣。我覺得呢啲咁細微嘅位咧，其實都係要去調整嘅。點樣將個即係毛巾拉扯啊？點樣去遮蓋啊？咁樣呢啲係咪都有時將你哋日常生活裏邊可能真係好似阿允兒咁樣試過去按摩嘅經驗放埋落去，跟住再去調整嘅咧 ，Judy？
0: 咁其實我哋即係好好彩啦，我哋請到幾位非常之有經驗嘅助員啦，咁佢哋都有喺院舍做開即係廿幾年啊最少咁，咁所以其實佢哋都話俾我哋聽，即係院舍好多時候沖涼咧都係會即係需要用啲布去遮住嘅咁，咁同埋其實我哋嘅呢班助員，我哋都有啲嘅要求，就係佢哋唔係單單只係有呢一種技巧，而係佢需要有呢個愛心喺度，即係佢哋都係同我哋一樣好同行嘅，就係佢哋對於人嘅嗰種尊嚴其實都係或者尊重嘅嗰方面嘅理念咧，同我哋係好一致嘅咁。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係我哋可以去一齊，即係可以咁樣去行到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另外我都想講咧，就係都好感恩啊！即係我突然間先諗起，就係我哋咧。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都喺度頭痛咗好耐，邊度有床俾我哋去到試呢一個沖涼咧？咁嗰陣時咁啱咧，就我哋即係做咗一個展覽咁樣啦。咁然之後就認識咗一位嘅即係 IG 嘅 KOL 咁。咁佢就即係好咁樣咧，去到主動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屋企人咧，其實就啱啱就過咗身，咁佢就有間房，有張床，仲要間房咧就真係好似香港嗰啲咁細嘅床，咁隔咁細嘅房，然之後咧又單邊落床嘅咁，咁我哋就結果就留咗喺佢屋企。 一兩三個禮拜喺度
2: 試
0: 啦，試係啦，咁佢即係非常之好，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家居環境，就唔係我哋要扮一個家居環境出嚟試，咁所以嗰件事都令到我哋
2: 好真實啊，
0: 係啊，進行得比較順利咁樣咯，係啊，
4: 同埋我想補充咧，其實我哋其實每一次嘅服務，

0: 咗係個個案同埋即係對待一個病者，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係用一個對待家人嘅心態去同佢沖涼嘅，即係雖然即係自己本身係一名護士啦，要保障佢安全，咁但係其實我哋盡量都會希望佢個心靈上啦，即係得到一啲嘅支持啦。咁除咗沖涼，我哋都會一路互動啦，更甚或乎啊，如果佢本身上肢係有些許能力嘅，其實佢都會主動去即係可以邀請佢參與成個沖涼流程，係擦面啊、梳頭啊等等呢啲簡單嘅動作，可以俾佢盡量可以做嘅，都盡量去俾佢有個自主嘅能力。咁所以即係對人嗰種關懷咧，係我哋個團隊即係特別係一班助育員，係要有一個共同嘅價值觀去一齊向前行咯。
1: 嗯，係。咁郭小姐其實即係媽咪嗰次即係沖完之後，當然佢話想沖耐啲啦。除咗呢一個即時嘅訴求之後，會唔會後屘即係可能再過咗一段時間都同你講啊？其實如果下次再做嘅話，我有啲咩地方想例如花多啲時間，或者係有啲轉變啊，有啲更改咁樣嘅。
2: 暫時嚟講，可能姑娘佢哋手勢好啊，都好全面啊，冇特別有其他要求想做咯。除咗想浸耐啲，因為暖住舒服啊嘛，暖住舒服，因為咁耐冇沖涼，突然間有嗰個包住暖嘅感覺，爭好遠㗎。係，
1: 但 quota 有限，又點樣去到善用咧？你會
2: 冇啊？事後再同佢哋約時間，睇下有冇得延長啊。咁希望佢哋個呢、這個計劃可以延續落去，可以再耐啲，可能將來再申請嘅時候，我哋可以有位啊咁樣樣咯。
3: 係會唔會咧有啲好特別嘅個案咧？可能啊，我特別中意咧就係、是、哎呀，姑娘可唔可以幫我捽下啲手指？我特別中意捽手指捽得耐啲嘅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嘅要求嘅咧？
0: 暫時未有，但係咧佢哋咧我哋聽到就係佢哋會覺得邊度痕啊，或者邊度想拗耐啲嘅，係啦，特別係個頭啦，因為都係會油脂比較分泌多嘅地方，咁其實可能佢哋長期枕住一個枕頭嗰度，即係流汗啊各樣咧都清潔唔到啊，咁可能佢哋都忍咗一段日子啦，咁終於都有得洗頭或者係有得擦背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想即係擦耐啲啊，呢邊再痕啲就加強一下咁樣，咁因為第一次沖咧，可能即係我哋仲係個關係有啲陌生啦，即係可能唔係好敢講嘅要求啊，或者各樣啦，有啲含蓄啦。咁、但係第二、第三次佢哋已經好開放噶啦，即係呢度再行啲要
3: 左邊行落啲啊，背脊個位要
0: 即係我哋都會交流就邊度再想沖多下咁樣。咁佢話我都想沖多耐少少個 pat pat 喎，因為都擔心會有大便啊咁樣咁佢我哋都會同佢沖耐啲咯，係。
1: 係，我諗即係嗰句當事人會即係去將自己嘅訴求逐啲講出嚟，正正就係頭先楊姑娘提到，因為可能即係經過相處之後，你哋對佢嘅態度都唔係話即係當佢病人或者任何一個服務使用者咁簡單，係一個家人咁嘅相處態度，佢先至夠膽同埋肯去將自己嘅一啲要求講出嚟咯。
3: 係啊，所以啊，真係貼合曬咧呢個服務嘅名字啊，就叫做充滿愛，因為每一位嘅即係團隊裏邊嘅人咧，都係咁多愛嘅嚇。今日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0: 多謝，多謝。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5.25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明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测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5点，跌293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仙2，跌3仙6。盈富基金26.36仙，升8仙。腾讯控股474.6仙，升8.2。中制旭创932.5仙新上市。智普881.5仙。跌151.5仙，中芯国际63.2跌4仙，小米集团31.24跌6.4，阿里巴巴112.1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22升4.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4， 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6，澳元5.452，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61907点，升477点。港金报37690蚊，比上日收市跌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8.47美元，賣出4039.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大咧開比較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麗村嘅交通意外咧，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咧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去演藝學院，而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翻堅拿道天橋一段都比較多車噶，龍尾排到去嘉寧街。而另外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翻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帶咧都比較車多噶，車龍斷斷續續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

0: 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联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t。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4: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七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分嘅时间啦，室外气温咧27度啊，头先探头出外望一望啦，咁啊，因为有雷暴警告啊嘛，时间去到下昼4点钟，我哋呢一度咧就相当之大雨啊，乒铃乓啷添啊，
1: 即系做好准备啊吓，无论系准备出门口啦，或者系咧将会喺即系户外有活动嘅话，
0: 系啦，咁啊，但系而家咧需要大家留意住啦，阵间会讲下啦，就系儿童肥胖嘅问题啊，有儿科专科医生咧施永山医生同我哋讲下噶，咁啊，另外咧就系精安精灵学堂啦，讲下咧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啊，今集讲下咧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二啊，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阿仔同爸爸去游乐场玩碰碰车，玩完之后咧，爸爸就同阿仔分享啦，平时喺工地操作开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提醒阿仔咧喺现实生活中咧喺揸车时都要持续观察，慢慢操作同埋专心操作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二。
4: 喂，阿仔啊，你睇下，你头先玩碰碰车嘅时候，老豆帮你拍咗片啦、啊。喂，你睇下你玩得几开心？
5: 睇下先，睇下先。哇，好嘢喎，老豆，你真系追住我嚟影嘅，影得咁清楚嘅。不过咧，下次你唔使帮我拍片啊，一齐玩咪仲好。
4: 唉，你咪搞我啊！我睇下你哋玩好过啦。
5: 你咁讲就冇办法啦。不过头先喺碰碰车场玩碰碰车，可以横冲直撞，又真系好好玩噶。
4: 碰碰车呢可以俾你哋喺安全情况之下咁样玩，睇落呢又系几好玩嘅。不过到你迟啲大个要操

0: 机械或者揸车咧，就绝对唔系玩噶啦，一定要好似老豆平时开工操作升降台咁，小心谨慎，千祈唔好乱嚟啊！
1: 我知道你开工都小心嘅，但系会小心成点呢？
0: 嗱，我喺操作升降台嗰时，对移动路径四周嘅障碍物都会提高警觉，例如工字铁、设施管道、结构物等等。操作前亦都会睇清楚控制器上标明嘅操作方向。用紧升降台嘅时候，亦唔可以分心讲电话。如果要讲电话，都一定会停一停，休息先。
1: 咁都真係幾多嘢要留意㗎喎、哦。
0: 喂，唔止咁啊，喺移动升降台嘅时候，我哋都会望向移动方向，提高警觉。接近工作位置或者障碍物嘅时候，就要减慢操作速度，微调升高同移动幅度，为自己预留空间同反应时间。另外亦都要安排信号员喺安全位置指挥移动。
1: 咁你哋开工都真係要小心啲嘅。
0: 唔单止开工要小心啊，其实到我哋收工呢都有嘢需要留意㗎。例如当我哋完成工作之后，操作员应该将升降台停泊喺指定区域同平坦嘅地方。并且将升降台的吊臂降低，或者收到制造商的指示停放位，然后闩引擎和拉手掣，再将升降台的启动时拎走，交返俾有关人员妥善保管。如果有需要，操作员应该将升降台的车辘站稳添。
1: 老豆，你放心啦，当我大个要操作机械或者要揸车嘅时候咧，都一定会学你咁咁小心谨慎嘅。
2: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嘅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进一步定明操作员嘅训练要求。包括定明操作员的训练要理论和实习兼备，升降台训练课程的内容应涵盖包括不少于三小时的理论训练和不少于四小时的实习训练。操作员的训练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而新要求将在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3: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嚟到咧，我哋精拎一点啊，电台版本啊，咁啊，翻到嚟直播室啦。除咗有我叶韵仪同埋余若峰之外咧，峰峰，我哋仲多咗一位新主持加入我哋精拎一点噃。
1: 系啊，要欢迎有阿 Ann 啊。
2: Hello， 大家好，阿 Ann 廖杏欣加入咗精拎一点啦。
0: 系，欢迎欢迎。好啦，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可以加入嘅，到底你觉得自己够唔够健康？
2: 我觉得我是不健康的。
0: 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夜睡，我一天应该会睡不到六个钟。
0: 哎呀，但不过你不知道会不会在食物方面你的健康可以补充这件事呢？因为我见过你中午的餐盒全部都是霎霎霎霎
2: 霎。没错，我分享一下我头先的午餐，就是霎的通粉，跟着就青瓜，就摆了一点点烟三文鱼，那个汁就捞了一点点沙律酱和挤了一些青柠汁，算不算健康呢？
1: 算啦，本来听到话霎霎霎咧，跟住我就谂啊，仲想话多口话，不如你准备埋俾啲同事食啦。跟住，
2: 但
1: 系唔系，我就系惊霎霎霎好似唔好吸引，但系听完佢讲个烹调方法又好似 OK 喎。
2: 其实都冇乜烹调过，
0: 系啊，佢个烹调就系用甜味水咯，
2: 系啊，
0: 水嘅原味啊，就系佢烹调嘅方法。不过咁啊，我要请教下今日咧，我哋儿科专科医生喺医学会会诊日出现嘅咧，就系施永山医生嘅。Hello， 施医生。
3: Hello， 大家好。
0: 嗱，虽然咧 Anna 就过咗呢个即系儿童期。一陣子嘅啦，
1: 都喺主持當中最近係佢嘅啦，應該
0: 係你嘅啦。我都夠膽係咁樣講，同意余若峰啊。但係佢呢個咧，即係瞓覺瞓得唔夠方面咧，係唔係都有啲機會係導致肥胖嘅啦嚇？
3: 係啊，其實咧，我哋除咗話即係飲食同埋做運動之外咧，其實我哋嘅瞓觉咧都系好重要嘅，因为瞓觉嚟讲咧会帮助到我哋即系消脂啦，另外就系新陈代谢。咁如果好夜瞓啊，即系唔够瞓啊，我哋新陈代谢就会慢咗，咁所以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嗰啲即系肌肉啊脂肪比例啊。咁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话哦要有充足嘅睡眠同埋早啲瞓觉就系咁解啦。
0: 但系佢霎霎霎咁补唔补得翻嘅咧？
3: 嗱，咁头先其实佢都有讲，其实佢细个咧其实有黐肥嘅，咁但系咧佢。啊，后屘就即中学开始咧就开始又好，
2: 咪后之前有倾过一阵，
3: 留意佢嘅饮食啊。咁所以咧，你话咩叫补唔补得翻？当然啦，你尽量做好嘅身体嘅健康，即系无论饮食啊、运动啊，定系瞓觉，都系可以帮助到体重嘅。咁但系如果你其中一样做得好，其实都有好帮助。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即系如果做唔到全部，都逐步逐步咁样越做越好。
1: 不如先讲下啦。其实小朋友定义上何谓呢一个？肥胖呢，因为好多时即係都会觉得啊，其实嗰个身体仲变化緊啊，可能肥少少都冇问题啊，定义上系点样呢？
3: 你讲得好啱嘅，因为其实真係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啊，细个梗係肥嘟嘟啊，肥肥白白先至好可爱㗎嘛，咁啊千祈唔好瘦係啦，如果唔系第时就冇营养去飙高啦。但其实唔系嘅。咁我哋呢首先讲返头先你问定义上系咩先啦。咁大人嚟讲嘅定义，咁我哋就用 BMI 指数，即係身体体质指数啦。咁喺香港人嚟讲，我哋就系话 BMI 如果23或以上就系叫做过重，25或以上就系肥胖。咁同外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我哋嘅底子其实系比较瘦啲。咁至于小朋友嚟讲啦，因为佢哋一直咁样生长紧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用一个特定嘅数字，而我哋咧就系就算身体体质指数咧，即系我哋个体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除咗个数字上，我哋仲要摆翻喺我哋个生长图表嗰度，因为佢会转变嘅每个岁数上，咁之后就对比翻，就睇下边一份百分比啦。咁如果个百分比系91或以上嘅话咧，我哋就话过重；98或以上咧就系肥胖。系啦，咁主要就系咁。咁至于头先你都有问啊，咁第时即系生长嗰啲会唔会有转变啊？咁其实研究显示咧，其实大部分喺小童嚟讲啊，佢有肥胖呢个问题咧，其实六成去到大人咧都系有肥胖呢个问题。而青少年嚟讲啊，如果佢有肥胖呢个问题咧，八成啊去到大人都系有肥胖。所以千祈唔好谂住啊，佢飙高完就冇咗肥胖呢个问题就唔系
1: 少数喎，你摆脱咗肥胖喎。
3: 系啊，佢有好努力喎。你头先有听佢讲，佢食物控制得好好噶。
2: 系啊，嗰阵时咧就系小学嘅时候系要见营养师嘅，应该未算系黐肥但系超重啦。因为小学嗰阵咧每年都要去一次健康院度检查噶嘛。跟住我去到小六咁我就见营养师啦，超重啦。跟住去到中一嘅时候咧，我自己有嗰个自觉性，因为开始贪靓，咁就开始减饭嘅份量、淀粉质，同埋每一餐我都尽量唔系食到十成饱，即系 feel 到饱就 OK 啦，就唔好食到过饱。然后一年里面就轻咗10磅咯。不过其实我唔系好做运动嘅嗰阵，咁所以医生，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呢一个 咁樣嘅減重方法會唔會唔係幾好呢？因為我淨係減飯嘅份量，但係運動方面其實我係冇乜點做，我淨係依賴學校嗰陣咧以前嗰啲運動堂咯。
3: 嗱，其實你話健唔健康嚟講，我哋梗係唔建議淨係即係減食嘢或者好節制式，即係真係完全食好少嘢咁樣嘅。咁但係你話成效上係有嘅，因為我哋減肥首先第一樣嘢啦，即係好似儲錢咁，只要我哋入不敷支，咁咪會減咯。咁如果我哋係食多咗或者儲多啲錢，咁咪會儲咯。咁所以呢個最簡單嘅原則係成立嘅。但係你話健康嘅狀況就唔同啦，因為講真，如果我哋真係減食嘢啦，其實你係即係叫做少數係真係可以好成功咁樣去減到肥。好多時候去到你話越嚟越大個，講真，你細個冇做好，你慣咗食大咗個胃，同埋除此之外有陣時有啲情緒性嘅食嘢啊，或者有啲情緒嘅問題，咁佢只會越嚟越難去減，因為變咗個習慣啊嘛。咁、所以其實少數係真係可以成功嘅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即係減咗食啦。減咗個份量，尤其是如果突然間減好多咧，你新陳代謝就好慢。咁如果你唔再做翻啲運動嚟講咧，咁你新陳代謝慢咗，咁你減重嗰個速度又會慢咗啦。咁間唔時，如果你係突然間減得好多，而唔係逐步式咁樣咧，有陣時就會有啲反彈性嘅，即係暴飲暴食，咁結果咧就會失敗，仲可能仲差咗咗添嘅。咁、所以點解一個健康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唔係話完全節食乜都唔食，因為我哋都要營養，係啦，即係但係就係個質量。

0: 量，即係你話嗰、那個即係究竟個食物個種類啊、健康程度啊，另外我哋亦都一定有活躍嘅程度，即係我哋即係一定要做運動啊，幫助我哋 general 嘅健康嗰度咯。
1: 嗯，明白。唔好意思啊 ，Ann， 今日你第一日加入咧，就係咁揾你嚟講添。咁啱咁啱個題目就係輕輕楞到你以前嘅身形比較即係圓潤啲咁樣
0: 啦。小學嘅時候，
1: 咁但係。我想问嗰时你系因为一路食嘢食得比较多啊，定系点样引致到可能比较肥胖啲咧？
2: 都食得好多噶，我以前咧翻乡下啦，嗰阵时我嫲嫲咧系会俾两只鸡俾我食噶，每一晚，因为咁咧即系中国人会觉得即系传统思想，小朋友啊肥肥白白先至得意啊，要食多啲有营养先可爱啊，咁所以佢哋会俾好多嘢我食啦。咁我又好中意食嘢嘅，我一个好中意食嘢嘅小朋友，
1: 即系个量都系。覺得
2: 多
1: 嘅，
2: 我都有啲親戚咧，佢係好專去好注意健康啦。跟住佢哋就會話：哎呀，你唔好再俾咁多嘢阿欣食啦，即係又咁樣去勸我阿嫲咯。但我阿嫲當然都係好即係好錫我啦，就會不停咁樣俾好多嘢我食咯。
1: 係，咁呢個就真係聽到，因為食物方面咧個量太多而引致嘅肥胖問題啦。
3: 咁除咗話見到長輩嗱不斷俾嘢食小朋友之外啦，其實父母自己會唔會咧佢一啲飲食嘅習慣？或者是他自己都是吃得多的，都很容易就影响到小朋友这个状况出现呢？
0: 梗係會啦，咁首先啦，肥胖其實有多種原因嘅，就唔係淨係食一樣啦。咁有陣時我哋就會話，哦，本身個基因啦，即係例如頭先我都同阿欣傾偈，哦，佢爸爸媽媽有冇肥胖呢個問題咧？因為如果個基因底子係有肥胖嘅問題，咁當然小朋友就容易啲肥胖啦。但係唔代表爸爸媽媽肥佢一定肥嘅，因為仲有環境嘅因素令到我哋會唔會真係表現出嚟我哋個肥胖啦。另外有一啲真係有即係綜合症嘅，即係佢哋天生個基因真係好重要，即係唔淨止外面，只引致佢咧。是会一定好大胃口啊，即系嗰啲我哋叫单一性嘅即系基因嘅病，咁亦都系会好容易嘅。咁当然另外就是我哋嘅日常生活习惯啦。咁所以点解即系唔系净系食嘢一样嘅，咁但系食嘢亦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咯。
2: 咁如果真系小朋友太肥啦，佢会有啲乜嘢潜在嘅危机咧？即系会唔会可能只脚嘅发育啊又冇咁好咧？
0: 其实咧，肥胖嚟讲有好多好多好多种嘅问题所在，又会引致好多嘅新陈代谢病啊，即系例如我哋话糖尿病啊、胆固醇啊、血压高啊、心脏病啊呢一啲嘅新陈代谢病啦、啊。除此之外咧，其实亦都会引致即系胃酸倒流啊、胆石啊、睡眠窒息啊。而喺小朋友嚟讲啦，其实呢一啲病都系会发生嘅。咁咧，以前嚟讲呢啲可能就系老年嘅病啦，即系老人家。咁佢哋而家开始有，起初有。好啦，咁之后到可能中年啦、壮年嘅时候咧，就发生呢一啲即系心脏病、血压高，甚至小朋友都真系有血压高啊、胆固醇啊、脂肪肝啊呢啲情况。而当即系当家长唔好睇咁远，净系睇翻佢哋而家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嘅时期，其实肥胖都影响好多。例如，如果肥胖嘅话，可以引致我哋话过早发育啦。咁过早发育啊，咁就会即系早嚟经期啊、卵巢多囊症啊，最终嘅高度会矮咗啦。男孩子会有即系。胸部發育啦，即係會係即係喺佢哋嘅即情緒上，其實都會有影響咗佢對自己嘅自信心啊。就算唔係話胸部發育啦，咁其實都好影響到佢哋平時同人社交啊、自信啊。其實研究顯示咧，喺即係肥胖嚟講咧，其實同呢一個即係抑鬱咧，其實都有息息相關，同埋一啲焦慮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個情緒上亦都係一個問題啦，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一定要？正視肥胖嘅問題係啦，千祈唔好諗住啊，大嗰啲佢自己有自制力咧就 OK 嘅啦，就其實唔係嘅，越長遠越唔處理咧，只會越難處理。
1: 但係有時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就係有時比較肥胖嘅小朋友啦，家長咧個身形都係比較肥胖啲嘅，咁可能佢由細到大嗰個飲食文化啦，或者係啦，即係各樣嘅原因啦，或者遺傳啦咁樣，咁而咧父母未必好即係照顧到就係、是、啊大個嘅時候嘅佢係點樣，即係最紧要而家嗰刻，我望到个仔啊，食得开心，食得健康咁样噶啦嘛。咁但系点样俾父母去理解到就系、是、喂，其实嗰啲潜在嘅危机，好似头先你讲嘅糖尿病啊、睡眠窒息啊呢啲都会有噶嘛。
0: 系啊系啊，所以点解咧就要藉住即系唔同嘅即系讲座啊，或者系即系 等家長明白到，其實以前話咩肥肥白白先健康，其實係以前六十年代，因為香港仲係發展中國家，營養其實唔係咁充足。但我哋而家係發展咗嘅國家，其實就好似外國咁樣啦。肥胖嘅問題其實係全球嘅問題，亦都知道係有好多好多嘅共病，而嗰啲共病係長遠好嚴重嘅對個身體，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一定係？

0: 係會幫助專注力嘅。咁特別係喺即係女孩子嚟講咧，佢哋嘅英文啊同埋數學係特別叻嘅，即係有個西班牙嘅即係研究即係證實咗。咁加上咧，如果我哋話哦肥胖佢哋即係有陣時成日食啊，咁其實食完嘢咧，你自己我諗每個人都有試過，食完嘢咧，我哋個身體個胃咧就開始消化，咁之後咧，其實啲血啊去個腦咧，其實就少咗，即係主要佢好努力工作喺個胃嗰度嘛。咁所以有陣時哦，食完午餐之後，如果食好飽好飽，其實下晝嘅時候就好想即係昏欲睡，想瞓覺。咁所以點解阿欣頭先講得好？其實佢就而家唔會食到即係 100% 咁飽，即係可能即係啱啱 OK
1: 七分飽
0: 咁樣啦。咁佢就唔會啊成日好攰啊，冇嚟精神啊，唔專注咁樣啦。
1: 我覺得啊，佢為咗咧做好精靈一點咧，應該食五分飽啫。七分飽啦，都飽咗啲啦，咁樣佢一陣間留翻嗰兩條菜咧，轉頭做完節目先再食啊！好，轉頭翻嚟咧，繼續有《精靈一點》呢個節目啊，留意住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4:00噶，一陣繼續有施榮山醫生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五厘不变，渣打香港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水务署话，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和派发樽装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四月将食品消费税率由目前的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八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这次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第一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的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声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2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二跌3.6，盈富基金26.34升6仙，腾讯控股474.2升7.8，中制旭创941蚊今日新上市，智普875.5跌157.5，中芯国际63蚊跌4.2，阿里巴巴112.4跌2.2，小米集团31.14跌7.4。美元对其他

0: 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433点。港金报37,6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17美元，卖出4,03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长一段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西九龙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澳海城二期。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局。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佩。
9: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童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好多嘢。
10: 在好似庖丁解牛咁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童世俊示范了何为绅士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童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这里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彰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9: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继续有医学会会诊日啦，咁请嚟咧儿科专科医生啦，施永山医生啦，同阿峰峰啦、允儿啦，同埋咧阿幸恩咧，就阿欣欣啦，或者叫阿 N 都得嘅。其实你中意我哋点叫你咧？
1: 阿 N 啦，
0: 咁样讲下呢一个啦，就系儿童肥胖嘅问题。好多谢你今日献出精灵一点嘅呢个第一次啦，仲讲埋你细细个原来系一个圆碌碌嘅 baby 嚟嘅添咁样。咁啊，施生啊，头先都讲咗啦，即系饮食方面啦，即系或者做运动啊各样啦。咁但系有时咧，即系情况。不是改善得那么好，喂，我已经吃得很清了，我已经有做运动了，但那些磅数和那个面珠灯还继续，那些阿哥走过都想搣我的，这样有什么办法帮到这些即过重或者真的进入了即痴肥的小朋友呢？
2: 系咁，首先啦，其实如果真系有肥胖呢个问题，其实都要成个医生团队啊，即系去帮佢嘅。即系因为头先你讲，食得清淡，咁究竟有几清淡咧？个份量系几多咧？卡路里系几多咧？其实我哋都要营养师即系去一睇清楚，究竟系即系系咪真系食得好好啦？另外就系帮佢睇翻啲即系身体体质嘅指数，即系例如佢个身体入边嘅肌肉脂肪比例啊，其实系咪即系脂肪咧？定系如果佢原来唔系去做好多运动嘅，那个重量原来系肌肉嚟嘅，咁我哋就话即系佢一啲。冇咁容易新陈代谢病，但系就一啲肌肉嘅重量，咁所以嗰啲都要睇。另外就系揾物理治疗师，即系睇下边一啲嘅运动系适合佢啊，能够令到佢即系心跳，即系做运动嘅时候睇下佢嘅体质情况啊、心跳嘅速度啊等等，睇下做啲即系我哋通常话带氧运动就帮助即系减重嘅，咁就去即系教导佢一啲即系佢会 enjoy 啊，同埋又系 OK 嘅运动。但系除此之外啦，除咗日常生活。嘅呢一個問題，咁頭先講啦，有啲好嚴重，佢個即系 BMI 好犀利，當可能即系30、35等等，佢好難啊，佢已經即系嘗試好努力，但好似都減唔到。其實咧，我哋都係有即系藥物可以幫助嘅。咁其實根據美國兒科協會，其實12歲以上咧，如果有即系肥胖呢個問題，其實亦已經可以係即系幫佢用藥嘅。同埋如果即系再嚴重啲，可能都要考慮減重手術。咁用藥係咩藥咧？咁我諗可能大家都有係即系睇過，即系聽過或者大人啊有好多。不同药有啲有食，有啲有打。咁小朋友咧，其实就比较即系少啲嘅药物可以用得到，因为例如一啲即系食嘅口服药啊，佢哋其实就会即系有吐泻啊，甚至失禁啊呢啲情况，即系佢帮佢排油丸嗰啲。咁所以其实我哋唔建议嘅。咁另外一样，因为佢都要吸收一啲嘅营养啦。咁另外即系佢唯一即系比较可能副作用比较少喺即系肥胖嘅小朋友嚟讲咧，就是、我哋话 GLP-1 受体促进剂。咁呢一个咧就会。引致佢嗰啲荷爾蒙有啲轉變，令到佢增加咗佢嘅飽肚感，從而食少啲嘢。另外亦都有穩定血糖嘅作用嘅。咁但係呢一樣咧就係要打針嘅。咁、所以點解即係有陣時家長啊或者小朋友都會有啲即係覺得啊打針我唔想啊驚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啦。咁不過我哋視乎情況都會即係喺一啲即係多方面嘅。教育啊，同埋睇下佢哋需唔需要即系打针，或者系甚至再严重啲，可能要倾下即系减重手术。
3: 嗯，但系头先话药物就嗰、那个岁数嗰个门槛就系12岁或以上啦。咁如果12岁以下已经都好肥，亦都用咗好多方法去做，都减唔到磅，咁又点算咧？会唔会同埋可能我喺度谂，如果咁细个？而且做咗咁多嘢都係咁嘅肥胖問題，會唔會好代表住佢背後一啲即係新陳代謝啊，或者一啲其他嘅病，可能喺個身體度係有喺度要特別去 check 下咁樣咧？
2: 係啦，咁你頭先講得好啱啊！咁當然我哋唔知係咪即係首先係咩原因啊？咁好似我哋話如果好細個開始有肥胖嘅問題，即係細個5歲開始已經有呢個肥胖問題嘅話咧，其實我哋就要擔心佢會唔會頭先我曾經講啦，係咪一啲單一基因，即係佢有啲即係綜合性啊等等引致嘅，即係佢背後嗰、那個即係原因，又或者。如果你话佢都真系好努力啊，细个12岁，但系佢又唔系即系好细个开始肥胖，真系即系过咗5岁后先肥胖啊。咁佢有冇其他嘅疾病啊？有冇即系或者用咩药物啊？即系例如我哋话有啲小朋友如果佢有情绪问题嘅，即系佢又要用一啲精神病嘅药，有部分咧系会引致佢哋系有一个即系肥胖嘅倾向啦，因为嗰啲药物嘅副作用。亦都如果有啲小朋友去食类固醇嘅，咁当然啦，类固醇嘅副作用系肥胖啦。但系当唔系。药物啦，系另外一啲病啦。有啲情况底下，例如小朋友一啲过度活跃、专注力不足，亦都会容易啲令到佢系有肥胖嘅问题，因为佢哋自制力啊嗰啲系低啲嘅。咁我哋有好多即系冲动性嘅、情绪性嘅即系饮食啊。咁嗰一度又系要即系了解一下背后嘅原因咯，系啦。
1: 咁除咗可能情绪啊，或者可能可以靠药物去治疗之外啦，会唔会有啲可能软性啲嘅方法帮啲小朋友去？ 控制佢哋嘅食欲咧？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小朋友咧好中意玩啲電子產品，我細個都係噶。我會食飯之前咧掛住玩遊戲機咧，跟住阿爸阿媽就會鬧我：，誒唔好再玩啊！再玩就以後收咗佢噶啦。咁究竟譬如而家啲現代嘅小朋友係中意玩電子遊戲機啦，又好少做運動嘅話，我哋作為一個成年人啦，作為佢嘅親人啦，點樣去令到佢哋增加佢哋喐嘅意圖咧？即係會唔會係我哋自己
0: 都要以身作則？
1: 應該都要一齊去同佢一齊做運動咧？
2: 係你講得好啱啊！其實我幾驚你話我同佢一齊，或者俾多啲去打機，其實係啊，但其實唔係嘅，係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如果其實我哋成日係睇電子用品啊、打機啊，其實反而如果同時間係食嘢咧，就會令到佢唔知飽，所以就更加食得多咗，係啦。咁反而咧，我哋最好嘅方法，就係、一家人所有嘢都係一齊。例如食嘢嘅話，就真係即係即係街市，我哋話啲圓形食物啊，即係買翻同佢煮完出嚟個樣一樣嘅嘢食啦。咁就即係一齊坐喺個餐台嗰度一齊食飯，係啦。咁其實係即係促進咗家庭嘅感情之外咧，其實喺個食物嘅營養上啊、控制份量上都係容易啲嘅。咁第二就係、你唔可以成日就係同個小朋友講啊，你去做運動啊，你做乜咁懶啊，唔做運動啊，又唔去。咁家長自己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大家一起去，其實小朋友都好 enjoy 同家長一起嘅時間，即係你一起去游水，一起去食完飯休息啊，散步啊，跑步啊，即係其實仲開心。又或者係將佢當成一個獎勵，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有時就算我哋睇體重控制科，啲小朋友係要減重嘅，但係有陣時家長都會話：哦，因為佢成績好，我咪獎咗佢食 buffet 啊，獎咗佢呢幾日都好乖，有做運動，所以就日日食雪糕。咁呢啲係錯誤嘅獎勵，所以調翻轉咧，我哋就係點樣係由細自己，我哋都要改善我哋個即係心理個諗法啊！即係呢一啲其實係一啲唔健康嘅嘢，我哋唔應該用佢嚟作獎勵俾小朋友嘅，反而就係話：哦，如果你好乖啊，好時間上控制得好好啊，做功課好快做完，哦，我哋就獎勵我哋一齊落公園玩啦，我哋一齊去落公園踢波啊，打籃球啊等等。咁佢從細就會覺得啊，原來呢個係獎勵，我好開心，我好想，我要快啲。咁我陣間就冇時間去游水，又冇時間去打波噶啦。咁佢就會好即係覺得呢樣嘢係珍而重之噶啦。
0: 係，我試過見過咧，即係唔止一次啊。可能喺啲即係快餐店門口啦，明明咧我哋三個一齊去啦 ，Ann 啦、Dennis 啦，同我去即係快餐店。咁明明阿 Ann 咧而家就減緊肥嘅，咁我就話好啦，我就買咗雪糕喺度食。咁佢就話。我喺度食雪糕嘅，喂你喺度引我咩啊？咁你减肥啫嘛，我唔系减肥啊。跟住我就继续食啊嘛，咁样。咁我就见到咧呢啲情况就发生喺家庭里面，即系爸爸妈妈或者阿哥咧就喺度食雪糕，但系妹妹或者细佬咧就因为佢即系要减重啊，咁就冇得食。我见到咧成件事咧，你会我觉得一个二次伤害啊，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心理上
2: 系啊，又或者其实佢系需要减重嘅，但系点知全屋企都摆晒零食，咁其实就是。

0: 有誘惑緊個小朋友。其實小朋友亦都嘅自制能力係比即係大人差。咁、如果連大人自己都唔做好個榜樣，唔去做好，咁小朋友你點樣可以 expect 佢真係可以自己做得好啊？去規劃自己嘅嘢咧？咁所以家長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墮入呢一個陷阱。
1: 嗱、咁都講咗好多，就係父母或者即係家人點樣做翻個主導角色，去帶領住小朋友去減肥呢樣嘢啦。調翻轉啦，即係我喺度諗，例如頭先 N 喺節目開初都提到，佢自己減肥嘅原因就係、可能升中學啦，或者係開始貪靚啦。尤其是可能講緊好多小朋友進入青春期啦，開始對於自己體型有啲嘅要求、有啲嘅諗法嘅時候，佢哋開始就自己做嘢啦。咁可能節食又好，各方面都好啦。其實呢樣嘢即係家長要點樣小心去幫佢哋去做到呢個目標咧？因為好多時都係啲健康嘅陷阱嚟嘅。
0: 即系你嘅意思系，
1: 即系佢会唔会做错咗方法？小朋友自己可能要点样去睇实佢哋咧？咁样
0: 嗱，咁其实咧，首先第一样嘢系咪真系可以咁完美？即系我想做就做得到，系啦。咁头先我都问翻阿 Anne 啦，其实佢嗰阵时可能真系超重，唔系真系咁严重啦，同埋好多时候未去到咁极端。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咧，佢哋只会越嚟越差。就算佢有咁嘅心嘅谂法，佢好想减，即系。但是他是不是做得到其实做不到甚至会令他情绪越来越差。咁在家长来讲我就说真是由细开始。因为我们有时见呢去到你这么大个的时候就算家长去想帮他想即教育他去做一到青少年其实已经有很多拗叫。即个小朋友可能即个青少年他是不是不想做但他觉得他做不到或者有时很多其他的东西去令到他做不到。咁但如果家长又再即如果是有一些即去訓話或者就甚至佢可能唔係訓話嘅，但係喺青少年嚟講都變咗覺得係
1: 唔啱聽嘅啦，
0: 唔啱聽係啦。咁所以一定係我希望咧，大家真係可以做到由細個開始。咁但係當真係唔得嘅話，咁都係一個支持鼓勵同埋做好自己嗰方面。甚至因為其實佢始終青少年佢都仲係依賴住家人，即係煮飯啊，即係食飯啊呢啲情況。咁不過即係呢一啲都係一啲即係希望支援角色，但係由細。大人同細路都做好，其實是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嘅事情啊！咁大人又可以有健康，即係家長，小朋友又可以有健康，咁先至長遠個生活可以有佢哋自己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咯。將來係啦，
2: 我都記得咧嗰陣時初初減肥咧，中一嗰陣咧，我媽媽都佢好支援我噶，我同佢講話，阿媽，你可唔可以另外整一碟菜？我淨係烚嘅，我就唔食炒菜啦。跟住我另外咧就今晚淨係食兩隻烚蛋。咁所以佢哋喺行動上都幾支援我嘅。跟住我都。醒起嗰阵系有少少未去到情绪病啦，因为但系我系有少少刻意地去食少啲啊嘛，跟住系有少少唔开心噶，因为觉得食唔饱啊。不过嗰阵我就冇特别寻求专业人士嘅帮助，就纯粹嗰阵可能揾其他嘅方法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咯。
0: 嗱，呢一个就系极端嘅方法啦。所以其实咧喺即系小朋友、青少年，甚至大人，其实我哋就唔建议咁样做。其实唔需要去到咁极端。例如，其實我哋最重要係早餐啦，因為早餐一起身，咁你成晚即係新陳代謝好慢啦，即係休息咗啦，咁我哋真係需要一個能量，咁係個質量，即係我哋話你一啲營養嘅，即係好似話雞蛋啊，一啲即係麥包啊，就唔好白麵包啊，又唔好食蛋糕啊，咁牛奶啊、蛋白質呢一啲咁嘅嘢，咁幫助咗我哋即係有能量啦，咁之後我哋日常工作啊、專注力咁就會有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好極端喎，我唔食早餐，之後咧晏晝都希望唔食咁捱住咁捱住肚餓啦，甚至食得好少，咁情緒又差啦，即係又覺得個肚咕嚕咕嚕，又好唔開心啊！咁之後突然間一爆發咧，就可能食雙倍，之後又再去到一個位就係覺得
2: 自責啦又
0: 係啊，我竟然咁樣，所以其實我哋唔係建議咧，即係唔係好建議你真係咁極端嘅飲食方法，反而其實講真，你每一日。少五百卡路里，其实讲真的，你一个礼拜就已经少了3500个卡路里噶啦，即系其实一个循序渐进式。所以点解我哋有阵时都同家长讲，如果佢个质量上啲嘢食其实真系好健康嘅，而系份量多，咁当然你每日扣减佢少少饭量啊，咁佢又唔觉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个质量上系差嘅，即系例如佢中意食焗猪扒饭，咁其实你换咗佢一个去皮嘅，白切鸡饭，其实已经个卡路里少咗好多噶啦。
3: 系啊，我都觉得系，将譬如你头先讲嘅。飲食方面啦，日常生活上面有啲嘅調節啦，即係做運動方面都係咁，好似依幾日咁樣落雨咧，我都諗緊啊，死啦，又跑唔到步，又跑唔到步，咁點咧？咁除咗有時喺屋企你會做一啲瑜伽運動啊，各樣室內做之後，你做咗幾日都仲未跑得步咧，有啲悶噶啦嘛。今日去行樓

0: 系咯，跟住咧喺度行咗100层楼梯咧，觉得自己出咗汗啦，好似爽咗好多咁样。不过我都试过咧，见过有个个案咧，就系、是、个女孩子，佢细个咧就好中意饮汽水，咁啊饮到咧到佢13、14岁嘅时候，真系青少年阶段啦，咁就真系个身形就肥胖咗好多啦。跟住佢系直情喺度嬲到怪自己爸爸妈妈，就话好心你啦，你做乜细个唔制止我啊？我唔知道嗰啲嘢唔好噶嘛咁样。其实佢话咧都成日因为俾同学仔笑佢啊，就话哎呀你肥妹咁样啦，搞到佢都即系情绪出现咗问题。好彩喺后期就即系喺运动方面打拳咧，就减咗重之外咧，就一路可以 keep 住就而家好好嘅身体咁样咯。系啊，有啲难嘅，但系我谂父母喺嗰个协助上面，即系要加大力度去帮手先得咯。
1: 系啊，
2: 大家加大力度，即系都要拿捏得好嘅。其实减重嘅过程咧，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系即系太快啦，去得太急啦？对于即系成长中嘅小朋友嚟讲，会造成长远嘅问题。
0: 即系个磅数系咪？
2: 系啦，要
0: 点样
2: 拿捏咧？系
1: 嗱，其实咧，我哋就唔系好希望咧，佢哋系真系。淨係睇個數字，即係個 number 其實唔係真係好重要，反而就係嗰個生活模式嘅改變。例如我哋就話嗰啲嘢食上面嘅健康程度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好多即係甜嘢飲啊、汽水啊、珍珠奶茶，其實呢一啲都係好唔健康嘅嘢。最健康其實就係清水，即係點樣去改變咗呢一啲嘅模式咯，生活模式。即係你飲嗰啲咧，其實除咗我即係除咗話好肥胖，其實更加容易有啲新陳代謝病啊、脂肪肝啊呢一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点解就係社会上好多时候即係广告啊或者係諗住即係速食文化，咁所以引致大家都係去咗嗰方面。我哋要諗返其实最简单嘅嘢，即係例如我哋话飲杯白开水或者係即係去街市买啲餸去煮，已经係好健康嘅嘢㗎啦。即係就算份量可能间唔时可能大啲，都唔会真係影响咗你即係将来嘅健康囉。係啦，咁所以最重要就係即係你将嗰个物質改變成一個健康嘅質素，係啦。咁如果真係份量太大，咁咪慢慢減咯。嗰度係啦，呢個係好重要嘅，係啦。咁佢又有足夠嘅營養俾佢生長，
2: 係
1: 啦。
0: 係咁，如果頭先即係有聽到嘅朋友都知啦，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需要一啲藥物協助嘅時候咧，咁當然要同醫生去商討啦。咁樣或者喺嗰個試用咩藥物嘅時候咧，都要調節啦。因為始終你要適應一啲新嘅藥物喺個身體上面做嘢嘅話咧，都可能有少少嘅即係個唔舒服或者副作用嘅反應噶嘛，係嘛？咁呢一個咧，咁啊家長咧喺個過程裏邊咧都要密切去監察啦，同埋咧陪伴住你嘅仔女，最好就係一齊做運動，一齊喺飲食上邊咧做翻一個好好嘅監控或者管控啦嚇。好啦，今日多謝曬咧就係兒科專科醫生施永山醫生同我哋講咗兒童肥胖嘅問題，唔該曬施醫生。
3: 好
0: ，OK，thank you，thank
1: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话，喺寻晚喺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嘅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系面对高复杂度嘅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且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半丰园嘅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持续了两个钟头，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说，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粤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嘅四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跌咗4仙。盈富基金26.36，升咗8仙。XL2 南方海力士26.14，跌咗6.56。腾讯控股474.2，升咗7.6。中制郁创系新上市，报950元。中芯国际62.6，跌4.6。智普863元，跌咗170.5。阿里巴巴112.3，跌0.3。小米集团31.2，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14，升3.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1，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4。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3.92美元，卖出4,044.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公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嘅反方向咧，即系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往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排到去连翔道跟着西九龙政府合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Pe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四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1000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它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咁亦导致了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的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他的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是这一群失控的庞然大物以另类的方式将艾斯科巴的影响力继续留低。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啊，同大家报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系91%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4点啊！咁啊好啦，翻到嚟我哋嘅港式生活馆咧，今日系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3: 系啦，系我哋又两个人一齐咯，
4: 系啊，又要我哋两个 dating 啦，
3: 唔系，咁仲有广大嘅听众嘅，
4: 系啊，你讲起 dating 咧，我就谂起咧要拣餐厅啦，
3: 系，
4: 咁拣餐厅咧，有阵时咧，即系咧而家好多人都会有宠物噶嘛，
3: 嗯，
4: 咁我哋又要拣一啲咧宠物友善嘅餐厅，咁阿哥哥你有咩心得咧？
3: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咧系好幸福噶，而家嗰啲即系主人咧，因为我以前咧养两只宠物嘅狗狗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候咧我带佢出去出边即系玩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将佢摆喺个袋啦，又或者摆喺个车仔度啦。咁，有啲商场咧就好好嘅，佢本身咧都系 pet friendly 嘅，即系话宠物友善嘅。咁，但系咧个重点就系咩咧？我去到商场嗰度系可以放狗嘅，即系但系你要拖住佢啦，当然或者摆喺个车度啦。但系当我肚饿要食嘢嘅时候咧，就有啲棘啦。因为有佢都得意嘅地方就系个商场
4: 系 pet

0: friendly 嘅，
1: 系宠物友善啦。咁但系入到啲
0: 某一啲餐
1: 厅
0: 咧，
1: 又未必俾宠物入去咁。
0: 系啦，即系我嗰个年代就系啦。咁、但系咧，到而家啦，
1: 系
0: 即系七月头嘅时候咧。咁就開始咧，香港咧就有呢啲即係寵物友善嘅餐廳
1: 啦。係啊，因為咧就新聞啦，就講翻啦，就係咧食環署其實咧就有一個 application 俾大家，咁就咧其實係可以有1000个 quota 咧俾啲餐廳去 apply 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寵物友善嘅餐廳啦。咁截至而家啦，咁大概有900几间咧係商户係已經可以有帶寵物入去咁啊。哥哥咧以後咧有啲朋友如果有寵物啊，或者咧大家自己想出去帶埋寵物一齐天伦乐嘅时候咧，又多咗好多选择啦。
0: 系啊，不过咧点都好啦，即系戴翻个头盔先啦。即系其实你去到呢啲商场也好，嗰啲食肆也好咧，你即系作为主人嘅话咧，你都要有翻嗰个 manner 嘅，即系你点都要即系 take care 照顾好你嘅宠物啦，即系唔好俾佢周围走啦。即系有阵时候，即系你要揾个即系绳咧拖住佢啦，或者你抱住佢咯，即系唔好俾佢。唔好俾佢任意走。
1: 最紧要就系安抚佢哋嘅情绪啦，必须要有情绪稳定嘅小宠物。唔系嗱，应该咁样讲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因为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系会选择呢个养宠物啦，咁啊毛孩啦，咁就 pet 嘅爸爸妈妈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对相对声咧，佢哋都好似我哋嘅孩子啦。咁有阵时咧，即系不得不承认，因为有一啲朋友咧，即系可能未必系即系养宠物啊。咁如果喺同一间餐厅度，共聚用餐的时候呢，咁都尽量呢即係照顾好自己嘅毛孩呢，咁样就叫做係一个好和平嘅角度度食饭囉。
0: 係呀、啊、你自己有冇諗过即係养宠物㗎，即係其实 so far， 定係你以前有冇试过养
1: 呢？其实我呢由小到大都冇试过养宠物嘅，但係我有帮朋友代养个狗同埋代养个猫猫。
0: 代养嘅意思即係佢寄居喺你嗰度定係点样？
1: 啲朋友去旅行呢，
0: 係係係，
1: 跟住要搵个有爱心嘅人去照顾嗰啲宠物咧，咁我就系嗰位有爱心嘅人士啦。
0: 但系你系可以共存嘅，即系你、
1: okay、
0: 你唔会有遇到任何嘅困难，因为你话你之前你未养过噶嘛。
1: 我未养过噶，咁但系即系通常我啲朋友咧，嗰啲宠物咧都好乖嘅，即系被训练好嘅，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就是只要介绍了我们认识之后，他们就很舒服的了。然后他们即可能尤其是即最大问题就可能是讲去厕所，即宠物去厕所是一个最
0: 要 train
1: 他，要 train up， 或者最要照顾的位置。通常那些朋友的宠物呢都是已经被训练好了。所以呢他们又懂得去厕所，其余时间我只是陪玩而已。我这个有爱心的人要陪玩很容易啊。
0: 你就比较好一点。你即系代住，即系代朋友去养住佢先啫。但系我有班同事咧，佢哋咧就即系有自己有养宠物嘅。咁但系佢对于呢个宠物嘅咧，佢好似有啲问题。不如我哋大家听听啊。
2: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3: 有啊，
4: 有嘢好头痕啊，点算好啊？
5: 最怕就系买错植物翻屋企啊！
3: 想种植物，但系屋企有猫猫、啊。我一直咧好想喺屋企放几盆绿色植物，令个厅靓啲又有生气。但系咧屋企只猫猫咧成日跳嚟跳去，哎呀，我仲惊佢咬啲叶啊！最惊咧系有啲植物对猫唔安全，例如佢哋成日都会周围闻啊，成日周围掂噶嘛。咁万一食到少少咯，都唔知会唔会中毒噶。咁如果系咁，系咪一定要放喺高位呢？
4: 我近排咧开始想种下啲植物咁，又想顺便照顾下屋企只兔仔。我见咧网上有人话有啲植物唔单止对宠物友善，仲可以帮到屋企空气好啲，仲有啲安神作用添。不过咧我又唔知边啲先真正对宠物有益，其实会唔会只系得心理作用噶？
2: 我屋企咧地方细，泥种植物成日搞到地下有泥有蚊虫，清洁咧都好麻烦噶。所以呢，我想试下水种植物咯，但是我又听人讲有啲呢个根会烂，有啲又要成日换水。我仲惊呢屋企嘅宠物会打烂个玻璃樽啊。我呢就养咗隻狗狗嘅，佢成日呢周围都闻，如果啲水有肥料或者係烂根呢，会唔会对隻狗狗係有影响㗎？
5: 我听我亲戚讲咧，佢屋企有两只猫嘅， 咁成日就喺窗边嗰度瞓觉搞猪。咁佢行过花园街咧，又成日会望到啲植物好靓，就想买翻屋企种。

0: 不过系人都知啦，某啲植物系对宠物有毒噶嘛，食咗咧又惊佢会呕啊、肚屙啊，甚至有其他危险啦。问题嚟啦，咁多植物边棵打边棵，真系上网 check 下都未必 check 到啦，系咪？咁见到靓就想买噶啦，根本唔知边啲对宠物系安全，边啲系会危害到佢哋嘅健康嘅。其实有冇啲系常见啲嘅，又易养嘅？又唔会咁容易会死咗嘅宠物友善植物呢，可以俾我亲戚呢啲其实对植物唔系好了解嘅人放心喺屋企嗰度种植物，又唔会危害到宠物嘅健康呢？
1: 究竟有咩植物真系啱放喺屋企，又应该摆喺咩位置先至安全呢？
2: 我又唔知边啲先真正对宠物有益。
3: 究竟边样嘢先至更加适合宠物嘅家庭呢？
0: 我想屋企靓得嚟，又唔使日日担惊受怕。

0: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表妹嘅《晴天预报》啊。喂 ，Ruby 啊，嗱，头先嗰班同事咧，佢哋咧就系即系讲紧，佢哋好想即系有宠物啦，但系咧佢哋又要即系想用一下啲植物啊咁，但系又惊佢啲宠物系啊，又惊啲宠物咧会即系搞到啲宠，即系搞到嗰啲植物啦，又或者惊食咗啦，又惊有毒啦咁样。你自己有冇谂过，真系好似头先所讲，真系养宠物先？
1: 嗱，我自己咧，其实咧系近呢一年啦，我都系不停谂紧嘅，系啦，但系因为我要做一个负责任嘅人，
0: 梗系啦，
1: 咁所以
0: 系一生嘅承诺嚟噶，
1: 系啊，绝对系，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即系真系不停衡量紧，咁同埋咧，其实即系我谂，如果有听众们有听开我哋个节目，都听到我笃信风水啦，屋企又摆植物啦，即系同同事一样嘅，系啦，又有风水植物啦，跟住我又中意插下啲鲜花啦。其实即系我有啲养宠物嘅朋友咧，就同我讲啦，即系佢哋好多时候都真系避免咗好多宠物，好多植物啦，同埋某一啲花咧，即系嗰啲花材咧，其实亦都系有毒嘅，咁就放一啲宠物咧系唔适合嘅。咁所以佢哋就会同我讲啦，佢话
0: 养下龟咪算咯，你或者兔仔啊嗰啲咁样咯，
1: 养鱼啊，养龟啊，养水母啊，总之有个鱼缸喺入边，
0: 即系唔好俾佢要周围走嗰啲，
1: 唔好躝出嚟，系真系，
0: 唔系真系，因为你嗱，第一。你當你一個人你唔喺屋企嘅時候，
1: 其實
0: 你係唔知道佢會周圍走去邊噶嘛？
1: 係啊，同埋 on top 咧，就係因為你知道我咧，即係好中意買埋曬啲公仔嘢啊，
0: 係啊，
1: 一粒粒咁樣細細粒啊，擺曬喺屋企 display 咁樣樣啦。咁然後咧，呢啲都其實我自己就最怕係咩咧？即係可能佢哋琴高畫低嘅時候就撞到冧曬啲貴啲嘢啲曬，
0: 跟住就嚼埋啦。吞咗落肚啦，
1: 吞咗落肚細細粒嗰啲真係。
0: 我有朋友試過啊，佢養嗰只屎垃圾咧，佢係。明知佢即系点讲，佢即系周围你即
1: 系
0: 好中意探索噶嘛啲狗仔，
1: 系啊系啊，充满好奇心。
0: 翻咗屋企之后，发现佢嘅狗
1: 唔见咗，
0: 唔系发现只狗呆下呆下咁啊，跟住发现屋企嗰啲螺丝咧有啲甩咗，
1: 于是乎
0: 佢第一时间啊，第一时间就即刻就捉咗佢只自己嘅宠物咧，就去咗宠物医院啊，真系照系啦，发现原来真系吞咗两粒螺丝啊！
1: 哎呀，
0: 你冇计噶，你系啊，咪即刻要
1: 做手术，
0: 要走出去开翻佢咯。所以其实嗱，第一。你要养宠物，譬如或者好似我以前咁样养狗仔啦，你系真要 train 嘅，你要训练佢，有啲乜嘢系要训练到佢跌咗落地下嘅嘢系唔可以食，唔可以咬。第一，我自己即系我唔系话自己好叻，但系咧我以前嗰两只狗咧，佢系冇捣乱过我屋企沙发。
1: 啊，咁都算几好、啊，
0: 系好乖，系好乖啊！完全佢又俾我训练到佢唔会咬电线啊，又唔会咬杂志啊啲咁样嘅。
1: 佢啱啱入去你屋企，即系进入你屋企成为家庭成员嘅时候咧，你用咗几耐时间去 train 佢？
0: 嗱，如果好似头先你所讲，你话要去即系大小二便啦，
1: 系啦，
0: 用因为嗰只狗咧系好聪明嘅。佢、okay. 系用咗一个礼拜到咧，就已经全部
1: 大概知道啦，系啦，
0: 系100% 准成啊！
1: 哇，
0: 自己搞掂晒。
1: 你嗰阵时系领养定系？
0: 我有朋友，几个月嘅，几个月嘅。咁、哦、于是乎就已经好快就 train 到佢可以自己搞掂晒嘅嘢。
1: 哦，咁好好、
0: 啊、
1: 喎。
0: 系啊，跟住我仲要训练佢有啲咩咧？就系、是、有啲唔可以咬周围嘅嘢啦，杂志啊或者厕纸啊，佢、最中意噶嘛。咁因为狗仔同猫仔咧，通常香港人都系大部分啦，都系养呢两种嘅猫狗啦，系咪？咁狗仔就比较 active 啲嘅。但系咧，佢唔会周围跳、周围扑啊。
1: 系啊，
0: 反而如果你话想
1: 猫咪咧，擒嚟擒去啊，
0: 你系管唔到佢嘅。
1: 真的，
0: 佢砰砰声周围跳咧。
1: 系啊，
0: 我有啲 friend 咧就系试过嗰啲猫咧，跳到佢拱冧咗嗰啲花樽啦，拱冧咗嗰啲唔知咩。
1: 系啊，
0: 你冇得嬲噶喎。
1: 冇得嬲噶，冇得嬲。
0: 你冇得嬲噶喎。
1: 系啊，
0: 系啊。咁第一，猫你亦都好难去控制噶嘛。咁你会唔会因为咁而去将啲摆设摆翻正啲咧？
1: 我想了成年就是其中即哥哥你真的讲了一些 point 出来。即除了我家有些植物要重新考虑啦。咁、其实猫狗呢我都想即我本身呢就是比较喜欢狗的。咁但是狗呢始终个 commitment 是再多一点就是因为你每一天都要跟它散步。
0: 是
1: 啦咁然后即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有时候都实在。不能預計，即係要不就可能可以每一日 commit 到，但有陣時間可能太忙或者去咗出 trip 嘅時候，未必每一次都可以日日同佢哋去行，即係落街行嘅時候咧。咁呢、個我就會喺度諗，可能養貓比較適合我嘅生活多啲啦，因為唔使話帶佢落街嘛。
0: 係。
1: 咁但係去到養貓咧，就係、好似頭先哥哥你講啦，哇！佢又變咗會琴高畫低啊，所有嘢。係
0: 啊，分分鐘你話你擺嗰啲。 植物咧，
1: 系啦，亦都唔啱，
0: 亦都可能会
1: 系
0: 啊，拱冧晒呢咁样噶。
1: 咁跟住，然之后我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你可以领养一只老啲嘅猫，因为老啲嘅猫咧就相对地就对个世界冇咁好奇啦。
0: 系，但
1: 系
0: 你亦都要系当然咁，但系你都要睇睇佢嘅身体状况各样嘢，同埋即系你养任何宠物都好啦，你都系要 take care 佢噶嘛。
1: 系啊，系啦，咁但系佢就话，即系你相对地呢啲就会屋企可能个要求就个摆设要求冇咁高咯。
0: 系，咁你所有嗰啲摆设也好，植物也好，花花也好啦，点都好啦，即系好似我哋一阵间咧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个专家翻嚟咧同我一齐分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话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在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除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名50几岁的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7点过后救出另一名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週末至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傍晚的6點鐘。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咗8点，总成交金额2,6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9仙6，跌咗7仙2；盈富基金26.28，冇起跌；XL2南方海力士25.4，跌咗7.3；腾讯控股471蚊，升咗4.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471蚊，报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33.5。中芯国际62.05元，跌咗0.5仙半。智普851蚊，跌咗182蚊。阿里巴巴111.8，跌咗0.8。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6仙。小米集团30.94，跌咗0.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3。

0: 4.0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69美元，卖出4,04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提翻大家啦，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系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座。字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去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啦。坐喺直播室嘅都系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同埋我冯蓉蓉 Ruby。
2: 好啦，喂，同大家报告一下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又延迟咗啦，去到今日嘅傍晚6点钟啊，大家记住啦吓。
3: 哎呀，今日落大雨啊，啲脚湿晒啊。

0: 我剛才回來都是很大雨啊。
1: 是啊，我剛才揸車都是啊，哇，直情是望不到前路，前路茫茫啊，真的。
0: 所以你說如果有寵物呢，落雨呢你放寵物，即是放狗或者放貓好少啦，是比較瀨氣一點
1: 的。瀨氣啊，同埋要回家幫他們洗腳腳咯。
0: 同埋所以好多時候呢落雨的時候呢都不會話帶他們出去嘅，咁就喺屋企裏面自己玩。咁但如果喺屋企裏面同佢玩呢，你又要驚頭先即
1: 係
0: 同你講啦，啲擺設
1: 啊
0: 嗰啲咁樣。
1: 係啊，同埋尤其是其實咧，你問我啦，擺設咧其實都仲可以叫做我哋擺酒去
0: 啊，
1: 或者即係可能擺喺個飾櫃咁就冚埋棟門，咁都仲即係叫做加強咗個安全性啦。但係其實如果真係有養啲植物啊嗰啲嘅時候咧，其實都幾麻煩，因為嗰啲你真係唔可以擺喺個飾櫃入邊冚住個植物噶嘛。
0: 係啊，
1: 係啊。咁但係其實即係無論係風水又好啦，定美化家居啦，其實好多時候。即都幾 common， 大家會喺屋企入邊有植物噶嘛，咁又加上寵物嘅時候咧，就麻煩啦。咁點算好咧？
0: 唔緊要，唔緊要啦。即係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可以為我哋解決咗呢啲所有嘅問題。我哋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嚟，佢就係李榮斌啊 ，Jeff 啊，你好啊。
2: 係，歡迎 ，Hello，Jeff。
1: Hello，Jeff。阿 Jeff， 你有冇養寵物噶？
2: 哦，有，我有養一隻布偶貓咯。
1: 哦，貓貓啊，咁活唔活潑腳幾多歲啊？
2: 佢依家3岁啦，就嚟，不过佢就比较乖少少嘅，就唔会话周围拱啲植物啊嗰啲咯。
1: 咁你作为宠物店嘅负责人啊，咁你应该屋企有好多植物噶，系咪咧？
2: 都系嘅，系啊，屋企都摆咗好多植物嘅。
1: 咁你当时买咗即系你当时摆咗啲植物之后，咁你又即系有呢个猫猫宠物啦嘅时候，你有冇话有啲咩嘅措施同等你嘅植物同埋猫猫可以一齐生活咧？
2: 咁啊，咁其实可以一开头可能可以。試下，我哋可以上網揾下有啲咩植物係寵物友善啦，跟住就試下先咯，可能試一兩盆啊，睇下屋企只寵物佢會唔會走去咬佢哋啊，或者搞佢哋啊咁樣樣先咯。
1: 咁你自己嗰只貓貓咧，佢當初只嚟啱啱入去你屋企嘅時候，對住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
0: 係咯，好後生啫嘛，3岁。
1: 你同佢嘅互動或者佢同你嘅植物嘅互動多唔多咧？
2: 是其实我有试咯，我有试下摆盆植物在他面前，看他会不会走去咬他啊，或者有兴趣啊那些。咁其实就好彩呢，就是他就冇乜兴趣。
0: 是。
2: 但是有时如果他在家跑嚟跑去嗰阵时候呢，咁其实他都会撞跌啲盆栽咁样咯。
1: 哦，他有试过撞跌你啲盆栽咯，咁即係。
2: 係啊，有㗎，有㗎。
1: 咁係泥种定水种啊？你嗰啲盆栽。
2: 我嗰啲全部都係泥种嘅，其实。
1: 哦，咁佢咪好相对地好啲呢？即係如果有宠物，尤其是猫猫嗰啲喺屋企会擒嚟擒去，係咪即係相对地其实种泥种嘅植物会比较好啲呢？
2: 其实呢一方面泥种同水种对于宠物嚟讲都 OK 嘅，其实就唔系话好大影响嘅。不过主要系嗰、那个譬如有唔同啦，譬如水种嘅会易啲打理嘅，系啦。咁泥种嘅话，可能要谂下几时淋水啊嗰啲咯。但系泥种嘅植物咧，佢一定会明显健康过水种嘅植物咯。
1: 即你的意思是 in general， 就算那個植物其實它可以兩用的，即是水種又得，泥種又得，在植物的角度，就是泥種的相對地比那個植物會相對地健康一點。
2: 是啊，
1: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養寵物的話，其實就泥種水種都沒有所謂的，即是純粹個人的喜好這樣。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如果是 as a 可能对宠物来讲的话，其实泥种水种都不大分别的。
1: 咁啊 ，Jeff， 我又想知道你咧开植物店啦，咁应该有好多各类唔同嘅客人会嚟啦。咁有冇一啲系即系养开宠物嘅客人咧嚟到嘅时候，同你即系问一啲好奇怪嘅宠物友善嘅植物问题呢？
2: 其实而家嗰个趋势真係好多客人係會一開頭就已經問呢、這個植物係咪 pet friendly， 或者佢哋係講到明話想搵啲 pet friendly 嘅植物嘅。其實嗰個量我諗係都有一半嘅，其實即係針對呢一個需求嚟講咯。係啊，咁咪就
0: 但有冇啲客人咧？佢

0: 系即系明系好中意嗰盆植物，咁但系因为佢又未必系真系太过即系宠物友善嘅时候，咁你会点样做法咧？
1: 咁我会问一下啊，到底你之前有冇试过养啊？又或者你屋企嗰只物嗰个性格系点啊？佢会系比较好动，中意玩嘅，我定系佢静静地，佢唔会搞其他嘢嘅。如果唔搞其他嘢嘅话，咁你就可以考虑下可以喺屋企到一啲未必系完全 pet friendly 嘅植物咁样样咯。
2: 咦，咁但系嗱，即系如果啦，一啲好动嘅宠物啦，咁但系我代入我自己啊，我系一个笃信风水嘅人嚟嘅，所以一定要买一啲风水植物咁样样啦。咁我客人嚟到啦，就话嗱，我就师傅咧就同我讲，我一定要种某一啲植物嘅，因为呢个就系好意头咁样。但系我其实屋企咧有只好活泼嘅猫猫啊，咁如果有真系有咁样咁矛盾嘅状态之下，有冇话即系可能？啲植物可能系摆喺即系可能高少少啊，或者系边一个位置，咁就可以令到即系同个宠物嗰个互动可以减低啲啊，或者可能一啲种法会好啲咧咁样。
1: 啊，系啊，其实呢、這个因为咧，始终有一两款植物咧，佢就真系符合到大家最常提出嚟嘅要求咯，即系譬如话啊，我要宠物友善嘅，我要好意头，我要好养，我要唔使点样打理，我要佢系即系佢可能四季常绿，系啦，跟住总之好养，系啦，咁就咁样样咯。咁咧，其实就会有一款植物真系叫做满足到呢度所有嘅要求咁齐咯。
0: 系边一只咧？
1: 咁咧？其实佢好 common 咋，其实系你哋周围都可以见到花店任何店，其实一定会见到嘅。其实系发财树咯，佢、系真系好厉害，系啦。
0: 发财树佢系好大棵定系真系点样？因为佢个名叫树。
2: 唔系，但系佢系嗰啲咧我形容一下嗱，我阿 Jeff 你可以矫正一下我嗱，我印象中嘅发财树咧就系嗰个树干咧系嗰啲鬓边咁样嘅形态，跟住就好细棵嘅啫，掌心咁大，摆坐台都得嘅，即系可以摆办公室嘅。
1: 系啊，冇错，其实就系嗰个品种咯。咁发财树佢会有好多唔同嘅表，即系唔同嘅尺寸啊，或者系嗰、那个。杠啊，有啲粗啊，咁啊粗杠就放大家风水用啦。咁如果一啲幼杠嘅，咁就可能系大家想要加埋比较靓少少、优雅少少嘅话，咁就会选择幼杠嘅发财树咁样样咯。
2: 嗱，而家咧即系始终嗱，香港啦就寸金尺土啦，大家住嘅地方咧可能个即系单位都比较细啦。咁除咗发财树，有冇一啲即系可能系细细棵又啱一啲新手去养咁？但系亦都系宠物友善嘅一啲植物，可以推介下俾大家咧。
1: 如果要啲细细棵嗰啲，咁可能会系一啲蕨类嘅植物啦，系啦，咁就会系蕨类咧。有时你可能会见到嗰啲即系可能有啲铺头啊，或者啲地方，你天花板附近会挂住一啲垂落嚟嘅。
2: 烂藤嗰啲就叫做蕨类，系咪咁嘅意思？
1: 佢又唔系烂藤嘅，佢系一个好难形容添。
0: 系咪波士顿蕨嗰啲啊？
1: 系啊，就系、是、波士顿蕨嗰啲啦。咁嗰啲都系一啲宠物友善嘅植物，而佢哋叫做可以修剪，可以缩细。你养大咗，你可以缩翻细。
0: 但佢本身都系泥种啊，定系水种噶？呢、這个波士顿蕨？
1: 波士顿蕨通常咧会系一种。泥种又或者系一种叫半水培嘅方式啦，系啦，咁一系就全泥种，一系咧就上面系泥，下面就攞盆水去
2: 浸住
1: 养住佢哋咁样样咯。咁点解会咁样样咧？点解会比较容易出现呢？因为咧蕨类系非常非常中意水嘅，佢系可以俾水，即系如果环境湿嘅话，佢有时系甚至俾水浸住去养。咁樣樣咯，咁所以佢就會有一個適合半水培嘅一個模式咁樣樣。
2: 我幻想個情景係咧，啲寵物咧會因為浸住嗰個植物啦，跟住啲寵物就
0: 係咁揼啲水
2: 口飲啦。嗱，我哋而家講咗啦，一啲適合呢個寵物嘅一啲植物啦，有冇一啲植物咧，其實真係超級不適合同寵物係 共生嘅，咁即可能要同下我哋啲听众要叫做提醒下大家，咁可唔可以列下一啲？哇，大家成日误会咗，原来买咗翻屋企，
0: 系啊，
2: 其实
0: 唔
2: 适
0: 合
2: 嘅咁样咧，
0: 宠物嘅咁样。
1: OK， 咁啊，就譬如咁，如果大概咁啦，可能我会列举一啲比较可能常见啦，但系咧佢哋唔算系 pet free， 但系其实佢哋又未算去到话真系好。危險嘅一啲植物，即係比較，即係譬如好似龜背竹咁樣，大家就好中意養嘅。但係其實佢裏面都會有少少汁液咧，如果去咬穿佢嘅話咧，咁可能會有少少刺激性咯。咁又睇下，同埋我哋要睇下到底佢咬幾多啦。咁如果咬大量嘅話，可能我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塊葉嘅話，咁可能佢真係會第二日會第二日會肚痛咁樣嘅。
0: 哦，龜背竹啊，叫做。
1: 系啊，龟背竹系大大块叶嘅，会穿窿嘅。
2: 我知啊，即系而家咧，上网我哋好多时啲网红好中意打卡嘅咧，后边有个好似掌形嘅形状嘅嗰啲树叶咧，就系龟背竹咯。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呢啲情况啦，我哋譬如佢未有肚屙嘅症状，咁但系我哋见到佢咬咗，其实系咪应该要带宠物去睇医生噶啦？即系我哋即系
0: 要啊
1: 要咁当然啦，安全嘅话就要啦。咁但系都要睇下，要睇好多嘢嘅。到底嗰款植物到底系咬咗边一款？咁要一啲比较冇咁危险性大啲嘅，咁我哋可以先观察嘅。但系始终都系可能影低佢，我食咗咩，跟住如果有医生问咁啊，问医生呢一方面点都会比较安全少少嘅。
2: 同埋咧，而家最近咧，網上就好多咧，即係植物店啊，或者唔同嘅平台啦，就話咧有一啲植物咧，其實可以幫助啲寵物咧安神啊，又甚至乎可以改善到呢一個空氣嘅。咁其實呢啲係咪啱嘅説法咧？係咪真係有一啲係幫一啲寵物去安神嘅植物嘅咧？
1: 咁我個睇法係咁樣樣嘅。咁咧，譬如。一棵植物，佢未必会做到一个，即系佢可能有功效，但系个功效未必话去到系真系好明显啦。咁可能你要讲紧可能养可能50棵、100棵，咁会做到一个比较好少少嘅，就可能真系要净化空气嘅。咁可能我哋需要嘅量系比较多少少咯。但系咁讲，我会形容养植物会系一个。令到你开心嘅事，你见到你养得好，你会开心，跟住反而系呢一个效果咯，呢个治愈心灵嘅效果会比较好嘅。咁但系亦都神奇地咧，咁我都有听啲客人反馈啦，咁佢就话，咁我养完之后，我又觉得真系空气好咗，系啊，咁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咯。
2: 咁咧而家咧，因为我哋今集咧都系最主要系讲啦呢个植物同埋呢一个宠物嘅关系啦，即系一齐生活嘅时候嘅状态啦。咁有阵时即系嗱，植物活唔系应该咁样讲，有阵时咧即系宠物咧，有阵时活泼起嚟嘅时候咧，就会咧打烂一啲盆栽啦。咁如果真系有呢啲情况啦，我当系一个例中嘅植物，咁就俾屋企嘅宠物打烂咗啦。咁其实急救嘅方法系应该点样处理嘅呢？
1: 系啦，咁我哋首先如果佢跌咗出嚟啦，咁我哋首先会睇下啲根有冇问题啦。咁如果其实一健康嘅植物咧，佢跌咗落去之后咧，其实咧佢啲根咧已经捉实咗泥土噶啦。其实佢跌出嚟反而唔会话即系碎得好厉害咁样样嘅。咁其实我哋如果花盆冇烂嘅话咧，咁我哋可以直接摆翻落去，跟住就填翻啲泥，填翻实佢，等啲根同啲泥可以完全贴合。呢一樣嘢咯，咁如果話真係碎曬啦，咁可能我哋就要再買泥買盤，咁去再重新種翻好佢咯。咁呢樣嘢都要盡快做嘅，因為譬如如果啲根係我暴露喺空氣當中，佢會好快就散走啲水啊。咁我哋會擔心去脱水呢樣嘢咯。
2: 咁如果啦，真係 touch wood 啦，即係嗰啲 wood put 嘅寵物們啦，佢真係打爛完之後再踩咗兩下喺啲根部度。嗱，即係呢啲好，我覺得真係會發生噶嘛。
0: 再嚼埋兩啖咁樣，
2: 咬爛佢啦，係啦，即係覺得哎呀呢啲咁新奇嘅未見過啊！咁如果真係啦，個植物連個根部都被寵物叫做破壞
0: 咗
2: 啦，係啦，咁有冇話即係個急救，即係自己喺屋企可以自行急救到嘅方法咧？
1: 啊，如果係咁講，我會建議可以嗱，因為咧最怕一樣嘢咧，就是、一盆植物嗰、那個啱先嗰個泥土啊，或者根要暴露喺空氣咧，會脱水嘅。咁我哋可以簡單攞個袋。

0: 能一個膠袋，咁去當一個花盆，咁去包住個泥先，係、啦，做到一個保濕嘅效果，跟住就盡快去搵返啲新泥新盆去種返落去咁樣囉。
1: 係，咁譬如話 Jeff， 如果我真係有朋友啦，佢屋企真係有寵物，咁但係咁啱我又想送返啲即係寵物友善嘅植物俾佢，即係等佢可以即係裝飾下屋企呀，美化下或者安神下咁樣，你有冇啲咩嘅選擇係即係俾我作為一個即係穩陣啲嘅 choice 呢？
0: 咁就講返
2: 貓同埋狗有冇分嘅，其實
1: 係囉，有冇貓即係如果貓，即係譬如話
2: 貓就可以呢啲
1: 啊，蓉蓉佢嚟緊想養貓嘅，咁我又想養狗嘅，咁有冇啲咩特別嘅唔同嘅選擇㗎，即係喺植物方面
0: 咁呢個就比較一致性少少嘅，只要佢係一個穩定冇毒嘅植物就 OK 啦。咁譬如話啦，咁如果我哋自己鋪頭邊啲最受歡迎呢，會係譬如第一會係小豆樹啦，係啦，第二其實係發財樹，咁之後就會係啲蕨類植物啦，跟住仲有會係啲蕉草啊、球蘭啊，或者係六角蕨，咁呢幾類會係又比較吸引少少，又易養啲，咁又寵物友善，主要就是呢几款大类的植物咯。
1: 系，但系头先你噏过呢几款咧，系咪全部大部分都是可以，即系细细棵或者系泥种啊，各样嘢咁样啊？
0: 哦，系啊，系啊，其实佢哋呢一啲会比较适合大家喺可能窗台啊、窗边啊咁去种咯，都系有大有细嘅。咁树类植物咧，养耐咗之后佢都会大嘅，但系有啲树类比较好少少，佢修剪性比较高嘅，我哋可以缩翻细佢咯。
2: 咁今日听到阿 Jeff 咧嘅一个专业嘅分享啦，咁我希望听众们咧都可以知道啦。其实如果屋企有呢个宠物咧，都唔使惊系就避免养呢个植物嘅，都有好多植物嘅选择。
1: 系啊，咁今日多谢晒 Jeff 同我哋嘅分享，下次有啲咩再揾你啦。
0: Thank
1: you 晒你
2: ，Thank you Jeff。
1: 喂，咁啊 Ruby， 咁你可以放心啦，即系你可以放心。即係養你嘅寵物啦，貓貓也好，狗狗也好啦。因為其實咧，你聽完阿 Jeff 嘅分享之後咧，你可以揀一啲即係植物同埋咧寵物可以共存嘅一啲嘅寵物友善嘅植物。
2: 係啊，就算植物殺手我咁樣，成日養到啲植物壞咗，但都有一啲好容易養嘅，咁就太好啦。
1: 係啊，最緊要所有人咧都會 survi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时任副顾问医生，五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及病人滥开受管制药物并侵吞自用，被廉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林伟权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亦都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以辞任医院管理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处他社会服务令。法官又颁令被告需要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金额相等于涉案受管制药物的总值。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冠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2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2,94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

0: 的做法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二跌了5.6，盈富基金26.34升6.，XLE 南方海力士25.2跌了7.5，腾讯控股472升5.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49，中芯国际61.95跌5.25，智普858跌了175，阿里巴巴111.8跌8，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0.6，小米集团31.04跌了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08，澳元5.545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58，欧元8.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升了433，港金报37,8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34，卖出4,048.29。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嘅云光道啦，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云光道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系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
4: 主持黄超雄、
3: 余俊贤。
5: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咁大家要留意啊！雷暴警告咧，目前系已经生效噶，咁啊会去到今晚嘅6点。咁大家如果要出门嘅话，一定要注意天气嘅情况。Hello Matthew， 一个星期冇见你啦噃。
6: Hello Jackie，
5: 喂，呢一排点啊？系咪都仲系好叫做将啲时间投入晒喺练习上边啊？还是都可以处理下其他嘢咁样咧？
6: 咁啊，上星期有事就未喺个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咧真系可能啲天气嘅关系。

0: 话题有少病病，你太挂住大家啦，点都要今日翻嚟见下大家。
1: 啊，咁啊，我又唔惊你噶，毕竟我呢啲即系大菌食细菌嘅，我就唔怕你呢啲嘢嘅。咁啊，今年见到你好开心啦。不过讲起即系心情上面嘅嘢咧，我相信星期二晚上啦，应该大家咧我哋全香港嘅朋友们啦，嗰个心情咧都系好兴奋，好兴奋。突然咧有一下去咗好低落。咁啊，皆因喺呢一个世界健美锦标赛，我哋呢一个嘅男子花剑团体赛咧，唉，真系好可惜啊 ，Matthew。
0: 冇错啊，咁啊，即系自己其实本身有嘢。做緊嘅，咁但系咧打開嗰個新聞睇到個即時嘅比數咧，其實見到港隊咧係領先緊嘅，最尾喺臨去第四，即係臨去尾守尾門嘅階段嘅時候，而家依個喺個40-36領先緊意大利嘅，咁啊希望即係嗰日見到阿蔡俊彦去第九局迎戰意大利嘅球劍手嗰陣咧，好希望佢真係可以幫到港隊拎下一面嘅金牌嘅主場。
1: 咁啊，其實整個過程咧，大家一定都好注意噶啦。咁當然去到最後，可以話係即係棋差半著啦。咁喺呢一個最後40-44平手嘅時候，即係缺一劍噶啦，得翻10多秒。咁啊 ，Ryan 係選擇主動出擊啦。咁當然最終嘅結果咧，就未能夠即係達至大家最滿意嘅嗰個效果啦。咁但係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咁亦都係同時間啦，創造到啦，我哋男子花劍團體賽啦，喺一個世錦賽歷嚟咧最好嘅一個成績啦。咁另外今日咧都係。呢、这、一个喺亚博嗰边咧，继续进行紧赛事嘅。今日就有呢一个女子花剑啦，同埋男子佩剑嘅团体赛。咁啊，先讲下花剑方面先啦。咁啊，毕竟花剑咧相对都系比较成熟嘅项目啊，对我哋港队嚟讲。不过稍微可惜啲啊，喺16强咧就遇上日本队。咁啊，我哋四位嘅剑手郑晓慧、陈乐思、梁雅蕾同埋梁恩乔咧，咁其实喺今次个比赛入边咧都算系打出咗应该有嘅水平噶啦。咁但系奈何啦，咁啊面对嘅对手喺嗰个实力上边咧系的确有明显嘅优势咧，所以最终都系以27-45落败，只可以16强止步。
0: 至于男配港队咧，就喺32强止步啦。而今次佢哋派出嘅阵容包括有陈乐希啦、何柏林、何思朗同埋李俊霖噶。咁啊，港队喺32强对战土耳其嘅队伍啦，咁啊最后就以37-45落败，就未能晋级16强噶。
1: 咁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世锦赛嘅最后一日啦，咁啊经过咗6日嘅个人赛事同埋呢一个3日嘅呢一个嘅团体赛之后咧，咁今日就将会系画上呢一个圆满嘅句号啦。咁不过其实近排咧喺香港除咗有呢个世界健美锦标赛之外咧，咁其另一个嘅项目啦就系足球啦，咁都系大家好关注嘅。咁间嚟紧咧就有两场非常之精彩嘅，亦都系欧洲豪门球队啦嚟到香港踢呢个表演赛，就系呢个香港嘅足球盛事2026啊，话咁四支球队个名字真系响当当噶啦，咁啊两队系嚟自呢个英格兰噶啦，有车路士同埋曼城，另外两队咧就系意大利嘅传统劲旅国际米兰同埋祖云达斯。咁我哋动力四射咧喺嚟紧嘅一连几集嘅节目咧，都会邀请到佢哋嘅球迷咧就打下电话，一齐同大家就倾倾偈啊，亦都讲下对于今次佢哋嘅外队嚟到香港，佢哋嘅心情系如何啊？好啦，咁今日为我哋打响头炮嘅有国际米兰嘅球迷 Kio 啊 ，Hello Ki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但听得出你真系而家个心情真系零舍开心零舍正咁样，咁啊先讲下分享下你自己嘅心情先啦，点样啊？即系爱队嚟到香港，虽然就唔系话第一次，咁但系可以入场睇波，肯定好兴奋啦。
2: 兴奋噶，唔系第一次，但系上次系差唔多30年前啊嘛。咁就
1: 嗰阵你有冇入场睇咧？
2: 我嗰阵你啊，细路仔冇钱买飞入场。咁而家有钱啦，而家可以买到飞入场啦。咁所以都系兴奋嘅。佢哋最近去澳门咯，7年前都有去嘅嗰次。咁同埋各个会员咧，即系琴日会员都有啲会去下日本啊、新加坡都追下佢哋嘅波。一齊一次過入去撐佢哋咧，就真係好似係今次啦，即係再多啲人一齊咁啊，特別難得。就興奮啲、開心啲，
1: 都係啊！即係可能整個球迷會咧，都已經係成班兄弟、成班兄弟姊妹咁樣啦嚇，咁、都可以一齊去即係四出唔同嘅地方咧，支持自己愛隊。咁今次就可以喺香港啦。
0: 嗱，球隊今日咧就公布咗訪港嘅球員名單啦。咁以我哋所知咧，球隊就有只係有2至3名嘅球主力咧冇隨隊，你會唔會感到有啲可惜咁啊？
2: 少少嘅，不過都預咗嘅，咁始終都係 miss 咗隊長啊，納奧達魯、馬天尼斯啦、杜林啦，同埋艾簡士，咁佢哋世界盃都踢到好後，咁都預咗唔嚟嘅，但係後面中後場都好齊人㗎啦，咁我哋想睇嗰啲 即係唔係即係隊長都想睇嘅，但係其他

0: 都 OK 啦，喺大度都冇咩太可惜嘅。
1: 咁私心啊，最中意边一个咧？即系会唔会系上季最多助攻嘅呢一个迪马高咧，还是系即系中场嘅查看奴古，定系边一个咧？
0: 俾你讲咗，迪马高，我自己系迪马高嘅，咁啊破晒纪录上季，咁好希望亲眼见到佢再出色嘅助攻啦，喺现场见到系斩个靓波出去咁样咯。
1: 嗯。
2: 咁啊，知道一班球迷啦，之前有份帮球队做一条访港嘅官方宣传片啦，咁我都见到拍得好好睇嘅。咁啊，你有冇份参与呢条宣传片嘅拍摄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日嘅情况呢？
0: 我有份参与嘅，但系我出唔到车，咁啱。哎，不过呢啲导演问题，我就冇乜所谓啦。但系最开心系有位小朋友啦，都系香港国际。同埋我國際米蘭同埋嘅學校嗰啲一員嚟嘅，咁細路仔有個大頭，咁有個石章，咁就都好開心啦。咁因為全世界都見到佢咁啊，咁不過當日就好熱咯，辛苦曬大家啦，即係嗰日係特別熱嘅。咁我哋都要等架電車嚟啊，咁跟住去咗另一個位置，即係去咗三個位置到啦。咁攝影師都辛苦噶啦，喺架電車。上面就要指揮我哋點樣行啊，點樣企啊咁樣。咁但係過程都開心嘅，咁始終覺得同球會有個connection 咁樣
1: 嘅。嗯，無論天氣幾熱咧，一定都係即係唔會即係淋熄到一班球迷嘅嗰個熱情噶啦。咁啊，並且即係呢個聽起上嚟啦，無論係整個過程啊，同埋得出嚟個結果咧，大家都好滿意啊。好啦，咁啊，再問下你啦。以你所知咧，球會即係啱啱即係嚟到香港啦，會唔會有啲咩嘅活動係有機會同球迷有啲嘅互動環節咁樣啊？
0: 有噶，聽日其實佢哋喺啟德嗰邊青年館都有個訓練嘅，咁我哋球迷會都會有一定名額嘅人可以入去睇佢哋個公開操練啦。咁再有一啲幸運兒啦，咁就係可以同幾個一隊成員去做一啲決定啦。咁佢哋即球會方面咧就冇講話係邊幾位成員嘅咁嘅盲盒咁樣咯。不過邊個都開心啦。
2: 咁我哋去讲返比赛啦，咁国际米兰星期六就会喺启德主场管斗曼城啦。当日球迷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衣着啊、应援嘅方式、口号呢为自己嘅外队打气啊？
0: 我自己准备咗个榄球嘅头套啊，因为呢我哋嗰个教练呢，佢当年都系踢国际米兰嘅时候呢，佢会成日戴住嗰个榄球头套去比赛。咁我自己喷到蓝色啊、黄色啊，希望引到佢过嚟签名咯。咁同埋另外我哋自己準備咗五條六米嘅 banner 掛喺度嘅，咁亦都有十數支旗諗住揮揚，咁令佢哋感受到我哋嘅熱情，希望佢哋好似賓至如歸喺意大利踢波咁樣啦。
1: 係，咁啊而家國米嘅教頭就係呢一個嘅哲和啦，亦都係即一代呢個國際米蘭嘅名宿啊。咁啊以往佢踢呢一個即中堅或者踢呢個左閘嘅位置咧，都係好瀟灑嘅，咁亦都好有印象啦，就係佢嗰個戴住個頭套嘅造型。好啦，咁啊最後啦，國際米蘭其實近呢幾年整體喺特別即本地嘅本土嘅聯賽啦，意大利甲組聯賽方面成績好優異嘅，咁啊排喺前三名啦，要 keep 住，咁啊喺近三年都攞咗兩次嘅聯賽冠軍。对于嚟紧即系球队嘅目标啊，即系国内赛事赢晒啦，咁就欧洲赛事方面有冇啲咩嘅期望咁样啊？
0: 欧洲赛事始终都系杯赛，就好难有特别期望噶啦。咁但系如果国内赛事咧，咁我哋战力都保持到嘅，系后卫走咗几个，希望高层快啲走，补充到后防嗰个兵员就好啦。咁然後我哋自己嚟講咧，聯賽杯賽都我都攞到係最好啦，同埋最希望嘅就係因為米蘭打比咧，上面我哋仲未贏到過 AC 米蘭嘅，希望贏到一次我哋都好收貨。
1: 好，咁亦都系即系喺个季中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啦。咁啊，再拆开少少问你啦。啱啱咧 ，Kio 你又提到希望即系高层即系出手啦，即系要放呢个水喉，帮呢个队伍咧就补充翻一啲后防上面嘅人手啦。呢一方面其实国际米兰嗰个压力大唔大咧？即系喺近呢几季，即系喺嗰个买人方面啊，会唔会都需要量入为出啦？还是都仲有一定嘅底气可以做一啲大买卖咁样啊？
0: 冇啦，二甲普遍情况都冇咩可以话。

0: 大出手啦，好似近排话想买上届二甲最佳后卫嗰个帕利斯达都俾车路士抢咗佢咯，咁都系要量入唔出嗰啲噶啦。不过今季因为点解特别讲后卫咧？因为有三个即系后卫即都比较年龄大咧，咁都离咗队啦。然后有后卫有邓费斯去咗皇家马德里啦，咁所以呢一个转会窗特别严重，就系喺个后卫嗰边个问题咯。希望佢哋开季前解决到咯。
1: 啊，咁我问多你一句啦，你又中意迪马高啊？如果 touch wood 啊，迪马高即系嚟紧，如果转走咗嘅话，你会继续支持国米？我相信会啦，但会唔会都支持埋迪马高嘅新球会咧？还是你个即系内心系会点样嘅心情咧？假设
0: 我哋呢啲情况会追住佢哋嚟睇，默默咁样祝福佢。如果有比赛嘅话，即系佢喺新球队有比赛，可能邓费斯而家喺皇家马德里，我哋默默都咁样都睇下嘅，支持下嘅。咁但系就我哋嘅心当然一定都会喺国际米兰度啦。
1: 即系如果喺即系欧洲赛事碰上嘅话咧，你可以有好表现，不过最好球队就输俾国米啦，系嘛？
0: 唉，系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啊，同国际米兰嘅球迷 Kio 倾咗咁多，咁啊嚟紧喺星期六咧，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大声啲打气，即系做多啲即系抢镜啲嘅即系动作啊、表情，即系唔单止令到球队所有人都见到你，我哋即系透过电视机睇嘅朋友喺呢个直播咧，可能都会见到大家嘅呢个应援啊！好啦，唔该晒 Kio，
0: 多谢晒，多谢。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咁嚟緊星期六咧，國際米蘭嘅對手就係呢個英超嘅豪門曼城啊！咁佢哋尋日都嚟咗香港啦喎 ，Matthew。
5: 係啊，咁啊，尋日佢哋藍月亮嘅大軍就率先訪港啦，尋日下晝已經抵達香港噶啦。其實球隊嘅專車已經喺大約3:30咧已經抵達佢哋嘅酒店啦，咁大批嘅球迷咧已经喺酒店安排嘅等候区咧，夹道欢迎，气氛好热烈啊！
1: 咁啊，虽然系经过即系长途嘅飞行啦，咁亦都系好长时间嘅舟车劳顿嘅，不过即系曼城嘅好多球员都好识做嘅，咁知道球迷等佢哋都等咗好耐噶啦，咁都落车嘅时候咧，向现场嘅球迷挥手致意啦。咁虽然就冇话系停留去签名啊、合照，就已经入咗酒店。咁啊，虽然系咁样啦，咁但系起码有一个轻轻嘅，即系同大家挥手互动嘅一个环节咧，都可以满足到球迷嘅嗰个等待啦。咁至于球迷亦都即系知道今次曼城咧，肯定就唔系呼添上阵噶啦。咁毕竟咧喺呢个世界杯咧，有佢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球员就系洛迪啊，咁亦都系西班牙队嘅队长啦。咁啊打到去决赛嘅，咁啊打到咁攰，当然就未能够随队嚟踢啦。咁另外仲有一位即系神锋咧，都系未能够嚟踢呢个嘅表演赛。
5: 讲咧就系挪威嘅夏兰特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好想睇到呢两位球星嘅嚟到香港访港嘅比赛啦，咁但系虽然佢哋嚟唔到，但系咧都无咗佢哋呢个心情啊，都系抱住平常心咧，系继续喺主场咧系撑场
1: 嘅。咁啊，包括英格兰嘅呢个 Phil Foden 咧，呢个科顿咧，都系今次可以话系名单之中其中一位都好受瞩目嘅名字啦。咁啊，佢就冇份踢呢个世界杯啦。咁啊，亦都喺曼城球迷心目中咧，佢都系好有代表性嘅。咁所以今次可以随队嚟到咧，都算系满足到部分球迷嘅歌一个，即系睇到即系自己支持嘅球员嘅歌一个嘅谂法啦。咁佢哋嘅大军稍作休息之后咧，就会投入呢个操练噶啦，咁先会喺呢个31号嘅下昼啦，有一课嘅公开操练，咁之后咧就喺星期六就迎战呢个国际米兰，亦都为今次我哋香港喺呢个夏天嘅足球盛会就打响头炮嘅。咁而同样都系打响呢个好明星同埋打出好成绩嘅，就有我哋嘅网球一哥啊。
5: 系啦，王泽林 Coleman 啊，琴日就喺墨西哥出战 ATP 250啊米菲尔公开赛16强啦，迎战世界排名12嘅捷克一哥利希卡。咁啊，其实利希卡喺第一盘嘅表现强势啦，咁啊 ，Coleman 其实喺第二局补发后，全程都系受制于对手噶。咁啊，两度咧都被发下先输1-6嘅。
1: 系啊。
5: 咁但系第二盘咧就 Coleman 就开始同对手拉锯啦，更加喺第八局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啊，咁就以6-3扳平盘数
1: 嘅。咁而喺呢个最后嘅呢个决胜局啦，呢个第三盘嘅时候咧 ，Coleman 亦都系把握到一个即系破发嘅机会，然后就带到去尾啦，再赢多盘6-4啊！咁赢咗呢一场波之后咧，咁啊客观数字上边啦 ，Coleman 嘅呢个世界排名就会上升到102位。咁当然如果嚟紧喺即系再之后阶段继续赢嘅话咧，仲有得上升嘅。咁而以一球嘅 Ace 赢到呢一场波嘅王泽林咧，啊真系好激动，亦都系即系喊晒出嚟嗰只。佢嘉欣咧，佢即系一嚟就未赢。赢过世界排名咁高嘅对手啦，咁二嚟咧亦都系落后一盘嘅情况之下咧，系后来居上。佢自己都直情讲啦，系冇谂过可以打出逆转嘅，都系即系尽力去打好每一球啦。咁啊，所以喺今次呢个整体落后紧嘅劣势之下，可以反省咧，系令佢感到非常之自豪，亦都系非常之激动。咁嚟紧喺八强，佢就会迎战世界排名77嘅美国球手布鲁斯比啊。好啦，咁啊，讲完呢一个我哋香港网球一哥嘅消息之后咧，咁啊。剩低几分钟时间，咁啊同 Matthew 梗系倾下我哋最中意睇嘅其中一个项目啦，就系篮球啊 ，NBA 方面啊，
5: 冇错，咁啊讲下勇士啦，身为勇迷嘅我啦，咁啊呢几日就收到唔同嘅消息啦，咁啊。早前就 LeBron James 就好大嘅争议，究竟会唔会去勇士呢？咁啊，最终佢就冇去到勇士啦，就去咗76人啦。咁至于 Damon Green 咧，就会留低喺勇士啦，就以2770万美元续约一年
1: 嘅。系，本来咧佢就有一个即系球员选项嘅，就2760万嘅。咁佢就跳出嚟先，咁令到球队咧有一个薪资空间啦，又有机会咧可以签到呢个 LeBron James。咁随住 LeBron James 系决定加盟呢个费城76人啦，咁勇士嗰边就咁啊去翻我哋原本嘅即系。本身个计划啦，咁就系再续约呢个 Draymond Green 啊，都叫加100万蚊人工嘅，咁啊虽然嗰个数字对于佢哋呢一啲即系亿万富豪嚟讲，可能差距唔大啊，咁但系都显示出啦，喺错过咗 LeBron James 之后咧，咁勇士都系决定就维持翻现有嘅嗰个阵容班底啦。
5: 咁啊，勇士今个夏天就冇主要嘅增兵啦，加上Jimmy Butler 啦，咁啊继续养伤，咁所以咧勇士新赛季嘅前景咧就非常之有隐忧啦。咁至于 LeBron James 最终拣咗费城76人啦，咁啊 ，Curry 接受媒体嘅访问都好平静，就话啦，其实佢冇期望，亦都冇失望啦，因为咧啲当一切嘅事实啦，有过多嘅期待咧。都唔會有太多嘅期望啊，因為咧件事實在牽涉太多嘅細節啦。
1: 咁啊，而家講埋就 LBJ 去到呢個費城嗰邊之後咧，佢哋嗰個正選名單咧，聽落就非常之嚇人嘅。咁啊，原先佢哋嘅陣容就已經有即係三位都稱得上係球星級嘅球員啦，有呢一個嘅 Tyrese Maxey 啦，打呢個一號位啦，有呢個新人嘅 VJ Akam 一個防守能力好出色，亦都有一定自主爆破能力嘅呢一個二三號位搖擺人啦。本來仲有呢一個就係打中鋒。呢、这个叫做 Embiid 啊，咁亦都系被称为大帝嘅，亦都有个花名。咁啊喺呢个阵容班底之下，咁佢哋先系以一个好平嘅叫做价钱啦，或者一个好平嘅筹码咧，就用呢个 Paul George 啊保罗佐治就换走咗，或者换翻嚟呢一个塞尔特人嘅呢一个嘅布朗啦，咁令到个阵容已经升光一入噶啦。咁啊喺布朗加盟之后咧，都吸引埋勒邦詹姆斯咧就加盟。
5: 嗰日见到呢个新闻之后，我自己真系吓亲嘅，真系。一睇完陣容之後，諗到有乜嘢球隊可以贏到呢隊咁強勁嘅76人呢？
1: 咁而家佢哋有兩個比較大嘅要隱憂嘅，第一就係嗰個嘅出場率啦。咁啊，做咗 MB 咧，不嬲嗰個即係上陣嘅嗰個比例就唔算太多嘅，即係有時可能打一場就要投一場啦。咁而 LeBron James 咧，佢嚟緊12月就會係42歲噶啦，都係現役最老嘅一位嘅 NBA 球員啦。佢可以即係叫做 full gear 全力上陣，有幾多場嘅比賽咧，都係一個疑問。另一方面咧，就係嗰個嘅叫持球嘅比例。咁本身呢一個嘅 Tyrese Maxey 啊，或者係 Embiid 咧，都係會攞住個波嚟用噶啦。咁而家加埋阿布朗，再加埋阿詹姆斯咧，個個都好似係要一球在手，其樂無窮嗰款嘅球員。咁而家最終咧，呢個教頭阿 Lurs 就話咯：，我哋應該咧係會將立邦詹姆斯咧再次轉為呢一個即係控球嘅角色，咁令佢就長時間控球，就去梳理呢個球隊嘅進攻。咁相信以佢嘅嗰個球場嘅智商同埋。 視野咧，應該都會幫助到一班嘅即係其他嘅隊友咧，去攞到唔少嘅機會嘅。不過大家只要各自作出一啲嘅犧牲啦，個人數據可能就冇咁亮麗啦。
5: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唔同嘅比賽啦。咁啊，今日動力四射嘅時間又差唔多啦。

0: 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協議。至於通關日期，有待粵港兩地政府敲定。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的陳勇期望通關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時兩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測試並反覆演練，確保安全順暢才開通。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選委界議員陳少雄認為，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關體驗與效率，但必須確保推行創新高效協作時，為個人私隱嚴格把關。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是 13.57%， 是自2020年以來最低。根據反映兒童及青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 4.72%， 是近年的10年最高紀錄。防止自殺會表示，將重點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及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長覺察及家庭教育，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及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又呼籲加強家庭治療資源投放，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中共中央日前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下半年的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中國經濟上半年頂額前行，向新向優，展現出強大韌性和活力。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亦都面臨一些困難挑戰，要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推動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習近平說，下半年要增強宏觀政策效能，重點做好挖掘內需潛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續化解重點領域風險等工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至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八跌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咗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1，阿里巴巴报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0.2。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5，日元163.63，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經平均指數報61,867點，升咗433點。港金報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美元，卖出4,068.4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期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意外系清咗场。而家窝打老道北行，主要系近住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湾宏光道跟住启祥道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竹林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嘅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咁另外喺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至到御龙山呢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3: 打工仔、
4: 管理层、
3: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
2: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嘅文化，
6: 大地书香。
7: 我觉得睇任何城市都可以睇到所有城市，
5: 唔同城市嘅文化都有佢嘅共通性，
7: 唔同事物其实都有啲文化嘅价值同埋意义。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佢眼中所见嘅城市文化。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1: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10: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倾偈。
12: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你啊，唉，费事踩界啊。
10: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9: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星期四的嘉宾呢，我们有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16: 你好啊方嘉莉，大家好。
15: 是啊，我哋陣間咧就會揾阿 Norman 一齊傾下咧，就係韓股啊，因為韓股咧都持續大幅波動啊，更加甚至係咧有一個講法咧，就啲共幹嘅 ETF 咧有個爆倉嘅現象，所以陣間咧就會揾 Norman 傾下。不過咧喺講韓股之前，先講翻港股啦。期指結算日最尾咧，恆生指數咧係以升市嚟埋單嘅，咁啊升到去咧就收市報25,858點，全日個升幅就唔係好大啊，只係升咗50点咧，升幅大约0.2%。主板成交额有3000亿以上嘅，有大约咧3049亿啊。咁而恒指喺今日咧最高嘅时候咧系去到25,971点嘅。咁可能都睇翻，咦，近日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可以26,000点呢个水平呢、這个关口收复得到啦？科技指数收市系报4,803点，跌咗大约1.3%。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好嘅，继续都仲系新东方，全日升咗接近19%，排后面嘅有京东物流、中海油，升幅分别系近4%同埋近3%。至于表现最差嘅蓝筹股，中芯国际跌咗接近8%，信宇光学科技、联想集团分别系跌咗咧接近7%同埋超过半成嘅。咁再睇埋科指嘅表现啦。表現最差的一隻科指成分股智普跌了接近17%，收市是報862元。華虹宏力、中芯國際剛才數過的晶片股呢，這兩隻都是跌幅比較靠前的，華虹宏力全日跌了超過8%。另外大模型的另一隻股份 Minimax 亦都跌了超過4%。至於科指成分股表現最好的一隻就是京東集團，升了大約2%。看看50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是南方恒生科技4.71仙8，跌咗1%。盈富基金26.36升咗0.3%。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超过2.2%。腾讯控股471.8升咗超过1%。第五只咧就系今日新上市嘅中制旭创，最尾咧就系收报960元，比起上市价都仍然系跌咗超过7%嘅。但最差嘅时候曾经跌到去880元嘅。 中芯国际62元跌咗接近8%，智普862元跌接近17%。第八位嘅阿里巴巴111.8跌咗大约1.5%多啲。小米集团31.04跌接近3%。第十位嘅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超过1%。另外一啲跌幅较大嘅，包括长飞光纤光缆跌咗超过10%，XL2南三星跌咗超过12%。仲有就天数智深跌咗接近15%。好啦，咁数股份嚟呢度啦，咁我哋都揾翻阿陈俊文啊 Norman 一齐倾下啦。但其实咧，韩股咧近期咧都大幅波动啊，今日曾经系升过超过50%嘅，但唔能够收复翻6000点嘅关口啦。最终咧收市都仲系跌嘅，咁啊全日收市咧就系报5593点，跌咗咧超过1%嘅。七月暂时跌咗34%。你睇韩股个形势咧，佢跌够未？跌定未咧？
16: 韩国股市我谂就好明显有个好比较即系大嘅去杠杆嘅情况咧，个 deleverage 情况咧，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个短线嘅性嘅沽压就好大嘅。咁啊，出现咁嘅情况嚟讲，我其实已经开始系跌过龙噶啦。但问题上跌过龙咧，有阵时可以维持一段短嘅时间嘅。咁啊，所以你话究竟几时先至可以跌够啦，跌到底咧？呢、這个就比较难准确咁预测。但我觉得而家去到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其实离开底位应该不远噶啦。睇翻基本因素嘅话咧，其实有一个估值咧开。似已經比較便宜，尤其是譬如主要嚟講嘅話，當然都係三星電子同埋 SK 海力士啦。尤其是 SK Hynix 咧，其實個股價而家跌到剩翻134,000韓元咧。咁但係佢實際上嚟講嘅話，見到佢一個每股盈利方面嚟講，係上次公布咧就講緊都有成即係9萬幾、8萬幾、9萬億韓元嘅一個每季度嘅 EPS。咁其實睇翻嚟講，我係同佢全年咧而家市場預期緊大約32,800嘅一个每股盈利嚟讲嘅话其实系相当吻合嘅。咁如果你每股盈利有30万、32万嘅话，你而家个股价剩翻132,200韩元咧，其实只系剩翻4倍零嘅 P/E 咧，其实比较偏低嘅。咁啊，当然咧，即系有阵时偏低嘅估值嚟讲嘅话可以系持续，甚至系再跌添。最主要睇下盈利前景如何啦。咁但系喺暂时你见到 SK 海力士个增长咧仲好可观，上季嘅盈利虽然话低于市场预期。得605,000亿左右嘅韩元，咁啊，但系实际上即系60万亿韩元咁样，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见到佢一个盈利增长仍然系讲紧倍数计嘅，同埋未来嗰两年前景嚟讲，我咧相信嗰个盈利增长咧都相当稳固下，未必好似咁高啦，咁但仍然会维持一个相对高速嘅增长。再加上咧，而家佢哋一个做呢、這个记忆体嘅生意啊 ，DRAM 啊 ，NAND 啊 ，HBM memory 嘅生意嚟讲，我咧已经由以前好像卖散货咁样，变成签咗好长线合约，有一个策略性同啲客户有策略性合作嘅长线合约喺度，变咗个盈利嘅前。

0: 境的稳定性啦，同埋一个盈利方面嚟讲，嗰个质素咧，可以话都系优质咗好多嘅。所以我就觉得唔应该系再维持咁低嘅市盈率噶啦。去到而家剩翻四倍零嘅 P E 咧，其实即系以前瞻性盈利嚟讲嘅话咧，其实已经相对偏低。咁应该有一定基本性因素支持。但问题上就系话喺短线，你见到南韩股市好明显有个即系去杠杆啊，甚至系一个拆仓定系爆仓潮嘅话咧，咁当然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短线咧可以继续系有个好大波动，甚至系向下波动，都系基本因素未必可以即刻可以改变到嘅。咁但系中长线嚟讲嘅话咧，基本因素始终都会 kick in， 系支持翻个股价嘅。不过可能要有啲耐心等待咯。
1: 嗯，其实韩股咧真系一个多月嘅时间入边啦，由9300多点咧跌到而家嘅水平咧，跌咗都大约有成四成啊。嗱，到底咧点解韩股会出现咧咁样嘅暴跌咧？再加上咧，佢都曾经啦两日系接连咁样触发熔断啊，即系喺佢哋嘅韩股史上咧，都叫做比较少有，甚至可以讲话咧系历嚟第一次添。有冇话其实咧，点解会导致呢个韩股出现咗今次一个咧股灾式咁样嘅下跌咧？系咪因为事关就关佢一个个股杠杆 ETF 嘅事咧？
0: 个股杠杆 ETF 啦，其中一个可以话其中一个即系贡献啦，其中一个 factor 啦，但就并唔系唯一嘅问题嘅。其实南韩股市第一件事点解跌咁多呢？最主要原因就升得多啦，系、咪？你今年由4200点起步，升到9300点，升到5000点，升幅超过一倍。咁、第一件事嚟讲，升幅比较多啲，有阵时嘅调整幅度比较大啲咯。实际上跌到而家咧，由9300跌到而家剩翻5500啊，5600左右水平嚟讲嘅话咧，虽然个跌幅系好大噶啦，不过年初至今咧，佢都仲系叫做勉强维持到有30%升幅。咁当然比之前嚟讲嘅话，过100%升幅咧就少咗好多啦。咁但呢个只系讲年初至今。如果讲52周低位嚟讲嘅话，3000点嘅位置咧，升到9300点，咁而家就翻到5600点嚟讲嘅话，就大约系一个0.618嘅回调咯。咁实际上嚟讲嘅话，当然个幅度都好大，但系问题上就系、南韩股市就一件事，点解会咁发咧？咁当然向下跌得咁多咧，就因为本身个向上升嗰个波动亦都颇大咯。咁当然再加上就系话咧，唔单止系有杠杆 ETF， 嗱，杠杆 ETF 咧。其实香港咧都有嘅，无论系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呢两只占咗南韩股市一半以上嘅综合指数嘅市值嘅公司咧，其实香港都有呢啲 ETF 嘅。相对嚟讲嘅话咧，香港投资者嗰、那个可以话嗰个喺呢方面嘅损失啊，或者个投资嘅表现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好似冇南韩咁差。经过呢次事件咧，我就觉得有啲有啲感觉就系、似乎南韩嘅股市个成熟程度咧，
1: 仲系差紧啲啊，
0: 十分高啦。未必十分高啦，系啦，咁因为似乎好多唔单止系有双倍杠杆 ETF 系一件事，咁当然有杠杆 ETF 嘅话咧，有阵时个市场风险有机会增加些少啦。但最紧要就是投资者点样去应对呢啲杠杆产品啦，点样去用佢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听到有啲投资者听到啲外电报道咁样，哇，喺有几十万个仓咧系杠杆嚟到去买啲杠杆 ETF 嘅，
1: 哇，咁咪真系。串连效应、一有事的时候连环爆煲。
0: 系啦，甚至就系话咧，可能唔系一定供 ETF 啦，但本身呢啲股份个波动比较大，咁又要再杠杆去投资啊、margin 啊咁样，咁就容易出现咗一个即系 margin call 啊，呢啲叫做即系斩仓潮啊，咁就零舍喺斩仓潮嘅时候就唔睇基本因素啊嘛，斩仓你同基本因素无关噶，你叫咩斩仓还债啊嘛，系咪？除非你即系个 margin account 咧系有现金去 stand by 顶住啦，否则嘅话到你冇现金要补仓嘅时候，个市要跌。几唔合理嘅价钱，你都要沽噶，咁啊，甚至沽到新嘅一个52周低位都系要沽噶。咁所以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就令到个韩国股市咧就更加系有个
1: 踩踏嘅现象啊嘛，
0: 有少少人踩人嘅现象啦，同埋亦都配合埋几样嘢嘅。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知道本身都升咗唔少啦。咁美国亦都开始有啲人担心 AI， 又系继续担心 AI 方面嚟讲会唔会系一个泡沫啦。咁啲企业嘅资本开支一大嘅话咧，你无论连台积电咁好业绩啊，接近无懈可击噶啦，都仍然系揸住个你个生意虽然做多咗，兼且话预期销售增长继续维持高增长去到40%以上，但系你使多钱，你只 本開始大咗喎。嗱，雖然台積電好明顯係繼續有正現金流噶，並唔係一個負現金流嘅情況嚟噶、
1: 嗯，
0: 但係冇用，只要你使錢大咗少少啫，個市場就已經係毫無即係保留咁樣去懲罰你嘅股價，去 sell 你嘅股份噶啦。啊，喺台灣方面嚟講就好啲，台灣政府方面嚟講跌幅就比較有限嘅，但係喺美國方面嚟講，亦都 ADR 咧，台積電嘅 ADR 咧 TSL。

0: 亦都系无可避免一样，系不能幸免，继续照俾人沽嘅。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其实环球个 AI 晶片嘅调整出现咗啦。跟住再加上就系我哋喺香港嚟讲，我哋见到中国有呢、這个长音嘅一个新嘅
1: 上市啦
0: ，DRAM 上市啦，系咪？咁啊唔知咩版啊？佢问题上佢大到大过晒所有嘅大蓝筹，
1: 好厉害啊！
0: 系咪咁啊？佢唔需要咩版噶啦，应该唔使创业版诸如此类噶啦。一只股票已经大过晒成个工商银行嘅市值咁样。咁啊咁啊担心就系话咧，有啲人担心，同时间担心话，咦？咁系咪代表咗咧，即系呢间公司咧会有好多资金会增加个 DRAM 嘅供应咧？会系增产咧？好自然上市嘅，咁好多时都系集咗资金嚟讲个扩充啦，系咪？咁你上市嘅时候，你填个 UOP user policy 都咁讲噶啦，通常系咪？唔通净系话营运资金咩？咁所以喺个
1: 资金通常都占好少啫，最多一成啊两成咁。
0: 营运资金就比较难上市嘅，虽然呢间公司咧就当然佢点上市都得啦，但始终即系我觉得就系话见到同一时间嚟讲话呢个长音咁成功咧，有啲人担心就话，咦，原来中国啲 DRAM 都好劲嘅，会唔会佢哋增产好多，令到 DRAM 咧由一个严重短缺咧转成呢、這个所谓叫做咩啊，叫产能过剩啊咁样啊 ，DRAM 会大冧价，以后 DRAM 咧唔值钱啊，买包薯片都送 DRAM 啊，
1: 咁啊点会咧，真系咁夸张？
0: 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啦，當然呢個係一個誇張嘅表現啦，咁啊即係買薯片送 DRAM 俾你做乜咧？係咪？咁但係問題上就係 DRAM 都見過價格好大波動嘅，曾經可以見過啲價格咧係遠低於個成本價嘅，咁所以因此咧有啲咁嘅市場咁擔心。但問題上就係話，一間長音佢幾厲害都好啦，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話，其實唔單止長音嘅，基本上三大嘅記憶體公司，包括呢、這個美光啊、三星啊、SK 海力士啊，全部都增產緊嘅。但問題上就係、是。话而家你个短缺都去到即系讲紧三成四成嘅短缺，你增产由于你喂你硬件嚟噶嘛，并唔系一个软件啊，即系吸出嚟咁样。你硬件你要起厂啦，你要批地啦，你要攞批准啦，你要攞环评啦，诸如此类啦，系需要时间噶嘛。譬如你见到韩国嗰个总统咧，就出嚟讲话要即系尽量系要简化程序啊，以免好似上次见到 SK 海力士咧一个厂咧由拣好个地方到开始动工需要六年。
1: 六年咩都过啦、
0: 啊。你要攞晒所有批准㗎嘛，係咪？咁所以因此嚟讲我呢，即係你就算你点简化可能快到一两年啦，係咪？咁你都要时间再起厂嘅。所以实际上嚟讲我呢，嗰、那个增产方面嘅话，其实实际上好多公司都做緊㗎啦。但同一时间其实好多嘅市场分析呢见到就係话今次嘅增产呢，所有呢啲嘅供应商呢，其实相对嚟讲嘅话比较务实嘅，并唔系太过进取嘅。再加上其实需求增加好快。本身就算以一个本来睇落去好似好进取嘅增产都变成唔进取。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哋谂下有三四成嘅短缺。你实际上嚟讲嘅话，市场啲市场研究公司讲话预期每年可能增产8-10% 咯。咁你就算当需求完全原地踏步冇增长都好啦，你都需要4-5年先至可以达到平衡。供求平衡，仲有而家需求仲系增长紧。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市场方面嚟讲嘅话，有阵时可能过分担忧咗，系咪会为一间长音上市之后，集资咗几百亿之后嚟讲嘅话咧，就会可以即系突然间将个 DRAM 嘅生产嘅情况系大幅增加到变成由严重供不应求变成系供过于求咧，系嘛？咁呢个机会嚟讲嘅话咧，有啲过分担心咗。但系几样嘢打埋一齐嘅时候咧，就令到咧成为一个小小嘅 perfect storm 咧，完美風暴咧就拉低咗個股價，咁再加上就技術上嘅話，原來咁多槓桿嘅，你一多槓桿嘅時候咧，你就會斬倉，斬倉嘅話咧，個跌幅就零舍大啲咯。
1: 但係其實咧，你睇啦，其實韓國咧佢做嗰啲穩定股市嘅一個措施咧，會唔會話做得嚟得遲咧？嗱，但係佢同埋同一時間啊，韓國嗰邊啲官員啊，包括財長咧都有講啊，就話都對於話未經審慎考慮就推一啲個股槓桿 ETF 咧，係覺得咧即係呢樣保。好似做錯咗咁啊！佢做啲穩定措施咧，都包括咗幾樣嘅，就話咧，聽日開始啊，要提高現金嘅保證金要求啊，亦都包括好似譬如要設定啲個人投資上限啊，甚至係可能咧參考一啲海外嘅制度嘅做法咁樣，點樣可以咧令到嗰個穩定市場嗰方面做得好啲？呢啲嘢係咪做得太硬咧？應該做早啲嘅時候，而唔係咁樣急跌得咁緊要先做咯。
0: 係啊，同埋咁最緊要睇下佢係咪一個即係審慎考慮清楚嘅做法啦。嗱，你話假。增加嗰个margin requirement 啦，增加个 deposit 嘅话咧，增加嗰个即系deposit， 实际上你要留意翻就增加以后 deposit 好 OK 喎，都已经有啲影响噶啦，即系你会担心咦咁少人买，少人买咯，以后冇得咁高杠杆，但最惨就系有阵时有啲。

0: 希望今次唔係啦，有啲監管當局就係即時咧將現時嘅供幹比率咧要減少，啊咁啊弊啦。本来个仓冇事嘅，俾你供金俾得减少嘅话，都会可能拱到变成要补仓，甚至要斩仓啦。啊，咁希望今次就唔系嘅，所以好多呢啲措施方面嚟讲嘅话咧，只能够从长远咧，根本上嚟到去尝试系减低翻个风险嘅比率，控制翻个风险。但系短线嚟讲嘅话咧，呢啲措施咧，只不过就系将以前应该做嘅嘢，而家考虑翻点样做法。但系同而家你要降低而家嗰个斩仓嘅风险嚟讲嘅话咧，系冇乜办法嘅。相反嚟讲嘅话咧，如果你要想减低现时因为斩仓而引致抛售情况咧，甚至你应该放宽个杠杆比率添，短时间。因为好简单啫，如果本来你讲嘅话，我原来一蚊可以借一蚊嘅，而家同你讲一蚊只可以借五毫子，喂，咁我即刻就唔够钱噶啦，系咪？咁所以呢个系监管我哋讲应该考虑情况，好多嘅措施咧，我听讲咧都系会由新嘅建仓先开始做嘅，就唔系咁快嘅。而市场方面嚟讲，亦都担心咗，咦？你考虑即系控制风险，系咪会考虑减杠杆啊？你考虑减杠杆嘅话，个市场惊噶啦嘛。所以实际上
1: 走得更快咁样，沽得更快。
0: 所以就会更加有恐慌性嘅情况咯。你会你个市场会谂住话，咦，证监开始即系想
1: 监管，要做啲监管啦。
0: 系啦，咁佢会唔会减杠杆啊？减杠杆比率啦，咁样。喂，咁会嘅时候会再跌噶咯。咁再跌嘅话，而家固定先咯，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证明就系话，成个市场可能包括监管当局咧，有啲地方咧都未系有好足够经验。第一件事就系喺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就即系当时嚟讲嘅话咧，批准呢啲杠杆嘅 ETF 咧，佢都估唔到咧咁盛行，令到个风险更加大啦。同埋就系话，有阵时呢啲杠杆 ETF 嘅公司嘅话咧，嗰个基金公司咧，可能就系话，因为我要做一个 single stock ETF 单一股票 ETF。當然就要有杠杆先有競爭力啦。如果我本身個喺南韓股市唔喺香港嘛，喺南韓股市，喂個正股都喺度吹緊噶啦 ，SK 海力士、新電子，咁點解投資者要買呢個冇杠杆嘅單一股票 ETF 咧？咁我唯有整個杠杆喺度時候先有吸引力噶嘛。你呢個杠杆 ETF 好啲啊，你買落去咧升幅係兩倍噶喎，咁樣係咪？咁但係呢個情況就係有陣時監管當局就要考慮一下就係。呢啲股票咧，其实相对嚟讲嘅话，都已经有好高回报啦。咁杠杆嘅话，可以用翻 margin account 做啊？点解一定要用呢个杠杆 ETF 做咧？咁样咁呢个系即系监管当局以后可能会再审慎啲嘅。对于南韩嚟讲嘅话，相信以后要批杠杆 ETF 咧，喺呢三年嚟讲嘅话，机会都好低噶啦。咁另外譬如有啲其他地方嚟讲，要考虑下就系话，既然南韩股市你买唔到噶啦，你要做一个单一股票 ETF 嘅话，亦都唔需要杠杆啦，你都冇竞争嘅。你要买 SK Holdings， 你要买新电子。淨係得呢啲 single stock ETF 可以買到嘅，咁你都唔需要喺另外地市場嚟講做一個杠杆 ETF 咯。咁當然杠杆 ETF 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就係投資者點樣去處理杠杆。杠杆可以係好處嘅，可以減低風險嘅，但問題上就一定要適用先。如果你話好似有啲南韓啲散户咁樣，可能話係 100% 買曬一隻杠杆 ETF， 再要杠杆嘅，或者係借錢翻嚟買呢啲杠杆 ETF 嘅。咁呢个风险就会好大咯。
1: 即系呢个故事都有教大家咧，唔好将所有嘅蛋摆晒同一个篮。
0: 系啊，唔单止咁样，你唔系摆晒同一个篮啊，你仲要系摆到满晒、写晒咁样，即系喐喐就跌跌落嚟噶啦咁样。咁呢个要考虑清楚咯。
1: 同埋就算个股市咧升得几厉害，好似韩股嘅事件啊，都可能话俾大家知咧，唔好全部资产咧摆晒喺韩股。其实投资市场都有好多可以做啲多元化嘅配置咯。
0: 系，但问题上就系好多投资者有个炒卖心态，就系话哇，我买韩股而家赢咁多。升咁多咁啊！你嗰啲咩咁香港股市啊，咩台湾股市都仲系争佢一橛咁样，咁心红啦嘛。仲有个讲法就系话，点解呢个赢得最多个我唔买，要分散买美股、买欧洲股票咧？这个我半年都升咗一倍啦。你买啲升半年升10% 嘅，系咪当时嚟讲嘅话会有少少心红咯？甚至觉得买其他嘅股市咧系嘥咗个投资机会咯。
1: 咁但系所以而家咪跌落嚟跌得好痛咯。
0: 所以呢个就系本身喺个 top down 方面嚟讲个风险管理咧，有阵时要真系审慎啲，做好啲，就唔好太过因为短线嘅波动咧而改变你嘅投资策略咯。
1: 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咧，独立投资策略师啊陈俊文啊，同我哋咧分享咗咧对于韩股啊今次咧呢个暴跌啊有啲咩睇法啊，以及系咧 SK 海力士嘅前景啊。呢一节咧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一阵间6:09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

0: 院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护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另外，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海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5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8仙八，跌咗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蚊。中芯国际62蚊，跌5.2；智普862蚊，跌咗171蚊；阿里巴巴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4；恒生中国企业90蚊，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3，瑞士法郎9.617，澳元5.463，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

0: 八，欧元8.985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970蚊，比上日收市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59美元，卖出4,0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噶，跟住博围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重复一次谂就系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博围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5: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12: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业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今日咧第一个嘅主题咧，我哋会同大家倾倾咧一啲同土地以及系重建咧相关嘅问题嘅。嗱，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咧嘅旧楼咧就非常之多嘅，咁但系咧我哋嗰个重建速度咧就往往系及唔上嘅，咁所以咧即系市建局去到处理即系重建工作嘅时候，一嚟佢亦都要考虑佢哋嗰个财政负担能力啦，二嚟就系如果全部都系靠晒市建局嘅力量咧，可能咧都未能够达到市区更新。咁当然啦，即系可能比较仲有一个比较根本嘅问题就系、是、大家系咪好好地保养你嗰栋嘅物业啦，系啦。嗱，咁但系咧，其实政府咧佢哋就系会推出两项嘅关于市区重建嘅新措施嘅。咁、那个新措施系啲乜嘢咧？嗱，第一个咧就叫做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就系话咧，如果发展商咧佢哋承诺啊系拆卸位于7指定地区，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而且佢个地盘面积咧系唔细过700平方米，而且上面咧仲要系有住宅元素嗰啲楼咧。如果你系将嗰啲楼拆咗之后，都系作为住宅用途咧，就可以获得咧额外20%嘅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咧作为奖励。嗱，呢度似乎都比较复杂啊。不过咧，首先介绍咧嗰7区域咧系边7区域先，就包括咗系长沙湾啦、码头角啦、旺角啦、西营盘及上环、荃湾、湾仔以及系油麻地咧呢7区域嘅。咁其实大家听咧都会即系知道咧，譬如码头角就包括咗系九龙城同土瓜湾啦，长沙湾咧就包括咗系深水埗一带。大家一听咧都知道嗰啲区域咧系旧楼比较多嘅。嗱，其实咧除咗头先咧讲紧话佢可以有额外嘅20%嘅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啦，佢仲可以点样做咧？嗱，第一样嘢咧，佢就可以将咧嗰20%嘅额外嘅楼面面积，你喺原址做重建嘅时候，就直头咧用埋佢，即系变相咧，你可以咧就起多啲嘅面积啊。咁第二咧，你亦都可以选择咧，将嗰啲嘅额外嘅地积比咧，就转化为地价价值，即系钱啊，就爱嚟咧抵消咧。你喺度原址重建项目，即係话你俾少啲嘅地价啦，又或者呢你将佢转移去呢北部都会区或者係其他地区所进行嘅任何土地交易呢所需支付嘅地价，即係话呢你变去其他地方去到购买土地嘅时候呢都可以用咗嗰额外20%嘅楼面面积嘅。嗱，呢度比较深啊，潘永祥呢个系你嘅专业，解一解吓俾听众听，即系点样呢？
1: 我话即系用啲简单嘅即系方法啦吓。咁啊，所谓地积比率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政府规划你嗰个发展密度咧，用一个地积比率嘅。比如话如果你地积比率系3倍咁样，即系话你个地盘系10,000尺，你就可以喺3万尺。
0: 3万尺嘅楼
1: 嘅楼面面积系啦。咁啊，如果系5倍咁，咪即系10,000尺就可以喺50,000尺嘅楼面面积啦。咁样通常咧，即系无论系地契啊，或者城市规划或者建筑物条例咧，都系用一个地积比率去规管嘅，就唔系话用一个实际话你用几多面积咁样。好啦，有个问题出现啦。如果比如话嗰个地方，即系如果个地积比率规定咗，比如话系5倍咁样，咁好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反商就话，冇肉食啊？点解咧？因为佢嗰个地积比率用尽啊？点解咧？因为嗱，如果俾你个地盘系10,000尺，可能佢上面嘅上个建筑物都已经50,000尺啦。咁之后你拆咗重建，又系起翻50,000尺，咁嘅时候边有诱因咧？咁如果你话而家话增加20%。咁即係話原本你個地盤呢係係可以起50,000尺，而家增加20%呢就多咗10,000尺㗎喇喎。咁嘅時候即係話原本呢你就唔可以通過重建去加多咗你個建築面積，而家因為你有20%㗎嘛，咁就變咗咪可以起多啲囉。咁起多啲嘅時候變咗發展商咪有誘因啦，即係你起多20%，咁即係將來你好咗之後呢，你就會多20%嘅建築物嘅面積，咁你買呢就可以買多啲啦，咁所以呢個一個誘因咁樣。咁當然啦，而家呢個就話咧，仲要進取啲。而家政府就話唔係純粹話俾你喺嗰個地盤俾多20%你，而係話咧，如果你 唔喺多两成，你可以咧将佢转为一个即系地价，将呢笔钱咧去投地，喺第二笪地方投地，或者喺地啲地方可能有啲契约嘅，我哋所谓保地价，用嗰笔

0: 錢去嚟補落去。嗱，點解你話啊有啲反商點解唔喺實地咧？竟然都俾兩成利落，咁你咪直情喺個地盤起多兩成咪算咯咁樣。因為好多時咧，每個地盤咧嗰、那個交通能量唔同，通風都唔同。係好，你幻想下，譬如話喺彌敦道嘅，如果你喺彌敦道，我俾多兩成嘅建築物你，你喺上角起高啲，闊啲，咁嘅時候你個交通擠塞更加嚴重嘅咯。又或者你嗰個風咧唔可以喺海嗰度吹入嚟內街，即係喺彌敦道。咁好多時咧就係城規會未必俾你增加兩成，就算你增加兩成咧，那個反商角都覺得，如果我個交通物流嗰個收擠塞咁嚴重，嗰啲通風又唔好，咁不如我將嗰兩成咧係去拎嚟做買地，
1: 即係其實直接當錢使，
0: 係啊，當錢使啦。咁嘅時候，我唔使一定要起多兩成噶嘛，既然可以當錢使，我不如拎嗰筆錢，我比如話多咗化算做兩億，咁其實可以地度投地，可唔可以俾少兩億啦？咁變咗有誘因就係咧，反商就唔使喺一啲唔適合做將個建築物度加高嘅時候咧，就夾硬因為貪嗰兩成而去即係起多啲樓啦。
1: 即係簡而言之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金錢嘅誘因啦。一係你起多啲，你就可以賣多啲，於是你所收翻嚟嘅收益咧就會多啲。又或者咧，你直情將佢咧變做係一個當錢使去到投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抵消咗嗰一部分嘅支出，令到你咧減省開支。嗱，呢個就係第一招啦。仲有第二招咧，就係叫做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啊。咁啊，跨區地積比率轉移咧係講緊乜嘢咧？其實咧，而家就喺2023年嘅時候咧，就准許咧喺旺角同埋油麻地咧嗰兩個區域咧係實行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將佢咧拓展到去咧其餘嗰五個嘅區域咧，即係頭先我講嗰幾個區域咧都可以做埋添。實際佢係點做咧？就係話將輸出地盤嗰個嘅地積比率，佢就可以轉移到去咧其他地區或者係新發展區，減低嗰個市區嘅發展密度。同時間咧，就係嗰個接收地盤嘅限制咧，係本來就係最多兩個，而家咧就可以多過兩個。咁重要咧就係嗰個接收地盤嘅面積要求咧，就係由原本嘅1000平方米咧降到去咧700平方米。其实我可唔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呢潘永祥？譬如呢，假设我有一个嘅地盘啦，係喺呢个深水埗嘅，咁简单嚟讲啦。咁但係呢，我另外呢其实有一啲嘅地盘呢，我就喺呢个粉岭嘅。咁唔係粉岭或者係其他区啦。咁跟住呢，我因为原本个地盘呢，我又覺得即係如果我起進去咧，又可能太過物質質啦，又唔係太吸引。咁於是我就將剩翻嘅一啲嘅發展嘅比率咧，就係將佢咧擺落去另外嘅一個新地盤，而且我將佢可以橫跨唔單止係兩個地盤，我將佢擺落去三個甚至係四個地盤都得。其實係咪咁樣理解咧？
0: 係啊，絕對正確。嗱，即係過往咧就即係嗰個規管係大啲嘅。即係話你喺同一個分區打緊圖，打到之後，比如我喺旺角有地盤，我輸出去個地積比率又去翻旺角，咁其實旺角無論喺邊笪地方，我哋都係好密噶啦嘛。但如果輸出去北部都會區，或者一啲較為唔係一啲即係發展密度高嘅地區，咁嘅時候咪打得益啦。即係話你嗰個發展個地盤你起少咗啦，咁頭先我講啦，通風啊或者係嗰個交通擠塞都會減，即係舒緩咗啦。但第二个地盘，如果嗰个地方冇呢个问题出现嘅，咁你不如起多啲，咁咪就变咗咪有个得益喺度啦，吓。咁呢个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得益，仲有一个得益就系话令到一啲咧原本不可行嘅事情咧都可行啦。嗱，我哋好多时喺条街咧，喺旺角或者啲旧区咧，都见到呢啲地盘咧好细嘅，即系话咧佢嗰啲楼咧都系得嗰四五层楼啊，个地盘有啲细到咧少过1000尺嘅，
1: 系或者以前大家有啲话重建嘅时候就变咗牙签楼，曾经有一段时间
0: 冇
1: 错
0: 啦，
1: 旧病。
0: 咁如果你谂下啦，如果个地盘细过1000尺，喺我哋建筑嚟讲咧，几乎即系冇乜诱因去起噶啦，因为你减咗一啲即系通风，即系一啲空角，即系空间啦，楼梯啦，lift 咧嘅大堂啦，可能你都系得翻300尺，咁你点有个诱因去起咧？咁样咁即系如果我咁变咗咪永远都系旧楼咯。咁舊嗰陣時候，可能嗰個即係環境衞生咪會差咯，甚至可能石屎剝落啊，各方面啊咁樣。但係如果

0: 你話容許有地積俾專業嘅，咁反身有誘因啦，就話我照買依啲樓，拆咗去做一啲休憩地方，原本係環境好差噶嘛，四五層嘅舊樓，而家拆咗做一啲休憩地方，我唔起樓，但我將嗰個地積俾轉咗去其他地方，喺其他地方我就起翻多啲啫，咁咪變咗有啲令到我哋一啲原本我哋永遠都係存在嘅一啲舊樓或者一啲好細地盤，而家咧就可以咧將佢變成即係一啲休憩空間啦。
1: 嗯，其实你刚才讲呢，如果将嗰个输出地盘呢作为休憩空间呢，佢仲有额外嘅得益嘅。因为佢就讲话，如果将输出地盘呢作为对社区有裨益嘅指定用途呢，除咗容许你转移嗰个输出地盘嘅地积比率或者总楼面面积之外呢，如果城规会批准呢，就仲可以呢喺输出地盘呢提供若干免补地价嘅额外楼面面积。即係话又俾你起多啲啦。
0: 咁嗱，就另外咧，就有啲情況咧，即係點解會地積比仲有個得益咧？就頭先話，可能我依個地盤咧，即係我都個密度好高啦，咁樣，咁我轉咗第二個地盤，同頭先嗰個 20% 即係額外嘅樓面有相類似得益，就話咧，我既然我依個地盤個即係交通流量好高啦，咁我唔好係咁多，將佢面積轉去一啲，就算旺角區都有啲地方咧，佢個交通好啲噶嘛，佢個通風係好啲噶嘛，咁嗰度可以容納多啲面積噶嘛。咁所以你將個地盤輸咗地盤嘅面積，上個面積轉咗第二笪地方，而嗰個地方呢嗰個交通個環境好啲，個通風好啲，咁咪對整個區個規劃都係好咗啦。咁呢一個地積轉移呢，同頭先我話增加 20% 個誘因呢，有些少類似嘅功用嘅。
1: 咁究竟呢两项措施呢係點樣可以促进到市区重建嘅速度同埋步伐呢？咁究竟呢对于私人发展商又会唔会有个吸引力呢？电话旁边呢，我哋又请嚟呢市建局嘅非執行董事谢伟全同我哋倾下。谢伟全你好。
0: 谢伟全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谢伟全，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即係都讲一讲呢，如果以你嚟睇呢，呢两点呢究竟係对于市区重建局嘅裨益会有几大啊？定系呢个裨益咧，主要都系对于私人发展商咧？
2: 其实咧，即系第一，我就好开心啦，因为发展局局长啊，同埋团队咧，喺而家大家都关注嗰个北都嘅发展咧，都冇忘记到啊旧区嘅活化啦。咁啊呢方面咧，提出一啲新嘅政策咧，呢个好嘅。對於即係市區啲舊區方面嘅即係活化或者重建啊等等咧，點樣令到人大家住好啲咧？我覺得就唔係單止市區重建局一個人可以做曬啊，其實要大家一齊嘅。咁市場嘅力量咧，私人市場嘅力量咧，點樣善加利用，提供誘因咧，令到佢即係可以講話而家喺舊區啊。即係好多舊樓咧，其實要重建咧，嗰、那個商業誘因都冇乜滯，因為好多時候咧地積比例咧已經用曬。咁其實我哋都想咧，即係舊區嚟講咧，佢個地積比咧就係、是、可以降低多一啲空間，又可以多啲其他嘅設施噶嘛。咁變咗喺呢方面咧，同喺北都嚟講咧個差距唔可以太大啦喺呢方面。所以成個政策咧，我覺得真係好嘅。咁當然對市區重建局嚟講咧，就係、是、有幫助，因為佢哋嘅責任好多時候咧，我哋嘅責任市區重建局咧就係、是、要帶動嗰個舊區嗰個重建活化啊嘛，咁所以係有幫助，最主要咧就係、是、個經濟方面嘅幫助啦嚇。咁之前政府俾咗兩笪地，市建局咧其實都係喺嗰個希望個誘因。經濟的誘因或者經濟方面的支持呢，令到市區重建局可以多做一些項目在舊區裏面呢，令到個舊區呢個環境好一點的這樣。
1: 但是現在這兩個措施其實哪一個的措施呢，一定義呢會是即我意思是有額外 20% 免補地價的總樓面面積作為獎勵，同埋呢容許輸出地盤呢轉移到全港其他地區以至新發展區呢，是不是應該第二點對於市建局的裨益會是大過第一點？因為私人發展商一定會受惠的啦。
2: 其實呢就要視乎那個地盤是怎樣的啊，喺舊區裏面，因為咧，其實地積轉移咧，我哋已經講咗好耐啦，但係似乎嗰、那個結果或者個效果咧，大家睇唔到啊。即係好多即係呢方面嘅太多掣肘咧，令到私人發展商。

0: 其實是覺得是沒有吸引力的。咁而家嚟講咧，即係可以有個自由度去轉到第二個地盤啊，或者第二個區域咧，呢個當然係好多啦。咁究竟係譬如增加20%嗰個地價嘅錢好啊，抑或轉移咧，即係好視乎咧嗰個舊區嗰個地盤嘅。因為如果你話嗰、那個，譬如舉例，佢嗰、那個現有個地積比咧已經用盡啦。咁你喺呢方面嚟讲呢冇得转移㗎啦嘛。咁喺呢度呢如果你强行要转移嚟讲呢即係话起少啲呢咁好少换地盘啦。如果那个地盘呢佢其实喺呢方面呢交通方便。咁佢睇大家都会睇呢就係将来喺好卖嘅时候个价钱啫。咁如果我卖得好价嘅佢未必去转移另外一个地方㗎。咁所以好少即係个别情况嘅，喺呢方面咧，仲有啲细节系点样咧，都要大家都要谂睇一谂一谂嘅，啊，咁你啲转移系咪净系住宅咧，亦或系其他都可以转到咧？咁呢样嘢都系要吓，我谂清晰嘅。
1: 阿陈伟全啊，即系你觉得会唔会加快咗个重建咧？嗱，点我咁问咧？嗱，过往咧，即系譬如话呢个地盘好传统1000尺咁样，咁如果你用重地积比率8倍，咁可能咧，我而家粉商已经收购咗两个地盘有2000尺，或者三个地盘3000尺，咁可能佢要等啦，等收购埋另外嗰两三栋，因为一般嚟讲都要5000尺先有一个合理嘅嗰个面积嗰个足够嘅大啦。咁但係如果有地積比轉移嘅時候，我可能會唔會就話，既然我已經收咗三個地盤，就算總共係得2300尺，咁我可以唔使咁多啊，即係我唔係一定用800倍嘅地積比㗎嘛。咁我就會將啲地積比轉移去另一個地盤，咁我就再剩呢唔需要再等收購埋餘下嗰兩三棟，直情呢我三棟呢我都重建咗佢，因為我地積比可以轉移㗎嘛。咁變咗會快咗，唔使話又要等多幾年去收購餘下嗰幾棟呢。
0: 我相信是一定有好处的，但是那个问题呢在商言商的时候呢就要每一个项目去评估咯，即是在怎样可能即是要看个难度啦，你刚才讲个收购的时候呢即是不是很难呢，很难的时候呢或者收购那个最后那些或者是会要价很高呢，这样那可能呢导致他们呢在这方面呢就利用而家呢個新政策啦，當然另外一樣嘢咧，佢降低咧由1000米咧去到平方米咧去到700咧係有幫助。但係我自己諗咧，如果係可以增加多啲誘因，係大啲嘅地盤咧，就可能係嗰個提升會好啲，或者喺呢方面咧多啲優惠咧，咁可能促使咧即係私人市場方面咧，私人發展商咧係整個譬如小區式嘅。佢去重建，咁個規劃啊，同埋喺設施嘅佈置啊，各方面咧都有利嘅。咁呢啲即係，但係你好似啊 Lawrence 你講咧，咁嘅時間會長咗啦，啊，動用嘅資金會多咗。咁呢樣嘢咧，即係可唔可以體驗咧多少少有因咧咁？
1: 係咁同。一个保育咧，即系突然间我谂起咧，即系嗱，过往咧我哋就好多时咧，即系地积比未用尽嘅，咁我就将一啲就算有历史价值嘅建筑物咧，我都拆咗去重建。咁但系如果我可以将地积比转移咧，我就唔需要拆啦。比如我而家嗰个上盖面积系5000尺，我原本我嘢10000尺嘅，咁我保留翻啊嗰啲有价值历史建筑物，我将未发展。未用盡嗰5000尺就轉咗第二笪個地盤，咁變咗會多啲誘因就保留翻一啲歷史好啲嘅建築物咧。
2: 嗱，不如咧，謝偉全啊，關於呢個問題咧，我哋喺5:30新聞休息之後咧，你繼續同我哋傾下，同埋咧都想同你傾下特別係第一點啊，20%嘅免補地價嘅總樓面面積作為獎勵咧，到底嗰個吸引力咧會係點樣？5:30之後再同你傾好嗎？
0: 好啊，
2: 好，唔该。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先收听一节咧5:30嘅新闻报道。5:30新闻翻嚟咧，会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嗰讲咧市区重建嘅话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

0: 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及设备。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人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港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而家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跟住博围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的慢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

0: 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 这就买得安心啦。
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0: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同大家咧讲紧一啲市区重建嘅新措施嘅。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咧市建局嘅非洲人董事谢伟全喺度嘅。谢伟全你好，
11: 系谢伟全你好。啊，谢伟全，头先我哋倾开咧，就话咧有啲保育嘅作用喺度，因为以前咧你知啦，即系如果你要发展商啊，有个地盘喺上面嘅面积系，比如话5000尺，但如果重建咧可以10000尺，佢冇理由唔重建噶嘛。咁如果你话，你而家现有嗰5000尺，你唔好重建啦，你原本可以重建多出嚟嗰5000尺，你可以转移去第二个地盘啦。咁会唔会就有诱因咧？那个发展商咧就保留一啲啊，即系都具有一啲即系建筑特色嘅保育价值嘅建筑物咧？
12: 应该会嘅，不过咧就发展商会再谂一谂咧，就话我保留咗，譬如呢个有保育价值嘅。咁將來嗰個維護係點呢？咁樣佢會諗呢樣嘢啊，即係因為呢個可能咧係即係佢變咗最大嘅考慮啦。咁所以如果係我點解頭先提呢？如果你嗰個面積大啲啊，即係重建嘅面積大啲咧，你可唔可以多少少誘因，變咗佢裏面咧，即係喺嗰個重建範圍裏面咧，就可以多一啲考慮咧嗰個設施。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啦，你負責埋呢個將來個保育或者點樣使用方面咧，可能要諗諗咧，點令到佢覺得咧，即係我係有所得益嘅。咁其實喺新界都好多時候有呢啲情況㗎，你都知啊，啲濕地保育啊，有某個方面咧，你俾佢有少部分可以發展嘅，大部分咧就係保留翻嘅。咁呢方面佢都係計數啫，喺呢度。
10: 即系谢伟全，如果按你头先嘅思路解释咧，系咪咁样理解嘅？即系如果嗰个发展商嘅重建地盘系越大嘅时候，令到佢喺个规划上面唔单止规划一两栋楼，甚至系可以做到一个小区嘅规划嘅时候咧，就容许佢有更加多嘅诱因，即系譬如可能系转移嘅地积比更加多，又或者系接收嘅地盘更加多，即系等等呢类咧，令到佢系做一个更加大嘅重建地盘啊。
12: 一定嘅，因为嗱，你举例好简单啫，即系唔好讲其他设施啦。一个空间公园吓，如果你嗰个地盘大嘅，佢起嘅楼数即系有翻咁上下咧，变咗佢会增值噶嘛。因为哇，你都中意下边一落去咧，就有个好嘅公园，有啲设施喺呢方面，咁又可以即系未用尽嗰啲咧，转移去第二度。咁第二度嚟讲咧，当然要睇佢喺边度拣到一个即系适合噶啦。咁变咗嗰、那个。就多彈性俾呢啲私人發展商咧，佢哋會諗到好多呢方面咧，令到個價值會提升嘅。
10: 係、另外我就想理解翻咧，關於頭先我哋提到嘅第二點啦，即係跨區地積比。

0: 率轉移呢一點啦。由於咧佢可以將嗰個接收地盤嘅面積要求咧係由1000平方米咧降到去700平方米，亦都係取消咧最多兩個接收地盤嘅數目限制，即係你將佢咧擺落去，即係變咗個接收地盤係三四個咧都冇所謂啦。我想問咧呢個措施會唔會係有助啲中型嘅發展商都入場去做市區重建啊？
1: 我覺得一定會嘅，因為咧就而家重建嘅，如果大規模嘅都係好大嘅公司啦，係嘛？你譬如話我哋講紅磡咁樣，都好大嗰、那個即係、就是、重建嗰個規模。咁呢啲就要有咁多財力先係啦，因為收購始終咧就係、是、都好長時間嘅嚇。咁、中小型嘅發展商可以參與咧。一定是加快了那個舊區的重建的在這方面、啊、所以我就正正就是這樣，如果是、多一些即是、條件彈性，那就更加多人可以是參與、啊、不是一定就是說七百平方米我都可以做的、嗯、那我如果沒有那麼財力又收購不到那麼多，我就做這個。如果我是有這個財力又看過即係嗰個回報仲好嘅，咁佢咪做到1000或甚至1000更加多嘅平方米嘅地盤咯。
0: 另外針對翻住第一點啦，就係、是、嗰個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啦、嗯。因為而家咧，如果佢係即係滿足咗第一個條件咧，佢可以獲提供額外20%嘅免補地價嘅總樓面面積作為獎勵。佢又或者咧可以將呢啲嘅額外地積比咧係轉化為地價價值咧，去到抵消原址重建嗰個項目或者係其他區嘅任何土地交易都得。我想問啊，其實20%呢一個嘅比率咧，你個評估咧係咪都真係會有好大嘅吸引力咧？
1: 嗱，呢個咧就係、是、行政方面嘅，佢一刀切咧就簡單好多，就唔使每一個計啊嘛嚇。咁、啊、呢個有呢個好處嘅。當然即係我咧就係、是、有陣時如果係大規模啲嘅重建咧。如果個商業方面嘅可行性唔好咧，可能就要諗其他方法啦。正如你頭先講啦，20%可能唔夠嘅，可唔可以多一啲咧嚇？甚至喺譬如話某個區嘅俾一笪地佢咧，咁令到嗰個喺在商言商考慮咧個回報係值得。咁呢啲我覺得都可以諗。咁當然而家啱啱開始咧，政府就比較慎重啲啦。咁所以用呢個20%，咁又可以變成錢嚇、啊，即係某個情況。咁呢個即係係幫到而家舊區方面咧，剩翻落嚟咧，可能即係私人發展商咧冇乜興趣參與嘅、那個項目咧，即係有錢賺嗰啲越嚟越少咯。
0: 但系20%呢一個嘅比率咧，係咪一個恰妥嘅比率咧？會唔會係太過大咧？是谢伟全，
1: 是
0: 20%啊！呢一个嘅比率咧，免补地价嘅总楼面面积咧，会唔会系一个恰妥嘅比率？会唔会系太过大咧？
1: 我又唔会觉得，反而嚟讲咧，佢都即系好好咧，就是、有个总楼面面积啊。咁呢个某程度咧，回应我头先嘅意思咧，如果你地盘越大，咁啊楼面面积咪越多咯，咁、嗰、那个即系个诱因咪又大咗咯，喺呢方面。咁呢啲我觉得系可以做，不过往后嚟讲咧，即系因为好多旧区咧，佢嗰个地积比咧都用尽噶啦，甚至咧超过现有嘅，咁嗰啲系点样去吸引私人发展商去重建咧？呢方面都要考虑咯。
0: 好啊，谢伟全，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谢伟全咧系市建局嘅非执行董事，休息一阵。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之前咧，萧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鼻塞。鼻塞呢，我哋呢通常应该塞住，我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呢，我哋口语呢，我通常sounds a bit nasally， 所以听落去个声音咧，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咧，个鼻如果塞住咧，我哋通常用啲咩字咧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啊 ，congested， congested，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My nose is all congested. OK， 另外仲有一个咧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咧就叫 bunged up 啊 ，bunged up up。I'm feeling bunged up。Right now， 即系完全咧个鼻系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 变崩得崩得，所以咧鼻塞塞咧 ，I sound a bit nasally， 听落去会有鼻音。A 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系个鼻塞晒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嗱，潘永祥啊，香港嘅学校咧有官立啦，有资助啦，有直资啦，亦都有私立学校嘅。咁私立学校喺香港咧就存在咗好耐噶啦。咁啊，但系过去咧，关于私立学校咧都有某部分啦，可能系营运上面咧有一啲混乱嘅情况咧出现咗嘅。咁计今年一月啦，系政府宣布咗咧一个私立学校实务守则咧制定咗之后啦。咁啊，寻日咧亦都再公布咗咧一个属于自愿性质嘅私立学校名册，咁呢个私立学校名册咧，其实究竟系啲即系乜嘢嚟咧？咁喺摆咗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就话期望啊，系可以咧系推动香港教育体系多元发展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加强业界嘅管治。个原因就系咧，如果你系要申请咧加入呢个名册嘅时候咧，你都需要咧系披露，譬如你嗰间学校嘅位于嗰个土地物业嗰个嘅性质到底系点啦？你录取学生嗰个嘅状况到底系点样啦？你嗰个财政嘅状况到底系点样啦？同埋咧，你对于持份者嗰个透明度，又或者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参与咧？咁等等咧，呢啲咧都要披露出嚟咧，然之后先至系获得考虑咧。究竟你系咪可以摆入去嗰个名册嗰度？
1: 系啊，即系嗱，我哋津贴嘅學校咧，中小學咧，譬如話官校啊，津貼中小學咧，嗰就好透明度啦，因為你嗰個派位嗰陣時候咧，好多時啲資料全部俾曬家長噶嘛，咁亦都即係知道，譬如嗰啲學校嘅，譬如話嗰啲收生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入邊提供有啲咩設施啊咁樣，咁咧私立學校咧真係唔知嘅，即係好多時啲家長咧都話，其實好多時都係靠啲社交媒體。话阿姨间好定唔好？究竟好嘅定义系乜嘢咧？咁样咁同埋咧，有阵时咧个财政状况亦都唔知嘅。最简单，比如话有啲咧就以为嗰间即系私立学校咧营办咗哇十几廿年，甚至可能三十年，以为嗰校舍系佢噶啦咁样。但如果你查嗰个地契嗰阵时候，发觉咦，原来唔系佢嘅，那个地主咧系另外一个人嘅，原来即系租翻嚟嘅。咁、那个租约究竟系几耐咧？如果你話啊，如果係雖然唔係佢，但係租翻嚟都有十五年嘅，咁你就可能安心啲啦。但如果話原來只係得十二個月嘅啫，咁你擔心，咦十個月後咁嗰個業主會唔會仲租俾佢咧？又或者有冇咁能力交租咧？咁樣啊，如果佢嗰個地係佢自己嘅，咁當然佢個財政梗係會好多啦。咁呢啲咧就都令到即係家長咧都無從知道嘅。
0: 嗱，而家咧个私立学校名册咧就列咗91间嘅私立中小学同埋国际学校嘅相关资料啦。咁不过咧，教育局都讲明噶，就系呢一个嘅名册咧，只系供参考嘅啫，就唔构成咧教育局对任何学校嘅认可啦、评级啦或者系推荐嘅。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梁子荣，梁子荣你好，
1: 系梁子荣你好。
2: 陈燕平、潘永祥，两位主持
1: 人
2: 好。
1: 你好。
0: 咁虽然教育局都话啦，即系呢个名册咧就唔构成对于个学校嘅认可、评级或者推荐啦。咁但系整体而言，你觉得咧摆咗入去个名册咧，对于家长嚟讲，嗰个参考价值系去到一个几大嘅程度咧？
2: 这个名册个参考价值系十分之高嘅。正如头先阿潘永祥所讲，因为经过嗰个申请入名册当中咧，其实佢要提交佢自己而家学校。

0: 的營運情況，包括那個財務狀況，而最特別的就是究竟它那個校舍是屬於自己地，抑或是一些租的地。如果它是租的地的話，咁相信就係喺嗰個租金上面都影響到個學費啦，甚至乎如果佢個租約係比較短嘅，即係話喺學期中就完一個合約嘅話，咁對於學生嚟講，究竟佢能唔能夠係喺整個嘅學年能夠係可以完成佢嗰個年度嘅學業咧？咁呢啲正正都係即係教育局關心個情況，因為過去嗰十年其實香港都出現過一啲嘅私校咧。他哋都出現一啲嘅財務狀況啊，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嘅借殼去營辦啊，甚至乎喺財務上面有啲嘅家長買咗一啲譬如學校一啲嘅建設費、一啲嘅債券咧，到間學校係倒閉嘅時候又唔能夠攞翻，咁呢啲都係要回應社會嗰個嘅需求，特別就係喺雖然佢哋係屬於私人嘅。營運啦，但係始終都係要照顧家長同埋學生佢哋嘅福祉同埋佢嘅利益嘅。咁呢個正正就係教育局喺半年之內處理到，都係能夠體現到即係特區政府係對教育嗰個事業嗰個承擔嘅。
1: 梁祖明啊，即係過往家長咧，即係正如你講咧，可能唔知邊度啲私立小學咧或者中小學咧係財政有問題，或者佢嗰個管治嘅情況係點咁樣？咁會唔會如果有咗呢啲嗰個名冊，嗱總管即係個透明度當然係好咗啦。就總管唔係好全面都好啦，可能會家長就會有個睇法就話：咦，點解你唔申請入去呢個名冊咧？如果你唔申請有啲名冊，係咪即係話你本身即係或多或少都有問題？即係覺得政府咧，第一未必會接受你。當你提供咗啲資料俾政府之後，或者你有啲嘢咧就唔想俾公眾知嘅。咁所以變咗喺某程度，即係公眾都有個諗法，就話如果你唔入去嗰個名冊咧，我就會小心啲啦，就去揀選呢啲咁嘅學校嘅時候。
0: 我諗就兩睇嘅，當然喺名冊上面對於家長同學生嚟講嘅個信心一定係提高嘅。咁因為而家都係首階段咧，都係先即係喺5月18號之前，佢哋係優先去申請，咁所以喺啱啱尋日公布嗰個名冊。咁但係其實大家要知道就係可能喺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喺1月份其實出咗一個係私立學校佢哋嗰個嘅守則嘅，咁守則入面可能係涉及好多內容，包括五大部分就係牽涉到學生為本啊、專業自主啊、問責透明啊、公平公正同持續改進。咁可能現階段剩翻嗰批未申請，可能佢哋都仲要去執一執學校自己本身入面一啲嘅情況，可能未有改善。如果睇翻整個守則，其實都涉及好多樣嘢係要處理嘅，包括譬如最簡單嘅，究竟課程如果佢係提供本地嘅課程嘅時候，究竟喺個國安教育啊，甚至乎喺德智體群美當中，究竟而家佢哋課程能夠滿足咧？可能喺首階段佢哋未完成呢啲工作，可能下階段佢會再申請。咁所以首階段即係證明呢91間其實已經符合咗即係教育局佢哋所要求而家私校嗰個佢哋嘅管治啊，甚至乎提供嗰個服務係點樣啦。咁我相信即係陸續都會係剩翻嗰啲嘅學校佢會申請，但係對於一啲譬如過咗一年之後佢都唔申請嘅，咁究竟係本身佢哋管治嗰個問題出咗問題啊，抑或就係佢哋嘅財務嗰個問題啊，甚至乎係嗰個地咧，其實涉及好多因素喺入面嘅。咁所以我諗相信呢個嘅名冊都有助佢家長去揀一啲比較安全啊、穩陣啊，係確保到佢個學生就讀嘅時候真係可以係讀到即係個課程，亦都唔會係因為有啲問題而令到佢中途要轉校呢個情況。
2: 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頭先就係講緊針對家長啊。咁但係針對學校而言咧，我哋睇到咧佢頭先你講就係91間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再仔細去睇咧，其實私立中學啊係而家喺個名冊入邊嘅咧個比率咧就大概得30%左右嘅啫。因為如果根據資料咧，全香港有33間嘅私立中學啦，而家名冊入邊咧有10間嘅。但係仲要留意咧，其實喺呢個名冊入边有一啲冇摆入名册嘅私立小学或者系中学咧，佢都有一定嘅历史同埋一定嘅知名度，但系佢都冇入到去名册。咁究竟呢个系反映喺个志愿制上面学校觉得即系未必真系咁吸引，又或者系未必对佢有咁大帮助，所以佢唔去加入啊？定系真系好似你头先？

0: 啲咁講，佢未準備好嘅原因咧？
1: 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即係正如即係頭先有講，可能有啲學校到而家呢個階段未有一個即係財務上面啊未準備好，甚至乎因為本身要申請都要經過整間嘅持份者，究竟佢哋即係願唔願意係加入個名冊？因為一加入名冊入面嘅話，其實佢首階段一定要提供曬所有嘅資料，包括財務嗰個嘅狀況。呢啲財務狀況如果揭露咗出嚟，可能即係呢啲辦學團體會唔會擔心即係公眾知道、教育局知道又影響到個發展？咁所以都係屬於佢哋自己而家辦學團體佢哋自己個即係個別自己個考慮情況啦。但係即係正如我哋希望就係喺嗰個嘅私立學校嗰個嘅發展當中，能夠即係走上我哋喺香港能夠發展個國際教書樓啊，做到留學香港啊，正就係即係喺香港而家啲私立學校唔係佢即係以前可能可能佢就咁經營得，但係新時代之下，你見到即係喺個法例上面啊，法規上面即係唔係淨係你有服務嘅都要係符合翻而家即係香港嘅法例，包括係教育條例啊、教育嗰個嘅規則當中守則嗰度。咁所以係除咗政府有監管之外咧，其實你即係學校自己都要回應，即係喺社會個需求上面，這個係喺新發展之下辦學團咧都要自己本身有個改革啊，成咁先至能夠即係吸引到學生。呢個正正就係一個良性競爭，亦都體現到即係整體社會，無論係政府嘅監管啊，以至到家長佢哋都希望嗰個信息可以更加透明啊，更加公開、公平、公正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梁子榮傾到呢一度啊。梁子榮咧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當然潘永祥頭先咁講啦，即係對於家長嚟講咧，就都有一定嘅參考性。不過咧，家長真係要仔細去閱讀。因为都牵涉到相当之多嘅资料，
2: 系啊，即系同埋即系嗰啲资料系咪可以即系逐渐即系透明多啲咧？即系俾即系家长得多啲去考虑咧，咁样。
0: 嗯，咁同埋就係、是、究竟家長會點樣用呢份嘅資料呢？呢、這個可能都會係業界比較關注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呢就到到呢度啊，跟住呢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咧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红十字会总部。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戏曲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喺北京召开。会议又话要做好下半年嘅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港方口岸區會在星期五零時起啟用。日本熊本縣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仍然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詳細的新聞內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

0: 以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表示，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等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星期五零时起，港方口岸区将会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措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3: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2: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提升至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进一步增加至每日30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稍后在新闻特写环节，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会谈及对皇岗口岸通关安排以及相关交通接驳配套规划的睇法。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日本熊本县 7.1 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员持续在发生爆炸的伊予梦学城和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搜查失踪人士。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卢晓珊报道。
1: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予梦乐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说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午，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早早就来排队拿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一名40多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说决定符合市场的预期，香港的货币与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5厘，渣打就维持5.25厘。美国已经连续5次议息之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2%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5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2%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

0: 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1: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0: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都否认围标的指控。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他的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院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院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第一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 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

0: 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李俊傑報導。
1: 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带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2: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3: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1: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的数据指出，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个案，本港去年自杀率创6年来新低，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个案升幅超过30%，创近10年最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话，将会重点加强青少年和家长支援服务，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陈晓庆报道。
4: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由前年 15.1 回落至最新的 13.57， 至2020年以来最低。数据反映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个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30%，自杀率是 4.72， 创近10年最高纪录。自杀危机处理中心纪录显示，青少年持续成为求助比例最高组别。去年中心共处理228宗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求助主因以家庭问题占最多，其次是精神健康和人际关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话，未来将会重点加强青少年和家长支援服务，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和介入服务恒常化。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蔡基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
5: 第三层咧就是由校长咧啊，当有一啲高危嘅学生咧，佢就会直接打电话去精神科部。咁但系如果呢个学生唔系患有精神健康嘅问题咧，可能就好快就会送翻佢出嚟啦。咁但系就冇一个后续嘅跟进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最好有一个双轨嘅转介制度啦，就系话当一个高危嘅学生，就不是只是打電話給醫院，而是可以轉介去做專做防止自殺危機處理的機構呢，去專係跟進這一類的個案。
4: 另外數據顯示，70歲或以上長者在去年死因庭臨時統計共錄得257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 21.1%， 是近10年最低，已经连续4年下跌。至于20到69岁劳动人口，自杀率普遍回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行動，說是回應伊朗前一日企圖襲擊駐中東美軍。斡船方巴基斯坦說，美伊之間的談判仍在繼續，特別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和局勢降溫方面。盧曉山報導。
6: 美軍自當地上星期五起暫停對伊朗持續了13日的空襲之後，當地星期三晚八點展開對伊朗的新一輪大規模打擊行動。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两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五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0: 港深政府就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这个口岸定位为港深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预计通关时间会由原先落马洲皇岗口岸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肇雄。他認為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可提升通關體驗和效率，但亦都必須確保推行創新高效協作時候為個人私隱嚴格把關，同時做好口岸外的交通接駁配套。聽下他的睇法。
8: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日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的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噶啦。7月31日啲條例生效咧，佢就會進行啲安裝軟件啊、接駁啲電力啊咁啯。咁呢啲我哋都係期待住咧，當條例正式生效嘅時候，一連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火如荼去進行。
9: 咁作為深港首個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嘅口岸啦，你覺得對於日後嗰個通關咧，可以帶嚟邊啲方面嘅便利咧？
8: 就口岸咧會計劃配置134條自助通道嘅，佢採用自動通道咧，就會有一個3道門一體化嘅閘機嘅設計，實現一個一次排隊啦，就一次採閘，然後同步查驗同埋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嘅。咁即係話咧，旅客就未來只係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核實一次身份咧，就可以一站式咁 完成兩地嘅出入境手續嘅。另外有啲車檢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啲車輛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条5合1嘅車輛合作查驗通道，將深港五個政務部門嘅查驗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組設備。根據佢而家嘅設計咧，口岸通關嘅時間咧，預計可以由原來嘅30分鐘縮短到大約5分鐘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關效率嘅。
9: 喺推行創新高效協作嘅時候啦，你覺得？

0: 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1: 咁我关注个人资料跨境对接嘅问题，我就曾经向局方咧系提出质询。咁啊，令大家安心嘅系咧，特区政府就喺建设智慧口岸嘅同时，佢系守住咗数据安全嘅底线嘅。政府系明确表示，两地嘅市民资料库系绝对唔会互通，就只有喺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先要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嘅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係唔同意咧，其實佢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嘅人工查驗櫃位嘅。
0: 除咗頭先提及嘅私隱問題啦，口岸外面嘅交通接駁配套咧，其實都重要。你覺得應該點做咧，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同埋旅客嘅出行體驗咧？
1: 根據政府而家嘅設計咧，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就設置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就提供上落客站點啦，俾一啲專營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關注就係會唔會喺口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應對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隨住我哋即係香港的市民同埋旅客出行的習慣改變，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去預約，譬如網約的車輛咧，就而家越趨普及噶啦。而且網約車服務的條例咧已經生效，再加上啲附例，陸陸續續咧就會有多呢啲網約車的服務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咧？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即係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咧，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咧，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咧，是作出一些安排呢，去即是让网约车辆去做这个提供市民大众出行的服务的。
2: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港方口岸區會在星期五零時起啟用。日本熊本縣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二，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六，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喺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曾经跳前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亦都曾经倒跌150点。收市系升50点，收报25858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803点，低收超过1%。中资金融股、内需股、三桶油都支持大市，其中建行、中人寿同埋工行升近2%或以上。新东方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近19%，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ATM XJ 嘅走势不一。

0: 中制玉创首日啊香港上市。
1: 三、二、一，敲！
0: 中制玉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仪式的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中制玉创获各地长线基金和海内外投资机构支持，反映公司实力，亦都反映香港资本市场对环球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协助龙头企业融资，汇聚人才。
2: 中制玉创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领域的杰出的代表，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将会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制玉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0: 黄伟纶说，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玉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证监会向富途国际香港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处理或者处置某实体客户账户之内的资产，以超过1亿2500万元为限。有关的实体涉嫌参与一项欺诈计划，目的为营造首次公开招股股份需求的虚假或非真实表象。新闻稿提到，富途并非证监会调查对象，有关的限制通知书亦都唔会影响富途或者其他客户。限制通知书禁止富途喺未有事先获得证监会书面同意情况之下，以任何方式处置或者处理，或促致另一人以任何方式处置或处理有关客户账户内任何资产。如果富途接获任何同受限制资产有关嘅指示，亦都需要立即通知证监会。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提升香港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私营合作，吸引龙头企业。任浩峰报道。
0: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4: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13000，中东比香港15000。咁樣香港開多2小時，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4點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11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0: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营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

0: 至於本港三間的發鈔銀行都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匯豐和中銀維持5厘，渣打維持 5.25 厘。美國已經連續五次議息之後是按兵不動，聯儲局主席沃什說會繼續關注通脹的數據，強調聯儲局只有 2% 通脹的目標，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地产代理监管局公布，上半年合共开立114宗投诉的个案，按年下跌1.1%。期内巡查一手楼盘销售点368次，抽查网上物业广告877次，分别按年增加6%同埋1.7%。巡查地产代理商铺401次。以及就遵守反洗錢及打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抽查618次，在所有巡查和抽查當中合共發現72宗的違規個案，按年升超過33%。至於持牌人數方面，截至上個月底，個人牌照數目是38,152個，按年增加1%。上半年有4,710名的考生參加資格考試，按年升84%。另外，地監局對於189名持牌人或前持牌人採取行動或作出處分，包括暫時吊銷5個牌照及撤銷18個人或者公司的牌照。主席蕭澤宇說，過去半年受惠內地來港專才和學生帶動一手住宅物業銷售及住宅租務市場，社交媒體平台發出物業廣告日益普及，有跡象顯示非持牌人士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工作，一名人士已經在5月被捕，因此已經調整巡查的工作。恒生指数是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恒指期货25,818点，今日应该是期指结算日。恒指的期货夜市会在今晚开。而部分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升8仙。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玉创960元，新上市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62.84，瑞士法郎0.813，港金系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78.99美元。卖出价4,079.9美元。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慢线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分域街。 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慢车，龙尾是接近翠屏南村。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是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是少少多车，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漆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去到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经过要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新程式 AI 发展一日千里，颠覆了职场的生态，有不少人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我们今集就找来科技园首席人才总监黄秀丽 Fanny， 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 AI 时代之下，创科人才或者是大家普通的打工仔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你好啊 Fanny。
6: 你好啊 Carrie。
5: AI 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尤其是生成式 AI 已经变得很普及，取代了不少可能譬如写曲这些嘅环节啊，数据分析嘅工作啊，创科人才，你觉得应该要点样做先至话避免被 AI 取代咧？
6: 我觉得人工智能嘅发展咧，其实都系同业界咧带嚟好正面嘅影响嘅。对我嚟讲咧，我觉得 AI 咧就唔应该会取代到人类嘅。点解咧 ？AI 对我哋嚟讲咧系一个辅助工具，大家都见到啦，用 AI 嘅时间咧可以令到大家嘅工作效率咧系不断提升啊，将我哋以前用人嘅时间摆好多去做好多好重复嘅工作咧，係減省。最緊要咧就係令到我哋嘅工作能力咧係提升升級。好多工作好似啲校對啊、文字啊呢啲，其實將來啊，我哋都係用 AI 去做噶啦。咁我哋最緊要咧係提升我哋嘅效率同埋質素。我諗最主要圍繞住一啲我哋叫做 processing 啦、數據處理、文字處理呢啲，譬如簡報啊呢一啲咧，好多時咧都係用咗 AI 去幫手噶啦。咁我覺得呢啲係無可避免啦。老實講咧，就大家咧其實喺呢個範疇裏邊咧，全個香港嘅市民啊、學生又好、在職人士咧，其實都要具備一 啲 AI 嘅素養、基本嘅用途點樣去用，去提升自己嘅效率同埋能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重要一啲。
5: 但有冇話咧邊啲嘅工種啊，或者係工序咧？你覺得係真係 AI 完全係無法取代，一定都仲要靠人去做咧？
6: 我自己覺得好幾樣嘢都係暫時 AI 咧仲係落後緊人類啊。其中咧係包括咧一啲同人與人之間要接軌有關嘅一啲工作，同一啲人去傾談一啲

0: proposal 啊、建議啊，甚至開會啊，都係依然係有個人坐喺度，要同大家互動，去將你嘅思想去激盪。一啲決策啦，一啲解難啊，呢啲咧，始終我覺得都係要由人去處理。點解呢？因為環境係瞬息萬變，大家要就住大家嘅經驗同埋去以往嘅一啲解難嘅知識，能夠令到自己咧喺突發嘅環境之下咧係作出一啲決定。尤其是一些策略性的思维，我觉得这件事呢始终是人呢是能够是可以做到有一个优胜之处。
1: 嗯，咁你作為咧即係科技園嘅首席人才總監啦，其實你睇翻咧科技園啊，自己喺咧吸納人才嘅時候，有冇話邊啲咧係真係必要具備嘅條件咧？或者你哋比較着重啊，佢哋要具備啲乜嘢嘅軟技能、硬實力咧？
0: 喺科技園嚟講咧，我哋廣納唔同嘅即係人才啦嚇，咁包括創科嚟講咧，我哋有兩個層面啊。第一個一定係個技術層面啦，技術層面、我哋講緊 AI 之餘咧，喺科技園裏邊咧，我哋有幾個好重點嘅行業啦，包括係生命科技啦、綠色科技啦、微電子啊呢啲咁樣，都係我哋好重點人才方面係要具備呢一啲背景同埋一啲嘅技能嘅。除此之外，頭先你提到軟實力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係跨行業嘅，唔同行業都係好需要。包括頭先我提到一啲解難嘅能力啦，跨學科嘅一啲領域，大家要喺唔同嘅領域裏邊去找尋到一個技術。嗱，譬如我講一句例子啦，好多 AI 嘅應用其實係擺喺好多唔同嘅技術嘅。我哋微電子咁講啦，我哋去製作啲晶片啊嗰樣嘢時候，其實都係用到好多 AI 嘅技能。咁所以我提出就係話，大家要喺個跨領域嗰度咧，係作出一啲努力，喺一啲唔同嘅技術，就算哪怕你係一個譬如綠色科技咁先講啦，我哋都用到 AI。去提供一啲好多大數據啊分析，對於科技我哋去吸引人才嚟講咧，我哋比較着重就係話跨學科嘅一啲知識。另外頭先我提到嘅一啲軟實力嚟講咧，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啦，係咪啊？呢樣嘢好多時創科嚟講，好多人才都會比較會未必好多機會去發揮。咁呢樣嘢咧喺科技嚟講咧，我哋希望可以幫到一啲人才咧，係除咗喺硬件方面嚇佢個技術領域以外咧，佢嗰、那個我哋叫軟實力啦，一啲人際關係啊。點樣去溝通啊？尤其是哪怕你有個好好嘅技術，你唔能夠做得好好，我哋叫做講故事，將個技術點樣提升到係人哋覺得吸引，想用你呢個技術嚟講咧，我覺得呢啲咧軟實力咧，都係我哋創科人才咧係好需要具備。
1: 但系咧，其實你提到嗰啲嘅軟技能啊，或者硬實力啊，唔少係要由細開始去培養起啦。知道咧，科技園同埋工種咧，其實最近都啟動咗工業城創科體驗之旅啊。今年咧已經係第五年去舉辦啊。嗱，當初其實點解會構思咧將工業同埋創科去結合咧？點樣令到中學生咧親身可以知得到香港嗰個新型嘅工業化嘅發展同潛力咧？
0: 五年前咧，咁我哋去構思呢個計劃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見到嗰個創科嘅應用咧，唔單止係淨係話喺我哋成日想像一啲好尖端嘅科技嘅行業領域裏面。喺工業嚟講咧，大家可能心目中覺得好傳統喎，工業工廠喎，污糟邋遢喎咁樣樣。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特區政府喺過去即係呢十零年咧，其實推動咗好多好多呢一個新型工業化。咁我哋咧開始見到好多成效啦，就係我哋好多喺我哋創新源嘅公司咧，其實一路都發展緊佢哋一個新型工業化，希望咧能夠利用科技咧提升佢哋嗰個技能同埋嗰個效率啊。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希望能夠讓到一啲中學生咧係多啲知道其實香港工業發展。大家可能有時諗60年代咁同而家已經係完全兩個世界，咁我哋希望俾呢個機會佢哋咧親身去接觸喺工業嚟講，究竟點樣運用科技去令到個效益更加大，同埋帶嚟香港整體個經濟效益。咁呢個係我哋幾年前嗰個諗法啦。正正係因為咁咧，我哋發現咧點解一年做完有一年咧，其實就係見到個效果非常之好。好多同學仔中三、中四嚟咗我哋呢個計劃之後咧，係對佢哋未來嗰個行業嘅發展啦，佢哋去讀書揀啲咩科咧，其實都有相當大嘅影響嚇。雖然你話好似短短幾日，但係好似經歷過一啲工作影子啦，去實質上去喺我哋嘅公司去做一啲同一啲創科人才交流啊，實質上真係落手落腳去做一啲工作啊，我哋叫proof of concept 啊 係咪啊？即係呢啲係對佢哋嚟講係中學生係一個視野開拓嘅好重要嘅一個moment 嚟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覺得好有成效，亦都係因為咁，我哋連續去做到今年已經係第五年啦。
1: 但其實呢，如果話真係睇個活動啊，點樣去轉化啲學生咧對於話 STEM 嘅學科嘅動力啊，你覺得嗰個成效係點樣體現咗出嚟呢？因為一般好似咧講到話讀大學啊揀科嘅時候咧，唔少人都會將咧即係醫科啊或者商科嗰啲咧就擺比較前嘅位置，點樣可以推動到佢哋對於話 STEM 嘅學科亦都係好有興趣，主動去揀呢？
0: 我諗呢個計劃我哋都係即係提供第一個門檻啦，我哋叫令到佢哋有一個第一新嘅感覺，有關創科啦，令到佢哋知道咧，創科唔單止係實驗室啊，各行各業都係用緊好多創科，包括人工智能。所以我哋認為，無論你讀咩科啦，其實都好需要掌握科技呢一樣嘢咯。咁你頭先話，咁係咪好多讀書叻嘅同學係咪都去讀啲神科啊諸如此類？我哋都好明白呢樣嘢嘅，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先至去起動一啲中學嘅活動，希望能夠提早令到佢哋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做咗幾年嚟講咧，我見到都略有成效啦。其實有啲同學仔咧，係最初咧都係話：，我讀可能係金融有關嘅，我可能係讀醫科有關嘅。接觸過唔少嘅學生咧，經歷過我哋呢啲計劃咧，最後佢都係改變嘅話：，唔係啊，我覺得創科真係未來啊！創科基本上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熱潮，實際上影響緊香港或者以至全世界好多經濟的活動同埋體系。咁喺呢度嚟講，我都好開心咧。我哋啱啱 DSE 個放榜咧，其中有一位狀元咧，其實佢都係喺科學院裏邊咧係做過實習。咁佢亦都揀咗係讀呢一個創科電腦科學的一個科目，咁我哋係感到好開心、好鼓舞，即係話可能而家仲未係完全改變，但係我哋有信心咧，喺唔同嘅行業同埋學界啊、業界一齊努力之下咧，創科呢一個選擇咧，係中學生嚟講咧係會越嚟越多嘅。
1: 但會唔會可以都分享一下咧？其實實質咧會有啲咩活動係俾啲中學生去體驗啊？其實主要可能佢哋係咪喺一啲參與計劃嘅工業嘅公司嗰度去做一啲嘅實習啊，因為其實都會有第啲嘅參觀啊，類似遊學嘅形式啊，等佢哋去知道更多咧，分鐘唔止係香港，甚至乎可能大灣區嘅地方到底係點樣做，會唔會有呢一種嘅活動呢？
0: 我哋都分咗唔同嘅層面啦。嗱，譬如頭先你提到工作層面，直接參與喺嗰間公司度做嘢，參與嗰啲公司嘅會議啊、決策啊、甚至 promotion 啊、demo 啊，呢啲全部都會有機會咧，係親身去真係去做嘅。頭先你講嗰啲參訪咧，喺科研嚟講，我哋嗰個人才嗰個策略嚟講咧，我哋係分咗幾個層次。中學生一定會係先入門版，俾佢哋有機會先接觸。咁你話去到大灣區啊，唔同嘅地方咧，俾大學生咧，我哋係比較多。我哋咧喺深圳分園咧，我哋有一個分園啦，喺裏邊咧，我哋都會涉獵咧好多唔同大灣區裏邊嗰個創科嗰個發展嘅，帶佢哋去睇一啲即係喺大灣區啦具規模嘅一啲創科機構啦，令到佢親身體驗到其實創科個領域可以係大到點樣樣，係點樣可以係實踐喺唔同嘅創科領域。好似今年暑假咁啦，我哋已經有四團大學生咧係去大灣區，當中裏邊咧除咗話本地大學生咧，我哋都帶一啲全球知名嘅大學啦嘅學生咧，嚟我哋科學園實習嘅學生咧，係去體驗我哋國家嘅一啲創科嘅發展咯。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影響性，同埋睇到未來究竟實踐真係開一間公司做創科究竟係咩回事咧？點樣去做呢個創科嘅生意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對佢嚟講咧好有決定性嘅影響。
1: 但如果話咧，對於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啊，佢哋想要咧踏入啊創科界嘅，但係初入行咧，可能都會比較迷茫啲喎。尤其是咧，即係見到科技嗰方面係瞬息萬變啊，日新月異啊，你有啲咩建議可以俾佢哋啊？應該要點樣可以裝備好自己啊？等見工嘅時候，甚至乎係投身創科界嘅時候，可以比較流暢啲
0: 咧？呢樣嘢你講得好啱啦。咁有見及此咧，科學園我哋上年啦都展開咗一個新嘅計劃，叫 Talent Foundry。咁呢樣嘢係咩嚟呢？就係話讀書還讀書，做嘢係另一樣嘢。頭先我哋提到話一啲實習機會，呢一個正正係科學園咧，我哋過去幾年咧擺好多資源、好多力量去發展，因為我哋相信咧係通過一個實習，無論你係短期或者係啲長期，我哋有最短係可能幾日開始啊，係咪啊？中學 大學嘅起碼個零兩個月，去到我哋一啲比較長期嘅，譬如六個月、七個月，我哋都有一啲叫做實習嘅機會。咁喺我哋園區裏面咧，俾佢哋有一個機會真係去做嘢嘅時間咧，係能夠令到佢哋無論喺創科嘅技能啦，以至到啲軟實力咧，都能夠好大嘅提升。Talent Foundry 嘅目的就係話，我哋知道。

0: 業界和在學的時間去學的東西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別的，因為、真的做事的時間呢，老實說商業環境是瞬息萬變，怎樣能夠快點令到同學仔在讀完書之後盡快是能夠融入那個行業那個發展呢，這件事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說我們科學園公司，而是我們和園區公司合作，令到我們的學生呢是能夠有機會呢是去真的去接觸一些行業裡面很獨特的一些課題，包括一些不同的、特訓型啦，係咪？尤其現在 AI 咁 hit， 我哋實質上我哋行業裏面點樣用緊 AI 啊？我哋會叫我哋嘅幫手請我哋園區公司去解釋俾佢哋聽。另外就係一啲頭先話軟實力啦，喂，其實而家僱主嚟講係期望緊啲乜嘢咧？咁我哋喺呢啲幾千個即係叫做訓練嘅時數咧，已經做咗㗎啦，俾我哋超過500個大學生咧，其實係令到佢哋能夠希望解決到喺個技能裏面個錯配同埋供求唔係咁平均嘅情況咯，咁呢樣嘢我哋覺得都係非常之即係有效啦。頭先講到實習就係、是、好多時每年我哋都有幾百個實習生喺科學園裏面係做實習嘅，咁呢個固之然係其中一個啦。咁裏面係真係做嘢嘅。除此之外就係頭先我講嗰個 Talent Foundry 一個培訓計劃，咁呢個係我哋睇到即係、就是、過去嗰12個月啦，都有一定嘅成效啦。呢樣嘢我哋嚟緊會繼續去做。最後當然揾工啦，大家。提升技能的目的是做什么呢？除了、有些同學仔可能會創業去參與我們其他科學園核下的一些創業的計劃之外呢，很多時候都是想找工，咁尤其是大家可能都感覺到呢一兩年揾工可能相對冇咁容易喎、咁喺呢度呢我哋會做好多係招聘會，希望將我哋嘅培訓出嚟嘅人才咧，能夠去配對到俾我哋嘅園區嘅公司咧，係實際係能夠招聘到佢哋嘅。咁見到咧個成效咧，亦都相當唔錯嘅。
1: 今日咧都唔該曬科技園首席人才總監黃秀麗 Fanny 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包括咧即係如果要投身創科界，點樣可以及早咧裝備自己啊？仲有就係除咗咧硬實力之餘啊，亦都要具備唔少嘅軟技能，包括好似咧人同人嘅溝通技巧啊。唔該曬 Fanny， 下次再揾你傾。
0: 好多謝曬，拜拜。
1: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

0: 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翻隔西。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的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无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表示，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噶啦，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行车线系全部解封，而家龙尾都仲系比较长，

0: 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快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是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丁九桥返屯门方向仲是比较多车，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6: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18好时光
10: 嚟到今晚嘅18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精精神神李万芬，
12: 翻晒嚟啦！
13: 陈文星哥哥，
10: 大家好！哇，嚟到星期四嘅18好时光咧、我就觉得大家都会特别忙嘅。
13: 啊，冇错。
10: 点解咁讲咧？因为即系嗱，我哋呢一个电台嘅18好时光就而家同大家见面啦。
11: 冇错。
10: 7点到8点啊嘛，就去到7:30嘅时候咧，亦都有电视版嘅18好时光同大家见面，喺港台电视32噃。
11: 观众同听众可以另一个练一个技能，
10: 系嘛？
11: 一心二用。系，
10: 本身非常之好啊！
13: 本身香港人就慣性嘅咧，一心二用。
11: 係啊，可以咧喺呢邊又嗰邊，同埋一齊支持我哋啊！
13: 係啦，同步，
11: 同步好叻噶！
10: 如果真係唔能夠一心二用的話，可以專心做一樣嘢，另外同一時間咧，咁可以之後再喺網上重温翻我哋嘅節目，亦都可以嘅。
11: 又係噃，
10: 因為我哋嘅節目都好俾心機做嘅嘛，亦都咧今日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嘅，即刻送上第一個啊！
11: 好。
8: 區區有睇頭。
10: 系啦，两位，如果讲到薄扶林啊，你哋会谂起啲咩地方咁样咧？
11: 水塘，
13: 水塘，
10: 好啊，好健康啊，好适合家庭游啊。
13: 冇错，水塘隔篱就侧边咧有好多地方都可以慢慢行嘅，行山就最好不过
10: 啦。哇，大家都好健康啊！不过咧呢个时候，我想同大家讲下历史噃。
11: 好，
10: 原来薄扶林咧有个牧场嘅，大家知唔知咧？原来旧牛奶公司曾经选址薄扶林咧，就作为生产牛奶嘅基地，喺嗰度咧建立牧場。高峰时期啊，曾经养超过1000只乳牛噶，不过去到上个世纪嘅80年代咧，就已经结业啦。而经过活化之后啊，嗰度嘅前高级职员宿舍咧，亦都已经喺2023年以薄扶林牧场名义重新开放嘅。
11: 哦，当年嘅薄扶林村咧，有一位街知巷闻嘅邮差叔叔，街坊咧都会叫佢做邮差陈。哇，好亲切啊，真系好 friend 啊！以前咧冇数码年代嗰阵时间咧，邮差陈咧就一边派信一边做咩啊？佢用镜头啊记录呢一个壮丽嘅观景同埋嗰啲村落嘅点滴啊，咁影相吓，定格成为一幅幅无价嘅历史见证啊！
13: 真系好好啊！嗱，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用咗17年嘅时间啊，悉心咧咁样将呢一批嘅历史影像咧整合咗，更加咧出版咗呢个相集添。咁而且咧将会喺8月份咧就会举办呢个相展嘅啦，仲有一连串嘅文化传承活动送俾大家嘅
10: 嗱，活动咧就名称叫做《跨越半世纪的派递：邮差陈为薄扶林社的影像情书》。咁啊，当中咧，我哋亦都请嚟嘉宾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嘅活动啦。佢就系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联合创办人徐柱君 Stephen 嘅。
13: Hello，Stephen 你好，
9: 你好，
13: 主
9: 持人各位好，
11: 你好
10: 啊 ，Stephen。不如咁，首先同我哋介绍下啦。嗱，今次摄影展览嘅主角就系阿邮差陈啦，系一位嘅资深邮差陈永强先生嘅。佢其实同薄扶林社区嘅渊源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9: 可以吓。首先邮差陈啦，其实佢自己做邮差，1955年入行嘅，咁好耐以前入，记得当其时佢系19岁入行。咁但系佢点解去到薄扶林村呢度？佢系1962年咧就被派调去到薄扶林区工作。咁佢个工作范围咧就由薄扶林到玛丽医院嗰度一路向南，深港盲人院啊、港大宿舍啊、薄扶林水塘啊、薄扶林村啊、牛奶公司，甚至乎落到去鸡笼湾近华富村一带嘅地方，都系佢负责工作嘅范围嘅。所以佢都即系喺呢一个地方派咗27年咁耐噶啦，
13: 好犀利，
10: 都熟晒呢个地球添
11: 啊！咁啊，今次嘅摄影展览咧，一共咧展出啦几多幅阿邮差陈嘅作品咧？咁呢啲作品咧喺佢嘅摄影时间咧又横跨咗几多年啊？
9: 喺今次嘅展览里边咧，我哋就摆咗28张到啦，但系当中有13张系全景照，全景照即系话。当年是用一个普通的机动的相机 35mm 的菲林相机，它是由左至右逐格逐格影影了一个全景之后就播回一个很长的相，是啦。它当其时已经可以影到这些这样的很漂亮的风景相了。那大约那个年代大约去跨到50、60年啦，最早期有啲作品，大約70年啊、72年、76年都係喺薄扶林區啊、牛奶公司啊、華富村一帶都佢有好多佢嘅記錄噶。
11: 哦，
13: 好犀利啊，係好珍貴啊！咁同埋咧呢個嘅攝影當中咧有冇啲唔同嘅主題㗎？咁亦都咧點樣可以呈現到咧薄扶林區裡面啲面貌？可唔可以同我哋簡介一下？
9: 可以啊。咁咁佢呢個全景照嘅主題咧，當然係冇呢個數碼攝影啦。咁佢用呢一個技術同埋拼接嘅方法，咁砌出咁靚嗰個全景照，主要都係想介紹翻俾觀眾啊，或者係去今次喺展覽嘅人，知道當其時嗰啲全景照點樣去影到影出嚟，同埋咧咁代表性呢、這個原子崇拜，我哋都揀咗6张古。

0: 點樣去影到影出嚟，同埋咧咁代表性呢個原子崇拜，我哋都揀咗六張古今對比嘅相，即係我哋後期都影翻呢幾個地方嘅相，去俾大家睇一下當年係點，而家今日。
1: 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前後對比啊，係啊，好中意睇呢啲噶，係啊。
0: 係啦，
2: 係
0: 咁係啦，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啦，咁樣呢一度。
2: 系嗱，咁今次展覽咧，又點樣會利用一啲嘅互動裝置去呈現呢一啲咁充滿歷史意義嘅攝影作品咧？
0: 係啦，咁我哋就係話將呢啲全景照係擺到嘅時候咧，又當然我哋都會有啲譬如有啲實體嘅相集啦，或者甚至乎今次我哋都有呢、這、一個拍攝到一個紀錄片。
2: 嗯，
0: 咁系都讲翻陈伯邮差陈佢记录咗呢啲相，同埋我哋有啲巨型嘅菲林啦，可以去晒咗啲相出嚟，同埋我哋有另外有一个展区就有十个信箱，呢十个信箱咧，其实里面都有每一个信箱都有一个故事，咁系陈伯当年同村民啊，或者佢好深刻印象喺呢一区派信里面个互动故事噶。
1: 哦，好感人哦！咁我想问一下啦，早前咧，其实你哋都有举办到一啲社区嘅活动啦，就去连结现代波富林社区同埋邮差陈嘅作品之中嘅昔日画面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一啲啊？
0: 早前我哋举行咗一个波富林社區攝影比賽，咁一張相片一份人情，咁先嗰幾日都公布咗嗰個得獎名單啦。咁得獎名單，我哋喺度網上投票嘅，咁都希望好多啲朋友都係嚟呢個地方，就係影咗佢心目中嘅相片啦。咁可以展示，同埋佢得獎嘅名單都可以係我哋展區同郵差陳嘅相片一齊展覽噶。
3: 係非常之好啊！咁當然咧，大家嚟到咧展覽當中可以睇到好多靚相啦。咁但係相對啦，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嘅體驗，亦都可以俾到我哋㗎？
0: 呢、這個活動期間八月份咧，我哋都有兩個活動啊。咁第一個活動咧就喺八月十六號嘅。咁嗰個係一個工作坊啦，係個我哋回收翻啲牛奶盒，製作一個針孔相機。
2: 哇，好得意，好似以前上堂咁樣。
3: 係啊，個倒影啊。
0: 係啦，咁佢哋可以即係體驗一下製作相機之餘，可以用個相機去拍攝一下嗰、那個博富林區個現況啦。咁第二個活動咧，就係、是、沿住我哋會有導賞啦，因為沿住當年派信產派遞嘅足跡，咁入翻去村落啊，博富林牧場嘅地方去影翻嗰啲位置嘅相片，咁讀個記錄或者留念啦。
2: 應該都真係唔同曬啦，
3: 一定係啦，改變咗好多。
2: 同埋咧，呢一個活動咁有興趣啦，嗱，譬如展覽或者同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期間限定活動，需唔需要預先報名或者登記係要點樣㗎？
0: 啊，展覽嗰個咧就免費入場嘅，咁係由八月一號嘅下晝去到八月三十一號啦，咁個展覽免費入場。咁但係頭以上嗰兩個工作坊咧，就要係 pop ticket， 即係嗰個網上可以登記報名，嗰、那個係收費嘅活動嚟嘅。
2: 好，明白，
3: 唔該曬你，
2: 都喺度，唔該曬 Stephen 同我哋介紹咗今次嘅咁有意義嘅活動啦，唔該曬，
1: 唔該曬，
2: 拜拜，係啊，好得意啊，
1: 我舅父係郵差嚟嘅，
2: 係
1: 啊，咁佢話咧，其實派信咧，佢除咗係一個即係佢工作啦，其實咧佢同嗰個收信人啊，或者嗰個大廈嘅管理員咧，係一個聯繫嚟嘅，咁佢而家派大廈。如果在那時候那個地方呢，我相信郵差陳呢，他是跟人接觸的。
2: 我相信是，所以大家會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有一個這麼親切的名字叫郵差陳。
1: 是的，是的，是的，喝口茶先啦，是的，就是那個關係。
2: 是的，
3: 而且都期待，始終有時候我們以前就科技沒有那麼發達，
2: 是的，
3: 即可能你真的知道有信來了，你都要等他來了，知道什麼時候這段時間應該派來了，那就準備定。
2: 是的，每封信可能都是一個期待來的嘛。而且我都很欣賞，或者我覺得郵差真好犀利，你淨係嗰個郵袋啊，
3: 好重啊，
2: 夠重，
1: 係啊，
2: 佢仲要拎埋一部咁傳統嘅相機，真係唔似得我哋而家用手機影相咁方便。
1: 而家唔啱 delete， 以前係要影曬。晒人出嚟仲要
3: 播，
1: 系咪佢播相噶嘛？跟住可能几张后面黐胶纸唔得，又要再影过咁。
2: 仲要部相机都重噶，所以我真系好欣赏啊！郵差陳，同埋亦都更加对呢个嘅展览有興趣。

興趣，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留意翻由八月一號至到八月三十一號舉行嘅呢一個跨越半世紀的派遞郵差沈維博富林社的影像情書攝影展覽啊！咁呢個時候講咗咁多關於郵差沈嘅故事，呢個時候亦都聽翻首王菲嘅《郵差》啊！

0: 港式生活馆，
1: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2: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4: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3: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港。
10: 嗱，頭先我哋就同大家去咗南區，去咗薄扶林啦。呢個時候去一去西貢啊，嗱，位於西貢嘅白沙灣，每年農曆嘅六月十九號都會舉辦白沙灣觀音誕嘅。傳統上，觀音咧就有四個慶祝節日嘅，分別係農曆嘅二月十九號啦、六月十九啦、九月十九號同埋十一月十九號嘅。
11: 係啊，農曆二月十九號咧就係觀音誕啦，最多善信咧就喺嗰度嗰日祈拜嘅。但係啦，西貢白沙灣嘅村民啦，咁佢哋就会喺六月十九日嘅观音得道日嗰度，嗰日贺诞咧期间咧就举行一个。

0: 叫招单合一嘅活动，为期两日嘅，仲有咧会上演五日嘅神功戏，我最中意睇五日，系全港唯一搭棚演戏、祝贺观音诞嘅地方嚟噶，令到气氛格外热闹。
1: 系啊，其实咧白沙湾观音诞咧已经被划为咧香港非遗清单嘅项目嚟噶啦，所以咧西贡白沙湾嘅观音庙里面咧，亦都有一个咧过百年嘅古钟噶，咁所以咧大家都相信啦，呢个庙咧系已经过百年嘅历史噶啦。
2: 嗱，2026年白沙湾观音诞酬神庆典咧就由琴日7月2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一8月3日嘅。我哋同事琴日一大清早就去到西贡白沙湾参与七女请观音嘅程序噶啦。
0: 系啊，请嚟西贡白沙湾资深村民，同时亦都系前村长啊，石士明先生，仲有今届活动嘅行政助理 Bonnie， 同大家介绍一下，噔噔，七女请观音实际上会做啲咩嘅咧？
3: 咁我係 Bonnie， 係今次幫手一啲非遺項目做推廣嘅。
4: 我姓石，我喺白沙灣咧已經住咗60-70年噶啦。
3: 一開始就會有一個儀式，叫七女送觀音，由村入邊揀選七個少女，大概咧就係幾歲去到20多歲未婚女仔啦咁樣樣。
4: 通常咧呢七個咧12歲留下啦，但係咧因為有幾十年歷史，就年紀越嚟越大啦，嗰啲少女都而家都年紀好大啦。这些呢就传统盛传下来，我们每年都选出两个头元首，一个副元首，处理观音宝诞的，那我们会在观音庙那里集杯的。
3: 今年呢就非常之好彩，第一下一集喂就已经圣杯立这样样，摘到圣杯立，然后就起行，我们就会抬观音娘娘的分身去到祭坛的后方的位置，神坛位置。
4: 我哋系专程请观音娘娘去睇，有观音娘娘等我哋嘅普罗大众可以享受一下，托佢个福，可以我哋可以睇下大戏咁。藉住呢个观音宝诞咧，保嗰啲村民出入平安啦，事事顺利啦，生意兴隆啦。我哋白沙湾嘅观音诞咧，唯一唔同咧就系我哋唯一观音诞系做神功戏嘅。其他咧，到目前為止係冇觀音誕係做神功戲。
3: 咁我哋想推廣多啲人知道，而呢啲咧係向香港唔同嘅地區都好有特色，我哋都唔想佢冇。
4: 村民咧其實都好樂意啊，好幫得手嘅，盡心盡力嘅，因為都會傳承落去。但係我哋希望做到最好，好希望嗰啲後生咧會上嚟一代至一代咁幫我哋盛傳落去，做好啲觀音寶誕。
1: 一阵间我哋嘅新闻啦，同埋交通环节之后咧，亦都会听到咧今次负责观音娘娘嘅七女，同埋咧白沙湾啦村新一代嘅人咧，点解咧会继续咧传承同埋盛传咧呢一个嘅传统咧？
2: 嗱，讲起今次呢一个嘅地方啊，呢个西贡白沙湾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我咧都记得有阵时入西贡市中心都会经过呢个地方嘅，
0: 一定会经过
2: 嘅，系啦，因为佢系西贡嘅中部啊，佢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Hebe Haven， 咁系以古希腊神话中青春女神希比命名噶，
0: 靓啊！白沙湾咧，其实距离西贡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嘅，嗰度咧水清沙幼啦，景色优美啦，系郊游嘅好去处嚟嘅。除咗有泊满游艇嘅游艇会、海上活动中心、观音古庙，仲有香港珍珠养殖协会等等同海洋有密切关系嘅活动地点噶。
1: 系啦，头先都提到七女啦，咁亦都话会请观音娘娘入到喺观音庙当中咧安坐嘅。咁其实咧呢个观音庙其实就已经系咧新界东最大規模的觀音廟嚟噶啦，由當地嘅居民咧負責管理嘅。咁廟裏面咧，其實有一個銅鐘嘅，係建於1919年噶。咁亦都收到啦，見證咗咧白沙灣成個嘅變遷嘅。
2: 嗱，雖然白沙灣觀音古廟嘅規模咧就較九龍紅磡嘅觀音廟所細啦，但係咧當地嘅水陸居民咧相傳菩薩靈驗啊，咁啊，所以咧終年香火不絕㗎。
1: 哇，好犀利喎！
2: 嗱，不過真係我去白沙灣真係冇乜點留意。到呢一个嘅观音馆，下次都要特登去睇一睇，拜一拜啊！
0: 经过好多次，
1: 约埋我哋
0: 系啊，好啊，我都想睇，因为真系经过好多次喺嗰度落车就比较少。
2: 啊，落车我都试过，因为真系玩水上活动咧，都试过喺嗰度停嘅，
1: 都近嘅。
0: 系啊，不过就玩水上活动。
2: 系啊，
1: 睇到佢嘅肤色越嚟越黑啦。
2: 而家又夏天添啦。好啦，不过我哋要倾住咁多先啦，转头新闻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6:0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话，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筛，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筛。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喺容器中静止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以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1.5%地区整体属于极高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和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以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

0: 自殺率有惡化趨勢，由前年35宗增加至去年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是 4.72， 是近十年最高紀錄。防止自殺會表示，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和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長覺察和家庭教育，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又呼籲加強家庭治療資源投放，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观塘秀雅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早嘅6点，介乎协和街同埋秀雅道游乐场入口嘅一段秀雅道暂时会改为单程东行，前往协和街嘅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另外，屯门公路亦都将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清晨5点，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慢线需要封闭。最后，环境委员会提提大家，储满衫先至好洗衣机，就系储满衫先至好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12: ready.
13: Three, two.

0: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 十八好时光，
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3: 有我菲利李万芬，
2: yeah,
4: 有我阿成文生哥哥，
2: 大家好，大家好。嗱、我哋头先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就同大家讲到白沙湾观音诞酬神庆典七女请观音嘅活动啦。嗱，原来要做到七女之一啦，一啲都唔简单噶。
3: 系啊，听住啦，原来除咗要系村民之外咧。就算我是村民都不得，知唔知點解？因為未婚女性才可以參加、要因應咧村入邊合資格的女村民嘅人數咧越嚟越少啦，係咪？所以近年啦，揀選七女嘅條件咧都稍微放鬆咗啲啦。咁點樣放鬆咧？搬咗出去嘅第二代嘅未婚女性咧，近年都可以參與翻七女嘅工作啊。
5: 而當日咧參與儀式嘅年輕村民就話啦，佢哋咧差唔多每年都會翻嚟去參加噶，而且咧即使佢哋年紀輕輕啦，都依然。有一种全盛的使命在这里的、
6: 我叫李子由，今年12岁，家姐都有做过，要帮手搬嘢、搬观音娘娘同埋装香，要早啲瞓，因为要早啲起身，7点要到观音庙啊。长辈教我可以点样装香同埋搬嘢，继续做落去。我叫李子乔，今年12岁，今年第6年参加呢个活动。家姐之前细个都有做，跟嗰啲长辈嚟学传承呢样嘢，搬嗰啲酒杯同酒，帮佢翻遮，开心。我将来会继续做落去。
7: 我是姓袁的，我最后3个月就13岁嘅，我都是跟我阿爷，他是整个观音诞的头元首，即是最大的一个人。我由2013年就开始帮手，5年级嗰阵时到咯，都好重视嘅，对嚟白沙湾村嗰啲人，尤其是呢个观音诞已经有8年的传统嚟啦，都是做翻我哋平时每年一度做的传统嚟。我希望下次都可以继续传承阿爷阿嫲佢嗰啲咯。
8: 姓曹噶啦，今年14岁。我阿公就是最大的那個，所以我咪回嚟幫下手咯。幾乎年年都會入嚟，見到七女咁樣落住雨都捧住觀音，都敬業嘅精神咯。好，即係香港其他區嗰啲人都會嚟睇下白沙灣呢個非遺啦，當然係開心啦。即係見到屋企搞咗咁耐廟啊、觀音誕呢啲，終於俾外界去認可啦，好驕傲咯，覺得自己做嘅嘢終於有啲成果咯，好值得高興嘅呢樣嘢係。即係呢度可能第時傳俾我同另外一個掃描，咁其實我覺得係應該要了解自己本身有嘅文化啦，了解翻自己屋企係做緊啲咩啦。我亦都代表我屋企為呢個廟去盡一份責任咯。觀音呢個歷史，我覺得唔可以停喺我哋呢一代咯，一定要繼續傳承落去咯。
2: 你真係年紀輕輕，但係都好有心啊，
5: 好有使命感。
2: 冇錯，咁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成個嘅2026年嘅白沙灣觀音誕酬神慶典咧，就會一直持續到下個星期一8月3日嘅。當中除咗有神功戲體之外，仲有抽花炮啊，仲有花炮儀式等等嘅噃。
3: 係啊，另外為咗令到大眾咧更加認識白沙灣嘅歷史同埋漁民嘅文化啦，主辦方啦仲同非遺辦合辦咗唔同嘅活動，包括有漁網編織。技艺嘅工作坊啦，有竹器棚嘅搭建嘅技艺嘅工作坊啦，同埋呢个体验嘅活动，仲有花炮啦、花炮嘅制作技艺啦，同埋文化嘅导赏，咁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多元化嘅活动，等大家咧加深对水上文化嘅认识噶。
2: 哇！真系而家先知道咧呢一个嘅观音诞嘅酬神庆典咧，入边咧有好多嘅环节，好多嘅程序嘅。嗱，好似即系今日咧就系农历嘅6月17日啦，其实之前过咗嘅2日咧，都已经系完成咗，系参奉大王爷啦，同埋系 請神呢兩個嘅環節嘅，而嚟緊聽日咧都有好多嘅程序要進行嘅噃。
3: 係啊，嗱，六月十八啦，農曆六月十八啦，有幾個程序嘅，有開壇啦、行朝啦、禮斗啦、過關啦，同埋呢一個祭祐。我特別想講下過關啊，
2: 係點解咧？
3: 因為咧原來咧同呢個小朋友有關嘅，佢哋咧相傳咧相信咧參與嘅小朋友咧參與咗呢一個過關嘅儀式咧，會變得聰明伶俐、健康成長嘅。我都好想我女去喎，因為點嘅咧？原來有南和師傅咧就舉起一个咧红色嘅旗咧写住关门嘅，咁啊会叫啲善信嘅名佢哋出嚟啦。咁佢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向观音拜三拜，跟住另外一南和师傅咧就会咧摘圣杯噶。咁跟住咧佢哋就要排队等候啦。当所有嘅善信都完成问杯之后咧，师傅就会带佢哋列队一路穿过关门咧，真系少啲气都唔掂。点解？因为要绕长五周噶，五个圈啊，大佬。跟住五个圈之后啦，每每去到关门嘅时候咧，个南和师傅就会停低啦，讲一啲吉利嘅说话啦。好，完成咗五个圈之后咧，咁啊，师傅咧就会喺个关门嗰度咧，就迎面啲元宝啊，放喺地上面。参与嘅朋友要跨过，最后收起个关门嘅旗帜啊，咁样。
5: 哇，非常之好啊！咁到咗喺农历嘅六月十九號啦，有一個咧就叫做荷誕啦，咁大家咧當然咧會帶住咧好多嘅供品嚟到啦，咁咧跟住咧原來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佢哋亦都會詢問一下觀音娘娘，你滿唔滿意我哋呢啲祭品啊咁樣嘅。咁當然咧，亦都有花炮呢個環節咧，就會喺中午嗰度舉行噶啦。抽中花炮嘅朋友們咧，其實咧佢哋咧就當然咧有一個感謝謝炮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將呢個花炮咧攞翻屋企擺放嘅。咁到咗咧農曆嘅六月二十一號啦，咁咧就有送神啦。送神咧相對嚟講咧就好似請神嘅儀式都好相似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會有一班嘅女童啦、童女啦，咁咧就會咧扶住呢個行身啦，為咗咧佢咧就會開住遮啦，攞住咧一啲嘅香爐、油燈啦，同埋洗面盆咧，就去到呢個戲棚咧，就翻到去呢個廟宇當中嘅。咁當然啦，到最後啦，咁廟宇咧都會封翻一個紅包咧，俾翻咧呢一班嘅女童嘅。
2: 哇！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咁亦都真係對我哋咧，亦都了解多咗呢一個嘅傳統嘅活動啦。係啦，傾完咁耐啦，咁或者我哋又聽首歌先，有洪家豪嘅《一筆滿意》啊！

0: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1: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 陈嘉诚、袁子佩请来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4: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3: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4: 收到晒。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5: 区区有睇头。
6: 为了庆祝8月15号全国生态日，长春社就将于8月举行长春社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展览及系列活动，等参加者就透过五感多角度去感受和学习香港的自然生态文化的。
7: 是啊，电话线上已经请到今次展览的策展人长春社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 Lily， 还有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我们的好朋友黄敬聪 Desmond 在这里。
8: Hello 你们好，
7: 欢迎，好开心啊！先请教一下先啊，先讲下展览方面啦。嗱，今次咧会从五感啦，等嚟参加嘅朋友咧可以感受到本港咧渔农历史同埋文化噶，当中咧会包括啲咩题材噶？而嚟睇嘅朋友咧，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9: 首先我
7: 好 ，Desmond 啦，
6: 好 d e s
9: 好啦，咁嗱，因为咧过去嚟讲咧，我哋做一啲嘅即系保育咧，好自然咧就focus 咗喺一啲嘅生態嗰度嘅，咁啊今次嚟講咧，好多時候都注重咗喺陸地上面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嘅主題上面咧，唔單止就係講緊喺陸地上嘅一啲嘅自然保育，我哋更加咧會咧落海啊，講海洋嘅文化保育嘅，咁所以今次裏面咧，我哋除咗會講種植嘅一啲嘅稻米啊之外咧，我哋更加咧會講一啲嘅海洋嘅保育，例如譬如話我哋講緊曬鹽嘅技藝啊，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嘅貝殼嘅一啲嘅養殖啊等等咁樣，咁呢啲咧都係咧大家比較少聽到嘅一啲嘅保育嘅信息嚟嘅。
8: 好好啊！咁其實咧喺展覽裏面咧，有啲乜嘢嘅展品啦，同埋點樣可以呈現得到咧？我哋咧以前咧本地咧佢哋嘅漁農、佢哋嘅歷史啦，同埋文化噶。
9: 咁咧，今次咧好開心啦，其實都同咗唔同嘅一啲友好機構合作啦。咁今次我哋嘅主題其中比較特別啲，我哋會講海洋嘅文化保育啊嘛。咁我哋咧真係咧去到一啲嘅離島嗰度啦，去揾一啲嘅漁民，咁佢哋都借出咧佢哋好珍貴嘅一啲嘅漁具。咁好多其實部分嘅漁民其實已經上咗岸嘅，已經退咗休，但係因為佢自己咧都仍然保存咗以前咧哋工作嘅一啲嘅用具啦，咁樣佢哋都好慷慨借俾我哋咧作為一個展覽。咁我哋亦可以咧去做一個嘅深度嘅介紹，咁等大家咧去了解从前的一些的渔民的一些的历史
6: 咯。参观的朋友除了可以在展品或者在当中的一些体验里面认识一些本地的渔农历史和文化之外，现场是不是都有一些打卡位可以给大家一起拍下照片，还有当中一些打卡位又以什么作为招来呢？
10: 其實打卡位嗰度咧，我哋就會同一啲本地嘅藝術家咧，會做一啲 crossover 嘅。咁裏面咧有一啲好特別嘅情節或者啲故事咧，係關於呢方面咧，我哋會做一啲定格，有一啲情景俾大家拎住啲道具做少少打卡嘅。咁呢個咧其實有少少賣點喺裏面就隱藏住，咁大家到時嚟就會知道噶啦。
7: 哇，好大個關子啊，好吸引啊！好，咁除咗展覽之外啦，亦都知道你哋會舉辦一系列嘅活動嘅喎，去慶祝呢一個全國生態日噶，可唔可以咧先介紹一下呢一系列嘅活動有啲乜嘢類型嘅活動噶？
10: 不如等我講講啦。我哋其中有一個活動咧都幾特別嘅，值得一提就叫做探草尋源嘅。咁、個源咧其實就用圓點嗰個圓，就係圓形嘅圓啦。咁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咁因為其實當中咧，我哋會用到少少一啲農田上嘅一啲嘅植物。咁嗰種香草植物就好特別嘅。咁啊啲農作物咧，平時就種喺個田度啦。咁但係佢咧又會喺一啲時候咧就種埋喺個田度一齊生長嘅喎。咁、農夫有陣時咧就好頭痛嘅，但我哋就好中意佢嘅。咁啊嗰種植物咧，我開估啦，其實係叫艾草嘅。咁、大家都知啦，其實艾草就對我哋身體好好噶嘛。咁我哋咧就希望參加者咧就從我哋田邊帶翻嚟嘅一啲嘅艾草咧，試下掂下佢，感受下佢，然後自己親手去做一個香包，就有一個少少嘅圓滿嘅意思，可以帶翻屋企咁樣樣嘅。咁、呢個就其中一個嘅工作坊係關於艾草嘅製作啦，就係、香包。
7: 哎呀，好啊，呢個我中意啊，
11: 係啊，實用添啦。
8: 係啊，我仲知道咧有一個工作坊咧，哇，歌
7: 名
8: 嚟㗎，偏偏喜歡你啊，係啦，係漁網編織啦。

0: 咁其實當中咧係點樣咧可以教授到我哋嗰個技巧啦，同埋喺技巧當中啦，又點樣可以咧感受得到咧我哋個當時咧嗰種歷史同埋文化㗎？
1: 咁等我又介紹下啦。咁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以前嗱，我哋講捕魚咧，就當然咧，佢哋漁民必備嘅一個工具就係漁網啦。咁今次嚟講咧，我哋都邀請咗一啲嘅老嘅漁民啦，就教我哋一啲嘅小助手啊，去學習咧點樣去修補漁網。原來咧，從前咧，佢哋好多漁民咧，佢哋咧係好有環保意識嘅。咁啊，佢哋漁網咧，佢哋即係就算破損咗啲咧，佢都會盡量咧去復修。咁啊，我哋今次咧就想復刻翻佢呢種嘅技藝，咁俾大眾咧去嘗試試下咧點樣咧去修補咁。渔网去掌握嗰个嘅渔网制作嘅技艺嘅。
2: 哦 ，OK， 咁另外啦，讲座啦，有一个讲座叫做《水陆营造渔民社会复育
3: 社区》
2: 啊，社区复育探研啊吓。咁咧佢当中咧会讲解咧边一个阶段嘅渔民历史咧，佢呈现呢个渔民社区嘅变迁咧。
1: 其实今次咧，我哋聚焦翻咧近代嘅一啲嘅渔民社区嘅发展嘅，咁咧近年因為個漁業咧就比較式微啦，好多漁民咧社區咧都面臨住咧佢哋好多人都離開咗啦，咁樣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透過社區營造，將呢啲嘅漁村咧重新復活翻出嚟。咁所以我哋就想揾一啲嘅成功嘅案例啦，或者而家推行緊嘅一啲嘅研究個案咧，就同大眾分享，希望佢哋咧就關心翻呢啲嘅漁民社區嘅發展。
0: 好啊，好啊，咁啱啱都讲开咧，有讲座听嘛，咁其实咧都知道啦，都会讲及咧一啲嘅渔民社区当中嘅变迁，亦都涉及到咧应该好多嘅历史元素。点样可以喺讲座当中咧，亦都增添到趣味，令到大家咧越听越开心咧？
1: 嗱，咁当然啦，我哋都会咧邀请翻咧当区嘅一啲嘅渔民咧亲身去分享，咁变咗。參加者咧，會更加投入去了解到第一身，去明白到啊，其實咧個社區變遷係由古到今係咁樣喎，同埋佢哋近年嘅一啲嘅挑戰啦，同埋佢哋希望日後裏邊咧，佢哋點樣可以持續地去發展佢哋嘅漁民嘅經濟咯，係啦。
3: 嗱，而我知道咁多個活動入邊，亦都有一個咧五星級工作坊啊，
0: 犀利啊，
3: 就叫做米芝蓮品米芝嘅米就係即係大家食嘅稻米啦，芝係滋味嘅芝，蓮係蓮花個蓮，咁啊呢個品米芝嘢以美食作為招來啦，咁啊可唔可以講下當日活動有啲咩嘅體驗，係以咩嘅美食作為主題咧？
4: 美食嗰方面咧，我就等咧下一轉啊 ，Doctor NTM 咧就親自同大家講。不過咧，我就想借住呢一個工作坊咧，帶出少少嘢先嘅。因為其實中國人講啦，我哋最緊要做人啊，有米氣啊，有飯到肚好緊要。咁其實呢個工作坊咧，好重要一樣嘢，就想介紹俾大家知道，本地嘅米究竟我哋種咗有幾多種？咁究竟聞起上嚟個飯香係咪真係靠個鼻分得到嘅咧？咁呢個咧就考大家功夫啦。咁至於食嗰方面，咁就等系等阿 Angie 自己亲自同大家讲，准备咗啲乜嘢特别嘅嘢，睇下大家今时头有冇办法试到出嚟啦。
3: 好
2: 期待啊！仲有导赏团啊，我知道咧，又知道赏咧有一个叫上水侯氏宗族米田导赏啦，将会介绍咧上水侯氏嘅宗族啦。呢个宗族其实有咩咁特别嘅历史咧？仲有啊，如果我哋去米田参观啦，参加者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1: 嗱，咁咧，我哋平时我哋睇一啲嘅。宗族嘅導賞團咧，可能就只係聚焦咗喺一啲嘅古蹟嗰度嘅祠堂啊、廟宇啊咁樣。咁今次咧，我哋都係會參加咧，參觀呢一啲嘅古蹟。咁但係咧，下第二部分咧，我哋就會帶佢哋咧參觀一啲嘅米田。咁咧就去咧了解一下嗰個栽種嘅歷史，同埋咧去同嗰個社區個發展嘅關係。咁啊，希望從呢個角度裏面咧，去了解到個宗族發展其實同周邊嗰個經濟嘅發展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喺度嘅。
0: 係啊，
3: 係
0: 啊。
3: 但係我想問一下，去米田參觀係咪真係會落到啲稻田？需唔需要即係裝扮上面要點樣留意注意啊？
2: 著水鞋，係咯，或者拖鞋定係著鞋咧？定係著雨褸咧？
1: 哇！你哋真係好醒目啊！
3: 係啊。
1: 咁啊，其實咧，當然啦，因為始終我哋喺户外地方啦，咁啊，當然就要做好防曬嘅或者防曬嘅措施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會落田嘅，咁我哋其實都自備咗一啲嘅水鞋嘅，俾佢哋咧可以去體驗嘅咁樣，咁啊所以咧參加者就唔使咁擔心嘅，
3: 係啊，
2: 安心曬，安心曬，
3: 因為我都真係想試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啱啱你咁樣聽法咧，淨係上個半月咧已經有咁多豐富嘅節目為大家準備啦，咁如果真係有興 興趣啦，可以點樣報名先？
4: 咁等我講下報名啦。
0: 好，
4: 其實長春社今次咧為大家準備咗整整一個月，由八月嘅一號到到三十一號月尾咧，都會有活動嘅。咁、當中裡面嘅展覽啦，咁我哋就會係平日都會照常開放啦，一啲人。咁、另外咧，有啲工作坊咧就係免費嘅，有啲工作坊咧就可能會係一啲嘅捐款嘅形式咧嚟到去參與嘅。咁、我哋都接受團體啦。或者係一啲嘅學校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公營機構啊，或者係啲商業機構咧，預早同我哋提前預約咗佢，佢可以以團嘅形式去做嘅。咁、如果話公眾人士佢想參加嘅話咧，就記住要留意我哋啦 ，CAHK1968 嘅IG 或者 Facebook， 甚至乎上我哋嘅網頁嗰度。咁我哋會定時咧就會有一啲嘅優惠啊，亦都會有一啲嘅報名方法嘅連結啊，已經公開咗出嚟㗎啦。咁你就可以緊貼住留意住。咁因為咧，其實個活動都幾多人打嚟。參與或者打嚟詢問嘅，咁、我哋會適時有啲調整或者啲驚喜俾大家嘅。
0: 哇，有驚喜嘅，好啦，
3: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長春社品牌及發展經理凌慧芬啦，同埋長春社高級保育經理黃敬聰 Desmond 兩位同我哋咁詳盡嘅介紹嘅，唔該曬，
0: 唔該曬兩位，
3: 拜拜。
5: 拜拜，
2: 我覺得好有興趣喎，
3: 係咧，
2: 我想落田睇下，
3: 你都係
2: 真係未試過咁大。係
3: 啊，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好難得嘅經驗，
2: 係啊，
3: 因為
2: 同埋要珍惜米啊，
3: 冇錯，即係食飯食得多啦，但係點米點樣嚟的？其實好多時真係唔知噶嘛，
0: 同埋聽就聽好多啦，咁好多時真係親身去做，最好帶埋小朋友去啦，
3: 去
0: 感受埋就最好不過。
3: 係啊，所以
2: 即係漁網啊，
3: 係嘛？呢個我覺得好難嘅喎，
2: 因為我淨係識積低針嘅啫，我即係
0: 有分高低針嘅咩漁網？
2: 唔係我講積啦，
3: 咁你起筆都識積三啊，積低針都知嚇，
0: 有啲積積伏積積，
3: 呢啲連我哋都唔識噶嘛。
2: 睇下你覺得係咪啊？即係幾難得啊！
0: 以前嘅人係真係咁樣嘅辛苦做到一啲成就出嚟，或者做到嗰個狀態出嚟。我哋咧而家可以學翻同埋睇翻都好好值得。
3: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呢一次嘅活動啊！不過咧節目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要聽日先可以再次同大家見面啦，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说，强台风红霞星期日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大约25公里。凌晨4点39分，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号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并恢复正常后，一号机组在上午6:20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食环署公布7月份第六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长沙环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超过 30%。 另外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是红磡及土瓜环，有 18.1%， 其次是柴湾，有 16.3%。食环署表示，会持续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在跟进过程中，署方在深水埗区发现一个公园、三个公共屋邨和三个私人屋苑内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8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门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的相关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早6点钟，近住火炭路至到体艺中学嘅最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葵涌方向介乎丽翔道同埋欣翔道嘅路段会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仲有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咧会封闭，驾驶人士将要改经启祥道、宏光道同埋启福道等等嘅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4: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5: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约定你。
7: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8: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安排，整个运作情况是怎样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9: 一个的文化咧吓，一个习惯的建立都是需要一啲时间。咁但我哋见到吓嗰个方向咧发展咧都是好的，咁所以我哋呢个幕后期大家都喺度学习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过执法、宣传、教育啊，同唔同嘅团体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个宠物友善嘅一个嘅文化。
1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手下留情，来不来情牵，
1: 朋友仔久久倾下偈。
2: 嘉怡，嘉怡你好，哇，好似又好似好耐冇见你咁样，你好忙啊，系咪呢排？
3: 系啊，忙到癫咗。
2: 咩事咧吓？
3: 拍嘢咯，跟住又要飞咯。我之前又宣传，唔系我而家 keep 住都宣传我之前拍嗰个电影啊嘛。首部剧情应该今年会上。
2: 哦，即系钢管舞嗰单嘢。
3: 系啊系啊，
2: 可以有得睇啦。
3: 应该年尾咯，如无意外。系。咁啊，成日都跑影展啊。
2: 哦。
3: 咁但系又。搭住咗兩個戲，咁咪好忙。
2: 哦，係，有戲拍真係開心啦。
3: 係啊，我都覺得
2: 幸福。條街都冇乜戲開嘅時候，你有兩個戲搭住啊
3: 我都覺得好幸福啊！呢單嘢。
2: 我真係聽到都開心，鄧嘉怡開心，因為咧佢即係我當然我哋成日都有聯絡啦，咁啊知道佢一路都開緊工啦。
3: 係啊，
2: 咁係一件開心事。
3: 係開心事嚟嘅，最唔開心係只腳啊，即係嗰個腰患咧，其實真係未完全好。
2: 咁有冇影響到你拍戲咧？
3: 有啊，譬如琴日有少少动作片呢，琴日拍呢我都好镜住，即係以前可以好无后顾之忧咁就去做一啲嘅动作，琴晚都係咁又啊，会唔会有个腰风呢即係变晒个人。
2: 係咁啊，同一时间我哋又亦都忙緊宣传啦。
3: 係啊，
2: 我哋自己嘅。咦，你琴日出咗场喎。出咗一面啫，系
3: 啦、哦，出咗一面啫，
2: 准备会出场啦。听我哋剧透少，听晚会出场啦。
3: 系喂，听晚吓，
2: 出场啦，
3: 睇下今次有唔同嘅演绎。阿Benny 喺Benny嘅戏里面，我系经常有唔同嘅发挥。
2: 好大挑战啊！今次
3: 好大挑战，
2: 好大挑战系啊，
3: 次次都唔同。
2: 系本色演出。
3: 系咩？我唔觉得系、啊。
2: 系啦，咁啊，大家自己睇啦。咁啊，另外，我哋要讲讲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位新嘅嘉宾嘅，依家答案。咁因为咧，我哋就开始咗我哋呢个香港影视圈嘅大屠监嘅集邮大行动啦。咁啊，上次就揾咗阿万红上嚟啦。今次咧，我哋揾到一位咧，从来未喺呢个节目入面出现过，但系咧，佢嘅歌啦，佢嘅音乐咧，配乐咧，就应该大家一定会听过，就有阿 Day 大伟。咁啊，之前咧就。Cut 就係佢啦，好多電影咧，李柏嘅無雙又係佢啦，深宵閃避球又
3: 係佢
2: 啦，做咗好多啦，仲有好多出色嘅電影，譬如狂舞派啊等等啦。咁、究竟啊，即係電影配樂係點嘅咧？究竟有啲乜嘢發揮咧 ？budget O 唔 OK 揾得多唔多錢嘅咧？咁啊，今日咧
3: 可以解構，
2: 係啦，八點半之後咧就有阿 Day 大偉嘅出現嘅。咁啊，今個星期不如你講先啦。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3: 话说小妹咧，近排咧就。

0: 呢排即係一有時間咧，想輕鬆一下咧，其實唔啱嘅，輕鬆一下應該係打坐嘅，但係我就都離唔開部電話啦，係啦，咁我就碌下 IG 啦，咁我呢排睇咧就睇到，我咁啱嗰次睇咧就睇到一個嗰啲西班牙鬥牛嗰啲片啊，
1: 係，
0: 我睇
1: 點解你會睇啲西班牙鬥牛片咧？
0: 佢派俾我㗎，佢、派俾我，我無端端就係睇到咯，咁我就睇到咧嗰只牛咧個身上面咧。是有个 number 嘅。
1: 是。
0: 但是那个 number 呢即是那个 number 是很大个的。不是即是不是好像手掌那么大的。
1: 嗯。
0: 那个 number 是直情一只牛那个身的阔度那么大的。
1: 是。
0: 但是那个 number 是很恐怖的。是用热那些东西
1: 辣下去的。
0: 辣下去的。
1: 是。
0: 那我看到已经觉得很恐怖了。跟住之后他还要影到那些斗牛的过程啦。跟住你看到现场西班牙现场是很多观众在那里看啦。那还要呢嗰、那個鬥牛嗰條友啊，我真係要用呢一個形容，我真係唔想講佢係人啊。咁佢就即係插嗰啲劍啊，插落嗰只牛嗰度，跟住仲要好，真係我唔識得點形容，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 naive 嘅行為。佢仲要咧，即係你知鬥牛嗰啲人咪一插，原來佢仲要。摆个 pose 好似好有型嗰啲咧，
1: 块红色布咁样养下养下嗰啲吓，
0: 系啊。跟住我睇完之后，我嗰一刻突然间个感觉我是，我系即系我呆咗嘅，我系觉得哇，好恐怖啊！咩事啊？咁、你见到全场啲人系拍晒相啊，咁嗰只牛咧就全身插晒箭啊，系咁流血啊，好辛苦啊。跟住到最后就攣咗喺地，就啲人拖走佢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大佬。而家咩年代啊？2026年喎，佢仲要咧咁样整完之后咧，嗰、那个人啊摆个 pose 仲要好似好威咁样咧。点解你可以咁公然去残杀一只动物之后，仲要摆一个咁嘅 pose？ 你又觉得自己有几威咧？咁我睇完之后，其实我系有啲嬲嘅，我真系有少少火，我 feel 到自己。咁、我就即系 forward 咗去我自己个 story 嗰度啦。咁我忍唔住就讲咗啲我嘅感受啦。当然就系嗰啲喂，你又觉得自己有几贵啊，即系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 IG 嘅演算法咧、你睇过啲咩？你 forward 嗰啲咩咧？佢就开始派啲咩俾你睇。
1: 系，
0: 跟住我就接二连三，我个 IG 就系咁出现一啲。动物被虐待啊，被残杀嘅片、啊，
1: 佢以为你中意睇嗰啲啊，
0: 好变态啊！我真系，我真系，即系我都有时飞嚟睇嘅。咁但系即系近排嗰件事，大家都好清楚啦。即系旺旺嗰件事都满城风雨啦、但其实真系好嬲啊！即系我睇到旺旺呢条片嘅时候咧，其实我冇睇佢条片啊，我就唔敢睇啊、因为我净系睇到佢个报道啦。咁我净系喺度谂，其实我个内心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我都有宗教信仰噶啦、其实理应我哋系都会有一种觉得啊，即系
1: 怜悯啊、
0: 怜悯
1: 啊、慈悲啊，
0: 或者慈悲。但系我真系做唔到、我真心做不到。
1: 即系你讲嗰啲人啊，嗰啲动物就梗系要怜悯慈悲啦。
0: 系啊，我即系我意思可能要慈悲嗰啲人，或者佢哋背后或者有前世因今世果，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咁但系我都唔知点解，我系完全地嗰个心系嬲到咧，我系甚至乎我睇到自己，我系。我系觉得自己有啲恐怖，我希望报应发生喺佢身上，即系我去到有一个咁嘅 moment 啊！但系我会觉得呢啲人咧，其实系我唔识得点讲，我觉得系好危险啊！因为当我睇到佢呢个行为之后咧，我会发现，喂，如果冇人去整治呢件事，其实呢一班小朋友，呢四个小朋友，佢咁细个已经有冇恻隐之心啦。佢直情係可以咁樣見住，即係鑑生整死隻狗，佢可以喺度笑啦。我覺得好恐怖。

0: 隻歌叫做《給他一個家》，
1: 嗰個他係寵物嗰個他，
0: 係啊，同埋嗰個歌詞其實都好正啊，即係佢咁樣給你愛，但係換嚟滿身傷痕。即係其實睇到呢啲咁樣嘅 message， 唔係 message， 即係睇到呢啲嗰啲咁嘅片，唔係片啦，我都唔敢睇片啊！睇到呢啲咁樣嘅相啦、pose 啦，其實個心係真係好難過。咁但係我今次想講咧，就係因為呢排即係我都有 forward 開呢個 message 啦。即係當然我都想人知道，哇！呢個世界有啲咁嘅人，其實佢哋應該係要得到懲治啦。咁我都有 forward 開佢，但係不過我發現咧。我越 forward 咧，海量咁樣嘅呢啲咁樣嘅片啊，
1: 即係虐待動物嗰啲，
0: 虐待動物嘅片啊，全部係咁翻嚟。跟住我就 feel 到咧，呢排咧我就有一個憤怒喺個內心裏面，
2: 係，
0: 即突然間形成咗一個憤怒啦，同埋一個對呢個世界覺得好灰啦。
2: 哎呀，
0: 跟住就覺得哇，點解啲人可以咁衰嘅咧？跟住我覺得有一日，我覺得咁啊，真係唔係辦法。咁我就開始咧喺個 IG 嗰度咧，一得閒咧即係化妝，
1: 睇翻啲好嘢，睇翻人
0: 我就
1: 即刻啊，
0: 即刻睇
1: 旅團啦。
0: 唔係，我都係有睇關於動物嘅。咁我有睇到一個 post 咧，都好得意嘅，係有一個有一個女人自己揸住架車咧，係咁周圍就喺度讚人嘅。咁跟住又有睇翻啲領養動物啦、救動物嘅片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咧，原來呢個世界其實係。都有啲平衡嘅，咁亦都有一啲真係好有愛嘅人。咁我發現咧，其實兩邊咧都係需要宣揚嘅。即係當嗰啲衰嘅人咧，你係都要俾人知道啊，呢班人係需要懲治。但係我哋同時唔好放棄，都仲有一班好愛嘅人，我哋都要去讚賞，令到個 IG 大家睇到嘅嘢係平衡啲。
1: 哦，周嘉怡好有洞见啊！今日
0: 唔系啊，我自己因为我真系顶唔顺。
1: 系啱噶，即系唔好嘅嘢，我哋要抵制，
0: 系啊，
1: 希望佢哋唔好再做啦。
0: 系啊，
1: 但系至于好嘅嘢咧，
0: 都要宣扬，
1: 都应该要传千里，
0: 冇错，
1: 令多啲人咧感受到呢份爱啊。

0: 今日我揀嚟嘅歌咧，就系有《给他一个家》同埋郭富城嘅《爱你的流浪猫》，
1: 都系两首好有爱嘅歌嚟噶吓。咁、好啦，转头翻嚟咧，呢位朋友都好有爱嘅。咁因为佢系好爱音乐啦，亦都好爱电影啦，好爱电视剧啦吓。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次呢个系列嘅嘉宾戴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警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与酒店业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会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署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联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四月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

0: 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7: 尤其是申请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8: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新人登场。

0: 视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 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 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为咗令大家更加了解香港影视工业，
3: 更感受到每个岗位背后嘅辛酸史，
2: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
2: 嘉怡，嘉怡
5: ，Hello，Hello，
2: 我哋今日咧就去咗个嘉宾咧嗰个盘踞嘅地方嗰度咧，就同佢做访问，系咪好唔同啊？
5: 系好唔同，大家有冇觉得我哋今日啲声全部靓晒？
2: 系，唔系咁平时讲台啲声都 OK 嘅，
5: 但系而家再靓咗。
2: 系啦，因为我哋喺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录音棚嗰度咧，
5: 系啊，
2: 系啊，即系焕然一新可以话系。
5: 系啊，
2: 系啊，我哋欢迎咧，我哋今次啊呢个大屠鉴嘅第二位嘉宾。咁啊，上一次咧我哋就揾咗阿万红潘万红啦，
5: 系。
2: 咁今次咧佢同佢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嗰套剧咧都系佢配嘅。
5: 哦，系啊。
2: 我哋欢迎咧就系香港著名嘅音乐人、编曲大师、电影配乐就系作曲人戴伟阿爹。
5: 阿爹，欢迎，
6: 大家好，大家好。
2: 系啦，咁阿爹咧，我就一阵间先讲我点识佢啦。咁但系咧，我谂有一首歌咧，阿爹一弹，我哋尝试一唱咧，就全香港嘅听众都知道哦，呢首歌系佢嘅。好，阿爹，唔该，准备啦噃。
6: 哦，嚟啦。
2: 我唱歌唔掂噶，嘉怡帮帮手啊。我唱完第二句入到噶啦。好，准备啦。
6: 准备
2: 好，嚟。
6: O K。
7: 唔该熄咗你个电话啦，我哋而家系嚟睇戏噶。唔该熄咗你个 pat pat 好唔嘛，光到我就嚟。

0: 第一次用周嘉怡合唱啊！喂，問
1: 我 OK 喎，你唱咗其實
2: 係啊，你頭先又話自己音準唔得，
0: 我扮嗰啲聲先得，佢啊正常唱
2: 唔係喎，你音準 OK 喎，冇乜 flat 冇乜 sharp
0: 我練咗多次啦，咁係啊，
2: 係嘛？
0: 算啦，中老年好聲音啦，我遲啲唱噶。喂，呢首歌點樣寫出嚟㗎？阿弟，
1: 我呢首歌係都得意嘅，咁係。當初係阿 B Wing 啦 ，B Wing 係一個 artist 咧，佢係一個畫家，咁佢就係、是、就想同呢一個電影呢個戲院啦，咁就去做一個音樂，咁佢好特別嘅，佢就想做一條片，但係咧佢就同我講，一開始就話啊，佢覺得咧佢好中意睇戲嘅，即係佢亦都知道我好中意睇戲啦，咁咧佢就話，我覺得咧香要做一首歌咧，要講一個電影嘅禮儀嘅，佢話係啊，即係好係好注重咧。佢話覺得啊，依家啲人睇戲有陣時有撳電話啊，又遲到各方面踢得，咁佢話要做一咁，但係又唔想話好似鬧人咁樣啦。咁啊就做首就揾我，不如一齊做首咁樣嘅歌。咁我就喂正喎呢一個呢個諗法，
2: 好親切啊！而家
0: 幾耐之前啊？記唔記得？
1: 哇，好耐啦，都十年，
0: 十年啦冇啊，有喎，即系你已經入咗行噶啦。
1: 嗰陣時係啊係啊係啊，入咗行。
0: 咁啊，唱到而家已經有第幾代嘅版本啦？第一個版本係移民啊，
1: 係啊係啊，
0: 移民嘅版本啦。而家就係阿梓潼嘅版本。
1: 梓潼係啦係啦，
0: 即係兩代嘅。
1: 兩代其實之前移民都有一兩個 version 嘅，有啲特別 version 咁樣啊，譬如話
0: 疫症啊。疫症嗰陣啊，唔知咩有翻爆谷賣咁樣，我記得係
1: 轉咗。
2: 同埋唔係啊，同埋佢有一隻係而家黑色噶嘛，有一隻係冇顏色嘅。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點解嗰隻係完全係黑白色嘅？
1: 哦，即係佢個
2: 冇顏色
0: 嘅，
2: 係啊，嗰個公仔有一隻係冇顏色嘅，
1: 好 dark 咁樣。
2: 係啊，
0: 係咁啊，呢首就不經不覺就叫十年啦，已經係。其實呢首歌叫咩名啊？
1: 其實
2: Enjoy the Show 係咪
1: ？Enjoy All We Know 咯，我會覺得。但係咧，如果實際上咧，就係叫做電影禮儀咁樣。
2: 即係喺個電腦度咧，嗰個
0: 個
2: 係 project 名就係應該呢個嚟嘅。
0: 係啦，
1: 個唔同，有啲人話唔該熄咗你嘅電話啦咁樣咯，就講呢一句就大家都會知咯。
0: 咁啊，呢首歌應該係你其中一首最佳傳媒曉嘅歌係嘛？
1: 係，
0: 因為
1: 係
0: 你
1: 的確
0: 係又聽過啦，定會咁其實。Day 咧就有好多嘅電影配樂嘅作品啦，好多家傳户曉嘅，亦都攞過獎嘅歌啦。咁啊，一陣間咧，我就慢慢講啦。咁啊，嘉怡啊，我哋就即係起下呢位電影配樂，我係咪應該咁樣稱呼你咧？其實你
2: 音樂人咧，或者係
0: 你會點樣？
2: 你會點樣講介紹自己咧？如果係
1: 啊，咁都係作曲人啦，係音樂人咯，
2: 音樂人
0: 係係你以前有冇諗過你會做咗呢樣嘢噶？
1: 都有嘅，其實我之前細個都開始有夾 band 啊嗰啲嘢，咁但係的而且確你講得啱啦，就冇諗過做電影配樂嘅。其實一玩音樂嘅，開頭玩音樂嘅時候係冇諗過做電影配樂嘅。
0: 係，咁我哋起下地底先啦。係
2: 啊，好想知佢點樣會經歷呢件事。係
0: 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講下，即係譬如同導演啊，同唔同嘅即係創作人合作，咁究竟電影配樂係要做啲乜嘢嘅咧？個過程係點樣咧？我哋慢慢解構啊。咁我講翻阿 Day 先啦，你點樣開始？你話夾 band 啊嘛嚇，點樣開始夾 band 先噶？
1: 點樣開始？其實嗱，即係要講玩音樂開始啊嘛，應該好快咁樣講啦。咁其實一開始真係玩音樂咧，就係因為我嗰陣時翻教會就成日覺得音樂呢樣嘢透過音樂咧，又帶一啲 message 俾人嘅。咁但係我又唔係就諗住淨係作詩歌嗰啲，我係覺得音樂好特別，可以即係好似講得到生命嘅嘢咁樣啦嚇。咁啊，跟住開始玩音樂啦。咁我其實我都算真係遲玩音樂，我差唔多去大學啊嗰陣時先至開始噶。
0: 即係你唔識噶？
1: 之前唔識噶，之前即係可能細個有學下琴嘅，但係就唔係話好熱衷嗰種咯，被逼嗰種咯。
2: 但係你係由細到大，你係喺好似去咗第二度讀書嘅。係
1: 我喺加拿大讀書嗰陣時就先至真係開始 pick up
2: 噶。哦，
0: 你係學咩先嘅第一樣嘢？即係 pick up 咗之後。
2: 即係
1: 吉他咯，係啊，吉他。
0: 因為點解會咁樣下一下咧？就因為小弟咧，即係都細個係好熱衷於音樂嘅。咁但係咧，我冇機會去學任何嘢。阿嘉怡識彈琴噶嘛，係啊，我冇機會學啊。咁啊，到到咧入到大學嗰陣咧，咁我就曾經咧就想試下學下讀下樂理啊，即係拿吉他。我發現唔得啊，因為咧我可能我一路都以為咧學音樂咧就應該係細個學嘅。咁但係咧，我係十八廿二嗰陣咧，我學唔到喎。我入唔到腦喎，咁阿爹你係嗰陣時先開始正式學嘅，
1: 啊可以係咁講嘅，咪細個有學下琴嗰啲嘅，但係就好即係我諗真係都被逼嗰啲唔會好上心㗎啦。
0: 咁你十八歲嗰陣時咪睇譜啊？
1: 嗰陣時啊。

0: 吉他谱咯。
1: 哦，
0: 系啊，咪自己慢慢学咯。
1: 边个教你嘅当时？
0: 嗱咁样嘅，我大学嗰阵时我就走去 take 人哋 elective 咯，因为我读电脑嘅，读 IT 嘅。
1: 哦，
0: 咁我读人哋一啲 music major 咁样咯。吓就读啲，咁跟住佢又有俾我读，即系。好自由咁樣嘅，咁我咪年年都讀啲 course 咯，咁、
1: 哦、
0: 直至到佢有一個音樂製作嗰啲班嘅，咁我就讀咗兩年，咁啊係咁狂讀，其實因為咧就用佢 studio 可以，
1: 係
2: 哦，
1: 係，咁音樂製作係讀啲咩噶？
0: 音樂製作啊，其實。冇噶，其實就俾你用個 studio 咯，就
2: 唔係音樂製作係咪即係意思作曲啊？
0: 作曲佢叫你作曲咯，
2: 哦、
0: 叫你做啲作曲咯。其實即係可能佢都會講下一啲，譬如話哦，譬如支麥錄嘢係點啊，咁同埋因為咧最主要咧以前錄嘢冇咁方便嘅，以前嗰啲器材好貴，如果你要分開 track 錄咧，你係要去 studio 嗰啲。佢嗰啲係啲
1: DAT 嗰啲係嘛？
0: 係啊係啊，嗰啲咯。
2: 咩叫 DAP 啊
1: ？DAT 係啊 ，Digital Audio Tape
0: 係啦係啦，嗰啲咁樣啊，即係啲好貴啦。總言之，咁就喺嗰度用咯。
2: 佢就免費俾你哋。
0: 冇錯啦，冇錯啦，我哋
2: 呢個係重點。
0: 係
1: 係咁啊，好啦，咁跟住你讀完書之後，你係走咗去 IT 嗰邊發展啦，定係去咗音樂嗰邊發展嘅咧？
0: 我係做 IT 工先嘅，咁跟住就係咪好嗰個年代好老土咁樣咧，即 send 啲 demo 俾啲唱片公司嗰啲。
2: 但係嗰陣時你係翻嚟香港未㗎？
0: 翻咗嚟香港。
2: 我翻咗嚟香港㗎啦，即係翻咗嚟香港最初係做 IT 公司先嘅。
0: 係啊係啊，
1: 跟住 send demo 即係你作嘅作品。你就呢首歌係阿大偉寫嘅，咁啊有機會就用啦，咁即係咁樣嘅喎。
0: 係啊係啊，
1: 嚇！咁結果咧？
0: 結果係冇人理啦，當然。跟住就有一間唱片叫好細型嘅唱片公司就叫我去，咁佢就話不過咧依家我哋唔出唱片，有一間唱片鋪，嗰陣時仲有唱片鋪，就叫我去做住先咁樣。咁我就去做咯，咁樣係啊，
1: 即係你去做唱片鋪啊？
0: 係啊係啊，
1: 你嘅意思係門市嗰啲啊？
0: 係啊係啊，賣唱片鋪啊？
1: 而家仲有冇
0: 㗎？依家冇啦，依家。
2: 即係你就 send 個 demo 俾佢，但係佢就請咗你去唱片鋪，
1: 咁搞笑。
0: 呢個幾好笑㗎！
1: 即係你喺門市嗰度賣唱片咯？
0: 係啊係啊。
1: 哦，系啊，嗰个年代系出紧咩噶？
0: 哇，嗰个年代陈奕迅，再早啲，
1: 即系四大天
0: 王。咁又唔系有后啲，即系啱啱陈奕迅啱嘅时候。
1: 哦，系。
0: 咁就系英国嘢，即系譬如 Radiohead 啊，Post-it Head 咯，唔知你知唔知嗰啲，即系嗰啲英伦嘢啦，嗰扎咯。
1: 咁我哋讲下嗰间铺头喺边噶？
0: 九龙城咯。
1: 系咪喺九龙城广场？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九龙城广场里面噶，
1: 啊里面啊，
0: 系啊里面里面，
1: 咦里面啊，有冇去过咧？
2: 但系你话系细间，
0: 其实都唔
2: 系
0: 好细。
2: 系咯，我记得嗰间好似唔系好细间噶，都
0: 大嘅，
2: 都大嘅。
0: 佢其实因为系话系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嚟
1: 公司嚟嘅，
0: 就好细。但系卖唱片系大嘅，当时
2: 个 shop 系大。
1: 而佢其实真系有制作嘅。
0: 佢好耐之前幫過啲 indie band 獨立嘅出過咯，
1: 係係係。咁啊呢一個嘅經歷對你有咩影響咧？即係喺唱片鋪度賣碟，
0: 哇！我覺得幾好，因為聽好多歌咯，真係嗰陣時嗰啲即係啲 sales 咧係介紹好多啲好偏嘅英國嘢，我好記得。即係我哋係放完工咧就會去我屋企個附近，即係喺附近住嘅嚇，聽歌咯係
1: 即係攞鋪頭啲歌上嚟聽啊！
0: 有陣時會喺嗰度買啊，有陣時會佢哋會啲會話俾我聽，哇呢首正啊咁樣咯，我覺得幾得意嘅嗰個學識嗰個嘢。
2: 咁喺嗰度做咗幾耐啊？
0: 做咗好短時間，做咗一年定半年，我唔記得。
1: 係啊。後來發生咩事咧？
0: 後來我去咗電台某電台做咗一陣嘅，
1: 係
0: 係啊係，
1: 唔係我哋嗰間，
0: 唔係，
1: 定係我對面間嗰間啊？
2: 你而家對面
1: 即係新城，
0: 係啦係啦，
1: 你去咗新城做啊？
0: 做咗一陣咯。
2: 咦，原來可以咁樣講得？
1: 講得新城
0: 講得㗎，
2: 講得㗎，
1: 商台講得㗎，係啊，
0: 係咩？
1: 呢個 fact 嚟㗎嘛，
2: 係
1: 啊。咁你新城嗰度做咩節目啊？
0: 唔係做嗰啲 promotion， 即係幕後嗰啲咯。
1: 係係係，咁啊，同音樂有冇關係㗎？
0: 我以為有咯，但一啲都冇。我就係入去就係諗住會近咗啲呢個音樂噶嘛。係啊，咁但係就原來係唔關事嘅。
2: 咦？又唔關事喎？
0: 係咯，原來之前賣唱片係仲近啲音樂，
2: 而家遠咗反而。
1: 好啦，咁跟住又發生咩事呢？
0: 跟住就係咪？

0: 跟住我发觉，我原来唔关事嘅，系因为自己作歌，系啦，就要自己作歌啊，咁样咯。
1: 系系
0: 系啊，咁跟住其实一个好漫长嘅时间咧，系自己去写歌啊，自己同啲 friend 喺度玩音乐做 demo 啊，咁啊开始耐唔耐都有啲歌系有啲歌手要咁样嘅吓，跟住就发觉，咦话但系即系好慢啊嗰个过程，即系你知咧，你要作好多首歌先有人要你一首歌啊嘛，跟住哎不如自己唱啦，系啊，咁就喺 busking 咯嗰阵时，其实我哋好早嘅嗰阵时玩 busking， 就喺赤柱开始玩 busking。
1: 哦，即系喺美利楼外边嗰个湾嗰度，即系酒吧区嗰度啊？
0: 系啊系啊，哇！
2: 即系你系嗰啲始祖嚟嘅咯，
0: 即系啦，即系都系啦。
2: 但系嗰度系有冇俾人赶嘅？冇噶系嘛？嗰阵时
0: 嗰阵时都有嘅，有人投诉。但系我哋嗰阵时因为系真系问政府咧，我哋有个即系我哋有个 friend 佢系比较即系会处理呢啲嘢，佢就问政府借咗去嗰度一条街，但系都会有人投诉，都会觉得你嘈，你都要走噶。
1: 系系，咁你系负责弹定系唱啊？
0: 弹嘅初头，弹我通常唔敢唱咯，多数都系弹。
1: 即系另外有人会唱，
0: 系啦，另外好多人唱，好多人中意唱。
1: 咁玩咩歌多咧？嗰阵时，
0: 好得意。我哋开头咧，我好记得开始 busking 嘅时候咧，就懒劲啊！哇，我要原创歌曲，咁我好记得啊，呢一世都记得。就系呢个 queen 吉他嘅时候咧。啲人圍住曬喺度睇喎，哇咩事啊？邊個咧咁樣？跟住一唱咧，嗰首歌唔識咧，係五秒鐘散曬，
2: 係五秒。
0: 跟住後屘就開始知啦，喂唔得，要唱啲即係 cover 歌先引啲人啊咁樣啦，跟住就先至唱自己歌。但係你唱自己歌都係開始散嘅。
1: 咁你會唱咩歌咧？即係如果人哋識嗰啲會唱咩歌嘅嗰陣時？
0: 唔係嗰陣時咪真係咩陳奕迅啊乜？乜嘢都唱嘅，
1: 即系容祖儿啊、陈奕迅啦，
0: 系啊，咩都唱嘅，即系睇下边啲多反应咁样咯，系真系。
1: 系系，扒下先，有冇收入噶？
0: 梗系冇啦，点会有收入？
2: 唔系佢又会唔会因为 busking 都会可以，
1: 有个兜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有冇
0: 卖碟？开头我哋唔识嘅，跟住咧后屘咧就见到，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位歌手啊，罗金荣啊，去出碟啊咁样咧。
1: 罗金荣即系后来帮阿子华有做铺
0: 店，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哋出，咁佢就卖碟咁样嘅，哇好好卖咁样，跟住我哋又试下，
1: 结果咧，
0: 结果就好普通啦，即系都会有啲人支持，有啲好多人长期支持嘅，好得意嘅。
1: 系，即系你哋有对 group 嘅直情已经系嘛？
0: 系啊，我哋
1: 叫咩名？
0: 叫呼啦啦啦，好耐噶啦。
1: 叫呼啦啦，
0: 呼啦啦 ，H H O L A L A。
1: 哦，
0: 但系好耐噶，呢个真系好历史嘅。
1: 有冇人知嘅？应该有人知嘅系嘛？
0: 都有嘅，其实好多之前有啲artist 都有嚟玩过嘅，即系好多好多，譬如可能好早期，譬如張繼聰啱啱出道啊，或者周國賢好早啦，好早嘅時間啦，
1: 係就係喺你哋即係
0: 有嚟玩過咯，可能叫佢嚟玩下，咁佢咪喂覺得幾過癮喎，咁咪玩下咁樣咯。
1: 哦，好啦，咁呢段日子又過咗幾耐咧？
0: 哇！呢一段就過咗都一段時間，我哋出咗即係搞咗好耐，跟住我哋出碟咯，我就同有個即系 partner 啦，两个咁啊出咗张碟，咁就喺后边有噶吓，个 A Day 叫做，
2: 攞嚟睇下，攞嚟睇下，
0: 面嗰张
1: 呢只唔系喎，
0: 系啊，
1: 呢只，
0: 呢一度你掂到啦，
1: 呢只
0: 系啦，
1: 哦呢只
0: 系啊，你应该认唔到我，
1: 哇，边个系你嚟噶？
0: 好好笑呢啲，
1: 即系唔戴镜嗰个你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哇，真系认唔到喎。即系 A Day 入边咧，其中一个有两系咪两个成员噶？
0: 系啊，两个成员。
1: 其中一个就
0: 系
1: 你。
0: 系啊。
1: 咁另一位我哋识唔识噶？
0: 佢最近有参加嗰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咯。
1: 哦。
0: 阿丁文俊咯，叫做。
1: 系系。哦，咁样就出咗只碟啦。
0: 系啊，
1: 出自己出嘅。
0: 第一只系自己出，呢只第二只。咁就有当时第一只咧，就有我哋自己出嘅，真系反应算系 OK 嘅。嗰阵所谓 OK 咧，即系我哋都印可能印500定1000隻啦，即竟然買曬喎，好神奇
1: 喎！我想問下先啊，咁你點樣生活啊？當時，
0: 咁我都一路做住 IT 啊嘛，
1: 哦，即係繼續做，即係你離開咗電台之後，你係翻咗 IT 行先嘅，
0: 係啊，
1: 咁就閒時就去 busking 啊，就
0: 冇錯咁樣，
1: 哦，因為大家知啦，我哋從事藝術工作嘅，如果冇一份即係工作打住個底嘅話，我哋搞唔掂
2: 啊！我記得嗰陣時。我拍《導火收人線》咧，跟住我哋有自知出咗。

0: 的 soundtrack 噶。
1: 哦，系咩？
0: 系啊，即系我同阿潘万雄自己俾钱，跟住都攞唔翻啲钱噶。即系总之就赚唔翻。
1: 揾食艰难，
0: 好揾食艰难咯。
1: 系咁啊，呢个 A Day 就叫做出咗道啦。喺樂壇其實有一段日子過，係咪？
2: 冇嘅，兩年到啦，出咗兩隻碟，跟住出咗一隻碟之後咧，第二隻碟咧就有唱片公司叫簽我哋，但係就做咗好短嘅，一年就冇繼續啦咁樣。
1: 係
2: 嚇，
1: 喂，咁你當時心態點樣樣咧？
2: 心態係因為我係好得意嘅，嗰陣時係因為我做緊 IT 工噶嘛，咁其實係有個轉捩點嘅，就係咁我屋企人都覺得，哎好啦，你都做咗咁耐 IT 工幾好啊，跟住係我都第二隻點，因為唱片公司簽我哋咧，咁佢就話啊，不如你全職做啦咁樣，咁我係同我屋企人講啊，不如全職去做音樂啊，咁佢哋係好愕然同埋都好擔心嘅，真嚇，因為都唔
0: 係驚慌，
2: 主要都嗰陣時又唔係好細嘅啦嘛，都
1: 嚇，咁結果佢哋都支持嘅，
2: 冇辦法咯，只無可奈何，
0: 因為你中意，
1: 係
2: 啦。

0: 咁啊，但系 A day 只系一年左右啫。
1: 其实咧，我哋到依家都仲系有喺度嘅。
2: Okay.
0: 但是即系嗰个即系所谓喺乐坛嗰个发展就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
1: 冇错啦。
0: 好啦，咁你点样咧？你系
1: 好有厚道，你真系讲得咁都可以。
2: 佢真系明嘅节目主持人，
1: 真系好犀利。
0: 跟住点样咧？即系你系褪翻去 I T 啊，定系再谋出路咧？
1: 系啦，嗰阵时就好得意嘅。嗰阵时系一个转捩点咯，就因为都辞咗份 I T 工噶啦嘛。
0: 系，
2: 嗯，
1: 系啊，即系同人哋讲啊，我而家做音乐咁样啦，咁样 farewell 晒噶啦嘛。咁跟住突然吓，唔系嘛，一年走就咁样。跟住嗰阵时就好想都继续做音乐嘅。咁但系真系冇。咁有一段时间真系都翻去做 I T 嘢咁样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时间就系有个契机啦。
2: 嗯，
1: 就系、是。我就咁啱又即系咩都做啦，嗰阵时就识到一个即系拍电影后期咧，佢啱啱读电影毕业，佢就帮人哋拍 making of， 咁然之后佢系一个 rapper 嚟嘅，咁佢咧就接咗
0: 咁神奇，佢系一个 rapper，
2: 系咯，但系又拍 making of，
0: 我哋有冇见过噶？
1: 有阿佛啫嘛，阿佛佢其实喺狂舞派第三系有演出嘅，亦都系一个佢系一个 rapper 嚟嘅，有个角色嘅咁样咯。咁佢因为佢读电影嘅。咁佢就亦都係一個 rapper 咯，係。
0: 咁同佢有咩關係咧？跟住啊，
1: 因為我咩都做啊嘛。咁有一次就即係總言之，因為拍一個廣告而識咗咁樣咯。
2: 嗯，
0: 好啦，咁究竟跟住發生咩事咧？我哋梗係吊下大家人啦。點解會拍廣告同 rapper？
2: 同埋點解會去咗拍廣告咧？
0: 係啦，究竟咩事後來又成為咗電影配樂咧？我哋聽聽新聞先啦。咁啊，九點鐘嘅新聞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咧就同我哋今個系列嘅嘉賓同阿 Day 大衛繼續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话，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5.25厘。美国经已连续五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忧虑。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以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数千人。与广泛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 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顆東方明珠，幾時都充滿機遇，亦都充滿挑戰。從商界到政界，從立法會嚟到廣播道，我同我嘅嘉賓朋友喺變局中揾機遇，喺挑戰中求轉變。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得閒上嚟同我飲杯咖啡啊！
5: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之前咧，萧叔叔讲完有啲唔舒服之后咧，今日咧就开始有少少鼻塞啦。鼻塞咧，我哋咧通常应该塞住咧，会听到啲咁嘅声音。呢啲声音咧，我哋口语咧，佢通常系 sounds a bit nasally。Nasally sounds a bit nasally， 就一听落去个声音咧，好似有啲鼻音咁样。另外咧，个鼻如果塞住咧，咪通常用啲咩字咧 ？Feeling a bit congested right now， congested 好似交通挤塞个 congested 啊 ，congested， congested， feeling a bit congested。My nose is all congested。OK， 另外仲有一个咧，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咧就叫 bunged up， b u n g e d up u 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系咧完全咧个鼻系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OK，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咧鼻塞塞咧， I sound a bit nasally， 听落去会有鼻音。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 都得，都系个鼻塞晒嘅意思。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0: 90分钟走遍世界。

0: 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小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4: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5: 好，阿嘉怡，你唔好笑人哋先啦。
6: 我冇笑啊，我而家去睇紧呢个人究竟系
7: 咩人，
6: 有几多成相似？
5: 系，因为咧，我而家就揸住翻咧阿大伟咧，佢当年嗰对组合叫 A Day，A Day 系咪读啱啊？啱啊
6: ，A
5: Day，A Day 嗰阵咧就即系嗰啲样啦。咁
6: 你而家个样咧善良好多，真心。你而家个样系和善好多，系咪先？嗰阵时系
5: 咁系咁嘅，要挫下噶嘛。
6: 有少少恶嘅嗰阵时。
5: 好啦，咁上文咧就讲到乜嘢啊？嘉怡佢就识咗个 rapper
6: 去拍广告，
5: 拍广告，拍广告系咩意思啊？
6: 点样拍广告？
7: 因为嗰阵时咩都做啊嘛，就周围去后路啊。我记得有个监制嗰阵时广告监制，佢又问我：喂，爹，你介绍有冇啲人拍广告啊？嗰啲咁，因为佢揾我做广告配乐嘅，咁我哋又揾开嘅，咁就问我：啊，你系夹 band， 我哋有一个广告咧，就要啲 band 友嘅，咁你去 cast 下，唔系即系揾人嘅叫我，跟住谂下，喂，其实我都得喎，不如我嚟啦。
5: 其实你当时系咪想走幕前嘅咧？
7: 唔系啊，咩都做啊，
5: 真系啦。
6: 唔系啊，大人
5: 唱片风套嗱，其实佢都系一个 artist 样嚟噶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5: 佢而家都系一个艺术家嘅。不过我真因为真系几唔同噶嘛。
7: 系啊，
5: 即系走幕前嘅世界。同埋你後來退居咗唔好話退居啦，即係去咗做幕後音樂嘅，其實係相當之唔同噶嘛。
7: 係啊，
5: 但係你其實只不過係想求工作嘅啫。
7: 係嗰陣時真係嘅，真係真係。
6: 咁但係嗰陣時嗰個廣告而家有冇得睇翻嘅？
7: 唔好睇翻啦，冇噶啦，冇噶啦。
5: 咩 product 嚟㗎？
7: 嚇唔好啦
5: ，product 啫 ，product 啫。咩類型嘅產品嚟㗎？
7: 嗰啲藥嚟嘅。
6: OK。
5: 好啊，啲網民好叻嘅，佢實抄到嘅。
6: 我抄先，我而家即刻。
5: 係啦，咁跟住啦，好啦，跟住點樣再銜接到去？
6: 係啦。
5: 電影圈咧，
7: 跟住就識咗阿佛。咁就佢就好即係好 friend 咁，即係好投契咁啊！大家都玩，跟住佢就係做 making of 嘅。咁佢啱啱拍緊套戲嘅 making of， 跟住咧就係嗰個廣告出咗，然之後監製就問佢啦：，喂，原來你有 rap 㗎，阿佛，喂，不如咁啊，幫我做首主題曲咁樣啦。咁佢就 OK 啊。咁跟住佢就好大膽，佢話：，喂，咁不如我做埋你個配樂啦。咁樣，
5: 阿佛講嘅
7: 係啊，
5: 但佢做唔做㗎？
7: 佢咪。
6: 佢就諗，即係佢個心就一路諗住就係有你搞呢個。
7: 係啊，佢好犀利嘅，佢唔理嘅，佢做接咗啦，即係。咁就跟住佢問我做唔做啊？跟住我好啦，咁我嗰陣時本住係咩都試下嘅精神咁啊去做咯。
5: 咁嗰套電影係
7: 嗰陣時係阿晶哥嘅戲，
5: 即係王晶導演嘅。講得邊套啊？
7: 猛男滚死队第一套，
5: 猛男滚死队啊！哇，我真系未听过呢套，
7: 未听过咧，
6: 听过啊！
7: 佢跟住即系嗰排有几个系列啊，李公乐
5: 系
7: 做执行导演咁样嘅，
5: 系系
7: 咩朝圣办公室啊咁样，有几套嘅嗰时，
5: 咁、你都开始做啦，咁就
7: 第一套咯，嗰套
5: 系好啦，咁我哋就要正式解构下电影配乐呢一件事啦。好啦，首先我想问一问阿地先，你当时知唔知系做咩噶？
7: 当时系真系唔知道，真系
6: 你好劲、啊，因为你系完全唔知咩，
7: 唔知咩事
6: 翻嚟就喂你做啦。
5: 好啦，咁你当时嗱，你用翻你当时嘅试点先啦。你接到呢个 job 啦，你而家焗住做噶啦，因为阿佛都上咗船噶啦嘛。好啦，你第一个即系个工序你睇到嘅系要做啲咩啊？
7: 睇到咪摆啲音乐落去咯。唔系咁样嘅，其实咧即系都有睇戏啊，即系都中意配乐呢样嘢都有听嘅，大概知道。但系就未實際做，咁其實接咧都興奮嘅，因為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夾 band 嘅時候咧，都有類似呢咁樣嘅做下啲幫人哋啲片啊配下，咁我覺得幾好玩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就長片真係未試過，咁第一次做，咁經驗就係咁佢嗰次就係成套戲拍曬啦，咁跟住我哋第一次咪去睇試片嘅啦，已經係剪好曬啊咁樣噶啦，咁就但係因為未做後期啊，乜都冇嘅， 佢跟住然之後話喜劇咁樣啦，咁後屘就係我哋覺得，因為佢未做後期啊啲對白咁樣，咁當然係冇咁好笑啦個感覺。
6: 係，
7: 咁我哋跟住係你明白。
6: 我有睇過視片
7: 嘅，
6: 我完全理解。
7: 係嚇，咁跟住就都
5: 阿晶哥會唔會即係話我想點配點配又冇㗎？
7: 完全冇。
5: 喂，你有冇見過導演嘅先？
7: 導演有，
5: 即系阿晶哥喺度嘅。
7: 係啊，其實李
6: 因為導演係唔係晶哥？
5: 哦，即係阿晶哥做監製咁樣樣，阿公阿李光樂就做執行導演。
7: 係係啦，
5: 即係晶哥唔係好出現嘅。
7: 後期佢冇，即係因為我哋呢啲已經係配樂嗰啲啦嘛。呢一套冇，呢一套冇。
5: 係係係。好啦，咁啊，成個過程就係你睇到一堆片，咁嗰啲片啊入上邊有冇 reference 音樂咁樣嘢嘅嘢嘅，定係乜都冇噶？
7: 有嘅，佢嗰陣時有啲嘅，
5: 咁你就要配翻啲音樂上去啦。
7: 係，
5: 咁呢個過程嗱，即係我唔知阿嘉怡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匪夷所思同埋好難度高嘅動作嚟嘅。
6: 我自己咧成日因為演員啊嘛，我演員咧我成日即係譬如好似我睇舞台劇咁，舞台劇係同步有音樂噶嘛，
5: 係，
6: 我就成日都覺得哇真係好正。如果我拍呢場戲嘅時候有嗰個音樂出現就好啦，即係我自己會有呢種感覺嘅。同埋我有時會即係我睇電影嘅時候咧，我會即係我點講，我會好覺得個音樂係幫到套戲好多好多好多，尤其是即係學你話。之前看視片咧，即係好多時會睇完視片係會有一種感覺就驚啊！即係嚇咁嘅，係咪？因為我諗普遍我都係觀眾嚟噶嘛，即係我未係演員嘅時候，我都係一個觀眾。我睇開嘅電影咧係全部已經係製成品嚟噶啦，
5: 冇錯，
6: 有曬音樂調曬色，所有即係教曬，即係所有嘢都
5: effect
6: 有曬啦。咁但係如果你睇一套完全乜嘢都冇嘅時候咧？是好驚嘅，
5: 冇錯。咁好啦，我哋解構下啦。你作為一個電影配樂，啱啱初出茅廬添，仲要你點樣去建構？即係冇噶嘛，即係我你即係音樂係要原創出嚟噶嘛。咁你哋點樣從何着手呢？
7: 嗱咁樣講，我拉翻開啦，即係嗰個到依家，譬如話做音樂，其實真係唔同嘅音樂有唔同嘅戲會有唔同嘅做法嘅。咁譬如有啲真係睇劇本嘅時候就已經作啲歌。咁譬如話最我諗一陣唔知啊，譬如四拍四家族嗰啲，咁其實係創作嘅早期啊，我哋已經一齊去度㗎啦。譬如話呢度有首歌啊，咁樣喎，好唔好咧？咁樣，咁係作啲咩歌啊？咁樣，跟住臨尾，哇！呢一首好緊要啊，講啲乜嘢嘅？咁我哋要去度。咁好，呢一個咧係真係我覺得係有趣啦，亦都係好戰戰兢兢嘅，因為其實。哇死啊！你嗰首歌原來好緊要喎，最後唱原來嚇，咁就可以講下多啲。咁另外有一種咧，就比較係佢已經可能做曬成套戲啦，乜嘢都有。咁你就喺度諗咯，咁諗擺啲咩？咁有一啲戲有啲導演咧就中意擺 reference 嘅，填滿曬咁樣嘅。咁有一啲咧就係、是。冇 reference 嘅，
5: 即系冇音樂喺度噶啦。
7: 冇音樂，
5: 你中意幾時起啊？起幾時收下收咁樣樣。
7: 係啊，係啊。
6: 你意思個 reference 係即係可能個導演本身已經會揾咗類似嘅嗰個通嘅歌，咁佢就已經塞咗喺度先。
7: 其實通常係剪接師擺嘅，我成日覺得剪接師，因為佢有陣時做咧，佢想
5: 好剪啲，
7: 好剪啲啊！導演快啲過關。
6: 哦，咁就點都擺啲音樂喺底。呢啲聽眾應該真係唔知啊！
5: 聽眾真係唔知㗎啦，因為通常咧，即係通常啦嚇，咁除非有啲導演咧，佢自己中意自己剪片嘅，咁啊另一回事啦。咁通常譬如我唔識剪片嘅，我淨係識得去 comment 嘅啫。咁通常咧剪接咧就學阿 Day 講得好啱啦，導演嚟睇片，咁佢都係一個觀眾嚟㗎嘛。咁如果大家唔想換嚟，哇剪成咁嘅，咁就要揾啲嘢輔助下，譬如音樂啦，有啲會輕輕調咗少少色添啊，或者加少少 Foley 加啲音效啊。咁但係有咗音樂咧，其實係幫到好大忙嘅，因為阿 Day 頭先講，其實因為入邊有情緒噶嘛。咁如果你嘅啲音樂咧能夠幫助到嗰場戲嘅情緒咧，咁導演理論上咧係會輕輕睇得舒服少少。當然亦都會有會講話，都話唔係咁咯，即係有嚿係咁嘅，音樂唔係咁啊，唔係呢一款啊，會有嘅。咁但係擺咗咧。是好剪少少嘅，
7: 系啊，系啦，呢个有啲趣事可以讲下。通常有啲剪接先会摆啦，咁有阵时有啲剪接好狼死嘅，佢摆喂即系会摆晒陈奕迅啊，又狮子山下，但系你唔会买嗰啲歌噶，咁啊导演
6: 听完之后就好中意，
7: 系啦，导演睇嘅时候，哇好正啊，呢度出狮子山下，但系你唔会买噶，咁你点样咧？有几次真系，哇你呢一套片真系一个金曲巡礼嚟噶，你嗰啲。 咁我直头
5: 边个剪接咁大整蛊咧？
7: 咁啊，
6: 你都识
7: 个
6: 剪接师嘅？
7: 系啊，跟住我就同佢讲，就话喂。喂，下次唔好咁狼性，
6: 好难搞我哋。
5: 我有个问题，我想问啦。好啦，譬如佢真系摆咗个 reference 落去，系狮子山下嘅，咁你唔会买噶嘛？咁好啦，咁你会点样？你会弹翻一啲类似狮子山下咁嘅 mood 嘅出嚟，一定系你会用你嘅方法再去呈现呢？
7: 我首先一开始就会碎。一嚟咁樣，我已經會同佢講，喂，唔得嘅咁樣，
6: 講明先。
7: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想要你買一首歌，即係你如果你係諗住作一首類似嘅，係完全唔 work 嘅，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大家都知咧，佢嗰個情緒唔係喺個 melody 度，係佢成首歌嘅歌詞啊，成個俾你嘅感覺係不能夠複製嘅，真係不能夠複製嘅。
5: 係係，好啦，咁啊問得細緻啲啦。嗱，我啊，即係因為唔識音樂啦，亦都唔識彈琴啦嚇。而家有一場戲喺度，譬如我同周嘉怡咧就鬧交嘅，啊，咁啊要有啲情緒嘅。咁你作為電影配樂，你點樣去即係嗰啲靈感喺邊度嚟？或者你點樣去撳第一粒音出嚟？或者你係會唔會已經有一啲嘢喺個腦度 run 咗先，然後先至撳嘅咧？
7: 哦，你呢個講得好，通常第一粒音真係最難撳出嚟嘅，係啊，即係其實一套戲依家啦，以前就真係以前嗰啲唔好講啦嚇，咁咧依家就係真係會想諗個 theme 或者係嗰個一開始嗰個主題，佢未必係一個 melody 哼到出嚟嘅 theme， 但係啊，究竟我用啲咩樂器啊，咩感覺去開始呢件事？究竟係譬如好似譬如無雙你嗰個角色啊，好 melodic 咁樣，係一個旋律嚟啊，哦，定係一種感覺嚟，係一種聲。譬如係譬如狂舞派咁樣，我諗到三嗰陣時候諗到，不如佢講城市，我不如用嗰個城市嗰啲打裝聲啊，嗰啲聲去建構成套戲嗰樣嘢啦。咁佢就唔係淨係話音樂。咁樣啦，咁樣咯，即但係呢樣嘢係最難嘅，一開始咁就要試咯。有陣時係唔知㗎，有陣時試，有陣時無端端諗到啊，或者同埋同導演傾咯。有陣時佢我會成日問啊，導演點解你拍呢套戲啊？有咩啊？
5: 哦，
7: 咁樣佢有陣時好得意嘅，有陣時導演拍呢套戲嘅原因咧，
5: 係等錢使啦，
6: 有人開啦，
7: 等錢使係。個個都等錢使嘅，咁但係等錢點解你要揀呢樣嘢
6: 嚟拍
7: 咧？係啦，咁樣通常就係有啲原因，可能我之前同我老婆又唔知點樣發生過一件事啊，又唔知點樣或者女啊，有啲咁嘅嘢噶嘛，咁嗰啲我好中意聽嗰啲嘅，咁啊用嗰啲嚟做一啲個開始個去個想法咯，
5: 係
7: 啊，即係咁樣，
5: 咁你就。慢慢，譬如你聽到嗰個導演講啦，呢個故事之後，你就可能個腦已經有一啲嘢噶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噶？
7: 係噶，係噶，係啊。不過又好得意噶，有陣時佢講嗰啲嘢咧，即係譬如有陣時睇劇本啦，佢講嗰啲啊，我諗都係咁樣，跟住拍咗出嚟，咦，完全唔係嗰樣嘢。
5: 係，
7: 因為咧，我發覺咧個手法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你講個故事，我即刻可能 picture 到係日本戲《使之如和》咁樣啦，假設。但佢拍到出嚟，哦，原來唔係喎，原來係即係 Q 標咁樣嘅
5: 香港版片，香港版《獅子喎》，
7: 又或者調翻轉咁樣嚇，即係都有嘅，係啦，即係咁，所以但係咧有得意嘅呢樣嘢好神奇嘅，即係你可能諗，可能係唔啱咯開頭，但係唔知擺落去咧。又有個 magic 嘅有時，所以好難講呢樣嘢。
6: 咁但係你多唔多時間係一開始就睇咗個劇本先㗎？
7: 其實通常係有需要咯，有需要就係、是。佢譬如話，譬如那天我唔會飛啊，或者嗰啲佢，譬如金手指係咁，佢咪要，因為佢之前拍之前就要音樂啦，咁佢咪俾我睇咯，佢知道要即場要做啲乜嘢咯。
5: 哦，即係哦，因為導演，即係譬如你講金手指啦，咁因為莊導已經有音樂想要噶啦，
7: 係啊係啊，
5: 即係喺個拍之前已經有嘅，
7: 係啊，
5: 係可以咁嘅。
7: 可以，跟住佢金手指，譬如佢裏面有一場係有 ballroom dance 啊嘛 ，jazz， 咁咪要之前已經做好咗個音樂，佢拍咯，
6: 到時拍，
7: 係啊，
5: 咁導演會唔會話喂，我想要呢一種嘢，定係嗱呢場戲咧就係個 ballroom 嘅 dance 嚟噶啦，你諗一段音樂俾我先啦，會唔會即係通常係俾嘢你去嗱類似咁嘅嘢，定係俾你憑空想像嘅咧？
7: 如果呢一啲戲就因為佢 ballroom dance 真係有一個類型好
5: Wash 啊嗰啲啦嚇，
7: 咁都係嗰類型嘅嘢咯。以前嘅 Jazz， 咁呢一個係譬如金手

0: 子咧，我哋系要揾一首以前嘅歌，但系嗰个就唔系创作嚟嘅，即系嗰个真系以前好旧嘅，大家都识。但系又冇版權，即系要揾呢啲咁嘅嘢咯。
1: 系哦，咁啊呢度
0: 咁啊重新編曲，
1: 解構下少少啦。咁即系點解阿即系阿爹講到一句説話叫做又冇版權咧？咁因為咧版權咧係我哋最其中一個面對最棘手嘅問題嚟嘅。即系你睇荷里活嘅電影。人哋好多歌，梗係啦，因為大把錢啊嘛。即係我求其叫阿 Taylor Swift 又要一首 ，MJ 我要一首，因為佢哋有無限嘅資源去買啊，或者有即係比我哋多好多嘅資源啦。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香港拍戲咧，可能你嘅預算得幾百萬，咁你用幾十萬去買一首歌咧，咁老闆又好啦，導演都覺得哇，嗰幾百萬我可能拍多兩組噶咯，不如試下揾一啲。未必有版權嘅，或者已經過咗版權，係咪有係咪有呢啲嘢嘅？即係過咗版權嘅老歌係可以噶嘛？唔知啊，幾多十年係咪有條咁嘅江湖規矩
0: 嘅？有嘅有嘅，即係佢其實就係個 composer 死咗之後50年到啦，
1: 50年
0: 係啊，要佢死咗50年喎，
1: 係
0: 即係唔係首歌 release 咗啊？係佢死咗50年。
1: 咁你最後譬如金手指，咁你哋揾咗邊一首後尾？
0: 揾咗一首 jazz 嘅，即系一首舊歌咯，嚇咁然之後佢咪咁啱抄到咯，其實真係抄
1: 嘅
0: 啫，
1: 係、而又真係啱啊導演用嘅，
0: 係啊，
1: 咁於是乎就放咗落去金手指呢套電影嗰度啦，
0: 係啊，
1: 咁呢個就係其中一種模式啦，就係、是有咗個歌先至去拍戲，係咪？大部分嘅狀況都係拍完先至揾你搞噶嘛，係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好多囉有啲就好多都係其實係啦拍完搵我搞咁某啲戲呢就係要係囉係囉都係。
1: 嗱咁我哋呢就又講到呢度先啦咁呢新聞過後呢咁我哋又搵一啲案例呢就問下阿爹即係點樣由零開始去配一套電影嘅呢究竟個過程係點樣呢咁我哋新聞之後繼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巡回赛洛斯卡波斯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16强盘数2-1反胜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2的捷克球手尼希卡将会同美国球手布鲁斯比争夺四强席位。王泽林在首盘两度被破发而先失，但在第二盘开局成功瓦解一个关键的破发分，随后在第八局破发追平盘数。在决胜的第三盘，王泽林乘胜追击，在开局成功破发，随后一路领先到尾，最终以1-6、6-3、6-4逆转胜出，顺利晋级八强，即时世界排名亦都上升至第102位。道琼斯指数报51,891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6，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5，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2: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1: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2: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3: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旅游乐园之
5: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萧柔，
2: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5: 分别系哈萨克斯坦、
2: 塔吉克斯坦、
5: 乌兹别克斯坦、
2: 吉尔吉斯坦
5: 同埋土库曼斯坦，
2: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5: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
2: 欧慧星、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7: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啊。
5: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8: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5: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手下留情，隆重呈现
10: 香港影视工业大统监。
11: 嘉怡，
12: 系
11: 头先咧，我哋就约略即系接触同埋讲咗少少电影配乐系点样开始做啦。咁、今日咧就继续有我哋嘅嘉宾阿大卫阿 Day 喺度啦。咁我哋不如咧揾一套即系大家真系好熟悉，同埋咧攞咗奖嘅电影，我哋攞呢个案例嚟话俾啲听众知道点样去做啦。咁不如讲下哪一天我们会飞啊？嗱，点解你会识到黄秋平导演嘅？你同佢合作咗好多次。
13: 是之前其實狂舞派是第一次啦，咁跟住其實之前咧係有一套短片先嘅，嗰套短片就其實係講好短嘅，就10几分钟，一個講一個女仔中意沖咖啡咁樣，咁我幫佢做咗啦，咁跟住又大家好似好有默契咁樣，我又知道即係佢好鍾意啦，係咁跟住就狂舞派嘅時候就開始真正合作啦。
12: 咁狂舞派都係算係有劇本就已經即刻要有音樂先定係點啊？
13: 哦，狂舞派呢一個又好得意喎！嗰件事其實佢有冇俾劇本我咧？我都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但係咧，其實係都早期開始嘅，去試好多音樂。
11: 係因為你現場拍，你要有好多音樂啊，佢哋要跳舞又成噶嘛，嗰啲都係關你事噶嘛。
13: 有啲關，有啲唔關，有啲係排舞老師咧，其實佢已經係佢哋跳舞咧，佢哋就用咗一啲音樂去做嘅。咁佢狂舞派3咧就好啲，因為知道我就講，喂，冇啦，你下次拍戲之前我做定啲音樂啦，你剪接又好啲啊，咩都好啲啊。咁狂舞派3咧就大部分咧，基本上全部歌咧都真係之前做定先，跟住去拍嘅。
11: 喺講呢個哪一天我們會飛之前咧，我想講下嗱，其實你做狂舞派呢個音樂嗰陣時，你入咗行唔係好耐嘅啫。
13: 系啊，唔系好。
11: 但你已经即系譬如有提名啊，即系已经喺个行内啊，呢套戏做得好好、啊，大伟呢个名你都开始人升。当时你嘅感受系点嘅咧？
13: 嗱，其实系真系好神奇嘅嗰、那个，因为我记得狂舞派嗰阵，我都仲问紧监制，喂，呢套戏会唔会上电影嘅戏院噶？
12: 系，
13: 即系我就纯粹问下，如果佢系啲譬如即系播几日嗰啲，我就叫啲 fan 快啲买飞去睇嘅咁样。结果都即系好成功啦，咁样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諗咁多嘢，嗰套其實都係我諗我做咗幾套，第幾套即係10套內嘅啫，係啊，咁就咁跟住
11: 提名啊，
13: 係啊，好真係好感恩啊，
11: 係，咁啊叫做開始。

0: 多工作噶咯，系咪啊？
1: 我都唔系喎，第一套之后都唔系咯。
2: 但系就系咁样认识咗啊，修平导演
1: 系啦系啦，咁跟住。总之佢就话佢做紧狂舞派嘅时候，就一路同我啊，其实你好适合我下一套戏咁样，系好得意佢，
0: 就系冷天冷天我会飞啦。咁啊好啦，讲下呢套戏啦。咁因为呢套戏咧就校园片啦，咁入边咧就有后来攞咗奖嘅主题曲啦。咁啊阿黄淑曼亦都直到今日啊，因为你同佢亦都再合作，后来就仲有华府一号啦。呢个就后一眼屎或者下一集先讲啦。成个。过程系点样发生咧？呢件事
1: 系啦，咁其实佢拍紧《狂舞派》嘅时候，佢已经拍那一天嘅啦，已经酝酿紧啦，即系个剧本。跟住其实好快就拍，咁其实佢就总言之，一开始有俾剧本我嘅，就话要首校歌，系啦，咁啊作首校歌冇乜嘢啊，咁作首校歌啦。总言之，我哋就谂到玩啲唔啱音咁样啦，就系因为以前，依家原来唔系嘅，系以前我个。啲年代唔啱音咁样，跟住后屘咧就监制就同我讲，好啦，校歌就搞掂啦 ，OK 啦咁样，跟住就佢话啊，咁要整首主题曲，但系嗰首主题曲系最好同校歌就楞埋一齐，跟住吓你而家先讲死啦，点楞咧咁样？
2: 前面去得太尽啲，
1: 系咯，咁所以又要唔啱音又剩嘅，都谂咗好耐啊，搞咗好耐啊。系，我记得嗰阵时都几苦恼嘅，其实。
0: 你系即系有效果先嘅，
1: 系有效果先
0: 噶。嗰段系有咗先嘅，
1: 有咗先。
0: 咁啊，前边咧，如果我冇记错啊，一开始系阿黄淑曼，咁呢个就系后边嘅事嚟嘅，
1: 系啦，后边嘅事。
0: 咁你要仲要将两样嘢摆埋一齐。
1: 系啊系啊，摆埋一齐，
2: 劲哦！
1: 监制嘅指令就
0: 系
1: 咁咯。
0: 系。
1: 咁跟住，其实我就话，喂，真系要。睇少少戏，咁佢拍咗一半，咁佢仲要补拍，咁就不如我睇埋，咁睇完之后，咦喂，几有 feel 喎，咁佢讲嗰样嘢，咁跟住就自己喺度作啦，咁我就谂到即系就其实我通常作歌会啦啦啦咁样，有阵时佢就谂到差一点我们会飞呢、這、一个，即系其实呢一句嘢咁谂咗一句咁样，净系成个 demo 系第一句有嘢歌词咁样，咁跟住冇啊就咁样 send 咗俾阿导演咯。
0: 系，
1: 跟住导演听完，我记得噶，我 send 完之后咧冇反应，好耐，跟住系好大死啦，
2: 石沉大海，
1: 系啊，石沉大海咗好耐，
0: 好耐添啊，
1: 好耐啊，我记得
0: 系，
2: 跟住惊噶，
1: 系啊，好惊啊，跟住我又唔敢催佢啦，系咪？唉，点咧咁？跟住佢有一日突然间打嚟，哎呀，好感动啊！
2: 佢我而家听感动公词，
0: 其实我怀疑佢系未听嘅，应该系嘛？
1: 系未听好耐，即系我 send 俾佢，佢唔得闲，佢系咁嘅，佢就唔得闲，佢就唔想求其听，佢就想
2: 揾个啱嘅时间
1: 系啦。咁佢话佢，哎呀，啱啱同佢太太一齐听就好感动咁样，
0: 系系，
1: 咁就系咁样啦。哎呀，即系终于。就嚟忘记咗呢件事嘅时候，
2: 哇！咁真
1: 系
2: 好惊啊，咁耐。
0: 拍下先，咁黄淑曼又点揾出嚟噶？
1: 黄淑曼嗰阵时系，因为咧《狂舞派》嗰阵时嗰首歌就几成功嘅，就揾即系揾新人噶嘛。咁佢又话啊，不如揾个新人唱啦。咁啊，走去 audition 咁样咯，就去喺即系就周围同人讲，我哋有揾人，咁就想唱呢首歌。就嗰阵时又揾咗好多学生啊，咩人都有嘅，即系。去試咯，咁我記得就總言之，佢唱嘅時候咁啱啊，黃秋平仔附嚟聽就覺得哇好正喎，咁樣就係咁樣。
0: 哦，即係大家係唔識佢嘅，
1: 唔識佢噶。
0: 咁然之後就 cast 所以即係音樂上就 cast 咗佢翻嚟，然後就係你咯。佢嗰陣時好細個嘅喎，
1: 好細個，即係著住校服嚟去 audition 嘅。
2: 哦，
0: 咁啊，結果就唱咗呢首歌啦，又攞埋獎添啦，
1: 係啊。

0: 咁好啦，你啊几年之间就成咗名咯。
1: 哎，
0: 咁都咁即系成咗名，起码有好多人认识你先啦。喂，当时嘅心情系点？
1: 其实都唔系嘅，即系呢个行里边咧，即系我都以为啊，咁啊好啦。但系我真系最好笑咧，我之后走去唔知配翻有啲戏接翻嚟做啦，即咁佢都话：咦，阿爹系边个嚟噶？喂，佢试下先，俾几场戏佢试下噶。啊，唔系嘛，仲要去试啲戏咁样，咁但系都 OK 嘅，即系都唔系话想象中咁
2: 系啊，容易吓，
1: 咁容易嘅，即系都系要有啲咁样嘅嘢咯。
0: 系啊，咁我翻翻去那一天我们会飞呢个 project 啊，成个制作嘅过程，即系配乐嘅过程，难度高唔高噶？即系对你嚟讲，
1: 对我嚟讲啊，我觉得。即嗰都有啲壓力咯，我會覺得係會有，因為咧啊係，我記得點解咧，就係因為黃修平就係嗰種咧，佢係唔擺 reference 嘅，佢嗰個 point 咧就係話，誒我睇套戲嘅時候，我如果我音樂都唔擺，我都覺得好睇咧，咁呢套戲啊真係會好睇啦，咁佢係咁，
2: 佢係真係勁嘅咁諗，係係真心
0: 好有信心，
2: 好有信心係真係勁嘅。
1: 咁咧咁喺音樂人嚟講咧就係好玩，但係係難咗嘅，點解？因為我要。做一啲 demo 先，跟住睇下佢嘅口味啱唔啱係，有啲真係要做幾次嘅，有陣時真係撞唔啱噶嘛。咁但係個自由度大咯，你真係乜都得喎。
2: 你意思個 demo 係成套戲做一個 demo 定
1: 係？即係譬如話某啲位，咁你可能以為我想咁玩喎，咁樣，咁我可能要做啲嘢先，但係唔係話。即係一次就中㗎嘛，可能佢都會覺得以為咁啊，有啲嘢好，有啲會唔好，咁所以你要試囉，嗰、那個即係要大家磨合囉，可以咁講。
2: 其實都幾難㗎，因為有時我覺得一套戲呢，譬如有時睇戲，你有時又會覺得有啲位呢，你覺得即係有時有啲戲呢係啲音樂會幫咗個戲，令到你覺得嘩好好正啦，但有時有啲位呢就係、是、個音樂

0: 學拉走咗你啊！即係又或者嗱，又或者我自己有時會覺得係咁嘅。譬如如嗰套戲本身彎咗噶啦，拍出嚟已經本身係彎咗噶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恐怖片或者驚慄片，佢彎咗噶啦，一啲都唔驚，同埋一啲都唔驚慄。但係咧，或者一啲都唔緊張。但系咧，就系、是、因为咁样唔紧张咧，就夹硬就喺个音乐嗰度响，嘣嘣嘣嘣嘣嘣嘣，咁嗰啲咧，我睇咧，我就会想，我会想戒灯嘅，
1: 系，
0: 即系我会嬲嘅，即系咁样咯。咁所以，所以我就系想话，譬如你一个，
2: 咦阿爹，系咪见好多呢啲啊？
3: 唔系呢个系。我覺得係啲觀眾進步。以前你講嗰只咧係啱，即係會嘅。喂，拍彎咗，喂，你音樂係咁谷啦。但係依家啲觀眾唔得嘅，你再咁樣咧，佢會仲憎你嘅。
0: 係啊，反面嘅會點話夠啦嚇？
2: 但係導演唔會咁睇噶嘛。即係嗱，因為你最主要所謂要合作，甚至乎用 serve 呢個字啊。嗰、那個係導演啊嘛。導演就覺得喂，落重啲味精啦，搞行啲啦。咁你會點樣同佢猜呢？
3: 我會。真係揾個中間位咯，揾勸佢，同埋真係我會覺得以前真係會落好，即係其實應該咁講，其實觀即係觀眾都有個變化嘅，即係對於配樂呢一種睇法係有啲變化嘅。咁我會同佢講啦，嗱，你睇下嗰套戲依家流 hit 嗰套，嗱，你睇呢度冇音樂㗎，係咪啊？係，即係會同佢講係，佢打喎，係咪？但係你覺得咪仲好睇啊？佢又係，即係會咁。
0: 我諗都真係嘅，真係可能即係可能有時導演嘅角度會突然間就會覺得啊，越多好似越好咁樣㗎嘛，咁就會過咗嗰個位咯。我有時覺得真係有時係或者可能真係冇突然間嗰一 part 係冇聲嘅。即系我觉得配乐最难拿捏就
3: 系
0: 呢啲位啦，
3: 系啊，冇啊，冇、
0: 啊，
3: 其实好有 power 噶，冇音乐，
0: 系啊，冇音乐嗰个静止嗰个位。
2: 系，因为最近咧，我同阿 Day 都 work 紧一个 project 啦，咁啊，迟啲先至面世啦。咁我记得有一日咧，我哋就喺而家呢一度咧就睇个画面，咁阿 Day 咧都提咗呢样嘢，佢话喂呢度你唔好落音乐，
0: 嗯，
2: 净系放翻现场声，然后睇嗰个画面。大家就會好震撼噶啦，然後我先至起音樂。咁、
0: 嗯、
2: 我啊係，即係作為電影配樂，大家聽眾就以為哦係啦，配好多音樂落去啦。其實冇聲都係你嘅工作嚟噶嘛。
3: 係噶，其實咧你留意咧，譬如恐怖戲咧，最恐怖係咩咧？就係佢冇曬音樂嗰下，哇！
2: 即係喺個門罅嗰度裝緊，係咪咧？係咪咧？靜嘅。
3: 係啊，其實佢嗰個環境就係要你置身於其中啊嘛。其實配樂嗰個作用啦，即係咁講咧，就係其實你一有配樂，你好坐喺屋企睇電視嘅，即刻好舒服嘅力嚟。
0: 嗯。
3: 但係佢突然間有一下抽走嗰下咧，哇！你就要你。跌落去嗰個空間裏面，其實呢即係其實點樣拿捏呢一個位咯？
2: 係、
0: 嗯，
2: 喂，你點識嘅咧？呢啲
3: 啊，真係其實我係中意睇戲啦。咁有陣時，即係譬如鬼戲嗰個，真係有陣時睇恐怖戲，哇！大佬最恐怖嘅係冇音樂嘅喎。咁呢啲啦，咁另外都真係有幾位導演，譬如阿莊。導演啦，莊文強導演，佢真係都教咗好多嘢。我係就係無雙嗰套戲，即係佢好高要求嘅。咁佢亦都好好啦，俾個機會我去試啦。好多嘢，我記得佢講一樣嘢，佢話有一個音樂做咗好耐啊。你嗰個 melody
0: 我真係好感恩有機會遇到你哋呢啲團隊，因為其實真係幫好多嘅，即係令到個角色係。唔好意思，繼續。
3: 唔緊要。咁就係、是、第一就係佢講咗一樣嘢啊。其實你嘅音樂唔係話要好聽唔好聽，係要張力好緊要。
0: 嗯。
3: 其實電影嘅音樂個張力個 tension 係緊要，係好重要嘅某啲位啦，係。
2: 係。
3: 咁佢話哦，跟住我就喺度諗呢個係乜嘢咧？其實就係、
2: 是。
3: 其實就係、是、冇，其實就係嗰個節奏咯，就係、是、控制你譬如話幾時。等有啲嘢會發生，扯住你啊！有啲嘢發生，咁你太耐唔發生又唔得噶。咁到要真係發生嘅時候，可能你冇音樂就俾嗰件事發生，就俾大家去做一場戲啦。咁但係當未發生嗰件事，你點樣 hold 住大家嘅情緒，話俾佢聽？喂，就嚟啦，就嚟啦，喂，嚟啦！
0: 但
3: 係
0: 又唔可以穿太多，係嘛？
3: 咁嗰樣嘢咯。
0: 我記得嗰場戲就係我同阿李永哲另外一位演員就即係戲中佢叫李永哲啦，跟我哋食煙啊嘛。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咁就跟住之後，突然之間就係有事發生啦。係。就係、是、突然之間就係見到係啦，阿發哥。
2: 嗯，
0: 就跟住之後，我就直接抌咗支煙就衝入去嗰度，係咪嗰一場？
3: 嗰個係啊，嗰個我都有攞嚟做，有陣時教啲學生都會嗰個，因為咧嗰個咧係即係有一場戲導。

0: 演我好深刻嘅就係咧，佢話因為佢哋唔多會喺套戲成日出現，我想佢哋一出咧有個 melody 呢一個旋律咧，大家都記得嘅。咁咧就係重要咧，係要係一句就得噶啦，唔可以多，唔好沉氣。吓、
1: 嗯，
0: 两句就要记得嘅。咁跟住咧，仲要咧系有两种嘅演绎，就系、是、第一次你哋见面嘅时候，系即系喺第一次见面系
1: 喺个 office 嗰度。
0: 第一次见面系要有初恋嘅感觉嘅。
1: 哎呀，真系好好啊！你谂下，
0: 跟住第二次见面咧。是一種遺憾的、
1: 嗯、
0: 但要同樣的 melody 咁樣，係啦，
1: 所以
0: 係
1: 好正啊！喂，我真係好多謝你啊！
2: 做咗好耐，
0: 做咗好多個 version， 我諗我真係有，我諗作咗七八個 melody 定十個咁樣，
2: 係啊，咁然後就俾阿導演去睇下係咪呢樣嘢啦，
0: 係咪係係啊？
2: 係咁啊！呢啲嘅狀況出現得多唔多㗎？喺你配樂嘅生涯當中，
0: 又唔係話成日都有嘅，係啊，一啲啲啦，係啊，
2: 係，因為就配樂咧，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即係高深嘅一個學問嚟嘅，同埋似乎係即係學海無涯嘛，永遠都學唔完嘅。咁而個個導演咧都有啲唔同嘅質地，對音樂上都會有啲唔同嘅要求。譬如莊文強導演，可能佢已經好。喂，即係其實嗱，講好易啊！我想有初戀嘅感覺，你俾一段初戀嘅音樂我都唔知點，即係唔識答嘅喎。咁你就去揾初戀啦，幫佢。
1: 同埋嗰個初戀係要啱啱無傷嗰個 mood 喎。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
0: 係又唔可以太初戀，
1: 唔可以太初戀。即係你講初戀唔係任你嗰種小甜蜜
0: 去韓劇嗰啲
1: 初戀，你要啱翻無傷個通嗰個初戀，真係好難啊！
0: 真
1: 係
0: 好拗頭嘅，其實
2: 係。
1: 所以你話演員幾幸福？即系我成日喺呢啲位咧，我就觉得好幸福噶啦。即系因为好多人帮你嘅，
2: 嗯，
1: 其实演员去做完嗰场戏之后，就会有好大嘅团队喺后面，就你唔知啊，剪接啊，配乐啊，声效啊，调色啊，即系所有嘅嘢就令到你再出咗咯。
2: 系，
0: 但
2: 系
0: 好玩嘅，我觉得，即系最，其实我谂做配乐就系最。一個最 magic 嘅地方咧，就係你，譬如你第一次睇試片，你覺得啊 OK 啦，咁可能你擺完你嘅音樂或者咩之後出到嚟，咦哇，見到啲觀眾因為咁樣而笑，咁你梗係覺得關你事啦，係咪先？或者哇感動咁樣啊，咁你係嗰個滿足感係好大嘅。係，
2: 咁當然個過程就非常之漫長而複雜啦。講翻無傷啦，搞咗幾耐咧？淨係搞音樂？
0: 哇，無傷都耐，都成。年零年几啊，
2: 年几添啊！
0: 但系当然佢就唔系话你日日喺度做嘢，但系我谂真系去做，因为佢比较大呢个 project， 佢仲要做录音啊嗰啲嘢咧，
2: 嗯，
0: 过程系好长。我谂就算真系日日去做呢样嘢，我谂都起码系三四个月嘅时间嘅，
2: 系即系讲百几个 working day 嘅，
0: 系啊，一定有啊呢、這个
2: 系多时间喺边度咧？系导演话唔得。呢度要改，即系翻来覆去啊，定系因为佢有好多嘢，我、哦、又要加原乐，又有 full band 咁，即系边一样咧？
0: 哇，全部都系，即系当然系
1: 咩都有要求。
0: 系啊，改都系嘅，系啊，同埋因为有阵时咧，咁呢个都系一个艺术嚟噶嘛，即系我又明嘅，即系导演想试一啲嘢，咁试嗰样嘢佢又唔知呢样嘢系咪做，咁你咪试咯。
2: 咁、而你哋系会俾佢试嘅，
0: 咁可以唔俾嘅咩？
2: 唔系，我哋有阵时会唔好意思啫，即系因为大家都有个时间上嘅限制，包括咗交货嘅时间啦，又或者其实大家都系有资源嘅限制噶嘛。
1: 系啦，我都想知呢件事嘅，即系譬如我系导演，咁我。不停叫你試，咁都總有個盡頭噶，即係咪先？即係你會點樣去拿捏呢、這個？我究竟要俾七十個版本你，定係點樣嘅咧？
0: 其實真係，我覺得我咁講好危險，將我自己擺，
2: 其實係冇限制嘅。
1: 因為咧，其實我 feel 到阿 Day 個人好好嘅，因為咧，我而家個感覺咧係感覺到佢咧係佢一定會盡量配合，同埋佢會盡量做到最好。
0: 唔係咁應該咁講，其實睇下 make 唔 make sense 咯，同埋佢講嘅嘢，即係如果譬如話佢，
1: 即係你都會有時企硬嘅，
0: 都有嘅。有陣時我會覺得，因為嗰個已經係最好嘅嘢啦，我會覺得。 即係咁咪會有陣時都會
1: 企硬
0: 咯。即係其實都係要傾嘅，講真。係咁佢譬如話，咁阿莊生同你講話，我覺得唔夠，咁你
1: 係
0: 咁咪咁，其實又覺得 make sense 嘅。
1: 嗯，
0: 咁你咪繼續係咯，咁咪去做咯。
2: 嗯，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講咗一半先，難得我哋而家喺阿 Day 嗰度咧就嚇，即係
1: 捉住佢唔放佢走，
2: 唔放佢走啦，係啦。咁啊，即係下個星期應該話下一次咧，我哋就繼續翻嚟咧 enjoy the show 啊。咁啊，阿大偉咧仲有好多嘅電影嘅配樂嘅故事咧都未講嘅，同埋咧即係究竟同唔同嘅導演點樣合作咧？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講好唔好啊？阿 Day， 好多謝曬大偉，我哋下次再講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会在星期五零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十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话，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且是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话，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同应。

0: 急演练等。陈乐谦报道。
1: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2: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佢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1: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3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3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与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在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救援人员继续在发生爆炸的伊予梦洛城和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搜查失踪者。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卢晓珊报道。
3: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予梦洛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2名男子。指挥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话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昼，超过10000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早就来排队拿水，当中包括70多岁的长者。 一名四十几岁的男子说，除了水连食物都不足够。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

0: 事，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已经向熊本县运送300部冷气，其中150部送往避难中心。JR 九州表示，由于仍在评估灾情，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政府与酒店业界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处所内提供防烟头套，优化落实安排，鼓励经营者在处所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公共区域和员工区没有配置建议规定，有业界认为有效舒缓疑虑，让业界以灵活的方式配合整体消防安全提升目标，又强调支持强化住客、员工和公众安全的务实措施。陈晓君报道。
2: 政府早前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出通函，要求酒店和宾馆7月起提供房间最高入住人数的防烟头套，员工工作区域的头套数目也都要足够涵盖当值人员，头套需要符合国家或者国际标准，并附有使用说明，建议选用防护时间不少于30分钟的型号，新措施有一年宽限期。民政事务总处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举行会议后，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当局优化落实安排，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处所内每间客房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最高容许入住的人数，经营者亦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设有相关配置。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例如认可的产品标准和建议供应商的名单。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话：支持容许员工区域无需设有防烟头套的规定。
3: 员工咧就系、是、比较对于嗰个环境系熟悉啦，日日喺度翻工啦，摸嗰个逃生路线嗰个困难度就唔会系好似一般客房里边嘅旅游嘅住客啦系咁唔熟悉啦。咁所以今次佢哋就系觉得咧系喺嗰个员工区域咧就系唔系必要去配置一啲嘅防烟嘅头套嘅。咁呢方面佢都回應咗部分有啲業界嘅疑問啦，今次我哋都係支持嘅。
2: 香港酒店業協會同香港酒店業主聯會表示，今次溝通有效疏解業界同市場嘅疑慮，俾全港酒店同賓館可以按照自身營運條件、樓宇環境同實務需要，以務實、有序同靈活嘅方式配合整體消防安全提升嘅目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披露多名沒有出席聽證會的證人供詞和書面回覆，宏業董事何建業和侯華健在證人供詞中都否認圍標的指控，時任宏福苑法團顧問黃碧嬌就否認部分證人指控他的團隊以洗樓和威脅居民交出授權票。陳曉慶報導。
4: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有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 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佢从来冇收过易燃投诉，亦都唔知道宏福院用嘅棚网同发保胶板系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佢嘅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细，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系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喺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冇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喺向委员会提供嘅两份回复中表示，唔认识宏业同顾问洪毅嘅董事，佢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佢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佢话收集授权票嘅主要途径系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话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住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已经连续五次议息之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5: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6: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5: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第一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本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李俊杰报道。
7: 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 推出以嚟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

0: 产业发展。
1: 维港纽带创客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啊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上海市副市长何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2: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二是聚力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0: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话是要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革命卫队宣称摧毁多架战机，并打死敌方几个军官和技术人员。划船方巴基斯坦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局势降温方面。卢晓珊报道。
4: 美军自当地上星期五起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日的空袭之后，当地星期三晚8点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2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约旦武装部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日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没有造成伤亡。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又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港深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0时起启用。日本熊本原地震增至最少34人死亡，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然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1、2、14、17、23、35，特别号码4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467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

0: 测天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雷暴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納指的升幅較大，多隻晶片股反彈，道指是報51878點，升284點，標普500指數報7405點，升89點。美國第二季的經濟增速放慢，上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是增長 1.5%， 低過市場預期的增長 2.1%， 期內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的初值增長 5.1%， 核心 PCE 物價指數的增長是 3.4%， 略低過市場預期，消費者支出就增長 3.2%。另外，六月 PCE 物价指数按月下跌 0.1%， 符合市场预期。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19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增加9,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203,000人，减少5,000人。截至7月18日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78,200人，市场原本估计接近1,800,000人。美元对日元显著下跌，失守160水平，较早时系报158.4，每百日元对港元较早时系报4.93，市场关注日本央行是否入市干预汇市。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指初段曾经挑战26,000点大关，触及25,971点，最多升近165点。晏昼曾经倒跌150点，收市系报25,858点，升50点，成交金额超过3,000亿元。本港近七年来最大型的新股中制玉创首日挂牌，开市是报971元，较招股价980元下跌近1%，最多跌超过1%，全日收市是报960元，低收2%。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话，中制玉创来香港上市，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任浩峰报道。
3: 内地光传输设备制造商中制玉创首日在香港上市。
4: 3、2、1，敲！
3: 中制玉创是本港资本市场近七年来最大型的 IPO 项目，发售5450万股 H 股，香港公开发售占10%，超额认购近16倍，股份以980元定价，基本集资534亿元。出席上市儀式的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說，中制玉創獲各地長線基金和海內外投資機構支持，反映公司實力，亦都反映香港資本市場對環球投資者的巨大吸引力。本港可以協助龍頭企業融資，匯聚人才。
5: 中制玉創是全球 AI 算力基礎設施領域的傑出的代表，這次在香港上市了，也將會进一步的丰富香港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产业版图，也会助力提升香港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制旭创来港上市的成功的经验呢，也反映了香港可以为不同的龙头企业的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融资的支持，也可以助力这些企业汇聚国际人才，拓展海外的业务。
3: 黄伟纶话：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同持份者发挥本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地位，持续强化金融和创科两大增长动力。中制旭创董事长兼总裁刘胜表示，公司多年来专注高速光互联领域，致力持续创新和推动技术进步，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光互联解决方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全球的投资者，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高公司型合作，吸引龙头企业来香港发展。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6: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慢三个钟，中东比香港慢五个钟。咁樣香港開多兩個鐘，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四點鐘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十一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3: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分析说，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的经济表现。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将会是影响息口的关键。刘伟豪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今次利率决定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反对的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面对中东冲突等的不确定性，美国的经济活动以稳健的步伐扩张，但通胀仍然偏高，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在内的行业价格上升。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会令市场误解当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或者隐性目标。如果通胀持续高企，加息将为解决方式之一。香港金管局说，美国利率变化会影响香港的利率环境，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又指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尾声。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走势要留意美国经济的表现。
8: 中东战争推高了通胀，有声音反映信用卡开支一直减少，美国民众是有些担心未来的前景开始减少消费，对于后尾经济环境加上其实股市可以在高位摇欲坠的时候都会影响着未来的货币政策，甚至美元的表现。
7: 星展香港就认为，通胀数据将会很大程度影响联储局是否加息，但相信即使近期油价走势波动，今年余下时间都未必会加息，对本港的楼市影响有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英伦银行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在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1898点，升303点，标普500指数报7410点，升93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系3,048.9亿。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931点，升27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

0: 地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97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0.89美元，卖出价4,101.62美元。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好热啊，瑞文啊！
7: 好贵啊，世杰。
6: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7: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6: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下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7: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首林志美嘅《归途》咧，就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特别拣林志美呢只歌咧，点解咧？因为今晚请咗两位顺德人上嚟去讲咧，今晚个话题咧就厨出凤城，凤城就系顺德啦。咁咧就人哋讲咧话，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咁咧就厨出凤城，即系话顺德嘅嘢真系。出好多大廚嘅，最叻嘅大廚都順德出咁解啦。咁今晚我哋兩個嘉賓咧，就一個就大家都好熟噶啦，經常聽到佢嘅聲音嘅陳毅聰啊 Ricky。咁另外一位咧就是、信聯會嘅老闆關敬峰先生。咁咧我哋叫佢做新年哥。嗱，多謝你哋兩位啊，兩個真係順德人一齊啦，即係你哋一齊聽住歸途啊，即係翻去順德講翻順德嘢啊。今晚帶我哋。咁咧頭先咧就已經。在咪后嘅之前嘅晚饭嘅时间咧，已经听啊关先生咧讲咗好多好多有关顺德美食，即系我哋讲唔晒嘅讲顺德美食，即系你今次讲完咧，你迟啲第二个季节有另外啲季节都不时不食嘅嘢上场嘅时候，你要再出嚟同我哋讲过吓、啊。好，咁咧就不如等。Ricky 介绍一下新年歌
1: 好啊，
0: 不如吓
1: 系 Hello 大家好 ，Ricky 陈毅聪啊，今日请到嘉宾系阿关大哥啦，咁佢有一间非常之美味嘅顺德菜啦，我哋头先啱啱先食完嘅，咁咧就即系大家唔知道呢个顺德菜咧有几多形式咧，除咗呢个双皮奶之外，咁大家
0: 我哋首先咁样仲有啲咩？今晚我哋嘅餐饭咧，今日头盘咧就有个鱼皮嘅，
1: 系咁啊，真系
0: 其他地方人系唔会识整鱼皮嘅，
1: 系啊，
0: 系顺德人先识整。先等阿新儿哥介绍下呢、這个鱼皮点解咁出色？点解顺德菜入边咧？其实佢好简单，系、一个即系其实好普通嘅食材，
1: 系
0: 但系蒸做呢、這个就顺德菜嘅一个特色嚟嘅、你解释下呢个鱼皮先。
2: 好多谢阿大哥同埋阿聪哥，即系今晚好幸运啦，就由我喺呢度咧就介绍下顺德菜啦。咁头先食饭嘅时候，同大哥同阿聪哥两个。喺度食嘢啦，咁
0: 一路 check 噶我哋嘅沿途系。
2: 我谂今晚食咩咧？咁之前阿大哥一路约我做节目咧，咁啊话，我应该要做翻啲顺德菜。咁顺德菜由咩开始咧？我哋由咸酸菜开始？唔系啊，我哋有冷盘，咁用翻我哋嘅鱼皮啦。咁顺德嘅
0: 咩鱼皮先？即解释俾佢听
2: 吓。顺德多数用鱼皮咧，系皖鱼。因为点解咧就我哋顺德咧有句话叫做唱戏嘅腔，厨师嘅汤，即系话我哋演员
0: 唱戏嘅腔，厨师嘅汤，
2: 系啦。咁演员以前嘅粤剧名伶咧，
0: 系
2: 佢好保持佢嘅
0: 最重要嘅腔口啊，
2: 个腔字正腔圆系咁意思。咁我哋厨师咧就因为要佢有个灵魂，就系、是、话。我哋上班第一時間就要做一個湯，那個湯不是好像我哋平時飲嘅湯，而係佢係今日成日包括炒菜啦，包括我哋燉湯啦，包括我哋好多嘅食物嘅自製，都需要依個湯作為一個底味。咁所以依個湯咧係用好多嘅魚去熬成嘅。
0: 幾多魚呢好多即系几多啊！真系，
2: 我哋一般咧就十斤八斤嘅鱼，同埋鱼骨，

0: 點解咧？我哋係個魚皮咧，我哋如果就咁熬落個湯嗰度咧，係冇意義嘅。
1: 係，
2: 嗯。
0: 咁魚皮因為順德咧，就一條魚真係全部部位都食，
1: 由頭到尾食曬嘅，
0: 冇錯啦，冇錯。咁、嗯、所以咧，就我哋先將個魚皮剝咗佢先，剝咗佢之後咧，就將下邊嘅腐肉咧就刮乾淨佢。
1: 嗯，刮到佢冇曬肉。剩翻皮，
0: 系啦，就最薄嘅皮，我哋
1: 胶原全部骨胶原，
0: 全部骨胶原，跟住咧就我哋用味咧，等佢入味同埋揦翻佢嘅一个脆口。咁我哋揦咧，一般系用我哋嘅豆粉，我哋叫食粉啦，就揦佢之后咧，就再啤翻水，咁佢会系爽嘅。如果你自制唔好，你响个飞水嘅 timing 控制得唔好，同埋响我哋揦佢嘅时间咧过咗咧，佢会散晒，泻嘅。咁、所以你一个冇咬口啦，或者你太腍，你又唔好食。咁、如果系太韧，你咬唔喐。咁、所以个 timing 啊，个时间同埋个制作工艺，其实你觉得佢系冇咩系鱼皮唔值钱啦，但系实际佢嗰个值钱就系响个手工嗰度。咁、之后呢，我哋就会用啲酸桥头啦、香葱、芫荽同埋啲香菜捞埋一齐。咁跟住落啲麻油落去一捞。
1: 就好香。
0: 就係、你哋今晚食到嗰个味道啦。
1: 要胡椒粉係咪？
0: 係啦，跟住食嘅时候根据唔同嘅人嘅口味，你鍾意食辣啲辛辣少少呢，可以撒啲胡椒粉落去囉。咁甚至有啲順德嘅呢，就將啲胡椒粒就咁裝。
1: 更
0: 中咗佢，你
1: 胡椒粒更加香啊！咪
0: 系啦，你食落去系一粒一粒剥落去，系真系好回味嘅。
2: 系、哦，
0: 所以今晚真系我谂，
1: 咁我哋食晒鱼皮，嗰啲菜旁边啲配菜、香菜乜都我都立晒，因为我中意食菜嘅。
0: 系啊，
1: 咁咧，所以咧，所有旁边有好新鲜嘅菜，好似食沙律啫嘛，鱼皮沙律嘅就
0: 冇错，
1: 就系个鱼皮沙律，
0: 就是、
1: 鱼
0: 沙律，
2: 食得好油咯，好细致，食得好靓。
0: 咁你食落去系剥剥脆咯，
1: 跟住咧，我哋咧就講，即係我哋跟住我哋今晚嘅 menu 嚟講，因為咧咁就可以講出你今晚，即係你為咗我哋咧要製成呢個餐單嘅每一道菜。跟住咧就係呢個焗魚腸啦，
0: 焗魚腸啦，
1: 係啦，焗魚腸咧呢個咧係好多地方都有，但咧有時你一食咧半啖未食完，你即刻攣翻出嚟嘅，因為啲腥，
0: 一係腥一係苦。
1: 系啦，一系腥一系苦，冇错啦，即系个鱼肠唔干净就苦嘅，
0: 系啦，
1: 系啦。如果整得唔新鲜啊，即系唔识得辟佢个腥味咧，亦都系会腥嘅。
0: 咁鱼肠咧，其实我哋讲真真正正系顺德嘅粗料精制。本来人哋讲哇，鱼肠食唔食到啊？咁其实鱼肠佢嘅营养成分啦，我哋先讲，包括佢嘅鱼肝，我哋平时有食鱼肝油，鱼肝油咧系对人。特別小朋友嗰個眼部嘅成熟個生長嘅過程係好大嘅加持嘅。咁魚肝我哋必須要留翻喺度，因為佢有佢嘅香味。但係而家好多外邊做都係做缽仔焗魚腸啦咁樣，佢哋認為咧就洗曬啲魚肝去，因為個魚肝會腥。
1: 係
0: 啊，同埋個魚油咧，佢哋洗曬佢，剩翻條魚腸喺度，咁變咗就冇咗嗰個我哋叫。由细路仔食嗰个风味，
1: 冇咗种滋味啊！
0: 系啦系啦，咁你食落去咧，你就系、是、啊食鱼肠不外如是啫。
1: 你点样使到佢唔使咗啲鱼肝，佢冇唔使到啲鱼油去咧？
0: 嗱，我哋嘅肝咧，我哋要将佢首先第一个程序咧，就将啲肝搣咗佢出嚟，系另外做嘅。
2: 哦，另外分开处理，
0: 将个肝分开嚟处理。咁同埋咧，鱼油，我哋鱼肝同埋鱼油一齐分开咗佢。跟住鱼肠咧，我哋洗干净佢之后咧，将里边嗰浸嘢刮干净佢。啊，实际个腥味同苦味好多就系嚟自于呢度。咁跟住咧就将个刮干净嘅鱼肠咧，我哋头先讲分开啦，就去飞水。飞水咧，你用姜葱加盐，
2: 系
0: 就煲餐水，跟住放落去飞水，但系唔可以飞得耐，因为。你嘅水嘅控制咧，就系、是、我哋叫虾眼水，就啱啱100度微度啱卜卜
1: 一少少啲嗰啲即系嗰啲
0: 气泡上嚟嘅时候，咁呢个 timing 咧，你就放啲鱼肠落去，就搓下佢，咁之后

0: 翻上嚟。咁我哋有時咧就驚住佢仲有啲滑潺潺嘅嘢咧，就放啲鹽落去揦下佢。
1: 哦，
0: 咁跟住咧個魚，講到個魚油同埋魚乾啊，我哋分開處理咧。
1: 係
0: 落鑊放姜鏟，
1: 哦，
0: 我哋叫鏟啦。
1: 哦，
0: 就鏟咗佢之後，
2: 白鑊
0: 係啦，白鑊鏟就留翻佢嘅魚油。
1: 嗯，
0: 同埋個乾咧，你鏟。同佢慢慢啲油互相加持嘅时候，佢啲香味慢慢出翻嚟嘅。
1: 嗯，
0: 所以你好多唔知道咧，就以为就咁放埋啲干同埋个鱼油落去嘅，咁你冇个铲嗰个过程咧，
2: 佢苦啦，
0: 佢系啦，佢唔会香。
1: 嗯，
0: 佢唔会香，咁变咗我哋将两样加埋一齐，跟住用我哋嘅蛋浆，用蛋浆开咗佢，放陈皮。放胡椒粒，放最靓嘅陈皮丝啦，我哋讲五年以上，就最佳嘅。咁跟住可以放啲柠檬叶丝，咁样放落去，咁跟住上边放油炸鬼。你食落去咧，你
2: 今晚有冇油炸鬼噶？
3: 有，我食到，我食到。
2: 既然我有，即系我真系粗啦，我食到系咁食落去都唔好留意佢添。嗱，我调翻转头，嗱，我哋停一停个餐单先，问翻阿 Ricky 啦。Ricky 嗱，你自己顺德人啊？你顺德边度人啊？你系
3: 大良啊？真系大良炒烧腊。
2: 我知新年哥咧就系伦教嘅，即系好多人
3: 讲到
2: 伦教高啦，伦教高就好似即系香港所谓嘅白糖糕，但系好多人就话哦，白糖糕同伦教高争得远啦，争即系有一决嘅。但系基本上个样就差唔多嘅，系真嘅，系啦。咁我哋就先讲伦教啦。咁你自己讲翻大良啦，系啦，大良炒鲜奶啦，
3: 系啦，我好中意食呢一样嘢嘅，因为呢一样
2: 其实系咪真系奶咧？
3: 系奶嚟嘅，仲要咧，而家以前。嚟讲咧，真系用水牛奶噶嘛？而家嚟讲咧，就真系好矜贵嘅一样嘢嚟嘅。我翻亲去咧，我啲亲戚送俾我咧，好煞有介事咁样搵俾我。哇，两樽水牛奶好辛苦先搵到俾你噶咁。我拎翻走嘅，即系翻嚟整炒牛奶又好啦，整炖鲜奶又好啦，好香好香。
2: 咁咧就我最近咧我都系去顺德嚟啦，不过咧就喺禅城嗰边啦。咁啊有间餐厅咧，我食咗几样嘢我都好中意嘅，即系唔错嘅间餐厅，从来唔知嘅，即系当地人即系带我去食啦。咁其中咧，咁佢有黄脚腊，咁啊三条黄脚腊咧，佢就有油盐水晶，但系佢写住系牛奶，系啦，牛奶油盐水晶黄脚腊。咩牛奶咧？心话点解用牛奶？真又冇牛奶见到啊！咁啊，都系油盐水嚟嘅啫。但喺啲鱼嘅上边咧，黄脚腊嘅上边咧，因为佢将佢起飞嘅，成条鱼咧好似蝴系啊，即系好似蝴蝶咁飞嘅咁三条。咁然后原来咧，佢就系用牛奶片啊，即系送粥食啲牛奶片咧，牛鱼。
0: 阿大哥，我插一句啦，
2: 系
0: 叫牛鱼，
2: 牛鱼系
0: 盐油水晶黄脚腊
2: 啊。牛乳鹽油水晶黃腳臘，
0: 係啦，
2: 佢將嗰啲牛乳片咧，即係其實係水牛奶整成嘅片。我嗱陣間先問你點樣整啊？咁佢放喺魚嘅上邊，唔係好多，每條魚用一塊嘅啫。咁啊蒸出嚟咧，咁一個牛乳，即係個牛乳嘅香氣咧，就貫穿條魚啦。哇，幾開心啊！我中意黃腳臘嘅，食好多黃腳臘嘅。以前咧，澳門即係有廠幫我工，即係做嘢，成日過去即係 check 啲貨嘅時候咧，咁食好多嘅。咁但係我從來未試過有牛乳一齊去蒸，
1: 哇！
2: 係咁香嘅，
1: 好香。
2: 咁話即係牛乳，即係呢個水牛乳係點樣整出嚟嘅先？
0: 嗱，牛乳咧係順德嘅百年 logo 食品啦。
2: 係
0: 佢係實際叫牛初乳。以前嘅順德咧係一個河網地帶，亦都係漁農地帶啦。咁好多嘅牛，我哋叫水牛啦。
2: 係啦，
0: 佢係攞嚟耕田嘅。咁同埋咧就牛生牛 B B 嘅時候咧，咁好多因為要佢嘅生產力，而唔係話要佢自己本身嗰個 B B 嘅。咁所以我將個 B B 同個媽咪分開佢。咁佢嘅。
2: 第一奶就好多啦，
0: 系啊，
2: 嗰个储存系本来要喂牛仔噶嘛，
0: 系啦系啦，
2: 咁咧就变咗啲奶太多咧，就你哋挤出嚟用啦。
0: 系啦，咁挤出嚟用，咁啊第一浸嘅牛乳系最香、最浓
2: 初乳啦，就
0: 系啦。咁跟住咧就用盐卤开一个盐卤嘅水，咁通过佢化学反应咧浸落去咧，佢就变成一个半凝固嘅状态。跟住我哋咧就会用一个帽啊，一个木制嘅帽。
2: 變成圓形，
0: 係將依塊半凝固嘅牛乳，
2: 嗯，
0: 放落上邊一壓佢，壓成一個梅花狀，你睇到好靚嘅，跟住咧再攞翻出嚟咧，就有一塊好即係又軟又脆，你食落去咧會爆，
2: 係
0: 咁就一塊一塊。
2: 我見到佢我賣嘅時候，佢澳門都有得賣啦，係咪？咁買上即係順德阿大都有得賣咧。咁佢就用個樽裝住，係咪啲水浸住嘅咧？嗰、那個
0: 嗰啲係啦，嗰啲就係個老鹽。
2: 嗰啲係咩水嚟嘅？嗰、那個
0: 老鹽，佢係好鹹嘅鹽水嚟。
2: 哦，
0: 咁保證佢嘅保證佢嘅蛋白唔變質，
2: 係
0: 用鹽滷、哦、就保住佢嘅香味唔揮發。
2: OK，
0: 同埋咧，因為鹽。你好少細菌入到去，係
2: 啊，冇錯，
0: 係啦，咁佢就防細菌，就保鮮同埋防住佢嗰個乳香嘅流失。
2: 餸粥係最多噶嘛，
0: 咁我哋細路仔嘅時候，阿爺阿嫲、爹哋媽咪啊嗰啲，喂今日好似係個腸胃唔舒服，或者係冇胃口啊，咁你食咩啊？咁啊煲白粥啦，咁煲白粥冇營養喎。有細路仔又唔中意食淡嘅白粥噶嘛？咁佢俾兩塊俾你，細路咁我哋跟住用筷子夾落啲白粥嗰度撈，嗰個香味就係你頭先講嘅黃腳粒上邊滲落去嘅嗰啲。
2: 嗱好啦，咁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又嚟只歌咧，跟住咧就11:00新聞之後，我就翻嚟咧就再同阿新兒哥同埋 Ricky 咧一齊講講我哋今晚嘅。廚出奉承呢首歌系只老歌，呢、這个歌手好耐都冇听见佢，即系有佢嘅新闻噶啦。但呢只歌系我一路咁多年都好中意嘅，黄敏华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尼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直升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咗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升6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7美元，卖出4098.69美元。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
7: 蓝地球。
8: 塞车真系令人好烦厌噶，舒缓塞车情况，各地政府部门都有唔同嘅方法。美国纽约市就喺2025年开始实施塞车费，即系车辆进入中央商业区嘅时候要付费。繁忙时段就贵啲，不过即使系非繁忙时段都唔系免费嘅，以减少区内嘅车流量。收费制度实施咗一年，当地各部门检视措施嘅成效，发现收费之后市中心车流量明显少咗，喺卫星地图都唔再见到到处都系深红色嘅塞车路段。市内嘅巴士行车速度爽咗，每日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多咗几十万人次。仲有啊，路面交通意外少咗，踩单车嘅人多咗，连空气都清新咗啊！当大家以为措施推行得好顺利啊！总会有人企出嚟反对嘅，而反对嘅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啊。美国运输部入禀法院，要求撤销塞车费，理由系咁样会增加小企业嘅负担。不过初审判决已经败诉咗，特朗普政府正系进行上诉，最终结果会系点啊？大家拭目以待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因为创新，浪子阿郎变成带子红狼。
1: 因为怀旧，
0: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0: 由杜琪峰执导，
1: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0: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11点中新闻之后就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邓达志对面关景峰先生同埋陈毅聪先生 Ricky 同我哋一齐讲处出奉承。嗱，好啦，今晚我先讲讲另外嗰两个赛先，跟住咧我哋讲乜嘢叫处出奉承，好唔好
1: 啊？好啊，
0: 嚟紧呢个赛咧一定要介绍嘅，今晚咧系食呢个白鳝，亦都叫鳗鱼啦吓。咁下边咧系有呢个柚皮，咁咧新年哥你介绍下呢个名系佢咩名先呢个菜吓？
2: 我哋呢个菜咧叫做豉汁柚皮蒸金钱鳝。
0: O K， 咁金钱鳝系咩意思啊？即系
2: 佢
0: 嘅
2: 形，
0: 个形
2: 切成金钱状嘅
0: 系
2: 鳗鱼，实际
0: 系啦，鳗鱼
2: 系啦，
0: 好啦。咁呢、這個嗱，頭先咧你解，因為食飯時你解釋咗好多有關鰻魚呢、這個這個典故，同鰻魚咧，即係我哋中國先至有嘅啫，其實，好少地，唔係即係唔係中國先有，我喺呢、這個即係呢個亞太區嘅地方咧，係我哋盛產，好多其他地方好多食鰻魚嘅地方咧，嗰啲苗咧過去都係我哋提供嘅，啲即係鰻魚苗，或者咧即係近年咧，甚至製成品都係我哋中國做咗出去兜個圈。就話邊度邊度做嘅，就根本咧就係我哋中國做嘅，根本係
1: 啊，
0: 係啦，
2: 啱。所以今日食嗰個咧，亦都係我諗俾咩啊，達哥食咧咁啊，咁諗起，喂，我哋順德嘅鰻魚係有個稱謂叫做鰻魚故鄉啦，其實佢係第二故鄉。
0: 哦，點解第一故鄉？
2: 第一故鄉喺太平洋深海100米以下。
0: 哇哇！
2: 因為佢孕育嘅時間。我哋考究過咧，其他地方同埋淺海裏邊係發現唔到有鰻魚苗嘅出現。咁鰻魚咧到而家孵化嘅能力同埋技術咧，而家都未有人突破到。
0: 哦，即係
2: 全可以講鰻魚係純野生。
0: 哦，咁但係你哋點樣能夠養捉得到佢養落去咧？
2: 咁我哋因為緊珠江口咧，個鰻魚嘅生長特點好得意嘅，佢係響太平洋深海100米以下咧，咁佢先有發現到有鰻魚苗。咁佢鰻魚苗咧就唔會響鹹水嗰度去成長嘅。
0: 哦，佢游翻過嚟淡水嘅。
2: 係、哦、啦，佢一定要去翻。
0: 出世咧就喺鹹水出世。
2: 冇錯。
0: 但係就去揾淡水。
2: 係啦。
0: 咁、okay.
2: 所以佢鮮味咧，我哋講好特別咧，就係、是。佢喺太平洋一路往淺海游，跟住喺淡水生活同埋長大。
0: 其實烏頭都係咁嘅喎。
2: 佢都係
0: 烏頭都鹹水生蛋，出世之後咧就啲苗咧走翻上嚟淡水嘅都係。
2: 係啊係啊，咁所以佢嘅係魚嘅佢嘅特點咧。咁同埋咧，鰻魚好多人話哇食落哎好溜喎，好似。
0: 咁肥嘅，咁都有嘅，
2: 好肥腻啊！
0: 我就中意佢肥腻，
3: 系啊，咁香啊
0: ！Omega three 啊嘛，嗰啲系。
2: 系啦，你讲啱啦。其实佢嘅营养咧，我哋最典型嘅系 DHA，
0: 系 DHA，
2: 系啊，嗰、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嗰啲系我哋小朋友脑发育、细胞脑发育之中必须要吸收嘅一样好良性嘅DHA 啦。咁同埋咧。鰻魚佢一路向淺海游咧，到淡水裏邊生長。咁響廣東沿岸，實際係珠江口，就每年咧啲鰻農咧就開始去捕撈鰻苗，
0: 即係捕撈啲鰻魚苗。
2: 捕撈啲鰻魚苗，咁基本上每一年鰻魚回遊嘅過程，響珠江口捕撈到幾多條鰻魚苗，係以條嚟計。就基本上今年嘅產量已經既定咗
0: 啦，
2: 既定咗啦，
0: 所以變得好珍貴。
2: 係啦，咁所以佢係野生，就一定係野生嘅。
0: 哦，所以你根本其實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即係鰻魚係你唔可以用人工培植嘅。
2: 係啊，係啊，
0: 嚇，
2: 到
0: 而家即係所謂咧，我哋出有時即係曾經我哋都出產鰻魚苗去其他國家等佢哋養噶嘛，即係根本係我哋喺海度喺海邊。喺海邊撈得到啦，即係呢個即係珠江口嘅
2: 珠江口係啦，
0: 撈得到啦，
2: 淡水交界
0: 係啦，咁咧就即係你撈得幾多，你嗰年嘅生產就有咁多生產咗出嚟。哦，
2: 係啦，咁所以之前咧就某國家咧就響順德咧壟斷曬全部嘅
0: 包曬
2: 全部嘅鰻苗嘅棋子啦，我哋講啊佢有
0: 咁我哋中國點食咩咁樣？ 咁當好多年，好多年嘅
2: 係啊，好多年嘅事啦。咁當時咧，佢係唔俾啲鰻農咧，即係順德啲鰻農將啲鰻魚賣出市面上嘅。
0: 哦，
2: 咁因為佢壟斷咗依個鰻魚苗之後咧，佢就按期貨，比如我捉到1000万尾今年，咁佢跟住我俾$10一尾你啊，美金喎、
0: 哦。係
2: 啊，我俾$10一尾你，跟住將你將啲數字同我登記好。跟住你可以去同我领鰻魚苗去养，养大之后、哦、我全部同你收购。咁、
0: 哦、
2: 所以当时嘅顺德嘅养鰻咧，个产业系好蓬勃，
0: 亦都搵，亦都搵到好多钱，
2: 搵好多钱，
0: 包括加肥屋养，
2: 好多钱。当时嘅外汇真系嗰桶金系好紧，好紧要，好紧要。咁、
0: 嗯、
2: 所以咧就好多人去，甚至贷款。同人買鰻苗去放落塘裏邊養，養大咗之後，因為佢嘅收
0: 淡水養，
2: 用淡水養，
1: 嗯，
2: 係啊，我哋河網膠。

0: 估计就系一定系噶啦。咁当时嘅成个船中个70%以上嘅养鳗喺顺德。咁之后慢慢咧就延伸到去，因为个成本顺德咧
1: 贵啦，
0: 啊开始贵啦，咁就开始延伸到珠江三角洲里边嘅
1: 其他地方，
0: 好似台山啦，跟住台湾又有啲养嘅，
1: 系
0: 咁养大咗之后，因为佢唔优买，人哋已经买咗期货。
1: 闽南地区厦门啊、汕头啊嗰一带咧。
0: 佢哋嗰邊都有，佢哋嗰邊都有，但係佢因為偏鹹水，
1: 偏鹹水變咗就個數量有限。
0: 係啦係啦，佢嘅成本係比較。
1: 順德咧就因為個即係個江水咧比較
0: 淡。係啦，就係淡水。係
1: 啦，咁咧就更加受歡迎。
0: 冇錯冇錯，咁所以
1: 從來都唔知道呢個典故嘅完全係啊。
0: 所以順德養鰻咧係一個好傳統嘅農業產業。
1: 係。
0: 順德亦都係。由农业院向工业区发展，佢鳗鱼系占咗好大比例嘅一个历史绕唔过嘅一个坎。咁跟住咧就鳗鱼嘅营养咧，大家都以为喂好肥啊，或者系唔知道嘅营养。我头先讲嘅 DHA 啦，咁有个描述咧叫做鳗鱼系海底人参，
1: 系
0: 因为佢来源于海底。咁佢嘅營養係喺個 DHA 嗰度，係人體必須最容易吸收嘅一個嘅不飽和脂肪酸啦。
1: 我自己咧，如果食火鍋喺屋企打邊爐咁咧，唔複雜嘅。我係即係叫啲朋友幾個朋友咁樣傾下偈啊，咁啊打即係冬天好開心嘅，成一路打邊爐一路傾偈咧。係我對我自己嚟講最重要嘅咧就係鰻魚。即系自己切到嘅一片片咧，就好似你讲嘅金钱片咁啊！鳗鱼最重要啦。咁有啲朋友会可能佢哋中意食牛肉啊，咁有啲朋友食素嘅，净系豆腐同埋菜啊，咁样就好开心。但我自己咧最重要咧就系个鳗鱼
0: 啊，所以啊，达哥到而家都仲精神爽利嗱，个冇 DHA 嘅吸收系好。
1: 我平时我都食呢个 omega 3嘅北欧 omega 3嘅软嘅都有食系啦，咁咯，
0: 系
1: 咁所以今晚呢嗰个咧同佢即系同个柚皮系个点样煮出嚟？个柚皮非常之好食嘅，好耐食过咁好食嘅柚皮，因为有啲柚皮咧根本即系我系嗱个味道又唔好啦，同埋就系个质感咧咬落去都唔好嘅。今日咧好似咬落去咧系。即
2: 系
1: 好轻快、好轻嘅一件事啦，同埋个味道好嘅，
0: 好入味，
1: 系好入味，
0: 好化，
1: 系啦，好化，
2: 完全一啲嗰啲苦涩味都冇晒，系完全索晒个鲜汁。
1: 咁你就系佢个，即系我见到你咧，喺啲柚皮咧就喺个白鳝嘅下边，咁咧即系佢啲鳝汁咧就全部咧就入晒去柚皮度，吸晒啦吓。咁入顺德菜嘅特色咧，即系佢哋系。一起煮一样嘢嘅时候，佢仲嗰种互补咧系好重要。
0: 顺德，我哋从前辈同我哋讲咧，你顺德你千祈做顺德菜唔好讲调味啊，你讲入味，
1: 原味入味啊，
0: 原味系一样，但系你要用其他嘅味道俾佢咧，唔系响表皮嘅，唔系响表面，
1: 咁佢吸咗入去，
0: 要响个入到去
1: 内在
0: 里边。咁柚皮係一種好特別嘅嘢啦，我哋講越粗嘅嘢越難整得好食。咁佢順德嘅柚皮而家用嘅基本上做柚皮嘅係用沙田柚，用厚肉嘅沙田柚，
1: 厚皮
0: 係啦。咁而家
1: 沙田柚其實沙田係邊度嘅？周圍都有沙田啊，廣西沙田
0: 係啦，廣西沙田。咁佢而家嘅我哋坊間多數因為我哋要快文化佔咗好大嘅比例啦。咁坊間做嘅柚皮咧，我哋講係用柚青。咁柚青嘅概念係咩咧？係未成熟嘅柚。因為佢柚咧係先有外包，後有內容嘅。咁因為一棵柚樹咧，佢長出嚟係大概係十零二十隻柚。咁但係長出嚟有啲大有啲細。如果你大家一齊長咧，佢大嗰啲又吸收營養，細嗰啲又掹住佢，咁所以咧就好多係個農業咧就將佢嘅唔成熟嘅柚 cut 咗佢，
1: 就留翻啲營養俾嗰啲
0: 留翻啲大
1: 隻
0: 啊大得快嗰啲，咁保證佢嘅營養水分啊養分喺度啦，咁 cut 出嚟嘅呢啲柚咧， 咁我哋坊間就
1: 皮為主啦，變咗佢肉就冇乜啦，
0: 就冇肉，我哋叫唔成熟嘅柚子。咁但係佢做起上嚟容易啊，快啊，所以就攞咗呢啲柚咧，就批咗佢之後，你而家出邊睇嘅全部嘅我哋食嘅柚啊，我唔講其他嘢啦，就係、是、全部都圓嘅。點解咧？佢係兩個。一个圆破开个两边，所以你全部都是圆嘅，你出去食
1: 一细细个，因为佢系
0: 啦，佢未食熟，咁我哋叫顺德叫做唔熟唔食啊，
1: 系
0: 唔成熟嘅嘢系唔好食嘅，
2: 系啊，啱啊，
0: 系啦，
1: 咁所以就佢系唔成熟，佢即系你 cut 咗出嚟都系唔成熟噶嘛，
0: 咁佢但系佢容易熟，容易煮，我哋叫烹制
1: 用佢，因为佢系即系佢唔熟，
0: 系啦，
1: 因为佢冇个性，
0: 系啦，
1: 咁所以你拎其他有个性嘅等佢熟。
0: 系啦，咁我哋就用大肉嘅沙田柚嘅柚皮，通过烧制，烧制系咩呢？因为佢上边有一阵青，嗰阵青咧我哋叫柚青素。咁你烧嘅时候咧，用炭火嚟去烧，我哋叫有烟火味。
1: 嗯，
0: 就将佢嗰啲柚青素入翻落去个柚嗰度，咁之后咧，我哋会放落水嗰度浸。浸嘅一个理由咧，就系将个涩味浸咗佢出嚟。浸咗佢出嚟，咁之後咧就經過不斷嘅浸製咧，做一次油咧就要起碼換十次水，
1: 哇！
0: 同埋做大半日，咁要隔日先有得食
1: 嘅功夫嗱。油本身呢個即係唔成熟嘅油皮咧就唔值錢嘅，基本上係。
0: 嗯嗯。
1: 但係咧你要做到佢好食咧，用好多水，用好多精力、好多功夫去處理佢。
0: 咁、我澄清一句咧就係。我哋系用成熟嘅柚，坊间头先我讲嘅多数系用唔成熟嘅柚。
1: 哦，你哋等佢成熟嘅柚。
0: 我哋成熟嘅柚咧，佢系有肉嘅。
1: 系，
0: 我哋系食咗啲肉，留翻啲皮。
1: 哦，
0: 所以成个柚食晒佢。
1: 所以出边咧嘅柚皮根本就系唔成熟嘅。
0: 系啦。
1: 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你觉得佢冇咁好食。
0: 系啦，你觉得系冇香味，
1: 冇香气，
0: 完全
1: 冇。咁你哋等佢成熟咗柚皮，你哋先。
0: 系啦，一定系成熟嘅柚，即系有肉、有皮、有肉。
2: 嗯。
0: 啊，咁跟住你攞晒啲肉，我哋可以平时食啊。咁食完啲肉之后咧，留翻啲柚皮。顺德家家户户食柚皮咧，食柚咧就唔会掉咗啲皮嘅。
2: 嗯，
0: 留翻啲皮储埋佢。
1: 我几细个嗰时都试过嘅，使唔使再做呢咁嘅事？因为好快功夫嘅，
0: 系
1: 咪？
0: 系啦，咁你
1: 我哋而家你讲埋个最后，我哋今晚食过嘅餸咧，一个我哋一定要讲嘅陈村粉啦。
0: 嗯，
1: 系啦。咁啊，陈村粉就讲陈村粉系乜嘢嘢？你今晚点解炒得咁好食嘅？用乜嘢嚟炒佢咧？
0: 嗯，好多人知道顺德，跟住咧就好多老人家就有一句口头禅，见到个仔。哇！即系使钱唔使本嘅，
1: 嗯
0: 啊，咁啊讲顺德嘅细路仔咧，哇，正一陈村种，
1: 哦，
0: 嗰个系有啲唔好嘅贬义，
1: 即系陈村系一个地方，系可能好富裕嘅，
0: 系
1: 因为富裕咧，所以啲人咧根本都唔在乎啲钱财啊，啲嘢唔谂将来啊，咁咯，系咪？
0: 系佢当时系一个粮农地带啊，顺德，咁每一年嘅耕作。同埋播
1: 田靓，种到靓嘅米
0: 吓。播种嘅时候，好多人会问：喂，你今年落咩种？咁大部分人会回答：落陈村种。
2: 嗯，
0: 陈村嘅
1: 米特别靓，因为
0: 谷种系优良品种。以前响南越，全部认为陈村种就
1: 系
0: 一种好系啊，好地标同埋好一优良嘅种子。
1: 啊、真系噶，即系种咩米影响到你、嗯。将来啲后代点去边度嘅？
2: 系
1: 元朗出名嘅丝苗，
0: 系
1: 即系我即系耕田嘅年代丝苗咧，种丝苗即系啲田真系靓啦。你靓唔靓田种唔到嘅，种丝苗嘅田嘅乡村咧，嗰啲后代咧就可能去美国啊、加拿大读书嘅。
2: 嗯，
1: 另外一啲村咧，可能佢哋嘅即系个即系啲田嘅成分，即系有海水啊、咸咧，咁咧只能够咧。就可能他们去歐洲其他地方做事、
2: 嗯、
1: 所以你一講就即即刻哦，即刻你即如果即講起碼五十年前咧、
0: 嗯，
1: 你一講嘅話咧，即刻就叮咁你知道啊係邊度噶啦，即
0: 係點解話佢食過鹹水？食過鹹水就係出外國，因為佢全部都係海水。
2: 嗯，
1: 唔係啊，唔係因為鹹水即鹹，即係讀書都唔食鹹水咯。但係咧就問題咧就話係邊啲村種啲乜嘢米，就會影響到佢哋後代去。 大家都出國啦，嗰個年代、出國到底係去做嘢定係讀書咯？
0: 千種人米養百樣人啊！
1: 係啦，咁咧就

0: 不过咧，陈村粉呢个故事咧就即系好正嘅。不过我哋阵间咧，因为会时间长咧，等你过咗十一点半翻嚟先话俾我哋听，点样炒陈村粉？点样炒陈村粉咧？同埋咧，我哋真系啦，翻到我哋正题，厨出奉承一定要利用跟住十一点半之后嗰半个钟，同我哋解释乜嘢叫做厨出奉承。嗱，首先奉承系边一度先？
1: 奉承就系顺德大良嘅。嘅
0: 別稱
1: 咧，咁大良係順德嘅行政經濟中心。
0: 而家唔係，
1: 而家都係
0: 、哦，過去都係
1: 發展市裏邊嘅經濟中心同埋行政中心係冇變過嘅，就喺大良。
0: 了解，
1: 所以佢大良嘅發展係順德嘅一個起始點。
0: 好嗱 ，OK， 黎姐哥，跟住我哋翻嚟咧，就繼續就講翻呢個陳村粉。同埋廚出奉承 ，OK，
1: 好
0: 呢只歌咧系罗文，一只好好听嘅歌，罗文同当时一班年轻嘅歌手一齐唱嘅《浪淘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官员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晚上7:00，一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运头塘村对开时失控，39岁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电单车司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事后拘捕私家车司机。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隻出沒後，隨即派員巡視商場公用地方和食物業處所，期間發現鼠跡和假天花有孔洞，另有一間持牌食物業處所的食物室內有垃圾桶未有妥善蓋好，不但令鼠隻容易進出，更為鼠隻提供食物來源和匿藏地方，情況並不理想。發言人說，已經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發出消除蟲鼠通知，規定朗豪坊的物業管理負責人在下月6日前必須採取所需步驟，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則會遭檢控。同時，處方人員已經向有關食物業處所的負責人發出口頭警告，要求糾正違規情況。道瓊斯指數報51,726點，升1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6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7.53美元，卖出4,098.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8月1日起，职场发挥。

0: 就是当代的汉语学界研究和解释哈贝马斯的学者当中，同世俊教授就好像一位拎着灯的绅士，他用跨文化的哲学态度把批判理论重新梳理，重新建构。而这位经常在挪威卑尔根和上海之间来回的思想者，将德语哲学的严谨和逻辑和汉语的意象和灵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以对话为核心的学术风格。而正因如此，我每次和他讨论请教都觉得豁然开朗，学到很多东
1: 西。在好像庖丁解牛那么精准的概念分析之中，同世俊示范了何为绅士学术，从行动与行为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到对科学民主化的宏观观察，他总可以在康德式的严谨和杜威式的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特别是他对真理共识论的本土化重构，一方面跳脱了意识形态的强制诠释，另一方面又避免滑入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极端。作为同时在新实用主义和批判理论两个领域深入研究的学者，同世俊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将哲学对话提升到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借鉴。当他追问哈贝马斯为何不提詹姆士时，其实是在这里编织一座跨越大西洋的思想桥梁，而将中国哲人金岳霖的真理观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论域，更将显出非西方哲学家的主体意识与自立立场。
0: 这部《集大成的思想对话录》最终映照出作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在意识形态新论的硝烟和全球正义的迷雾中，他始终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热诚。而当代中国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思型学者，既能够用德语哲学的精密来解剖权力结构，又能够用汉语的温润来培育公民理性，在事实和规范这种永恒的张力之间，筑起一座通往更好世界的言说之桥。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作者童世俊，由北京三联出版。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要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4: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5: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
3: 嘅？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广东讲星期四晚，广东讲西，咁咧就而家你咁多啦，新怡哥，你要讲讲浸川粉啊，点样整啦，同埋佢点样做成，但系五分钟之内，跟住我哋就去厨出奉承，好唔好啊
1: ？OK， 陳川粉咧係順德，亦都係即係百年嘅 logo 食品啦。咁佢陳川粉嘅做法咧，佢唔能夠用新米，佢要用陳米。
0: 陳米，
1: 陳米咧就係兩到三年嘅儲存嘅。
0: 點解咧？點解係陳米咧？
1: 因為你儲存嘅過程中，佢會散失一啲水分。佢、散失之後咧，佢係啦，就成個就粉狀啦，就乾身啲。咁做嘅時間咧，亦都。佢嘅香味儲留喺裏邊，
0: 係
1: 啊，咁你磨出嚟咧，佢係磨啦，係而家講翻係用石磨嚟去磨，
0: 哇，
1: 要慢磨，
0: 而家仲係㗎，
1: 係啊，而家而唔能夠用機器去將佢粉碎、變成米漿咁樣，係唔做得到嘅，個香味係差好遠好遠。

0: 咁所以咧，佢用陳米之後磨咗漿，跟住攤落去個梯盤裏邊去蒸。以前係梯盤啦，而家都有啲蒸櫃啊嗰啲啊，係有先進。
1: 一次過可以蒸好多啊！
0: 係啦，咁佢嘅標準咧係0.2 cm，我哋叫薄如蟬蜕啦。
1: 係啊，唔係即係其實透明嘅先，我哋食嘅時候
0: 係透明嘅。咁佢陳村粉嘅特點係可蒸、可炒、可灼。可以涼拌，曾經有一個菜呢亦都係煮食我都可以嘅，叫做七彩撈起陳村粉，就類似順德嘅風生水起嘅魚生咁樣去做。
1: 係啦，其實呢東南亞一帶呢，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呢，佢哋即過年嘅時候撈起撈起呢，
2: 好流行，
1: 根本係順德以前啲白衫黑褲梳起唔嫁嘅媽姐呢，去到南洋工作時
0: 教佢哋，
1: 教佢哋整，就變咗呢。我第一次食嘅新加坡好多年前，新加坡同馬來西亞都有，係佢哋過年必做嘅事情。
2: 嗯，
1: 係啦，根本咧就順德開始嘅。
0: 係啦，所以佢哋好多係即係帶過去嘅文化，亦都係東南亞嘅文化，受順德嗰個飲食嘅影響都好緊要。
1: 係啦，
0: 所以陳村粉嘅食嘅特點嚇，我哋叫口感，佢係清香、軟嫩滑，仲有個
1: 爽喎，但係又
0: 仲有個韌。
2: 系啊，
0: 系啦，系啦，
1: 好韧力，
0: 系啊，咁咬口，即系叫有韧劲啦。咁所以你食落嘅陈村粉咧，我哋炒，今日系炒啦，
1: 豉油黄炒，
0: 豉油黄炒咧，咁啊落芽菜啦，
1: 有洋葱，
0: 洋葱啦，咁炒出嚟
1: 香菜啊，
0: 鲜爽香啊，脆，
1: 我哋大家都开心，
2: 好好味，
1: 啲简单嘅，但大家都开心嘅，食得好啦，咁啦，除咗凤城，头先你讲咗凤城系点解，即系大良啦，咁咧其实咧。整体来讲，大家都当了即系唔系净系大量一个地方，系整个顺德嘅厨师啦，
2: 都系出名嘅厨师。
1: 咁咧就几时开始人咁样讲咧？厨师丰盛。
0: 我讲翻咧一个史书标准嘅一个描述啦。我原版照读吓，系顺德菜咧系萌芽于秦汉，孕育于唐宋，
1: 2000多年前开始。
0: 哇！成形于明代，兴盛于清嘅中期，清朝嘅中期。咁我仲加多一句咧，系我自己加落去嘅，就系辉煌于当代。
1: 系嗱，点解秦佢哋可以查到秦汉嘅时候，顺德菜已经咁巴闭咧？点解会？
0: 我哋可以了解一个南越嘅发展史，系有个叫南越王赵佗，
1: 冇错，
0: 系啦。咁我哋后嚟发掘赵佗墓嘅时候咧，就挖出咗好多沙煲冷餐。
2: 哇！
0: 咁你从嗰个历史里边讲，系当时已经识得用器皿去做菜
2: 煮
0: 食，咁同埋咧好特别吓，而家可能已经冇人成体系咁去食嘅禾花雀。
2: 哦，
0: 当时在南越王墓发掘了20多只的
1: 禾花
0: 雀，系啦，
1: 骸骨喺度，
0: 因为佢是陪葬的时候咧，佢会有啲餸啊，有啲嘢陪住佢做。
1: 亦都佢哋发掘到咧，即系后来咧，就大家证明咧，赵佗当年咧喺荔枝成熟嘅时候有鸿运宴啊，鸿运宴咧就系即系。即係當周圍啲荔枝紅曬嘅時候咧，即係你知道，如果你去過荔枝園，你知道，即係大造嗰年咧，哇！周圍你望到佢都紅色嚟嘅，即係佢一片紅雲咁咯。
0: 咁佢係喺荔枝林裏邊去擺宴席，
1: 係啦，
0: 所以個場面
1: 用荔枝入讚咯。
0: 個場面係好震撼，好靚嘅。係咁，因為後嚟根據個歷史咧，趙佗嘅三宰丞相。亦都是顺德人，叫做吕嘉，系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叫做厨在食在广州，厨出凤城啊。但有两句话咧，好少人听到嘅，叫根在勒流，味在龙眼。系
1: 龙眼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
1: 勒流我知道系啦，
0: 系啦。咁啊，吕嘉嘅故乡嚟噶啦。
1: 哦，啊，龙眼定系勒流啊？
0: 诶，龙眼，勒流嘅龙眼村。
1: 勒流嘅龙眼村，
0: 系啦，
1: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所以厨出凤城咧，佢系从嗰个时候开始一路冇断代，同埋咧有历史发掘出嚟嘅历史见证啊。咁所以你讲翻个历史咧，我哋讲好清晰，好清晰嘅脉络。
1: 犀利啊！一路去到咁远。
0: 系啦，咁后嚟咧就好多顺德嘅乡。

0: 然后找到钱，跟住去到广州十八铺，开始开银号、金号，同埋我哋讲炒金炒银啦。
1: 嗯，
0: 就喺嗰度做生意。以前嘅通商系顺德人去参与，但系成个广州嗰啲通商咁，所以形成咧，佢去到
2: 即系西关嗰度啦。
0: 系啦，想揾顺德菜食咧，佢不如养个顺德厨。所以开始咧就将顺德嘅厨师引导去广
2: 州，
0: 系
2: 啊，
0: 系啦，咁就系叫做食在广州，因为
2: 佢哋喺个通商喺度做生意，搵到钱，
0: 冇错，
2: 咁咧但系就喺嗰度食，
0: 识食，
2: 识食，
0: 有钱食。
2: 广州人咧就识食，
0: 系
2: 啊，咁然后咧，但系咧，佢哋做呢啲菜出嚟嘅厨师就系由凤城，即系由顺德过去，
0: 系啦，咁叫做顺德系。是粤菜厨师的黄埔军校，一啲都唔、一啲都就系
1: 夸张，
0: 系唔会夸张。咁同埋咧，就之后咧，我哋叫炒文化，就系你炒金、炒银、炒楼，跟住仲有炒餸。
2: 炒餸
0: 系啊，佢哋响出边啲老细响度炒搵钱，咁厨师响后边炒，
2: 系
0: 少炒，系最少嘅炒就系炒餸。
1: 嗯，
0: 系啦，
2: 俾佢哋食嘅嘢啦。
0: 咁所以好多。人讲咧就以前系做厨师系好辛苦嘅，咁所以啲人话炒金、炒银、炒楼、炒股最辛苦系炒菜，
2: 真系辛苦噶，其实
0: 系啊，
2: 真系唔简单噶、做厨师同埋做饮食都系好辛苦嘅工作。表面咧你唔觉嘅，你食得、你食得简单啊，俾啲多钱，但
1: 系
2: 人哋真系后边准备嘅各方面真系一啲都唔简单。
0: 系啊，咁所以顺德人咧，佢一路做嘅菜咧，佢系。叫手工菜为主啦，咁、我头先之前个话题叫做入味咧，我哋俾佢嘅食物嘅味咧，唔能够改变佢食物嘅原生嘅味道。我哋俾佢嘅味要加持同埋增香增色啊，而唔系话改变咗佢性状嘅。所以你食落去咧，真真正正系食物嘅原味，加埋佢入到嘅。一啲我哋叫加啲糖又提鮮啦，加啲鹽咧，佢就將嗰啲甜味提翻出嚟嘅，反而
2: 係啦，
0: 係啦，咁
2: 好好好笑嘅，食鹹嘢放糖，食甜嘢放鹽，
0: 係啊，咁所以順德嘅做法咧，一路廚師嗰、那個成長過程咧，佢係經歷咗呢個我哋叫洗禮，係啦，咁有句話叫做刀三火五。厨师一个成熟的厨师咧，你冇三年的刀工，你卖唔到镬；冇五年的经验咧，你做唔到一个大厨。同而家嘅快文化有好大好大嘅区别。
2: 即系其实就即系要八年时间，你先能够出到一个大厨。
0: 系啦，有八年出一个大厨，所以好
2: 读博士咁好
1: 系咯。
0: 八年出一个大厨，十年出一个买手。
1: 哇！
2: 哦，
1: 买手非常之重要。
0: 系啊，所以顺德人。除了煮餸之外咧，佢對挑食材呢方面咧係好講究，同埋好有經驗。你做咗八年嘅廚，你跟住出去買嘢，咩嘢係你啱你煮同埋夠成熟，同埋咧而家有好多嘢係野生同養都有好有講究嘅。咁簡單啲講咧，你買只水魚，我同你講買只水魚，你點樣揀？佢系瘦多定系肥多咧？
1: 哦，
0: 咁我哋出去拣水鱼咧，会笃下佢啊嘛，
1: 系
0: 笃下佢嘅四只爪咪缩咯，
1: 嗯，
0: 一缩缩唔晒入去，系咪佢好多肥膏顶住佢？
1: 哦，明白。
0: 咁所以你买水鱼咧，你反转佢笃佢，佢啲脚一收。收唔到入去嗰啲，你唔好買，因為有一半係膏嚟，
2: 膏肥膏，肥膏係。
1: 哦，明白，係咯。
0: 即係講埋順德人係做到咁精緻，同埋揀食物同埋做嘅過程，你會講呢啲就係我哋需要知道嘅文化。
1: 嗯，
0: 係啦。咁飲食嘅文化同埋文化嘅飲食，仲有佢背後嘅營養同埋佢嘅故事。背后点样？点解要做呢个菜？
2: 我问翻你转头啦。
0: 嗱，
2: 我识你唔系好多，唔系好多次啫。但我咧受教唔少嘢，即系喺你口中咧，我哋听到即系饮食啊，即系唔系话净系顺德，就系其他即系地方嘅饮食嘅文化咧。喺你口中咧，我都学咗唔少嘢。你又点积累咧？
0: 我因为我自己好喜欢，咁由细以大。

0: 我爹哋咧就系顺德第一间星级酒店嘅一个创办人啦。
1: 哦，
0: 咁我哋由细至大耳濡目染咧，就我好中意嗰个，因为为食，跟住咧就觉得啊呢样嘢点解煮得咁好食？咁我就会研究佢后边点煮。
2: 嗯，
0: 咁自己嘅兴趣咧，咁慢慢就会去搜索我哋嘅历史，我哋嘅书。咁顺德院志咧，我基本上全部睇晒。
1: 哇！
0: 咁、啊、所以当时系比我个人仲要高嘅一
1: 读书
0: 一读院志啦。因为顺德由点解顺德点嚟噶？咁系汉朝嘅时候，
1: 秦朝
0: 唔系系顺德系一个好反叛嘅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我哋又叫创新啦，又叫意識好強，去
1: 同個名啱相反啊！順德
0: 係啦，咁所以咧，當時嘅皇帝咧，佢就賜咗四個字俾順德：順天之德。
1: 哦
2: 哦，
1: 所以皇帝就俾你哋啦，你哋
0: 係啦，
1: 冇反叛啦嚇。
0: 係啦係啦，
1: 順天之德
0: 啊，順
1: 天就係順啊嘛，係咪？
0: 嗯，係啦，
1: 天就係天子啦，
0: 係啦，佢係咁樣啦，咁、那個意識形態啦，將前後兩個字變咗順德，嗰、那個起始係咁樣。
1: 因為點解咁樣個名嚟咧？就是、因為你哋反叛，
0: 係啊，
1: 但如果唔反叛，你哋唔創新咯，
0: 係啊，
1: 你點會即係其實好對好多人嚟講，一般嘅寧願好普通嘅魚啫，係咪先？魚皮更加普通啦，如果有皮係更加普通，你點可以即係、就是、你唔創新嘅話，你點可以利用到呢啲咁？貼地，
2: 嗯，
1: 咁即係咁泥土嘅一啲食物咧，即係啲食材咧，能夠做到咁好食嘅嘢出嚟，
0: 係啊，咁頭先講嘅反叛亦都係改革嘅需要。如果你唔反叛，你冇辦法去改革嘅。
1: 係啦，
0: 咁順德由現代開始幾次嘅改革都係鄧小平嘅南巡啊，
1: 係
0: 實際係有好多故事喺裏邊嘅，一次都講唔曬。
1: 廣州市長
0: 黎子樓。
1: 系啦，黎子樓講個咩？得得就得，唔低翻順德啊嘛！
0: 係啦，係啦，
1: 我知得幾集，我哋唔知幾十年前嘅話嚟嘅，
0: 因為阿黎伯伯咧同我哋屋企都好熟嘅，
2: 係啊，
0: 係啊，好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會真係見到阿黎伯伯，咁佢會同我哋講咧，當時佢去廣州嘅一個狀態，係由江門市委書記調去廣州做市長，
1: 係啊，
0: 咁佢到嘅時候咧，佢。人哋問佢：你需唔需要自己帶手下去啊？咁佢話：我唔需要，我一個人去得啦。
2: 嗯。
0: 咁但係一個農業嘅成長嘅一個領導，去到省城，人哋對佢唔服，覺得佢因為佢一路自己自認都係我小學三年級嘅學歷。
1: 係。
0: 咁你三年級嘅學歷，你到咗一個大城市，你點樣去？去服到人哋咧，咁人哋話你三年級啫喎，你加上農民啊，講得唔好聽又冇文化。咁跟住佢話：我係做實事，我去做實事咧，我所以唔帶人。咁跟住同全部嘅廣州嘅領導去作工作報告嘅時候，佢直情就係講：我得就得。唔得，我滚翻顺德，
2: 哦，仲要滚翻去添，
1: 滚翻
0: 系啊！你唔得，群众嘅力量系最大嘅，人哋对你投反对票，你系咪要翻？
1: 冇错，系滚翻去。但系佢做得成功，
0: 佢好成功，
1: 即系佢嗰段时间，广州哇，广州系即系其实。南大門咧，當年嘅中國咧係最犀利嘅一個地方，好喺好多工業啊，好多事業上邊咧都係帶頭嘅，由佢哋開始先
2: 開放先。
0: 咁其實好多即係中央點解要派佢廣州，就係睇中佢第一個係順德嘅鄉賢喺香港好多，亦都係好有錢嘅鄉賢。
1: 冇錯，
2: 嗯，
0: 咁
1: 係啊。
0: 黎子樓上任第一個，我哋要整地鐵，我哋要整機場。
1: 嗯，
0: 但系问晒全部广州当时嘅官员，点解一路发展唔起嚟？佢哋话冇钱。
2: 嗯，
0: 咁黎子樓如果冇钱，可唔可以做嘢咧？唔知点做，跟住黎子樓话：我去香港去搵钱，
1: 搵、同乡
0: 系啦，跟住嚟到香港，系全中国第一个市系未攞政府中央一分钱。 在香港貸了錢之後，亦都所有借錢俾佢嘅客户咧，都揾到錢嘅。
2: 哇，
1: 好嘢！嗱，好啦，我哋有排講啊，即係我都講咗，新年歌你唔可以淨係嚟一次，你將來咧喺唔同季節要翻嚟同我哋繼續講唔同季節嘅順德菜啦，同佢講翻順德嘅人物都好好聽。嗱，最後呢只歌咧，其實好啱嘅，我哋講咗咁多嘢咧。其实顺德咧，其实好多人就话风调雨顺嘅一个地方啦，即系人富人丰啊咁。咁所以咧，过翻只咧舒服嘅歌，青山嘅微风细雨就结束我哋今晚。咁咧就听晚星期五晚咧，就系黄仲远啦、海林啦同埋 Gina 就讲重新认识水，我唔知边方面嘅水啦吓。咁 anyway 啦，微风细雨之后咧，咁就我哋十二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就基哥啦，有基哥有好歌，唔好离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好，下个星期四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见，拜拜，多谢，
0: 好，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

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1,940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9美元，卖出4,11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同埋佢哋嘅团队，因为讲咗好多顺德菜啊，我都即系当其时喺度听咧，谂起咧佢哋讲紧诶酿鱼啊，甚至乎一啲好简单嘅食材咧，变化到一个好出色嘅境界啊，令到我垂涎三尺。即刻谂起放工之后系咪应该食翻个宵夜咧？呢、這个就系我嘅感觉。呢个小时里面那些年张惠基会俾到你咩感觉呢？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出边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打头阵嘅呢位朋友，佢系黎明，我的感觉。

在那些年的时候，张惠基第一次听这一只歌曲，歌词里面最震撼我就是最尾的这一句，不快乐但我不发觉。不同的音韵和音律，甚至乎编曲歌词，都是对于在人生里面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呢，悠扬带点爵士的味道，跟他说一声 Hello。

每次在聽到呢隻歌曲，我總是會想起在昏暗的一啲嘅燈光之下，終於是微黃的燈光啦，在屋企裏面好好咁享受一個很舒服的晚上啦。啊，呢個晚上可能帶點調皮。唔該曬林憶蓮的 Hello 感覺。再加上可能在寂静无人的客厅度，你跳起喜欢的舞步 ，Dance me with him。

0: Children of Love, Lee Owen Cowan。 这些一些感觉可能带给你一些很不同的回忆。转头进入我们维基百科，
1: 为何一双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

0: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1: 唔该晒张学友嘅一些感觉。好啦，咁啊，带俾你一丝丝唔同嘅感觉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咧？每一次咧有啲嘅热带气旋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啊呢个台风嗰个台风。但系有时你会听话啊呢个飓风嗰个飓风。咁几时先叫台风？几时先飓风呢？首先咧，两者咧嘅中心持续嘅风速咧，都会系达到每小时118公里嘅热带气旋或以上噶。咁至于咧喺北太平洋西部吹过嚟嘅咧，我哋就称为台风。而喺北太平洋或者北太平洋嘅中部同埋东部吹过嚟嘅咧，就会叫飓风啦。嗯，听完之后就好简单，好易分得清清楚楚啦。咁喺台风嚟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呢？会唔会发下梦咁啦？答本之前有刘小慧嘅呢只作品啦，《风中的梦》。

0: 港式生活馆，
1: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2: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4: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3: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FM 九二六，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全球华语流行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0: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旅游乐园之
3: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2: 他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3: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2: 塔吉克斯坦、
3: 乌兹别克斯坦、
2: 吉尔吉斯坦
3: 和土库曼斯坦，
2: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3: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
2: 欧慧星、 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4: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5: 大地书香，
6: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4: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6: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5: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

星晴啊！今晚天气唔错，可以数下星星。好可能你觉得数星星呢一个嘅习惯，或者系呢一个嘅美丽世界，系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担高头望住美丽嘅星宿，然后就数住一粒、两粒、三粒星星。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

小时候可能陪过不同年代的人成长，最初期可能一班的儿童合唱团，跟住有卢嘉敏、陈秋霞等等，这个年代可能佢是你的小时候的回忆，会不会呢？林家谦。

淑娟妹姐，另外一隻同卡通片有關的作品《小天使》。在这个歌曲里面，如果是一个小朋友的声线在里面的时候，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不知道会想什么呢？

你好执着，同你一起的时候，你成日都会说忍耐很重要。你将忍耐这两个字视为爱情的一种证明，又或者认为自己应该要承担所有的情绪和责任。但是当你长期累积不同的情绪，又甚至乎我带给你的情绪，你开始变得累而且有压力，往往有时见到你很低沉的样子，身体很怠倦的一种感觉。我经常跟你说，代价是需要付出，但是有时候不应该每样东西都是承受成为一种应该承受的代价。往往你就是因为将太多的压力和担子放在你的生活里面，增加了你身心而发出了很强烈的警号。你是一个很懂得照顾自己的人，但是当你很累，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就愿意作为你身边照顾你身心灵的那个人。但往往你就执着地不肯放开的这种感觉，可能也都会加倍了彼此之间的压力和低落的力量。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见到你长期有焦虑，情绪有低落，甚至乎有时候会失眠。失眠的时候，你就会去到自己的书房，打开个电脑，有时走进你的房间，希望同时间亦都走进你的心房，想了解一下，看看你需要有啲乜嘢，我可以帮到嘅，我可以提供到嘅。只可惜，好可能每一次，尽管点样努力都好，都找不到打开你心房的那条锁匙。你需要什么呢？我能够做到什么呢？你接受到什么呢？甚至乎我开始尝试学习用一个更加平和的方法去了解你，希望同时间在这段关系里面呢，你都可以很放松地讲出你的要求。有时求助不一定要用声音，求助可以用一个眼神，一个行动，令到身边的人懂得怎样即时去帮你，去协助你。每一件事都不要等到崩溃的时候才求助，因为去到那个时候，很可能之前可以解决的事情，今日怎样尽力都变成白费心机。一段日子过去了，我们的关系要从一对同居的朋友变成各自分开住在自己家的朋友。到底关系会不会再进一步呢？不知道，只不过希望，我依然希望能够尽我的能力去关心你，了解你，也都希望你可以在你一个人的生活世界里面可以得到快乐。

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依然部分地区咧嘅雨势咧会比较大一啲噶。气温介乎25度至29度之间，张伟基今晚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听晚再进入呢一个嘅房间嘅时候咧，已经系8月份噶啦噃。

假的恋爱关淑怡的作品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听晚一起迎接周末的来临。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

0: 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个月17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道琼斯指数报52153点，升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6美元，卖出4108.61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2-3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6: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8: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阿雄啊，你同伯母去茶楼先啦，我同武侯佬跟住嚟。
1: 点解唔一齐去啫？
0: 你同佢霸住位先啦。
1: 而家饮茶仲使霸位咩？你唔系唔知噶咯。
0: 我叫你去先，你去先啦。你几时学识啰啰嗦嗦噶？
2: 你唔识唔识路噶，阿雄，识路我哋行先啦。
1: 识路我都唔行先啊！叫我去先我就去先噶啦咩？唔讲理由嘅。
0: 好好好，我同你讲理由。你过嚟啊，我讲你听。
1: 做咩啊？
2: 咁鬼死神秘嘅。
0: 你系咪要喺你阿妈面前攞威风啊？专登我讲咩你都唔听。
1: 边系啊？
0: 唔系你即刻拖佢行先啦。唔好问点解。
1: 阿妈，我哋去先啦。原来啊，佢未去乜乜啦。等搞掂先嚟，我哋行啦。
2: 未去厕所系嘛？你早啲讲啊嘛，田鸡。
0: 我早讲跟伯母你食唔落啊嘛。
2: 你呢个田鸡啊真系细心嘅，你又惊伯母食唔得咯？
3: 系啦，阿熊妈，你寻晚瞓得好嘛？
2: 啊，几好啊！
0: 啊，冇啊，老学识人假细心喎、啊。喂，你哋行先啦。
1: 行咯，而家行咯。
3: 真细心亦无妨，出句声嘅啫。
1: 公太啊，一齐去饮茶。
4: 哎呀，唔啦，多谢啦，熊。
2: 多谢乜嘢啊！一齐去啦，
1: 系咯，你叫醒阿公生，一阵间同田鸡一齐嚟啦。
4: 哎呀，得啦得啦，你哋去啦，我叫得醒佢啦，我哋就嚟噶啦吓。啊，多谢先啦吓，
2: 一味喺度讲多谢，公太啊咁客气噶你。
1: 系啊，
0: 冇话佬，
1: 冇
0: 话佬，
3: 咩啊？
0: 大哥搭报纸嚟。
3: 喂，旧嘅啫，你寻日未睇咩？
0: 我唔系用嚟睇啊，我用嚟铺床啊。
3: 攞嚟铺床？点解？
0: 铺住张床啊，张床系新噶嘛，你唔知嘅咩？
3: 哦，我知。啊！你嘅意思系防尘系嘛？
0: 你知道就帮下手啦！我都唔知道你琴晚有冇失禁啊！张床新嘅，大佬，俾你瞓过先啊！而家条仲焗住啊！
3: 我冇失禁，你闻都闻到啦，嘿！
5: 田鸡，你游灰水啊？
0: 游咩灰水啊？哦，你用我铺布先系同你游灰水啊？喂，你好行啦、啊、喂！你包租婆都唔游，等我啲住客游。
5: 哦，抵得你啊！你游啊，我都唔准你游啊！未问个业主啊，立乱游我间屋。
3: 啊，阿包租婆，阿田鸡啊，紧张嗰张床铺尘啊，所以要用啲报纸嚟铺住张床喎、
5: 啊。哈，唉、哎，你咁紧张，张结婚大床有尘咯，咁啊买张床冚冚住佢一笨。
0: 系你笨唔系我笨啊！有尘啊，攞床冚冚住都冇用噶啦，攞报纸咪快咯，干干净净，攞床冚咪要洗，系嘛？
5: 哎、好啦好啦，你咁中意咧，你就朝朝铺报纸啦吓。
0: 我都费事同你发阿疯啊！冇阿佬，大佬拖鞋嚟，等我扎住佢。
5: 唉、哎，真系唔抵得你啊！当正张床有宝。
0: 阿包租婆，等熊妈走咗之后咧，张床我六折卖俾你。
5: 你送俾我都唔要啊，瞓过晒。
0: 咁你第日死喺屋企啦，唔好入医院啦。
5: 哎呀，你个死人黑心鬼，你咁咒我啊？
0: 咁唔系咩？医院啲床啊，啲死人瞓过晒噶嘛。你屋企啊稳阵啊，死喺屋企实冇人瞓过晒你床啦。喂，冇嘈啦，冇嘈啦，吓，怕你，行啦，一齐饮茶。
5: 有心啦，我约咗人啦，我唔得闲去嘅。
0: 我唔系有你心啊，你唔好误会啊。我打算揾你咧，执啲黑卡酸买俾包租公食咋，我有包租公心啫。

0: 你是不是很清楚阿田雞的為人啫？
1: 佢個人真係好好噶，阿媽。
0: 好與唔好就你清楚過阿媽，但係阿媽就覺得佢為人咧都幾狡猾，所以啊，戥你擔心啊。
1: 嗯，佢點狡猾啦？佢唔狡猾噶。
0: 你睇到啦，尋晚實牙實齒咁話請食飯，結果係雅魯出錢。
1: 邊個請都好啦，佢時時都請毛叔叔飲茶嘅。
0: 本來邊個出都冇所謂。但是不要讲到世神劈怨咁，都要自己出咁大口气啊嘛！好彩雅老有带钱出嚟啫，如果冇啊，点算啊？
1: 冇就梗系佢出啦。
0: 等佢出，你都听到啦。佢话唔敢同雅老争、啊，你话佢系咪占咗便宜，仲要卖口乖啊？
1: 哎呀，呢啲系小意思嚟咋，你唔好咁计较咯。
0: 系小意思，但系小意思往往啊睇出一个人嘅为人啦。阿妈就觉得佢个为人唔够实际，
1: 佢好实际噶。
0: 阿妈唔系想阻挠你哋结婚。

0: 瞓，阿妈只系想点醒你啫。
1: 妈，你唔点我都好醒噶啦。
0: 咁你知唔知佢几大年纪啊？
1: 派同我差唔多啦，就算大都怕系大我一两年嘅啫。
0: 乜怕系啫？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咯。
1: 我冇问佢啊嘛。
0: 你话系咪蠢呢？未婚夫乜嘢年纪你都唔知，
1: 唔问咪唔知咯。
0: 唔知道你就系要问，你唔系惊到连问都唔敢系嘛？
1: 哎呀，梗系唔系惊啦，我只系觉得佢嘅年纪大细对我嚟讲系唔系大问题嚟嘅，所以咪唔问住咯。
0: 你以为唔系问题啦？阿妈而家担心你系大过佢啊。
1: 咁大过佢又点啫？
0: 大过佢又点？你自己想啦，而且你又结过婚。
1: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讲呢啲嘢啦。
0: 佢以前结过婚未噶？
1: 唔知啊，
0: 唔知你又唔问佢。
1: 咁你问咯。
0: 我点问啊？阿妈而家系诈傻扮懵，当系乜都唔知，唔知道你离咗婚，亦都唔知道佢要同你结婚，睇佢点同我讲。
1: 咁佢结过婚咁又点啫？
0: 佢结过婚，阿妈个心就安乐啲咯。
1: 吓，妈。点解你会咁样谂噶？
0: 咁谂唔公道咩？佢结过婚就等于同你打过和，你又结过婚，佢又结过婚，咁以后就唔会攞呢件事嚟糟质你啊嘛！
1: 我睇佢一定系未结过婚啊！
0: 咁你又唔使惊住，结唔结过婚呢样嘢就冇得睇嘅，唔问过点知啊？
1: 唉，香港法例结咗婚系唔可以再结噶，重婚咧系有罪噶，阿妈。
0: 咁你咪等于犯法？
1: 我离咗婚啦嘛。
0: 哦，离咗婚就冇事。
1: 嗯，系咯，冇事你就唔好问咁多咯。
0: 若果佢喺香港同你结咗婚，喺内地又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咁又点啊？香港啲男人啊，出晒名中意包二奶噶。
1: 咁啊，算佢好福气啦。你唔好问咁多啦嘛。
2: 咦啊，红犀利喎！咁靓个婆都俾你霸到啊！
0: 哎，你哋嚟啦！哎，快啲坐低啊！
2: 我话咯，你坐先啦，睇你想近边个？
3: 哎，是但啦，
0: 近边个都一样啦。
3: 喂，阿红啊，你做咩仲未叫你食噶？
1: 阿妈见唔到你食唔落啊，
0: 等埋一齐食啊嘛。
2: 嘿，你惊有毒咩？系都等埋一齐食。好，一阵间啲嘢一嚟咧，我食先。阿伯母啊，你系咪想食叉烧包咧？
0: 系啊，你点知噶？
2: 你哋嗰脱人。淨係識食叉燒包噶啦，幫你識食 hamburger 咩？
0: 乜嘢叫 hamburger 紅？
1: 你問佢咯，又唔係我講嘅。
3: 嗱，阿田雞話你咁嘅年紀咧，實係中意食叉燒包噶啦，嚇唔同嗰啲後生仔一輩嘅口味嘅。
0: 咁就係啦，田雞真係乜都諗得到嘅，待伯母咁細心。
1: 田雞啊，我阿媽問你幾多歲喎？
0: 嘿，唔好亂噏啦。
2: 阿伯母，你想同我做媒人啊？嗱，我同你讲，我就唔食烟，唔赌钱，好好仔噶。你唔信问阿红啊？
1: 好好仔系点啊？我阿妈惊你结过婚啊！
2: 冇，我冇结过婚噶。
0: 咁好仔又点会冇结过婚啊？一定系好多女仔中意噶嘛？
2: 系冇就冇啦。姻缘呢样嘢咧，系讲命水嘅，伯母你知噶。
0: 咁就系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嘛。
2: 系咯。命里无事莫强求。
0: 你中唔中意阿红啊？叫阿雅老卖咗红俾你啊！
3: 田鸡系要我送都得，
0: 好唔好啊？田鸡，
2: 嚟个嘢啊！我攞个叉烧包塞住佢个口。咩伙计？伙计，四笼叉烧包。
1: 吓，要四笼咁多？
2: 食饱啲啦，一阵间海洋公园好难搵嘢食噶。
0: 去海洋公园啊？哎呀，好啊！海洋公园好出名噶，里面啲亲戚朋友咧，个个都提醒我一定要去嗰处睇下噶。

0: 老公啊，
1: 咩啊？
0: 终于俾我揾到答案啦！
1: 揾到咩答案啊，老婆？
0: 你估阿红点解会嫁俾个冇牙佬啊？
1: 你真系问得多余，梗系情投意合至嫁俾佢啦，唔通心灰意冷会嫁俾佢？真系，
0: 唉，梗系咪情投意合咁简单啦、
1: 啊？情投意合都仲话简单？喂，老婆啊，你同我啊，到而家都未系百分百情投意合噶。
0: 死嘢！我而家同你讲正经啊！
1: 讲啦讲啦讲啦，唉，你讲讲下又喺度掉晒人咁咧，有咩事话俾我听啊？
0: 原来啊，嗰个冇牙佬啊，呃阿红话咧喺半山有间大屋、啊，仲望晒成个维多利亚港添啊！
1: 系，
0: 仲有啊，兼且咧有几等楼喺度收租咁话、啊，
1: 系咁多钱啫嘛，
0: 系啊，
1: 有冇其他嘢啊？冇啦嘛。
0: 喂，咁仲唔够阿红发梦咩？佢发梦啊，都发唔到咁多啦，几等楼噃、
1: 啊？唉，好心你啦，老婆，嗰、那个时候啊，大陆就啱啱开放，香港人翻到内地，点样车天车地都得啦。
0: 哎呀，咁梗系乱车啊，先车到阿红咁意乱情迷啦。
1: 唉，你又喺边度听啲白啲咁嘅嘢翻嚟噶？人讲你听噶咋系嘛？
0: 哎呀，乜人讲我听啊？
1: 仲唔系？
0: 系啊，红妈讲俾我听噶，佢亲口讲噶。
1: 喂，红妈点会同你讲呢啲嘢啊？讲起呢啲都乸心乸肺啦，系嘛？
0: 唉，佢系咪乸心乸肺咧？我就唔知啦。
1: 啊，
0: 总之咧，寻日佢一入到嚟啫，就嫌呢度地方屈质，
1: 吓、哦
0: 啊、又话咧，冇上半山嘅、哦，又话见唔到个海嘅咁啊，即系我激鬼气啦，咪顶翻佢转头咯。结果啊，佢咪乜都捋晒俾我听啦。
1: 喂，咁你又有冇乜都讲俾人听啊？喂，好心啊，你唔好乱咁讲啊，唔好话红啊喺酒楼洗碗碟啊，而家喺街边卖嘢啊，有冇讲啊？
0: 哎呀，呢啲我啊梗系唔讲啦。
1: 啊，
0: 我啊咁忠厚嘅人啊，又点会讲埋呢啲咁嘅嘢啊？唉，咪等佢自己嚟睇下咯。
1: 哦，你识得咁谂咧，我做你先生都几安慰系嘛？
0: 你以为我个人真系咁冇分寸嘅咩？
1: 唉，喂。你话等阿红妈自己睇咁啊，不过讲开讲，我真系服咗冇牙佬噶喎。
0: 你服咗佢咩啫？
1: 梗系啦，嗱，照计阿红嚟咗咁耐啦，应该乜都睇穿晒啦。不过阿红仲系心甘情愿同佢挨，完全都冇啲失望咁嘅态度啊，真系。
0: 唉，呢种咁嘅情形咧，就系叫做暗哑底啊。
1: 唉，比着你啊，会唔会暗哑底咁耐啊？你都唔会死心塌地啦，暗哑底好辛苦噶嘛。
0: 哎呀，你点知佢唔辛苦啊？我睇佢同田鸡啊，实系有啲劲。
1: 喂，老婆。你谂好啦，你唔好周围讲啊，呢啲嘢提都唔好提啊，好容易搞咗好大件事噶、啊
0: 哎。我系同你讲啫，我唔知道你识唔识谂啊？
1: 谂咩啊？
0: 你谂下
1: 咩啫？
0: 田鸡啊，寻晚黑又话请食饭、啊，今朝一早啫又话请饮茶、
1: 啊。系、啊啊啊、
0: 唉，你方冇牙佬会有钱埋单咩？咪话我睇死佢啦！
1: 唉，好心你啦，就因为冇牙佬冇钱，咁啊田鸡只出钱啊嘛。
0: 唉，田鸡又凭咩身份出钱先得噶？你又真系冇脑噶。咧佢今日啊，话连生意都唔做、啊，饮完茶，我睇佢咧唔系去大屿山睇大佛咧，就梗系去游海洋公园噶啦。
1: 好啊！
0: 唉，呢啲咁嘅情况啊，做女婿都未有咁殷勤啦、
1: 啊。哎呀，就算系殷勤，都无非系想改善下啲劳资关系咁嘅。喂，好事嚟嘅咩？吓？
0: 点改善劳资关系？
1: 哎呀，田鸡话晒都系老板啊嘛，咁阿红咧就喺佢嗰度做伙计啊嘛，咁而家啲老板请啲伙计同埋啲员工家属食餐饭，兼去一日游咁样，有咩唔妥得噶？唉，老婆啊，其实你应该赞下田鸡有良心，佢唔会刻薄嗰啲伙计啊嘛。
0: 同你讲嘥气啊！你话佢有良心啊？
1: 咪咯，
0: 我话佢啊有司马昭之心啊！
1: 乱讲啊你！

0: 好咯，终于过咗嚟啦！
1: 你仲话唔坐吊车？唔坐吊车，你都唔知点样过到嚟啊！
0: 我惊啊嘛，见到啲吊车摁下摁下咁，半路跌咗落去，咁点算啊？
2: 我话你知啦，伯母，如果你跌咗落去咧，即刻爬起身就冇事；如果你唔爬起身咧，咁就大件事啦。
0: 点解爬起身就冇事啊？
2: 都爬得起身啦，仲有咩事啫？除非你赖死啫。
0: 哎呀，你呢只田鸡咧，又喺度整蛊我啦！
1: 佢冇整蛊你噶。

0: 翻起身，咁啊即系冇事咯，啱噶。
1: 唔使讲都系啦，边个唔知啊？
2: 而家啊懒啫，正话咧仲追住我尾话，点解啊？点解啊？唉，你两个坐去睇下海景啦，我同阿红仔买雪糕你哋食。
1: 好啊，你哋去啊。
3: 田鸡唔使买我嗰份啦吓，我唔食生冷嘢噶。
2: 我知道你唔食生冷嘢，我打算买只热狗热下你条脷。阿红行啦。
1: 阿老啊，
3: 嗯，
1: 阿红讲我听你哋离咗婚喎。
3: 系啊。
1: 你觉得离婚好咩？
3: 我讲过你听啊，我呢几年真系好困顿，我唔想阿红跟埋我继续受苦啊。
1: 怕佢都惯咗啦。
3: 惯系无可奈何嘅啫，离咗婚咧，咁佢就有个新天地，可以过幸福嘅生活啊嘛。
1: 幸唔幸福好难讲嘅。
3: 无论点不好啦，跟住我咧就肯定冇好日子过噶啦，只有拖累佢一世嘅啫。我唔想咁样啊。
1: 难得你咁睇得开，唉，怕佢而家想揾人都唔系咁容易喎。
3: 佢揾到噶啦，红妈。阿红未讲俾你听咩？
1: 系咩？佢冇讲啊，净系话你哋离咗婚咋？
3: 冇讲啊，咁啊等我话俾你听啦。佢同阿田鸡准备结婚噶啦。
1: 系咩？
3: 嗯。
1: 不过同田鸡结婚，我就唔多喜欢啦。
3: 哎呀，你唔好唔喜欢啦。田鸡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人嚟噶。
1: 你话啫，雅老，我就觉得佢份人唔够老实啦。边有人咁滑头嘅？好似寻晚咁讲，嘿，讲到明话佢请客嘅，嘿，结果又系你埋单。
3: 哎呀，呢个误会你太大啦，红妈，我埋单嗰啲钱系阿田鸡塞俾我噶。
1: 系咩？
3: 系啊，梗系真嘅，我先讲啦。嗱，所以我话佢系好人，真系好到不得了。
1: 咁都系缩骨啦，有钱自己唔肯出，要借俾人去埋单，唔使还咩？
3: 唔系借。是给过我埋单啊，他借头借路咁样就啊搵埋我去买嗰啲手巾啊牙刷啊咁样，哎，原来他是想搵机会塞啲钱给我，啊，他知道我冇钱，又怕我在你面前咧冇晒面，咁你话佢份人，哎，几肯为人设想啊，红妈，他真是好到不得了噶。
1: 听你咁讲，又确实几难得噶，哦。
3: 哎，难得到极啦，红妈，啊，我唔怕讲埋俾你听啦，佢同阿红呢都话要养我过世添。
1: 养你过世？
3: 系啊，佢同阿红都话结咗婚之后，你大家一齐住，啊，而且呢，有乜食乜添。
1: 系呢样嘢就唔妥咯噃，点可以住埋一齐噶？
3: 啊，佢哋讲得好实噶，红妈。
1: 几实都唔好啦，开讲都话相见好同住难啊嘛。
0: 妈，田鸡买啲嘢俾你食啊，你从来未食过噶。
1: 系啊，哎呀，咁啊真系开心啦，乜嘢嚟噶？
2: 阿红，唔好俾佢睇住，等我流下口水。
0: 咦，唔好啦，你睇下系汉堡牛肉包啊。
1: 吓，牛肉包啊，哎呀唔食，我阿妈拜神噶嘛，唔食牛肉噶。田鸡啊，你啊专登系整蛊伯母系咪啊？
2: 我唔系整蛊你啊，我系想试下你睇你系咪拜神嘅，而家试到啦。嗱，听日咧，我同你大屿山拜大佛，然之后再食个斋，好冇？
1: 系啊，好啊，食斋我就成为兼多谢啦，田鸡。
2: 好啊。

0: 這個海洋公園這麼大地方，有多嘢睇，唔怪得知咁多人嚟遊覽啦。
1: 海洋公園咧係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嚟㗎嘛。
0: 你以前有冇嚟過啊？
1: 梗係冇咯，咁嘥錢，我邊度捨得嚟啊？
0: 咁好在得阿媽嚟到大協你開下眼界啫，係咪啊，田雞？
2: 嚇，伯母你講咩話？聽唔到？
0: 聽唔到算啦，阿紅啊，我同你去廁所啊。
2: 啊，去廁所啊，我帶你兩個去。
0: 唔使你帶，我同阿紅識揾啦。
2: 哦，因為你兩個喺度，我同阿母阿佬去廁所。
1: 你講乜嘢啊？
2: 伯母嘅意思咧係有嘢同你傾，我同母阿佬行開，咪唔使你兩個行咯。
1: 哦，
0: 邊係啊？我真係想去廁所㗎。
2: 嚇，真㗎？咁唔好出聲啦，忍住道氣，急急急咁去啊！
1: 哎呀，佢乜都咁讲噶，妈你唔好怪佢啊！
0: 阿妈唔怪佢，阿妈俾佢讲中咗添。
1: 吓，你真系有说话想同我讲啊？
0: 咪趁机会讲下咯，翻到屋企又唔方便讲咯。
1: 哦，咁你想讲乜嘢啊？
0: 原来毛叔叔寻晚埋单嗰啲钱系田鸡俾佢噶，你知唔知啊？
1: 哦，唔怪得啦。我都奇怪啦，毛叔叔点会有钱埋单？我又唔方便问佢，系毛叔叔讲俾你听噶？
0: 梗系佢讲我知啦，唔系我点知啊？
1: 嗯，我都话田鸡好大方噶啦，
0: 咁就唔止大方咁简单，仲好为人设想添。你想下，佢又谂到毛叔叔冇钱，佢又惊住毛叔叔冇面，几难得啊！所以我都赞佢好到极啊！
1: 好到极咪好咯，最惊你话佢衰到极咋嘛？
0: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啊对你两个都唔满意啦。
1: 吓，边样啊？
0: 你哋为咩要养毛叔叔过世啊？
1: 我哋唔忍心见毛叔叔年老无依啊嘛。
0: 年老无依都冇办法啦，佢又无儿无女。
1: 所以我哋咪要养佢咯。
0: 阿红，你想深一层啦。讲到底，佢系你乜嘢人啊？佢只不过系你嘅前夫啫噃。
1: 妈，你唔好唔记得啊，系毛叔叔救翻你条命噶。
0: 阿妈唔系唔记得，
1: 所以我咪当佢大恩人咁咯。
0: 阿红，此一时彼一时啊。
1: 但系我始终都感激佢。
0: 感激就还感激啊！但系无论如何，你都冇理由结咗婚，仲要养个前夫过世。听讲仲要同佢一齐住，
1: 都话我当佢系恩人，唔当佢系前夫咯。
0: 你当啫，人哋唔同你咁样当啊嘛。边个唔知你做过佢老婆啊？
1: 做过咪做过咯，最多第时咪话俾人哋听我哋离咗婚咯。
0: 离咗婚你就唔应该再同佢住埋一齐啦。我而家就系讲呢样嘢啫。
1: 妈。我唔忍心佢冇人照顾啊！
0: 你仲想点照顾啊？你耐唔中有钱咪塞几个钱俾佢咯？你最好连呢样嘢都唔好俾田鸡知。
1: 田鸡应承过养佢嘅，田鸡亦都赞成同佢一齐住。
0: 佢为咗要同你结婚，而家就梗系乜都应承啦。迟下你就知道，唔系嗰回事啦。
1: 咁即系佢变心啫。
0: 佢为咗乜嘢变心咧，都无话可说。如果为咗呢件事变心咧，就一千个一万个唔值啦，你明吗？有乜理由为咗同个前夫同住而搞到自己夫妻不和啊？
1: 妈，唔会不和噶，你信我啦。
0: 住落去你就知道会唔会啦。开讲都有话相见好同住难啦，自己老豆老母同埋住啊，都会嗌霎啦，何况系同个外人？你自己想清楚是不是啦？哎呀，我要入厕所了。
1: 我都要去啊。
0: 真是的，红住下去你就知道了，碗碟都有伤痕了，实没好结果的。

0: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冯素波饰演熊妈。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九回现就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8月1日起，逢

0: 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玻璃终于烧好。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6: 创新实践成长。
7: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5: 大湾区创业梦，
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生过。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2: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1: Anna， 讲起香港的文化产业，你又知几多啊？咁你第一时间会想起啲乜嘢呢？
2: 我会想起一啲漫画书。
1: 是啊，其实呢，我哋年青个年代啦，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边个男仔或者女仔唔会去buy佢啊？仲有呢，原来有个特别嘅现象，唔系淨係细路仔买㗎喎，好多三十几、四十岁、五十几嘅 kiddos 啊，都追住买啊，买到成廿几万纸啊。不过而家呢，好少人睇呢啲实体书㗎喇喎。
2: 冇错啦，其实呢啲经典嘅 IP 啦，知识产权呢，其实系冇消失㗎喎，佢哋系静静鸡呢，其实进化緊㗎喎。而今我哋讨论一个好得意嘅社会现象，就系香港嘅文化企业呢，点样先至由一个单纯印刷书本嘅原产地，摇身一变变成呢资产管理人啦，利用大湾区嘅科技同埋市场呢，将香港嘅情怀呢打造成数字化嘅摇钱树。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呢，我哋先听一下呢大湾区小剧场啦。
1: Anna， 大湾区小剧场是一个很轻松有趣的方法带出今天的主题，香港文化产业的湾区传播与落地啦。大湾区创业梦

0: 雨落地咩？咩咩香港情怀啊嘛！
1: 唉，香港情怀系好值钱嘅，但系唔系叫你去做收买佬、啊。我哋要做嘅系由原产地创作者转型做资产管理人啊，即系将呢啲独特嘅香港文化 IP， 即系知识产权重新包装同埋活化。
0: 咦？活化？即系攞嚟浸水等佢发大啊？
1: 菜浸水就烂晒噶啦，系借助大湾区嘅科技浪潮，例如做成数码艺术品，开发手机游戏者，或者拍成网络微电影，进行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嘅商业开发啦。咁样先可以将香港文化嘅商业价值最大化噶。
0: 哦，我明啦，即系将我本旧漫画变成3D 立体全息投影游戏啊！哇！咁咪赚10倍、8倍咯！得，我即刻打俾个高科技发展团队先。
1: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耶、yeah ！
2: 原来香港文化 IP 要识得数字化转型先有出路。我哋一齐听一下今日嘅嘉宾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关建聪先生同大家倾下香港文化产业嘅湾区传播与落地啦。
3: AI 的开放二创来讲好像其实是一个天方夜谭，但其实已经是发生紧的了。而今我们请来的就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及董事总经理关建聪先生 Donald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一手可以掌握住龙虎门和中华英雄等等200个经典的 IP 的传统漫画公司，而流近就是可以分拆之后放上网给后生仔玩一下，好吗？
4: 好，大家好，大家好。咁我系文化传讯董事总经理当老关。头先提到，因为我哋都系一个超过50多年噶啦。如果大家有睇开我哋漫画，都知道有50多年历史嘅漫画公司嚟嘅。有咁长嘅历史大家都知道啦。咁肯定都会嘅读者群咧，都相对嚟讲都系有一定嘅年纪噶啦。咁啊，点样能够令到而家意识世代啊，或者系而家新嘅一代咧，能够再睇翻我哋嘅漫画咧，可能就相对困难嘅。咁而家用另一種形式吸引翻佢睇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我哋而家需要做嘅嘢咯。頭先都提到就話嗰個碎片化嘅諗法咧，咁其實事實上喺我哋一路嘅策略上邊去行嘅時候咧，如果授權一 IP， 其實相對比較困難嘅。無論對於我哋嚟講好，或者係想要我哋授權嘅人咧，大家可能來來回回咧都好多次咁嘅談判，咁好多人未必肯直接過嚟揾我哋去傾，又唔知點傾，或者個價錢點樣。咁喺呢個程度上邊咧，我哋希望能夠開放俾更加多人去做咧，咁我希望就某一啲嘅 IP 咧，我哋碎片化咗佢，透過二創，透過俾學生啊或者其他啲社會人士去做咧，咁佢哋會好多個新嘅構思會擺翻落嚟。對於我嚟講咧，呢成 IP 咧更加豐富化，咁所以我哋希望慢慢把呢個 IP 嘅碎片化咧，令到我哋 IP 更加認受、更加強大咯。
2: Donald 話：我想確認一下咧，而家成日都聽話，頭先你講 IP 碎片化啦、其實係咪引導我哋去諗咧，即係啲 AI 啊、多媒體啊、電影啊、遊戲啊，係咪咁樣嘅碎片化法咧？
4: 其實是可以咁講，因為只有一個 IP， 佢可以活化成好多唔同嘅嘢，包括遊戲啊，或者係二創啊，一啲短劇啊，或者一啲玩具啊，咁所有嘅其實一個系列化都得嘅。我哋原先嘅 IP 其實一個 IP 係分咗好多嘅授權嘅，所以如果碎片化只係話我啲大 IP， 譬如我哋某一個武打嘅 IP 咁啦，咁我把個所有嘅人物拆開，所有嘅場景拆開，服裝道具拆開，咁你可以喺某一幾樣嘅嘢選擇幾樣嘅。IP 咧去做一個故事又得，或者做一個創作得。咁創作完之後咧，大家再分成，透過流量啊或者其他方式咧去做一個收益咯。咁
2: 你講呢個情況咧，我就睇到咧，即係美國啊、歐美啊，或者係日本啊，呢個 IP 碎片化咧，其實已經係流行咗好多年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啊，而家話大灣區創業原嚟啊，我哋香港人。都有呢個200多個 IP，原嚟都可以將佢產業化。咁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香港人可以扮演啲咩角色㗎？其實
4: 我諗香港人其實最大嘅一個創意咧，包括而家80、90年代漫畫啊、音樂啊，同埋電視劇啊各方面咧，其實影響到大灣區嘅。 咁另外咧，我哋而家一啲某一個大嘅玩具公司啦，咁佢其實好多 IP 咧，其實都係香港嘅設計師做嘅。所以其實咧，香港創意係有包括個文化嘅引入啊，或者對外嘅交流咧，香港係最強嘅。咁但係咧，市場啊，或者係嗰個資金技術咧，就大灣區或者國內。

0: 比較咩噶啦？
1: 咁你講開創意咧，嗱，你本身你係中山大學讀經濟出身啦，由計數佬啊變咗做搞公仔書，仲要係講文創，仲要搞埋啲 AI 啊、元宇宙啊。咁你覺得香港嘅文創 IP 咧，點解一定要扎根埋啲大灣區先有出路咧？
0: 我諗所有嘅嘢咧，都係一個由商業嘅引導咧，會好啲嘅。創意嘅話，其實好多人都有創意或者一個有好 IP 咧。如果冇一個市場嘅引導或者一個市場策略咧，咁其實係好難去推廣得到嘅。尤其喺而家嘅年代咧，無論係嗰個傳播方式啊，或者製作方式咧，係不斷喺度改變緊嘅。咁如果我哋係純粹創意之後咧，點樣令到呢個創意能夠有市場去做嘅？咁啊，我本身都係一個傳媒人出身嘅，咁啊，所以都同數字同傳媒都有啲相關。所以見到咁大嘅市場嘅話咧，咁我哋冇可能話唔去推國內嘅市場啦。尤其係一啲創意啊，大陸係比相對嚟講係比較接受創意嘅嘢啦。
2: 咦，咁其實頭先都講開啦，其實香港人本身都有一個好好嘅創意啦。但如果真係一班年輕人有自己嘅創意嘅 IP， 如果佢真係想發展大灣區，咁其實佢點樣有啲乜嘢嘅 tips 俾佢哋啦，先至可以咧防止到你都知道知識產權呢個問題咧喺國內上面。以你過零經驗，咁有啲咩 tips 俾啲年輕人？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好嘅 IP， 佢應該點樣可以喺大灣區裏面創意而避坑呢？
0: 我諗其實一個 IP 咧，其實除咗本身個創作之外咧，咁其實係市場又好，或者一個包裝好，或者一個市場嘅推廣好咧，係好重要嘅。尤其而家 IP 喺國內嚟講咧，都好多，不斷日日都可能幾百萬個 IP 出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只能係根據翻你自己本身嗰個創意嘅嗰個本事啦，最緊要自己嘅本領啦。咁第二個咧，就要去同一啲即係相對比較流量比較大或者流量比較乜嘢嘅公司，大家合作嘅。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咧，而家大陸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唔同嘅政策啊、優惠啊、資金嘅支持嘅。咁我可能就先去一啲咁嘅所謂嘅創意產業園啊，或者嗰度先作為一個特別嘗試啦。咁然後喺嗰個過程之中，你可以。因為我諗一個創業嘅話咧，就唔會有咁簡單嘅。我一去到就即刻要做一個咩嘅？咁透過一啲大公司又得，或者透過自己嘅小型嘅創意園去做，咁佢本身都有群體喺度做得到嘅。咁所以呢樣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咗先咯，係啦，就唔可以話好簡單講一句話，我入去就一定得或者成功嘅。咁最緊要就話你有創意有啲乜嘢嘅，咁透過政府一啲引導性嘅嘢去做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先進入嘅一個方式嚟咯。
2: 其實你會唔會鼓勵而家啲年輕人啊，真係去進入大灣區而去創業？究竟係夢啊，定其實一個坑呢？
0: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夢可以變成真嘅嘢嚟嘅，因為而家都個唔同嘅媒體其實可以令到你咧好快俾人認識到。咁當然你要認識到你嘅 IP 之外咧，你點樣能夠呢個 IP 再更加深入民心咧？呢個係最難。即係要吸引流量或者吸引頭嗰部分嘅收入咧，可能容易嘅。而家好多自媒體啊，或者係好多直播啊，或者咩咁，好多方式可以令到你去能夠好快就挨近同嘅觀眾又好，或者唔同嘅受眾都好啦。咁呢個容易嘅。咁但係問題話長期能夠令到個流向度買你嘅嘢，或者流向度睇你嘅嘢咧，咁呢樣嘢就需要真係一個長時間嘅浸淫啦。即係包括好似我哋啲 IP， 你有咁長時間，點解都五十幾年咧嗰本漫畫仲係有人睇咧？咁就唔會話一日兩日睇完就冇人睇啦。咁呢個係我哋覺得青年人咧一定要耐性啦，即係容易吸引係得嘅，但係耐性就最緊要係啦。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陈如 Anna， 我身边嘅拍档系陈瑞强 Anthony。
1: 系啦，咁我想继续问一问咧，其实你讲到 IP 啊，又讲到流量啊，咁我哋其实中国《红楼梦》啊、《西游记》啊，都好多年啦。咁我哋就算香港啲近代史啊，金庸啊、亦舒嘅小说啊，拍咗好多电影啊，亦都好多文创产品啦。咁而家去到而家呢个此时此刻咧，即系呢个嘅 IP 碎片化或者文创喺呢个大湾区创业，可以有啲咩启示啊，或者有啲咩关键嘅成功嘅，我哋要注意嘅咧？
0: 我諗其實你頭先講嗰啲 IP 咧，其實都係一個已經深入民心嘅 IP 啦，包括我哋好多 IP 都深入民心。咁但係係留於一啲人嘅情懷之中啊，或者有啲回憶之中啦。 咁但係如果要佢即時要消費翻或者佢哋 recall 翻個 memory 咧，佢唔可以再用翻以前嘅故仔去打動佢嘅啦。咁、只不過佢以前嘅故事咧，點樣令到佢活化翻啊，同埋令到佢同而家嘅現實生活更加相關嘅，譬如哪吒咁。咁呢個係已經好長一個 IP 啦。咁但係佢都可以某個時間會爆。

0: 出嚟，孫悟空又好，哪吒好，但係佢出嚟嘅話咧，佢又啱而家觀眾或者啱而家嘅啲消費者嘅口味，就某啲元素要加落去，就唔係正正式式咁把嗰個 IP 重新寫過一次，係啦。
1: 咁啊，俾開一啲數據或者啲視野我哋啦。嗱，頭先你講開話，即係有消費啊，有收入模式啊，係啦，或者係有一個嘅可持續嘅流量啊。其實佢點可以引導到一個我哋睇到嘅可持續發展嘅數據啊，或者一個收入嘅模式，而刺激我哋嘅大灣區嘅經濟呢？
0: 我諗第一個可能用佢嘅比較嘅市場數字啦。就譬如舊年嘅漫劇咁一出嚟，可能半年已經超過幾百億嘅市場啦。我諗呢一兩年嘅 IP 規模咧，係應該超過兩三千億嘅。如果喺大陸嚟講，咁而家動漫呢塊佢所謂谷子經濟咧，咁佢帶嚟唔單止係話賣書啊、電影啊，或者好多酒店啊、有啲 cosplay 啊、有啲活動咧，其實嗰相關嗰啲活動嘅錢咧嘅規模仲大。單係從一個劇或者一個漫畫嘅劇、電影或者咩咧，咁衍生嘅只係其中一個生意。最大嘅生意可能 merchandise 啊、souvenir 啊，或者嗰啲喺酒店一啲嘅公仔啊，或者係即係所有嘅成個系列嘅帶嚟嘅影響力咧，我個估計可能都會差唔多近萬億嘅規模嚟嘅，係啦。
2: 咦，咁其實咧，頭先你講啲 IP 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好長久歷史嘅人物嚟嘅。咁但如果作為一個年輕人，真係想自己香港啦，或者係我哋國內嘅年輕人都好啦，真係想喺大灣區去發展呢個 IP 嘅創業嘅時候咧，其實你覺得有咪好艱難嘅咧？係一定要企業先做到，定係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咧？特別而家 AI 嘅時代，其實 create 啲 IP 都比較容易啲。咁係對呢啲嘅挑戰，你又覺得有啲咩比而家我哋呢一代啊，或者係真係有意去創造 IP 呢個事業嘅人，有啲咩嘅？提示你可以俾到咧，
0: 我谂两方面都讲啦，自己创一个 IP 咧，可能就容易嘅。咁但系 IP 点俾人认受，即系可能 IP 可能分好多种嘅，譬如我一个公仔绘画嘅，或者一个玩具嘅设计嘅，或者有小说嘅，或者一个漫画嘅，咁呢啲都系统称系 IP， 就唔系纯粹话一幅画或者咩咁。咁呢一样嘢咧，就睇佢系边个行业啦。即系放我哋漫画嚟讲咧，咁最大一个头先都讲啦，我嘅历史几耐，个故事性深唔深入民心，咁呢两样嘢咧影响到我哋自己本身嘅 IP 授权嘅。咁而家我哋透过分散式又好或者碎片式咧，咁我把某一啲嘅嘢咧系授权俾佢哋去做。咁佢就可以好簡單嘅進入嘅 barrier 冇咁大，即係話哦入門嘅時候唔可以又俾10萬你啊，或俾佢幾多錢你，我哋可以入門去做。咁我哋本身因為呢個 IP 本身已經有個佢哋嘅底韻喺度嘛，本身佢有嘅讀者群啊或者消費群喺度。咁對啲新嘅進入嘅人嚟講咧，佢唔需要再我點樣包裝呢嚿嘢，令到啲人認識啊咁。咁呢個會容易咗好多咯。咁第二個咧，咁我哋本身作為企業嚟講咧，都會話為呢個 IP 咧。同事去做一啲宣傳啊，或者我哋嘅包裝啊，咁大家互相嘅配合，可能都令到個 IP 容易推落去咯。就唔係自己整個 IP 又要去揾人認識佢，又揾人去消費，咁呢個過程會耐咗好多。
1: 咁嗱，我就睇到個經濟利益啦，又睇到個收入模式啦，嚇、咁我反而想知道個流程，即係如果我係有本身有一個中華英雄咁樣嘅 IP，或者好似頭先 Anna 所講，佢重新一個新嘅 IP，有啲咩嘅步驟我哋係去跟從咧，先至唔會入坑咧？即係比如係咪要攞政府嘅分定啊，定係有啲咩註冊啊，個商標啊，定係點樣可以保護到呢兩樣嘢可以全速前行咧？
0: 我諗幾樣嘢嘅，譬如頭先你講到以漫畫嚟。咁計落中華英雄咁，咁中華英雄如果一個大 IP， 咁當然係我哋 own 咗個大 IP 啦。咁你要授權任何嘢，無論係一次創作、二次創作啦，都要我哋授權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俾所謂碎片化咗公開一個平台俾佢做咧，咁我哋就其實係定咗嗰某一部分嘅題材、某一部分嘅場景或者人物，透過主要喺呢個街拉下邊去創作，咁我哋就可以接受你係唔需要先俾嗰個授權費。咁而係你作品咧，響揾我哋指定或者係某一個平台去播放，咁到時候嘅流量啊或者其他咧有收益啦，大家再點一個比例去分，咁就變咗佢嘅進入嘅門檻冇咁高咯。咁而家我哋自己做 IP， 你要登記，又要我響邊個市場去發放，發放完之後咧嘅觀眾係邊啲咧，或者係讀者係邊啲咧，咁我哋又冇一個確定性嘅，咁所以佢哋嘅做嘅嘢咧可能艱難好多咯。
2: 咦，咁你而家頭先你所講咧，都係一個可以叫零成本啦，可以做一個二次。
0: 又唔好講零成本，而係話你係可以進入嘅門檻會低好多。係
2: 啦，
0: 因為你成本你自己做噶嘛，
1: 都順利先得嘅。
2: 咁我想問下啦，如果佢係咁啊，透過啲咩途徑啦，先至可以進入你哋呢個二次創作上面咧，而係可以 base on 你哋而家。

0: 有的背景，又可以又透過很簡易定不用重新來過，又可以開創到自己另類的一個所謂的流量或者收入，那你會是哪一方面會接觸到你們呢？可以，
1: 我想我們現在先是跟一些大專院校去做一個合作先，又透過課程啊，透過什麼，因為始終港漫有港漫的特色，如果純粹說扔出給他亂去做，那可能他未必有一個好的效果，我不如就係用翻港漫本身個形式咧，令到透過課程啊，透過而家 AI 啦，或者其他嘅手段咧，令到佢容易接受到文化，接受到去做，再推出市場就容易好多。
0: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環節啦。
2: 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政务服务一站式，创业办证冇难度，万事起头难，只要找啱部门，开公司绝对冇想象中咁复杂。今日就教你点样行捷径，谂住喺大湾区大展拳脚。第一关就系要搞掂公司注册同埋税务登记呢啲繁琐手续，以前可能要亲自跑匀工商局、税务局十几个部门，跑到脚都断，兼且一头雾水。而家大灣區各大城市大力推出一網通辦同埋設立政務服務中心，即係類似香港一站式嘅綜合政府辦事處。入到去由攞籌遞交文件、影印到解答疑難，都有專人甚至係先進嘅人工智能機械人為你導航。最正嘅係針對港澳創業青年，好多中心仲特別設立咗港澳專窗，由熟悉两地政策的资深职员专门处理，全程广东话沟通完全无障碍，部分常规手续还可以透过粤省市等官方平台遥距网上办理，安在家中就搞定了，善用这些极高效率的政务服务，创业起步就事半功倍，悭返啲时间用来想下怎样发大嚟搞仲好啦。不要再说搞文件好麻烦，只要找啱窗口同平台，大湾区开公司绝对是快靓正，祝你旗开得胜啊！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

0: 持續向新、向優、向好發展，努力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日本熊本縣災害對策總部通報，熊本縣星期二下午發生的 7.1 級強烈地震，死亡人數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傷。遇難者當中8人死於日本製紙集團八代工廠煙囱倒塌事故，7人死於加島町伊岸夢樂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員持續在這兩處搜索失蹤者。氣象廳至今錄得超過250次餘震，很多災區的供水和供電仍未恢復，過萬人入住避難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緊急災害對策總部會議上要求中央各部門和機構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資供應，並恢復電力和供水等基礎設施。道瓊斯指數報52,131點，升5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4點，升10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幣6.75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主持陈瑜 Anna， 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关建聪先生 Donald， 是文化传讯执行董事和董事总经理来到我们这里。 Donald 刚才提到大湾区有很多动漫

0: 嘅技術基礎，不如大家咧認識一下咧，我哋大灣區嘅其中一個重鎮啦。
1: 大灣區城市簡介，主持盧慧敏。
2: 澳門篇：中濠大橋梁，發掘橫琴文創商機。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平时大家去澳门可能第一时间都会想着去大三巴打卡吃葡挞，或者去富丽堂皇的娱乐场玩两手。但是在大湾区发展蓝图入面，澳门的定位其实远远超越了一个纯粹的旅游博彩城市。澳门拥有极之深厚的中西文化交汇底蕴，而家正全力打造紧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更重要的是，澳门担任着一个无可取代的角色，就是中国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全球有超过2亿人使用葡语，涵盖了巴西、葡萄牙等极具潜力的新兴市场。如果香港或者内地的企业想打入这个葡语系国家的市场，澳门绝对是一个最理想的超级中转站。为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政府近年大力发展会展业、特色金融和中医药产业，特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设立，为澳门突破了土地空间的限制，提供庞大的发展腹地。在横琴，港澳居民可以享受到专属的创业和税务优惠。对于创业者来说，澳门其实隐藏着很多未被完全发掘的南海商机，特别是在文化创意和跨境电商领域。放低对澳门的传统固有印象，你会发现这个小城市其实充满着无限的国际化机遇。各位有心创业的朋友，不妨将目光放远点，利用澳门这个独特的中葡桥梁，将你的业务版图扩展到全世界。
3: Donald 啊，咁其實我都知道咧，近年咧國內咧都好多漫畫都好出色啊，哪吒啊依等等啦。咁其實你發覺港漫同國內嗰個嘅漫畫上面個差異化喺邊度咧？文化上，
4: 我諗其實都國漫咧，應該佢係以嗰個即美國漫畫同埋日本漫畫嗰個藍本比較多啲，加上以前大陸嘅連環畫啦，或者連環圖啦，以嗰個為標準嘅。咁香港因為咧本身就受到一啲武打嘅元素啊，或者本身對嗰種街頭文化嘅演繹咧，就以東方嗰種武打為主，所以佢對響人物個設定啊，或者嗰種表達方式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香港漫畫有本身有特色嘅。咁因為國內咧受嘅文化影響咧，就係話得大灣區呢邊咧，相對嚟講對港漫嗰個接受啊，或者係嘅影響比較大啲。咁其他內地嘅地方咧，係響應該2000年左緊咧，就有幾年時間係有啲神兵嗰個動漫劇去咗之後咧，係港漫曾經流行一段時間嘅。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珠三角或者係大灣區呢邊就接受咗港漫。所以呢個又係有一個叫做地域嘅限制喺度。
5: 香港嗰個嘅港漫咧，我哋比較著重個娛樂性啊，或者人性多啲。我哋冇乜嘅功能性嘅教育意義啊，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所以香港嘅港漫係有啲優勢咧，定係點咧？
4: 唔可以話特別話乜嘢，因為本身港漫嘅影響力就喺華人地方，尤其係一啲東南亞或者係北美啊，甚至歐洲有啲華人嘅社區咧係受歡迎嘅，所以我哋嘅基本上當年嘅市場都係喺嗰邊。國內咧，佢本身就因為個意識形態又好或者咩咧，對呢啲打打殺殺嘅或者係街頭文化咧，佢哋係有少少抵觸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好多時候咧係影響咗嗰、那個即係進入去國內嘅一個或傳播嘅途徑嚟啦。
5: 比如咧，我哋又想知道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除咗係話將我哋嘅 IP 即係送入去大灣區咧，咁我哋有冇機會有一個地域上嘅或者國家嘅政策上嘅優勢咧，可以將大陸嗰啲嘅 IP 經過我哋香港又輸送去世界咧？
4: 其實而家我哋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啦，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啊嘛。咁如果香港嘅又係創意之都，咁如果呢樣樣嘢嘅話，能夠國內嘅某啲 IP 又好，國內某啲文化內容咧，要經過香港一個重新包裝或者重新演繹，咁再出去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渠道咯。意識形態嚟講咧，或者係嗰啲觀念上邊咧，未必外邊嘅能夠接受嘅。 因為他們都嘗試了很多用不同的方式，包括電影、電視、動畫或者是文

0: 文化交流團啊，或者whatever係舞蹈啊咁。咁但係問題咧，佢對西方文化嘅加落嘅嘢唔多，咁所以變咗係相對嚟講就唔夠韓國啊，或者係日本佢哋對海外嘅影響大咯。咁但係香港本身其實有基礎嘅。本身八九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咧，基本上係電影、電視、音樂都影響咗最少得亞洲地方啦，就所以變咗呢樣嘢，我覺得需要香港作為橋梁啦。
1: 頭先你講到咧 ，IP 裡面咧落入大灣區啦，喺度落地啦，但係仲計劃咧都參加康城影展同埋日本公司一齊合作。其實我哋香港嘅文化出海呢個過程之中，其實我哋扮演緊啲咩角色㗎？
0: 頭先有提到啦，咁因為本身香港就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嚟嘅。以往幾十年，尤其係響未改革開放之前咧，其實扮演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傳播嘅角色嚟嘅。咁所以響八九十年代咧，咁其實係香港好多無論音樂、電影同埋漫畫都影響到大灣區啦，或者影響到東南亞地方，包括全球華人嘅地方。咁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就如果我哋係利用好香港嘅地方咧，其實可以把海外嘅文化帶翻去國內，國內嘅文化咧又可以帶翻出海。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香港要重視做翻呢個角色咯。
2: 但如果其實我哋而家咁講緊啦，創業啦，係咪？咁其實作為你哋做你哋嘅 IP 疑似創作嘅話，其實需唔需要好大嘅資金先至可以創業到咧？
0: 因為而家嘅科技發展快，有 AI 啦，咁有好多平台啦，好多不同的流量的推播，那這件事的話是令到創作簡單了，成本輕了的，尤其這兩年的發展 AI 呢，其實令到行業是完全是改變了很多，很多本身需要很大成本，需要 很多時間的呢，那其實縮短了很多時間，那對它成果或者對它的創作的作品來說呢，很快就令到市場會見得到，還有容易知道受不受市場歡迎了，咁呢樣嘢對我哋嚟講係業界一個好大嘅一個刺激好，或者一個好大嘅幫助好耐啦。
2: 嗱，咁你講緊頭先係刺激或者幫助，但其實會唔會又產生一種另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競爭又會好大，甚至會唔會係因為太容易啦？其實個個都可以創造到自己嘅 IP，甚至利用 AI 咧又創造咗好多動漫啊、動畫出嚟，咁變咗會唔會令到好泛濫咧？其實仲會唔會有空間可以俾到佢哋係有一個前途啦？我哋講緊
0: 好多人都問到呢個問題。咁我覺得 AI 係一個工具，係一個手段，永遠嘅創意係人嘅，同埋另外咧 IP 永遠係要存在嘅，所以要保護翻 IP 就話唔係 AI 可以做到 IP 出嚟 ，AI 喺唔同 IP 上邊咧去創作啲嘢出嚟嘅啫，所以話我永遠強調咧，人係最緊要，創意係緊要，同埋 IP 咯，所以我一路強調你永遠取替唔到人，創意新嘅嘢，咁又靠啲人去創作啦。所以呢樣嘢就話用 AI 就冇依賴佢做某啲嘢，你創意嘅嘢都係人俾佢嘅。咁另外當然專業知識都緊要啦，個個都可以用 AI 拍段片出嚟，好唔好啊？或者人接唔接受咧？咁就係市場同埋真係人佢嘅本身創造出嚟嘅，就唔係 AI 創造出嚟啦。
2: 以你嘅經驗啦，你好多人都話太容易啦 ，AI 已經取代到佢哋自己啦。但係創意上面你都明㗎啦。如果我哋成日都用 AI 嘅時候，其實慢慢就會被誘導到，變咗係佢哋嘅創意，即係 AI 嘅創意就唔係我哋嘅創意。咁你會喺呢一度點樣係勸啲年青人記住 keep 住呢種創意呢？
0: 我想其實可以一個很簡單的比例，吃方便面同埋你去吃翻日本餐一樣的道理。咁你好似係用 AI 做咗好多唔同嘅片出嚟，咁但大家觀眾或者個消費者咧吸收之後咧，最後仲係要睇翻啲好嘢。咁嗰度就話你要食翻日本餐，或者食翻啲好嘅西餐或者中餐。咁我覺得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係一樣嘢，永遠咧你好嘅作品或者好嘅產品咧，係最後俾市場接收嘅，而唔係話泛濫嘅產品出嚟咯。即係個個可以做，但做出嚟係乜嘢嘅嘢咧？市場接唔接受咧？咁就兩種嘢嚟嘅。咁所以頭先你提到話，哦，個個都依賴嘅 AI 去做嘢。咁如果你冇嗰個自己創意，冇自己嘅 effort 擺落去咧，咁我覺得市場長遠嚟講咧，佢唔會接受咯。
3: 頭先你講開嗰個創意啦，即係話我哋用一個套路，就好似話香港嘅創意、香港嘅腦袋、大灣區嘅 AI 或者技術嘅支援啦。咁但係啦，問題就話咧，即係花無百日紅噶嘛。咁佢 AI 技術又咁強，執行能力又咁強，可能喺好短嘅時間裏邊，佢加埋佢哋嘅創意，咁其實香港咪冇路走咯。
0: 我諗其實創意嘅嘢咧，其實最緊要係要開放俾佢，冇俾太多個規限。點解話？而家仲嘅優勢就話香港本身無論政治環境也好或者咩咧，相對寬鬆嘅人嘅創作咧係可以無限，只要你冇涉及到反對乜嘢反乜嘢嘅話咧，咁其實係應該係創意可以無限想像嘅。 咁國內嘅話咧，可能某啲時候咧，佢已經因為某啲嘅規範。

0: 度咧，佢會限制咗佢個本身嘅發展咯。咁所以呢樣嘢嘅話，香港暫時嚟講仲有優勢，尤其係響創意方面咧，政府應該係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即係無論咩提出都好，即係好似我哋 IP 入邊有怪異又有搞笑又有，係嘛？即係武打又有，街頭文化又有，這個咧應該就唔好規限太多啦，因為創作嘅嘢係無限想像。
1: 啊，咁其實頭先咧，你講緊咧一啲規範啦，咁其實喺國內上面咧，其實我哋都明白啦，都有啲文化上或者某一啲政策上都想規範。咁作為我哋香港人啦，真係要翻去國內啦，係去發展依一個創意文化嘅時候咧，我哋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0: 其實如果翻去嘅話，其實你某啲嘅意識形態嘅嘢或者就冇帶得咁重喺度啦，反而係從一啲生活啊或者一啲超脱一啲新嘅思維嗰方面去做啦，而唔係話佢真係規限到。某個點嘅，只不過喺個教育方面，由細到大咧，佢教育係咁教育，咁佢就會慢慢形成咗佢個思維嘅，就唔係話，我翻到去一定會撞板咁。我覺得唔一定呢樣嘢嘅，但係咧個思維嘅方式應該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呢個
2: 講到你呢樣嘢咧，我加埋阿 Anna 頭先嗰個嘅關注點咧。會唔會舉一啲例子，即係喺呢個嘅過程當中咧，有冇啲你不可理喻啊，或者係覺得好開心啊，又好成效好好嘅嘢，可以舉啲例子俾我哋聽下？
0: 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由翻香港成功嗰幾個例子咧，咁其實佢中間都係反而喺香港入邊遇到一個即係冇個困難咧。佢一個瓶頸位，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係透過一啲國內嘅企業啊，或者國內嘅資金嘅一個發掘而成功得到嘅，包括之前嘅藍貓啦、喜羊羊啦，甚至麥兜啦，而家嘅辣寶寶同埋 Molly 啦，咁呢啲所有設計師本身嘅團隊都係香港團隊為主嘅，咁所以佢點解能夠成功咧？就本身佢喺呢邊已經有個基礎，但係未有辦法推到一個高嘅位置，咁喺國內嘅市場、國內嘅技術咧，係令到佢咧能夠更加發揚光大啦。咁呢個嘢係幾個 case 都幾好嘅一個例子嚟。
2: 咁我都有興趣了解咧，嗱有幾個字眼啦。你覺得香港人嗰個未來或者我哋嘅年青人喺大灣區創業，第一就係話頭先你講個原產地創作者啦，係嘛？第二就係資產管理人啦。第三咧就係話我哋即係佔個地利咧，就係中國嘅一啲 IP， 我哋叫做中介輸出去海外。咁呢三個角色，你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未來係溝埋一齊去做啊，定係邊一樣嘢要擺多啲重心咁樣咧？
0: 我想兩個方面可能會自創這個一定要加強翻啦，就是自己的創作，尤其都回歸三十年啦嘛。咁回歸三十年的時候咧，呢三十年入邊咁個角色就好似淡化咗少少。咁但係如果係未來，我覺得都要加強翻嘅，因為始終都係話我哋融合咗國內，咁但係外邊西方文化好似就遠咗少少啦。咁會唔會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中國嘅文化出海又好，或者融合埋西方文化？一起做翻個香港文化，本身香港尤其近期好多香港情懷嘅，啱啱某君開演唱會，咁其實佢都用咗我哋嘅 IP 嘅一個白感覺嘅歌曲，咁呢樣嘢其實就係已經係有啲咁嘅香港情懷，或者係喺國內都接受到嘅歌曲㗎，或者咩，咁呢個時間咧，我就覺得係應該再復興翻嘅。即係把香港文化有地道文化加融合咗中西文化咧，本身就是香港文化嘅。
2: 而家國內都探討啦，南中北嘅文化咧係幾唔同嘅，即係地域唔同。咁我哋香港嗰個 IP 啊，或者你講八十年代嘅音樂啊，或者係我哋嘅港漫啊，喺南方就好似大行其道
0: 係
2: 嘛。咁喺北方啊，或者中方，即係點樣去推廣我哋文化？定係話淨係我哋集中喺大灣區創業就算啦？咁咧定係點咧？
0: 我諗兩樣嘢嘅，可以係創業，可能扎根翻喺呢邊，即係文化根喺呢邊嘛。對翻北方或者咩咧，咁佢哋有佢嘅文化咧，咁我哋可以把佢融合翻落嚟呢樣嘢，唔可能話完全拋開咗嗰個香港文化。咁香港文化其實曾經有啲片響大陸都好紅嘅，包括阿星爺啲啊，或者係其他嗰啲街頭文化嗰啲嘅。咁嗰啲其實係大陸係曾經係好受歡迎嘅，只不過咧響某一段時間內，可能某啲嘅影響嘅，咁可能就又斷咗。咁所以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應該嚟講就唔需要話特別去乜嘢，而係把兩個文化融合，形成翻香港獨特嘅文化咯。
2: 咁你頭先喺開放 IP 呢個嘅過程當中咧，我哋睇到前途啦嚇，錢銀嘅錢同埋前向嘅前路。咁中間裏邊有冇發生過一啲嘅衝突啊，或者係殺氣嘅嘢啊，甚至乎係即係法律嘅嘢啊？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咧？
0: 我諗而家因為啱啱即係一個初步開放嘅階段啦，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冇一個好大嘅衝突，而且我又只係想希望把啲 IP 更加多人認受，更加多人認識，

0: 是我哋宣傳嘅一個階段。咁所以喺呢個階段嚟講咧，我哋未必話響一啲細節嘢去執得咁嚴謹。咁始終都有一個開放嘅過程啊嘛。咁呢個過程之中，我哋發覺有啲咩問題啊，或者咩咧，咁慢慢形成一個系統咯。咁所以呢一樣嘢，我暫時講未有一個劃好法律啊，或者係其他嘅爭拗多嘅地方。
1: 咁啊，展望未來咧，頭先我哋睇到即係有咁嘅前景啦，有咁樣嘅數字啦，有咁嘅流量。咁你對香港喺推動文創產業方面咧，有啲咩嘅建議啊？
0: 一個就係喺教育方面咧，即係我哋可以開放一啲 IP 同大專院校去合作。咁另一樣嘢咧，就希望能夠話業界咧要打破翻嗰個領域咯，即係譬如我要跨界去做，譬如我哋漫畫可以同玩具界啊，或者同設計界啊，咁大家點樣去做一個？crossover 嘅嘢，咁其實我哋都喺度同某啲嘅業界嘅翹楚咧，都傾緊樣嘢，就話可唔可以形成一個 IP 嘅聯會，就把香港唔同界別嘅有 IP 嘅公司或者係從業人員咧，大家坐埋一齊，透過跨界去做嘢咯。而家單純一個界別咧，咁大家有唔同嘅局限性，尤其係漫畫，咁我哋前輩又做得好多功夫落去，而且係以前都曾經好輝煌過。咁但係到而家嚟講咧，再用翻嗰一套去做咧，咁讀者就主要越嚟越少，因為咧舊嘅讀者可能有啲走咗，報攤就少咗，買唔到，咁慢慢就離開咗呢個讀者群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可以透過另一種方式，譬如一個產品啊，或者啲片啊、電影啊，或者其他嘅方式，令到啲人重新又睇翻、認識翻呢個 IP。咁呢一樣嘢就係要跨界去做啦，就唔係單純一個即係頭先講嘅一成嘅產業化咁去做啦。
2: 啊，其實原來咧一個嘅 IP 咧都原來唔係淨係講緊喺漫畫紙上一個產業喎、其實原來如果啲年輕人真係有興趣去發展自己 IP， 其實都可以諗下，唔係淨係即係畫漫畫咁簡單，原來都係可以喺佢身邊周邊裡面一啲嘅產業咧，都係可以去幫佢哋喺事業上面咧都有所發展嘅。
1: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嘅下一代咧，要準備呢個大灣區創業夢啦，或者我哋要守住香港呢個咁嘅創意咧，你其實有啲乜嘢嘅忠告俾我哋嘅年青人咧？
0: 我諗因為漫畫咁，其實我哋都有。

0: 备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啦，或者我哋要守住香港呢个咁嘅创业咧，你其实有啲乜嘢嘅忠告俾我哋嘅年青人咧？
1: 我谂因为漫画咁，其实我哋都有同工开大学以前都搞过啲 course 嘅，有揾画漫画嘅。但系当某个时间，觉得工作可能用得上嘅机会少咗啦，咁开始慢慢呢个行业就知道其实系冇咩人入行啦。咁但反而调翻转睇咯，透过漫画变成动画或者 game 咧，咁就多咗好多人去入行或者去读呢个课程。咁所以我谂教育方面咧，政府嚟讲都有啲引导性咯。根據而家嘅發展，咁用 AI 啊，用電腦啊，用平台啊，咁呢樣嘢嘅話咧，就要引導新嘅一班人入，就唔係純粹漫畫作為一個 IP 嘅基礎，咁令到佢能夠起碼揾到食先，係嘛？揾到食咧，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入門嘅好嘅方法咯。
0: 咁你會唔會鼓勵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咧，翻去內地去讀呢啲同呢啲嘅文化產業啊，或者 AI 嘅嘢，然後？有一日佢可以在大灣區創業，係嘛？即係咁一條直升機咁上去，你又會唔會咁鼓勵咧？
1: 因為而家呢度咧，其實好多院校其實都有啲咁嘅跨界課程嘅，即係包括香港都有，或者係香港同國內都大家合辦都有，係啦。咁呢樣嘢嘅話，我覺得可以選擇讀嘅課程嘅話咧，就可以咩嘅？學大陸讀又得，或者響香港讀又得。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視乎翻你自己嗰個興趣。咁國內當然佢嘅競爭仲大，因為每年嘅大學生都畢業都知啦，過千萬嘅。咁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大家要無論翻大灣區又好，或者響香港都好咧，都係要面臨一個挑戰，就話你唔可以講話，我唔努力去到邊個地方創業就一定夢想成真啦。咁可能發夢都會嘅。
2: 哇！今日真係好開心啦，請到阿 Donald 啦，同我哋分享啦。原來一本咧漫畫咧嘅生命咧，唔係當印刷機停咗嘅時候咧就結束嘅。原來反而咧利用數字化啦，同埋我哋大灣區上面嘅土壤喺裡面嘅時候咧，得到我哋二次甚至第三次嘅重新嘅機會。
0: 冇錯啊！咁我哋其實食住呢個澳門啊，同埋香港，我哋自己本身嘅地利啊，或者歷史嘅優勢咧，由原產地轉型做資產管理人啊，或者係一個出海嘅一個中介啊，開放 IP 擁抱 AI 同埋大灣區嘅市場，呢一種嘅格局同埋智慧咧，正正係我哋香港文創產業生生不息嘅出路同埋秘訣啊！
2: 是啊，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集同大家一起发掘更加多的大湾区创业梦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对今日的话题有什么意见，或者大湾区创业的经历想分享的话，欢迎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大湾区创业梦。
0: 拜拜。
3: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前几集呢，我们由介绍爵士是什么啦，到认识香港的爵士教父，去到上一集认识新一代本地爵士乐手。今集呢，我们就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不是问怎样演奏爵士乐，而是问怎样听爵士乐。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爵士爱好者，识时丰手，同时在香港以一个爵士 Kitsa 为定位的空间的主理人 Andrew。Andrew 呢，在去完南美旅行两年之后回来香港呢，就创立了一个被香港人可以坐低放低电话认真听音乐的地方。咁 Andrew 欢迎你，同观众打声招呼先。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drew。
1: 系啦，咁啱啱讲起咧，应该有一个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名字，爵士 Kitsa 系一个咩概念咧？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
2: ？Kitsa 咧，其实喺日本文化就系 cafe bar 咁嘅状态啦。
1: 嗯，
2: 日本咧有好多呢啲 cafe bar 咧，其实佢全写咧就叫 Kitsa 厅。咁、那个字我都唔知点读啦，即系吃茶店、喝茶店，即系一个饮茶嘅地方。咁、
1: 嗯、
2: 啊，呢个文化其实喺日本都好耐噶啦，由明治维新开始啦，日本好受西方文化影响。咁但系当时日本仲系一个比较穷啦，咁要西方文化去到嚟，譬如你话要听到 live band， 要听黑胶咧，系一样好昂贵嘅嘢嚟。咁、
1: 嗯、
2: 有一啲嘅吉他厅咧，就开始储黑胶啦，买一套靓嘅两声道喇叭。咁呢件事呢，我都係好有趣，超级平民嘅。就係当大家冇钱听呢啲黑胶，冇钱听 live， 咁有啲地方呢就会储一碟，大家用一杯嘢飲嘅价钱呢就可以听到欣赏到啲歌啦咁样。
1: 啊，讲緊係战后日本嘅时候。
2: 非常早，呢啲1910-1920
1: 嘅。Oh, okay。
2: 咁呢其实而听呢都唔淨係得听 jazz 嘅。咁、
1: 嗯、
2: 譬如依家日本都仲有一类叫 Mengoku Kitsa 啦，

0: 咗爵士之外咧，仲有唔同乐风嘅 Kitsa。咁你自己系点样接触呢个文化嘅咧？
1: 我其实咧本身开呢间铺头嘅时候系即系一个小型嘅爵士空间啦，有少少演出啦。咁、那个老细移民，咁人第一我就同我两位 partner 啦，宝云啦，弹琴嘅，同埋阿公啦，我哋几个接手。咁接手初期咧，其实我哋完全唔识做飲食嘅，咁人顶就所以好多跌跌碰碰啦，亦都冇改名，就用翻上一手个名。until 我哋去 run 嘅时候，发现咦，原来呢个空间可以做到好近 Jazz Kisa 呢件事。咁我哋就直接将佢索性改名，归类埋做 Jazz Kisa。
0: 哦，
1: 系咁样嚟，
0: 就直接攞咗日本嘅呢个文化嚟咗香港啦。
1: 系啦，我觉得有啲嘢咧系好巧地好相似嘅。举个例，即系嗰阵时日本系买唔起啦，啲人。咁 ，and then 香港依家就係冇位啦。边个会有位摆黑胶，摆套劲大嘅喇叭？因为黑胶有个好牙位，亦都好要心神去打理嘅件事。咁我觉得其实都好似啊，就大家都有大家局限。咁退到最后殊途同归呢，就係大家都需要一个唔喺屋企嘅地方去享受音乐。而我觉得享受音乐嘅 spectrum 好阔嘅，应该係有啲係我举个例喺大会堂好严肃坐喺度听。另外一边嘅极端可能系一啲你行过我唔知啊的士播紧酒吧播紧但系你毫无留意嘅嘢。咁而中间呢中间有好多去又唔系叫灰色地带一啲空间可以 explore 下。即系佢既认真对待音乐但系佢唔需要好严肃。佢既有一种互动嘅成分喺度譬如我个铺头呢大家可以揀碟嘅。咁所以一个咁嘅既唔太严肃亦都有啲互动但系认真呢嘅场地系唔多嘅，咁我就想有个咁嘅地方，拎咗 Jazz Kisa 嘅某种灵魂，摆喺个啱香港用嘅 context。
0: 啊，明白明白。咁啱啱讲到听音乐嘅嗰个光谱可以好阔啦，可以好认真，亦都可以咧系当系背景咁样听。我谂大家听音乐咧，好多时候都系当咗做背景，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播住个耳机啊，或者系搭车或者屋企播住一啲歌去做嘢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再同观众解释一下我点解我要搵个地方专程坐低听音乐先或者有人会话我喺屋企听咪一样。
1: 当然屋企都听到啦我觉得去到依家呢个时代呢有啲嘢系以前嘅人冇办法感受到嘅。第一就系我哋对于音乐嘅选择或者可以接触嘅音乐呢嘅种类啦或者人数呢系远超过任何历史上嘅时期。你要揀諗到大部分歌呢你都搵得到嚟听。但系有啲嘢呢就只能够喺一个 non 屋企嘅地方会发生到。第一系人同人嘅交流。当依家去到呢个咁嘅时代要一班识嘅又好唔识嘅好坐低一齐听紧同一隻歌呢系好少嘅呢个体验。而呢件事牵涉到就系大家去除咗享受音乐呢件事就系你讨论音乐啦。甚至另外啲系你对音乐嘅 selection 可以暂时逃离 algorithm, 即系演算法嘅限制啦。即系依家我哋听咩唔听咩虽然好似好有主动选择但其实諗真啲我觉得选择有嘅但系你可以喺个 algorithm 俾你嘅选择里面揀囉。
0: 佢推算俾你。
1: 係啦或者最后你听乜嘢甚至你唔听乜嘢好大程度都系俾某啲嘅 shape 咁。当然未有 algorithm 嘅时候都系俾第二啲嘅 shape 緊啦。咁但係我都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囉。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拎俾我先知。80年代嗰班即系香港住嘅乐手啦即系包括Donald Ashley 啦打鼓有包尔正啦有 Dave Packer, 有抽咁嘅人出过隻碟㗎喎但香港我搵唔到㗎喎。黑胶嚟嘅叫 Sketches 咁样。咁竟然就係有个客佢咁样带俾我我先知道我同佢交流底下我原来有隻咁嘅碟。然后佢最后隻碟呢係 sort of 寄存咗喺我铺头。咁我又会播俾其他客听、喂呢隻正喎、你听一下。係你鍾意香港 Jazz, 你冇理由唔听一下呢隻喎。
0: 变成咗个传承喎。
1: 係我觉得嗰个交流系铺头会发生到囉。咁我去搵碟我喺日本买碟日本平啲啦。And then 我竟然喺其中一间黑胶铺连锁嘅搵到两隻呢隻碟囉。
0: 哇。
1: 係我系但諗下如果我冇开间铺我冇认识呢个客佢冇讲呢隻碟我去到日本见咗两隻我系飞㗎可能。我即系认都唔认得大部分名。咁呢啲嘢系铺头囉我觉得。
0: 啊的确呢我諗一般大部分人聆听音乐或者对于音乐嘅嗰个理解呢就係、喺串流平台听咁然之后自己听完就算啦已经好少好似以前咁会买一隻黑胶可能 大家一起听，听完之后再讨论，

0: 但系爵士 Kisser 咧，就俾到我哋一个空间咧，去同唔同人分享啦、讨论啦，甚至系有啲意想不到嘅发现添。
1: 同埋咧，我想补充一点咧，就系嗰个声音本身。
0: 嗯，
1: 依家我哋听声咧，我都系一个大部分情况系一个好个人嘅体验嚟。即系你屋企听喇叭都好，大部分人屋企未必有喇叭。
0: 系，
1: 然后大家听 earphone， 你系冇同过个空间发生任何关系嘅。但系喇叭本身咧，其实系摆位啦，你个房弹唔弹声啦，冇啲咩物料啊、形状啊，
0: 等
1: 系声学上同个空间好大关系。呢样嘢你屋企当然你可以做到嘅，但系正常大部分我哋呢个年纪呢、这个收入嘅人，屋企就一个。我间房超级窄啦，我厅超级窄啦，基本上我摆喇叭要摆得同我自己系好近。
0: 嗯，
1: 如果摆得远咧，其实系实多数都系衰声嘅。
0: 系，
1: 咁啊铺头当然我个喇叭都唔系摆得好好啦，应该可以讲下点解嘅。就系、是、咁可以即系听嗰个空间嘅关系。
0: 嗯嗯，
1: 如果你 feel 到个铺头人少，空溜溜，真系个声可能差啲，多人啲人吸声咧，
0: 嗯，
1: 系又会好啲嘅。咁呢啲嘢我都系好有趣嘅。
0: 啊，咁呢个的确咧系要喺一个空间入边先可以发生到嘅。咁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我谂听众咧对于爵士 Kisser 咧都有一定嘅概念啦。当音乐唔再系背景咧，变成空间主角，既然系咁咧，我哋听一段音乐先，我哋音乐之后再翻嚟。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有 Andrew 同我哋倾下爵士聆听啦，爵士 Kitsa 啦。啱啱嗰个环节咧，我哋就讲咗爵士聆听同埋空间嘅关系啦。咁咧，我又想讲下咧喺你个铺头咧另一个好紧要。

0: 物品，就是黑胶啦。咁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黑胶咧系一啲过咗时啦，或者上一代嘅事情。但系咧近几年咧，黑胶又好似翻生。对你嚟讲咧，黑胶嘅意义系乜嘢？
1: 过时系真噶，就系过时，大家先玩翻啊嘛。即系某程度，所谓过时系，即系佢有啲缺陷。依家某程度啲新科技系弥补咗嘅。对我嚟讲啊，黑胶老实讲啦，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咧就系用 HiFi 嚟听音乐。
0: 嗯，
1: 有啲人咧揾啲音乐嚟听 HiFi 嘅，
0: 哦，
1: 即系咩意思呢？我觉得有啲人咧就系听架撑嘅啫，
0: 系
1: 个架撑，哇，好劲啊，高音甜咩，中音准，低音劲啊，哇，梁朝伟咁样，咁啊好 high 啊！咁但系音乐本身唔重要，但喺我个地方，我觉得用乜嘢仪器、乜嘢嘅器材听都好，最后核心都系个音乐好唔好听，啱唔啱听？
0: 嗯，
1: 咁而黑胶，我觉得有佢有趣嘅地方嘅，但我觉得唔系一个必需品。咁我嗰度会用黑胶嘅原因，第一就系我觉得用到嗰个时代比较贴近嘅技术，听翻嗰阵时嘅嘢咧系有趣嘅呢件事。
0: 啊，
1: 举个例，我中意听啲80年代嘅嘢嘅，旧式嗰啲 pop 啊、disco 啊、soul 啊咁样，嗰啲用翻啲80年代嘅喇叭、80年代嘅 M 听系，哇啲 bass 就肥啲嘅，动 L 动 L 咁样嘅，即系依家啲嘢可能好干净，但系个声系唔同嘅。第二就系我觉得黑胶有一种始终真系有仪式感嘅，
0: 嗯，
1: 即系你去认真看待佢，要锡住佢，然后你都几锡住佢，佢都会迟早都会花啦，
0: 嗯嗯，
1: 迟早都会有尘有静电，你要打理佢啦。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你同嗰个物品嘅 connection 嚟嘅，你去打理佢嘅途中，
0: 嗯，建立一个连结啦，同佢
1: 系啦。然后仲有就系我觉得黑胶俾到一样嘢，依家冇嘅反而。就係依家改善咗，就係以前黑膠咧，係你近乎唔可以飛過，你可以飛嘅煩咯。尤其你家用嗰啲機、嗰啲盤唔係 DJ 盤，你要支針落得好啱，落正嗰條坑兩隻歌之間極困難噶。除非你有個 mixer 聽住去到邊啱嘅播，咁我嗰度冇啦。咁我係一個超原始嘅狀態，咁所以我嗰度咧，如果播黑膠聽歌嘅單位係一面黑膠咯，
0: 嗯，
1: 唔係一隻歌啦，係起碼係一面咯，一張專輯一般有兩面啦、
0: 啊，
1: 最少。咁起码就听完嗰面先，你冇飞歌，唔好搞我。同埋阿叔仲要冲咖啡，但 other than that 就系黑胶能够容许你去理解嗰个专辑嘅方式，唔系一只歌咯，系一面几只歌，甚至系两面先至系一个专辑咁样理解。
0: 啊，我谂呢个咧同而家大家听嘅串流平台好唔同啦。串流平台咧，你想听边只又得，听到一半想飞又得，转唔同专辑之间又得，你自己整一个歌单都得。
1: 系，我觉得咧呢样有好有唔好。其中一个咧有趣嘅点就系，我都会有时会搞一啲 listening session 啦，即系同大家坐喺度听一啲碟。
0: 系，
1: 咁有时我会拣一只碟咧，就讲差唔多讲成两粒钟嘅，即系歌同歌中间会讲。咁、
0: 啊、
1: 三个钟大家坐喺度就听同一只碟，讲同一只碟。
0: 系，
1: 有时咧就是、casual 啲嘅，我成晚有个 theme， 可能我今晚播香港 jazz， 咁我就睇我心情系乱咁播噶啦。咁咧嗰啲时间咧就系同啲人倾偈，坐一晚我问啲人喂啲歌。啱啱听啊，会唔会好 heavy 啊？有时拣啲重口味歌，咁佢哋同我讲嘅就系、是，哇！呢有啲歌咧，听落咧系好 heavy 嘅，或者嗰只碟头一只好 heavy，
0: 系，
1: 但系听到第二只开始，或者第一只听下听下听顺咗，
0: 哦，
1: 即系其实系个口味嘅 acquire 得阔咗咯。咁呢啲嘢，如果你喺串流平台，都同好多其他 digital 嘅嘢一样啦，就系、是、你唔啱佢走咗，
0: 系，
1: 咁佢咪变相大家能够试到嘅嘢多啲啊？咁、
0: 嗯、
1: 呢个我觉得当然你成世人淨係听一隻歌你好开心 ,ok 㗎你好开心。
0: 係。
1: 咁但係如果我觉得你能够即好似食嘢咁你日食同一碟扬州炒饭你好开心食一世咁你好开心都系开心。
0: 嗯嗯、
1: 但係如果你条脷或者你嘅品味可以容许到哇原来芝士你又欣赏到
0: 嗯
1: 啊唔知奇怪嘢炸青蛙你欣赏到咁样。咁所以系个我觉得人生会开心啲嘅直情，
0: 嗯、
1: 即系佢因为个口味系啊，即系欣赏嘅嘢多咗嘛，咁变相你咪嗰个享受咪阔咗咯。
0: 嗯，我谂呢个咧都体现到嗰、个爵士 Kitsa 呢个空间嘅价值啊，就系、是、除咗啱啱我哋讲冷冰冰嘅演算法推俾你咧，而家反而咧系你同佢之间嘅交流，可能我中意首歌，一开始未必系因为首歌好听，因为呢个我识嘅人介绍俾我听，或者呢个老板介绍俾我听。然之后听下听下，咦，有啲新嘅事情我之前未发现过，咁就多啲可能性，多啲可以欣赏嘅事情啦。
1: 对的，对的。
0: 嗯，咁讲起呢个咧，我亦都想问一下，喺你哋嘅空间播或者放出嚟嘅碟咧， 你哋自己挑選嘅準則係咩咧？即係哇，爵士有好多唔同年代，有好多唔同風格，你哋點樣揀嘅？
1: 絕對有私心啦！即係我哋嗰陣時買碟，我哋分頭行事啦，香港買少少啦，主要日本買啦，有啲個人收藏啦。咁好明顯睇到波雲呢個彈琴嘅人就係買勁多彈琴嘅碟啦。成個鋪頭都係佢喜歡嘅，即係嗰啲 Keith Jarrett 啊、Brad Meldow 啊、Bud Powell 啊、Oscar Peterson 啊，勁多啊，多到係不合比例嘅。咁我啊吹息事風啦，咁我又買咗好多吹漢嘅碟啦，即係喇叭又好啦，好多嘅。咁其實我覺得最後聽碟當然可以考慮大家嘅口味啦，但我哋的而且確係有啲任性嘅，自己鍾意咩擺喺度，希望我哋鍾意嘅嘢如果咁啱你都鍾意呀，咁就好啦，咁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咁嗱，咁多個即係你哋有三個負責人啦，咁亦都要考慮一下啲、哦、人嚟鍾意聽啲咩啦，有冇一張播得最多或者最多客人問？
1: 因為咧，點解我笑得咁衰咧？就係、是、我哋嘅廚房咧有塊水蟲板咧釘咗一張紙，嗰張紙咧就寫住有兩隻碟嘅名字。我哋每次有人點播咧，啲衫咧就喺度畫畫，就畫個正字。點解咧？就因為嗰兩隻碟咧都真係太多人播啦、多到我啲衫開始即係、就是、jazz 有個 term 叫 transcription 啦，即係你聽人哋一段即興嘅 solo。你默翻佢出嚟，甚至你吹翻出嚟，系啦。咁、我啲三已经听到嗰两只碟系可以 transcribe 到出嚟噶啦，应该即系包括第一只碟就系 Bill Evans 啦，What's What Debbie 啦，第二只就系 Chet Baker 嘅 Chet Baker Sings 啦，
0: 好热门喎。
1: 系啊，咁的而且确两只都系好听嘅碟嚟嘅。Chet Baker Sings 系即系 Cool Jazz 年代其中一隻好緊要嘅碟啦，佢自己會吹喇叭，會唱歌，加埋佢靚仔啦嗰陣時，咁係做到一種即係幾 laid back、幾懶洋洋，即係觀眾嘅音樂咯，邊個聽都會覺得好聽。咁而 What's Up Debbie 即係 Bill Evans 嗰隻，當然都係柔情似水，十分温柔又好聽啦。咁加埋嗰隻 live recording 嘅，咁你會聽到現場啲人，咁我覺得嗰、那個。現場感啊！你擺喺間 cafe 度播翻出嚟係好啱嘅，係即係好似有啲 cafe 其實係會播嗰啲cafe 聲噶嘛，你有冇聽過？即係嗰啲啲人講嘢啊 ，panning pan 啦，啲 cafe 會播呢啲噶嘛。但我哋唔需要，因為我哋可以播一隻真係 live recording 嘅碟。
0: 啊，的確咧喺現場播一啲現場錄製嘅音樂咧，其實基本上係還原咗嗰個設定，你好似坐咗入去咁樣。
1: 係啊，
0: 嗯。咁好啦，我哋呢一節都差唔多啦。爵士 Kitsa 啦，黑膠碟呢好似都係我哋重新打開聆聽音樂嘅新方法。但係除咗呢喺呢啲外在嘅空間媒介之外呢，我諗我哋個心態，我哋個腦袋又可以做啲咩去更深度聆聽音樂呢？唔通聽歌都要學？咁我哋呢下一節返嚟繼續同 Andrew 傾，而家再聽段音樂先，我哋陣間返嚟再講。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2216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119点。

0: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75美元，卖出4103.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7: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上半场和 Andrew 谈到日本的爵士 Kitchen 文化是怎样令人坐低认真去聆听爵士音乐的。日本人对爵士乐的热爱呢，是全世界都很出名的，但是他们不只是一个好的听众，更加有不少的人物呢对爵士乐的发展都举足轻重的。今日五分钟爵士传奇的主角是一个在战后日本废墟中长大，后来走到美国爵士世界的核心，将日本的灵魂带入大乐队 Big Band 音乐的女性秋吉敏子。1929年秋吉敏子在辽宁的日本家庭出世，6岁开始学钢琴，自小呢对音乐有天生热情。二战结束之后呢，他跟随家人回到日本，但是战后的日本一片狼藉，屋企根本就没有钢琴。对于一个喜欢弹琴的人来讲，没有钢琴就好像世界崩塌一样。于是秋吉敏子找到了一个方法。在那个年代呢，美军进驻日本之后，大城市里面开始出现大量的舞厅和娱乐场所需要乐手去表演的。秋吉敏子就是这样， 为了可以掂。

0: 到一部钢琴，加入了其中一间舞厅的乐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美国的爵士音乐。爵士乐的即兴、自由、对话的精神令他非常着迷。或者是在舞厅里面弹琴，对他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但命运为他安排了一个更加大的舞台。有一晚，在东京银座的一间俱乐部，一个加拿大爵士钢琴家在台下面听他演奏。这位钢琴家就是 Oscar Peterson， 当时世界上最出名的爵士钢琴手之一，以惊人的技巧和无穷无尽的音乐能量见称的。Oscar Peterson 听完之后，被他的演奏深深打动，他随即向美国唱片监制 Norman Granz 推荐了秋吉敏子。之后 Norman Granz 都的确为他录制了他第一张唱片。就是这样，一个在战后舞厅弹琴的日本女孩，瞬间走入了国际爵士乐的视野。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音乐，秋吉敏子曾经写信给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的院长，请求一次入学的机会。在两国政府周旋了一年之后，秋吉敏子以全额奖学金正式入学，成为史上第一个伯克莱的日本学生。在美国，他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名声，打破黑板印象，还和 Miles Davis、Charles Mingus 这些大师合作。但是秋吉敏子最特别的地方，不是他模仿美国的爵士音乐模仿得有几次，而是他知道自己不是美国人。去到70年代，他和吹息士风的丈夫成立了一队大乐队。大乐队 Big Band， 即是一队有几十个人的爵士乐队，层次丰富，气势磅礴。但是秋吉敏子的大乐队呢，演奏的就不是纯粹的美国爵士了。他开始将日本的音乐语感、日本的历史、日本人的集体记忆慢慢融入他的编曲和作曲里面。例如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 Minamata， 是关于日本水俣病的历史，一段沉重、复杂、充满悲痛的时期，用大乐队的形式记载这一段记忆。秋吉敏子证明了一件事，爵士乐不是只属于美国的语言，它是一种可以承载任何文化、任何记忆、任何灵魂的音乐。日本呢，不只是爵士乐的忠实听众，更加可以是爵士乐的创作者。去到2007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颁予他 NEA Jazz Master， 是美国爵士音乐界最高的荣誉之一。从战后的废墟苦苦挣扎先掂到一部钢琴可以弹奏，一路一路走到这个最高的殊荣。音乐是一种语言，要听得明不同种类的音乐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现在继续跟爵士 Kisser 空间的主理人 Andrew 谈下，究竟爵士音乐应该怎样听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上半场呢，我们跟爵士 Kisser 空间主理人 Andrew 谈了爵士 Kisser 的文化啦，又谈了黑胶。下半场呢，我们会继续深入谈下怎样真正去听音乐，以及呢 Andrew 对于深度聆听的看法。咁坐喺我面前嘅呢，继续系 Andrew，Andrew 你好，欢迎翻到嚟。
2: Hello， 大家好啊。
1: 系啦，咁咧讲起听音乐咧，即系不厌其烦，再重复一次啦。即系好多人听音乐咧，都真系一边做第啲嘢啦，当咗个背景。咁喺你嘅空间咧，你系啲人会嚟到，乜嘢都唔做，净系听。你觉得呢两种状态咧有咩分别？
2: 我觉得音乐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同 purpose 嘅。当然啱啱讲，我自己都会㗎，屋企吸尘咁样，我觉得好静咁样。
1: 你都会嘅。
2: 我都会㗎，咁播啲嘢听下囉。咁、你吸緊尘，你睇緊地下一股唔会糟，你好难个脑即係 multitask 到又好认真听歌㗎嘛。咁、我觉得听歌音乐俾到我喺嗰个情况当然係一种即係氛围啦，等我轻松啲快啲完成啦。就好似即係嗰陣时黑人奴隶喺美国南边啦。 jazz 嘅其中一個元起係 blues 啊、嗯、，blues 其中一個元起就係叫 work song 啦、
1: 嗯。
2: 所謂 work song 就係黑人喺田裏面做苦力嘅時候去唱嘅類似山歌咁啦，你一句我一句咁，大家有啲節奏又可以等嗰個工作過得快啲。咁、
1: 嗯嗯、
2: 我覺得音樂係有呢個功能嘅。咁、嗯、所以我自己做嘢，有时就可能我就算做紧文书嘢都好，咁喺呢啲情况我都会播音乐咯，咁系令你生活好过啲、嗯。另一类就啱啱讲系一啲认真少少嘅场合听，咁呢啲我觉得系好多人忘记咗有呢件事嘅、
1: 嗯。
2: 你幻想一下以前，当我哋未有手机，未有咁多嘢，未有咁多演算法，我哋听歌以前真系拣 CD 嚟播噶嘛，系嘛？我哋细个仲系。揀 CD 嚟播，你就坐喺度聽 CD，、
1: 嗯、
2: 好似你播只 DVD 咁，你係坐喺度。咁、
1: 嗯、
2: 而呢件事好似已經慢慢冇咗。咁大家坐喺度聽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到好多嗰個音樂嘅細節啦、鋪排啦。即係譬如鋪排，所謂就係你唔可以淨係聽嗰十秒，你要係嗰幾分鐘認真聽，你記得一分鐘前做緊咩，兩分鐘前嗰只歌做緊咩，你先覺得嗰樣嘢係鋪排噶嘛。咁呢啲你唔係認真聆聽嘅情況底下，你好難去，除非你真係好敏鋭啦。如果唔係，你冇可能 recall 到一隻歌有啲咁嘅用心擺落去嘅細節。
1: 啊，我啱啱咧有一個腦海入邊嘅畫面咧，就好似啊睇戲，我哋可以喺屋企睇啦，但係咧都會想入戲院，即係認真坐低喺一個好好嘅環境入邊睇戲。但係原來其實音樂都係可以有呢個咁嘅空間。我諗大家好多時都忽略咗。
2: 我都系噶，戏可能嗰个差别再大啲咧、
1: 嗯，
2: 但系音乐我谂依家即系实在嗰个 earphone 同埋串流平台系发展得太好啊、
1: 嗯嗯，
2: 太厉害太厉害，甚至依家连当然好多串流平台都有做嗰啲类似嘅嘢噶，譬如有得同啲 friend start a jam 啦，我见
1: 一齐听同时间
2: 系同一时间听啦，甚至一齐去即系建构一啲 playlist 啦，咁、
1: 嗯、
2: 所以其实某程度。你会发现大家都开始越嚟越 look for 翻呢一种集体嘅概念，
1: 嗯、
2: 但系要有一啲科技嘅 twist， 大部分嘅情况
1: 啊。
2: 咁但系我去做呢件事咧，就系完全冇科技成分，近乎
1: 攞走咗个科技。
2: 系啦，咁当冇咗科技嘅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喺好耐冇试过。
1: 嗯、
2: 这个呢个咧就系唔同年代嘅客咧嚟到咧，会有唔同嘅有趣 comment。
1: 嗯
2: 咁如果啲十八廿二嘅朋友嚟到，哇！佢话我真系未见过黑胶，我听就听过，
1: 嗯、
2: 即系听过呢样嘢，未见过、未掂过、未播过。
1: 嗯、
2: 佢问我可唔可以拎起只碟，我可唔可以帮你摆落去？
1: 嗯嗯
2: 去到我呢个年纪，即系三四十咁样呢啲，大家去睇就系、是、啊嗰样嘢我哋见过嘅、知嘅，但系佢一样好旧嘅嘢嚟噶啦。
1: 系
2: 过咗戏、过咗时，有人拎翻出嚟玩，有趣，仿佛 remind 到某啲以前嘅。事情
1: 有种怀旧，
2: 系啦，但我觉得咧，我对我呢个年纪咧系一个好尴尬嘅，对我嚟讲唔系怀我嘅旧啦。
1: 嗯，
2: 我细个冇播过黑胶噶，我系美水玩掂过下一部 cassette 机，
1: 系，
2: 但系已经系 CD 嘅年代，系、
1: 啊、
2: 插 USB 手指拎嗰啲盗版 MP3 听歌嘅，系我系呢个年代嘅。最后一类客就系真系怀紧佢嘅旧啦，
1: 嗯，
2: 就系 less 六十岁，哇，佢话唉，我以前好多成日都讲嘅呢句就系、是。唉，我以前有几百只啊，唉，俾老婆抌咗只啲碟，或者嗰阵搬屋，唉，谂住垃圾。因为当初 CD 嘅年代，即系九十啊、千禧，黑胶系好唔值钱噶嘛。咁嗰啲人依家睇翻就系、是，哇，嗰、那个黑胶，香港人买得起黑胶而买得多，一般都系七八十年代啊，八九十年代都系香港一啲好经济黄金嘅时期啊。嗰啲人嘅人生都正值黄金时期啊，大家搵到下钱，对未来好有憧憬。所以会去咁样买黑胶，会去买 HiFi， 咁呢啲过去噶嘛？咁佢嚟到睇翻黑胶就系、是，即系一种好好有情绪嘅，有少少 sentimental 嘅，我觉得。
1: 啊，咁讲到唔同人去听音乐咧，喺呢个店铺应该好多唔同人出现过啦。你觉得即系你自己系一个音乐人，你觉得音乐人同埋非音乐人，对于聆听爵士音乐，尤其是一个。即系乐器或者技术成分咁重嘅曲风，你觉得有冇好大分别？
2: 我觉得最后咧系分别不大嘅。
1: 嗯，
2: 当然我觉得系都系翻翻嚟好唔好食。
1: 嗯，
2: 但系如果你有玩过类似嘅音乐咧，就算你玩得唔叻都好，我就一个玩得唔叻嘅例子啦。但系我都会有一种唔同嘅 perspective 去理解，唔同嘅角度去赏识嗰个音乐咯。我举个例啊，原来。 啲樂手玩緊粒咩音，或者佢特登做啲唔啱嘅嘢，點解咧？做完之後佢點樣去 resolve 呢

0: 个佢创造出嚟嘅张力咧，咁呢啲可能冇学过冇成咧，未必完全理解到嘅。咁、但我觉得所谓嘅学唔一定话你要识玩乐器咯，而系有人要带一带你听嗰、那个。我觉得好似饮咖啡、品酒咩都好啦，你去形容一件事情，你系必须要学一啲生字一啲词汇去、去形容。如果唔系，但你自己都冇办法同自己沟通啊！即系啱啱饮完啲味。过十分钟问你啱啱杯咖啡咩味？
1: 系
0: 你啱唔出噶嘛？但系当你有嗰啲词汇，而喺你应用嗰啲词汇嘅过程，你其实慢慢系塑造紧你自己个品味或者嗰、那个几敏锐嘅一个 sense。咁我觉得喺音乐都系，即系如果你有多啲嗰啲字，举个例啊，呢只歌唔好净系哇佢好轻快，大家最中意就 jazz 系好轻快啊，懒融融咁样。因为除咗呢啲字，仲有咩咧？我摆十只懒融融嘅喺你前面，十只轻快嘅，系咪有十款唔同轻快咧？轻快系咪开心先？轻快可唔可以系唔开心先？即系我另外一样嘢，我系好怕去定义一个音乐系一个单一嘅类型啊！呢啲就
1: 系
0: jazz 啦咁样，尤其去到现代，咁我觉得我哋好多嘢系好多音乐类型嘅一个混合物。就产生出嚟嘅音乐类型，咁而嗰个音乐类型已经系呢边有啲，嗰度有啲，你幻想好似一幅画嘅印象派咁样，啲边缘好唔明确嘅，咁所以我觉得去到呢个情况就更加需要嚟到个咁嘅时代，多啲音乐嘅词汇，大家先至可以理解多啲，而呢啲系透过学音乐去解决到嘅、或者听得多音乐去讨论啊，原来人哋咁样理解，佢咁样形容。啊，原来呢个有呢啲咁嘅鼓嘅底咧，佢就会叫呢啲做有 hip hop 嘅 hip hop 嘅 influence 嘅 jazz。啊，有嗰啲啊，嗰啲原来叫巴西嘢。系嗰啲都轻快，但原来嗰啲又唔系巴西嘢。系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好唔好食，但系有唔同方式去理解佢好唔好食。
1: 啊，而你哋咧就好似一个。为听众打开大门，或者你哋有做一啲导赏
0: 系啊，因为我觉得谂翻你自己初头听，即系就算依家都系啦，总有啲嘢系会听唔明嘅。初头听唔明更加多啦，理解唔到，甚至唔喜欢嘅嘢更加多啦。咁都系因为系好长期一路听到发现，原来嗰啲嘢系咁样理解，原来几好听，或者甚至好唔好听已经唔系唯一标准。即系佢可以唔好听，佢可以令到你难受嘅，甚至
1: 系，
0: 但系佢做紧一啲嘢，系佢撩到你咯。即系好似你睇套戏，恐怖片咁，恐怖片都嚟吓你噶嘛，你系唔 pleasant 嘅一定。
1: 系啊，
0: 咁但系就系佢去撩你嗰啲位，佢制造嗰啲不适啊，先至系嗰个音乐嘅精髓啦。有时，
1: 哇，咁样听落咧，音乐或者爵士音乐咧，有好多面向，即系可以系。懒融融啦，即系可能大家熟知嘅印象，但系咧原来咧系有其他唔同嘅面向咧，喺爵士 Kita 呢个空间可以发生，亦都咧打开大门俾大家知道，咦系有新嘢嘅、打开咗唔同可能性。咁讲开呢个空间咧，经营到而家啦，最难嘅一关系咩咧？
0: 关关都好难，最难就系起码系第一关先。
1: 第一关
0: 啊，第一关就系开铺。我哋由知道要开铺咧，去到真系开铺咧。即系我话决定去到开铺，去到真系开咧系不足一个月。我哋三个系冇经验啦，冇人手啦，唔知边度入货啦，唔知啲牌点做啦，冇嘢系知噶。简单讲，
1: 哇！
0: 咁就系第一关啦。第二关都好难，所以关关都好难。第二关就系开半年蚀足半年嘅嗰阵时，咁啊系第七个月开始就唔蚀啦，未赚。
1: O K，
0: 咁但都系唔够食，我都系做好多唔同类型嘅工作，先至叫做维生到啦。咁所以一路都唔容易嘅。咁其他唔容易，当然有好多啦。日日铺头呢度漏水，嗰部机坏，嗰度嘢坏，然后啲客入到嚟，另外一种嘅困难系要揾到个平衡去满足大家之余，又唔好冇咗自己。
1: 哦，
0: 即系譬如啊，个个客话，诶、哎，我都想播呢个歌，呢个想播嘅歌 ，OK OK， 排队咯，你唔好打尖咯，或者啲真系唔啱，可以同佢倾下偈咯。喂，呢只歌不如我哋晏啲先播。我哋隔一隔，即系我要做个 DJ 角色啊，有时
1: 系。
0: 另外啲系可能系啲即系餐饮上嘅经验咯，
1: 嗯，
0: 即系餐饮同爵士摆埋一齐，系香港系比较少有咁。
1: 系。
0: 咁呢个我都关事，就系大家去理解享受音乐，啱啱讲个 spectrum 好阔， 咁除咗话啱啱话好严肃之外，去到。

0: 一啲生活化啲，但系又认真对待，有咩地方你未必噏得出嘅。咁当我哋做一个香港比较少有嘅模式嘅时候，究竟餐饮，举个例，声音应唔应该大？气味系咪一个问题咧？你炒只意粉有阵味，咁你听紧 Bill Evans 想唔想闻到啲味咧？呢啲系我觉得系香港，尤其一个即系寸金尺土嘅空间去要考虑嘅嘢咯。
1: 嗯嗯，你觉得呢个文化咧难唔难？即系推广俾香港人，有冇水土不服咧？
0: 水土不服就总有嘅，譬如大家入到嚟，即系可能佢未必知道我铺头做乜嘢嘅。啊，喂，几靓，入嚟饮杯嘢，咁大声倾偈咯。咁啊，我哋慢慢都开始会尽量咪写足啲咯啲嘢。部碟机唔搞得，唔写住唔好搞咯。想大家细声啲，尤其听碟嘅晚上，我哋会讲明嘅。入到嚟今晚你可以讲嘢，细声讲。咁呢啲水土不服，我觉得透过双方都要有努力去克服啦。咁系唔惯噶，你叫个客入嚟饮，你俾杯啤酒佢，五四个人坐低唔好讲嘢，难噶，系啊，即系你真系要嗰班人入到嚟系抱住一个心态，我要嚟听音乐嘅，先至得咯。
1: 嗯，我谂系因为咧呢个概念咧，对于香港嚟讲都仍然好新啦。以前喺日本你都讲到啦，有一啲 kissa 嘅地方已经100年啦，其实已经系好耐好耐嘅一个文化。但系对于香港，尤其是香港咁寸金尺土啦。大家即系对于品质嘅追求都可能高啦。咁有水土不服系都真系无可避免嘅。
0: 同意噶，
1: 嗯嗯嗯，
0: 即系我系 embrace 拥抱啊，直情系拥抱呢个差异啦。咁、所以我系香港开 jazz kisser 啦，
1: 系
0: 而唔喺日本开 jazz kisser。
1: 你好明白呢一点？
0: 我明白呢样噶，我同意噶。咁同埋我最后我想 serve 嘅系香港人啊嘛，我最后想嘅系。多啲人可以因为呢个地方又好乜都好，去欣赏多啲呢个音乐，而理解呢个音乐唔好再系好严肃咁理解，净系得好严肃。唔好觉得听 jazz 一定
1: 系
0: 好高级，唔好觉得听 jazz 系啊，我要着晒西装去酒店熬下红酒，唔系嗰种咯，我可以唔系。
1: 好啦，咁讲到最后咧，有冇一个你呢一个旅程入边最难忘嘅一个瞬间咧？
0: 难忘嘅瞬间有好多，我都未必好知点拣。但有一样嘢未必关音乐事，就系、是、有个客系非常熟嘅。嗰阵时我哋做到啱啱讲话蚀钱啊嘛，蚀咗六七个月。嗰阵时开始觉得，反正都系啦，改个名啦，系时候啦，觉得可以即系顺手啦，做得。咁就改咗依家嗰个名。咁嗰下我哋系真系财政非常紧绝，佢二话不说，咁啱可能嗰排农历新年，我唔记得系咪。佢拎个利是封出嚟，塞咗5000蚊佢。
1: 哇！
0: 佢话个招牌，你哋换啦，唔好谂啦，换。
1: 哇！好
0: 即系嗰下个眼湿湿嘅，真系嗰日系。
1: 嗯嗯嗯
0: 嗯。而冇佢嗰五千蚊，可能都换到俾多两个月我咯，即系咁样嘅状态咯。
1: 嗯嗯嗯。OK， 听完今日同 Andrew 嘅对话咧，我哋发现咧。Jazz Kissa 做紧嘅咧，唔单止咧系一个空间去聆听爵士乐啦，更加咧系。开阔唔同可能性嘅大门，系在于聆听音乐啦，在于如何思考音乐啦嘅可能性嘅。音乐咧可以系你日常嘅背景，亦都可以好似喺 Jazz Kissa 入边系空间嘅主角。各位听众，咁我哋而家咧就邀请你思考一下，你平时系点样听歌嘅呢？或者听完今集嘅节目，下次听歌嘅时候，你会有更深嘅体会。咁我哋今日咧再一次多谢 Andrew， 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平时我们见到的河流大多数都在地面流动，但其实在地底下面还隐藏着另一个地下水世界。有些河流流到某一些地区之后会突然消失，原来不是蒸发了，而是潜入地下，形成所谓的地下暗河。这种地下暗河通常会出现在石灰岩地区，尤其是峡谷深、地势落差大的地方，好像中国云贵高原一带就是地下暗河非常发达的地方。地下暗河其实是由地下水慢慢汇聚而成。

和地下通道，最后互相连接，变成庞大的地下水网络。地下暗河虽然低调，但是仍然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奔腾不息。例如贵州黄果树瀑布附近有一条长达5公里的地下暗河，穿过30多个山头，连接90多个溶洞，还创下世界纪录。有些地下河在短短几公里之内，高低落差已经达到250至300米，水流速度快到甚至可以用来发电。地下暗河同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地下水来源，很多地区的工业、农业甚至居民食水都依赖地下水供应。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地下水除了会形成地下暗河，还会慢慢地雕刻出一种非常之特别的地貌，叫做赫斯特地形。赫斯特地形主要由石灰岩和白云岩组成，只要一个地方有大量石灰岩，再加上地下水长时间渗透和侵蚀，就有机会形成这种奇特景观。在中国、越南、法国、意大利甚至寒冷的地区，都可以见到赫斯特地形。

其实赫斯特地形不单止是地形，更加是一个完整的地下水系统。地下水会在岩石裂缝之间不断流动，而水里面溶解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之后，就会带有微弱酸性，慢慢将石灰岩溶解，原本细小的裂缝就会逐渐变成巨大的空洞，甚至形成可以被人进入的洞穴。这个过程虽然听落很漫长，但在地质的尺度上面，其实只是需要几千至到几万年，所以并不算是很长。赫斯特地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地表和地下会互相连通，地面上面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封闭的坳地，好似漏斗咁，称之为落水洞。当出面落大雨嗰阵，雨水就会迅速咁被吸入地下，再流向石灰岩深处。有时一条地面嘅河流甚至会突然消失，变成地下河，再喺另一个地方重新涌出地面，形成巨大泉水。所以赫斯特地区经常会出现好奇妙的景象，山上干燥缺水，但山谷下面就泉水涌流，地下水在黑暗之中默默流动，亦都一步一步塑造出好多壮观的中雨石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话地下暗河是地底世界的道路，咁中雨石洞大概就是地下世界最华丽的宫殿了。这些溶洞其实全部都跟地下水有关，因为洞穴本身就是雨水和地下水长时间侵蚀石灰岩之后形成的空洞，所以中雨洞又叫做石灰岩洞。石灰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本身很难溶于普通水，但当雨水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之后，就会带有微弱酸性，对石灰岩的溶解能力大大增加。地下水沿着岩石的裂缝慢慢渗透，日积月累之下，原本微细的裂隙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形成巨大溶洞。不过溶洞的形成不只只得侵蚀，还有沉积作用。当地下水流入洞穴之后，因为温度和压力改变，水里面原本溶解了的碳酸钙会重新结晶沉淀。如果水滴由洞顶慢慢滴落，碳酸钙就会一路向下堆积，形成尖尖垂落的石中雨。而滴落地面的水又会在洞底向上沉积，形成石笋。当石中雨和石笋经过漫长岁月慢慢接驳在一起，就会变成壮观的石柱。除了石中雨之外，洞壁上面还可能出现似窗帘般垂落来的石幔和石帘。因为地下水的流动方向、水量和滴水速度会不断改变，所以有些中雨石生到一半会停止，再在旁边形成新的结构。久而久之，洞穴里面就会出现层层交错、奇形怪状的景象，就好像天然雕塑艺术馆一样。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

0: 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好多人或者会觉得地下洞穴一片漆黑，又潮湿又恐怖，好似唔可能有生物生存。但其实在地下河同埋洞穴深处，真系有一班特别嘅居民，佢哋就系洞穴鱼。洞穴鱼并唔系某一种特定嘅鱼类，而系指长期生活在洞穴入面的鱼。因为长年生活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的环境，他们身体慢慢出现独特变化，例如体色变得苍白，眼睛退化，甚至完全消失，而触觉和感应能力就会特别敏锐。

在中国云南、贵州和广西一带，目前已经发现超过40种洞穴鱼，大部分都属于金线巴属。有些洞穴鱼属于半穴居生活，例如宜山金线巴，它们日头会躲在洞穴里面，到了夜晚才游出去水库觅食。而更加极端的洞穴鱼，甚至连眼睛都已经完全消失，好似分布在云南阿卢古洞的透明金线巴，外表完全看不到眼睛的痕迹，皮肤底下的色素也都完全退化，整条鱼就好像透明一样。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早前科学家仲喺地下洞穴发现到新物种，台湾中山大学和国际研究团队在澳洲圣诞岛和菲律宾邦奴岛的地下水食洞里面发现到一种被命名为豆眼奇美唇的新鱼类。这种鱼最大的体长大约40厘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那对眼小到好像豆一样，部分样本甚至有一边的眼睛完全消失。研究人员认为这种鱼可能正在进入适应无光洞穴环境的演化过程。

我哋平时打开水喉，好似觉得水源永远都用唔尽，但其实人类真正可以使用嘅淡水并唔多。地球虽然充满水，但系只有2.5%是淡水，而其中又有超过。

三分之二被冰封在冰川、冰层和永冻土入面。真正容易取得、可以被人类使用的淡水，其实只是得很少，所以地下水就成为重要的水资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家全球缺水嘅问题，唔系因为地球冇水，而系因为雨水分布同埋人口分布唔一致。好多人口密集嘅地区，本身降雨量有限，净系可以依赖地下水。另外，有啲地下水其实属于化石水，即系几千年甚至冰河时期留低嘅古老地下水。一旦抽干，就可能冇办法恢复翻。北非同埋阿拉伯半岛就面对紧类似嘅问题。利比亚甚至曾经花费320亿美元建造巨大输水工程大人工河，但估计地下水净系可以维持多15至20年。除了过度开采，污染亦都是地下水另一个重大危机。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这些化学物质会慢慢渗入地下含水层，而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就会没办法逆转。大量抽取地下水还可能会造成地层下陷，沿海地区更加会出现海水倒灌，令到地下水变成冇办法饮用的咸水。一直默默支持人类文明的地下水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之中更加脆弱。人类怎样平衡开发和保护，可能会决定地下水和我们的未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成日觉得个人好攰，即使系休息过后，仍然都感觉到成身软赖赖咁咧？

疲倦是人正常的反应，在人体经过一日脑部的运转或者剧烈运动，甚至是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之后，会有暂时性的疲劳感出现。

通常呢一啲疲劳，只要经过一番适当嘅休息同埋调养，都会喺短时间里面复原。但系有一啲嘅疲劳就唔系咁容易休息完之后复原啦。

现代社会每一日都有好多嘅挑战，每一日营营役役嘅生活，好容易磨损咗我哋身心嘅安宁。疲劳唔只系身体，而系喺内心开始慢慢渗透出嚟。成日觉得好攰，但系冇办法揾到真正嘅原因。曾经有唔少嘅报道引用过劳死呢个词语，指出长期慢性疲劳导致嘅猝死。过劳死多数为年轻力壮嘅中年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等因素加埋一起，导致精竭力疲，甚至引起好多佢哋潜藏嘅疾病急速恶化，继而丧命。

患者很多时候身体脆弱因素或者一些潜在疾病加在一起，因为当事人不自知或者没有遗意，任由身体虚耗积劳成疾，导致病发死亡。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在1988年正式将这些情况定义为慢性疲劳症候群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这个情况的确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诊断标准为患者在20到50岁之间，身近存在持续性或者反复性衰竭疲劳，又或者是个人感到很容易累而没有明显身体毛病导致，同时亦都不会因为休息而得到缓解。他们的活动量会减少至少50%。每一次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维持6个星期。

这种疲劳的感觉没办法经由休息而恢复，而当事人会感觉到体力不济，时好时坏的身体状况。而当他们去做很多身体上面的检查，医生都找不到直接致病的因素。

然后或者咽喉淋巴疼痛、肌肉的不适或者疼痛。长时期动怒或者身体体力劳动之后，感到需要好长时间才可以恢复，或者好长时间都感觉到全身好疲劳、头痛、游走性的关节痛，但是又没有任何红肿。一个或者多个精神症状、睡眠障碍等等。听下听下，以上这些好像很多人都会出现的问题，原来症症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诊断标准。那到底为什么会有慢性疲劳症候群这个问题出现的呢？有部分原因是跟病毒有关，例如是感冒，病毒残存在身体里面，即使没有过劳，亦都好容易会觉得个人成日都

又或者再加上工作压力过大，就会增加这种疲累感，慢慢又发出慢性疲劳症候群。有研究曾经指出，符合慢性疲劳症候群诊断定义的人在社会当中大概占 0.2% 左右，而在这一班人当中呢，大概 52% 是女性， 20% 的人会经历持续一年以上的慢性疲劳。

学者 Bell 在1991年一份报告指出 60% 的慢性疲劳症候群患者有抑郁症的症状，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人际问题、工作困难，以及感到和社会很疏离，继而慢慢发展出一种罪恶感和低自尊。听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回去关怀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曾经出现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些的症状？而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处理或者至少减少一些心理的压力呢？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针对慢性疲劳症候群有效的药物。如果我们想要摆脱慢性疲劳症候群的威胁，最好的治疗都是要时刻觉察自己的身心，学会平衡生活，有适当的运动，

在食物当中摄取均衡而又优质的营养。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找到精神上面的支持，其中建立好的人际网络和发展个人兴趣，这些因素都可以构成和支援我们身心灵健康。慢性疲劳是很多人都会忽视的问题，长久累积下去会消耗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经以三毛运动家来形容那些即使是放紧假都没有放松心情的人，就即是感觉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悠闲心情的人。事实上，有这种情况很可能只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安排有品质的假期，又或者自己心理上不愿意给自己放假，觉得自己放假就是浪费时间，放假就是懒的表现。其实保持身心灵健康，就是要懂得适时放手。中庸之道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以来的智慧，又或者多些接触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令到我们可以觉察多些身边的美好，为自己的身心灵适时地插电。欢迎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八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七十几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十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与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根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美元，卖出4,104.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

0: 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喂，孙，我最近想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嗰个想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哎呀，但系佢哋又话要听节目，又话要私信咁。哎呀，即系点啊？
7: 爷爷，首先咧，你要收听直播或者重温当日嘅香港暖流节目，然后留意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发问嘅问题，再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私信答案就可以参加噶啦。嗱，等我帮你注册咗面书嘅账号先，然后再教你点样私信啦。
6: 唉，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有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7: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6: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在这个破晓时分听破晓特别有感觉。林忆莲破晓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12。睇睇你啦，丁今日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我钱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日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张学友夜了又破晓，好讲下最新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应该话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略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9%嘅。

慧娴姐姐痴情意外。带嚟咧，其实系嚟自日本嘅安全地带嘅一首嘅痴情意外，同样地都系安全地带嘅一首日本嘅改编歌曲。我哋有蔡枫华《月食》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杜丽莎，假如今日唔系星期五，系星期六，你话几好咧？系嘛？假如今日系星期日，你话几好咧？可以放假系咪？唔紧要嘅，星期五已经去到翻工正常地一至五嘅最后一日啦。假如唔系七月三十一号，你话几好咧？而家都仲系啱啱七月中开始放暑假，你话几好咧？冇得假如嘅，最紧要珍惜现在吓，指望将来。时间嚟到早上五点三十五分过啲啦，差唔多三十六分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呢排咧都落雨落得好多，亦都好密。寻晚我女同我讲：，哎呀，落够未咧？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唯独你是不可取替。确实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来的，没说哪个可以取替哪个的。好，咁啊，郑秀文嘅歌声之后要提提你啦。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至于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至到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plan 下呢一个计划下五六日有啲咩做，可能都要搵啲室内嘅嘢做啊。我就觉得留港消费啦。其实香港真係好多地方可能你都未去过。慢慢发掘下，其实香港好好玩。

重猛咧，其实有好多好歌嘅，唔系净系唱快歌好听。冷门啲嘅呢一首歌《流泪的背影》，我哋有重猛嘅蔡日杰歌声。

谢霆锋的歌声，我们有爱后余生。好，那么转头回来呢，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今日是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呢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日继续会讲母亲的压力的。听到首歌有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可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

0: 有關條例為特區政府在皇崗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以及港方口岸區依法實施管轄提供法律基礎。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簽署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是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之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公布。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美方牽頭人、美國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舉行視像通話，雙方圍繞落實好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重要共識，就下一階段中美雙方保持經貿關係穩定、拓展務實合作、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討論中他表達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國農產品方面作出的承諾，雙方又討論貿易和投資委員會的落實情況，並為9月舉行的美中領導人會晤做準備。解放軍南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國黃岩島領海領空及周邊海空域開展戰備警巡。同日，中國海警在中國黃岩島領海和周邊區域開展執法巡查。南部戰區強調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7月份以來戰區部隊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周邊海空域巡邏警戒，有力有效應對各類侵權挑釁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堅定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來，中國海警持續加強黃岩島領海和周邊區域執法巡查，依法依規採取喊話警告、攔阻管制、水炮噴射等必要措施，驅離非法侵權滋擾船隻，進一步強化有關海域管控，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8: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啱啱发出咗呢一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0%。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8啦，七月份嚟到最后一日咯噃。学生哥可能咧就唔系好舍得啊嘛，因为仲有一个月又要翻学，仲有一个月系咪？咁啊，当然啦，如果未做呢个暑期功课嘅，就要慢慢摊长啲嚟做都好咧，都要起步做啦。仲有呢，可能对于广大嘅妈妈嚟讲呢，暑假真係一个差电嘅好时间，因为呢平时呢可能要照顾

小朋友唔单止系佢嘅起居嘅一啲嘅饮食啊，或者佢一啲嘅其他嘅问题，主要咧妈妈好多时候咧都系帮即系睇小朋友功课。我哋成日讲咧，我哋都已经背识啦，我哋已经熟读啦，但系点解小朋友都未得嘅咧？咁，所以咧妈妈咧即系。唔易做啊，系嘛？趁住放暑假呢段日子，咁啊好好差电啊！有时咧，因为学业嘅问题，都可能同小朋友咧有啲争拗，或者同身边嘅丈夫啦，以至到咧可能啲长辈咧有争拗啊。好好咁利用呢一个月嘅时间，大家又修补下啦，然之后咧又一齐去行下玩下，亦都充充电。九月又要再次嚟过啦。咁啊，讲紧呢啲母亲嘅压力咧，咁啊，一连讲咗好多集啦。咁啊，晏少少转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继续会就住呢个母亲的压力咧，嚟个总结。确实咧，真系做女人真系唔容易。希望男人们都识得爱护同埋珍惜。

0: 梅艳芳女人心，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当然仲有我钱佩佩啦。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嗯，早晨早晨，一连好多集咧，讲紧妈妈好多压力，作为呢一个压力嘅释放者，咁一定系爸爸最好啦。
1: 系。
0: 咁但系作为丈夫，有啲咩实际行动真系可以帮到妈妈？即系舒缓啲压力，可以撑到个太太可以继续咁啊！今日吓释放一啲压力，听日继续咁啊，喺屋企继续贡献咧。
1: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作为精神科医生咧，我都喺度去到呼吁啦，或者大家一齐去到谂一啲方法咧，希望可以帮到我哋屋企嘅妈妈。但系注意一点，我都要喺度澄清咧，就系、唔代表我讲出嚟咧，我系全部做到喎，系咪啊？我自己咧，作为一个男士，作为一个丈夫咧，作为一个爸爸，有时我都未必做到嘅，系嘛？所以咧，
0: 尽力啦，
1: 尽力，
0: 最紧要有个心咯，我觉得
1: 系啦，可以一路讲一路学吓，我都会尽力咧喺呢一方面咧，同大家一齐咧去到学习啊。但系点解咁重要呢？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啦，呢个系重中之重啊，系咪啊？咁因为屋企如果有丈夫喺当中去到分担嘅时候咧，妈妈去得到好大嘅一个支持啦，心灵上或者身体上或者一个责任上边咧，都有一个分担嘅时候咧，呢一个咧系好实际嘅一个帮助，系嘛？除咗我谂即系上一次我哋讲话啊，点样可以帮到一啲家务啊，有啲责任啊安排啊，或者俾太太有休息嘅时间啦，我谂好重要咧，就系留意太太个情绪啊，系嘛？啊，唔系净系觉得系喺个事件上边咧去到帮太太，而系俾太太都觉得啊，你都关心佢，哇！你最近系咪好似都有啲压力？或者有冇啲乜嘢？不如我哋一齐去倾一倾，或者我可以帮手接住手先，你休息一下啦，咁样嗱。你想唔想都俾啲空间自己休息一下？我睇住屋企啊，譬如系嘛，有一晚你约朋友食饭都得噶，咁样呢啲咧就系一啲情绪咧嘅支援咧，俾佢感觉到咧，爸爸真系咧去到明白佢嘅需要啊。
0: 同埋真系有一样嘢唔好讲到嗱，而家我啲家务系帮你做嘅，喂，唔系帮个太太做嘅 ，OK？
1: 系
0: 嗰个家务应该系大家都要做嘅，
1: 大家都系啊，大家都有份嘅，系咪？系咯，咁所以咧，即系丈夫都可以话啊，将嗰、那个啊，我都负翻啲责任啦，自己屋企里边系咪？因为呢个家都系我系一半噶嘛，大家我系另一半嚟噶嘛，我哋大家一齐去面对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互相去到配搭，互相对到分担支持咧，吓、对太太。都相当重要咯，
0: 的确系嘅，即系因为太太好多时候嗰个最大嘅压力，我觉得系源自于个老公噶，
1: 系啊，有时咧即系丈夫有时吓、可能喺屋企里边咧所谓嘅缺席啊，长期嘅缺席啊，系咪啊？
0: 佢就算有个人喺度都系缺席噶，佢唔喐啊，神尊佛咁样噶嘛，系咪？
1: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形式上嘅缺席咯。系咪咁？所以喺即系喺呢个时间咧，就太太亦都会觉得，哎、都啊，冇人都会明白我噶啦，亦都唔会主动承担啦。我系可以靠自己，就形成咗嗰种孤军作战啦，乜都系靠自己嗰种嘅循环咯。
0: 但系其实作为丈夫，应该要收到太太呢一个嘅信息，佢应该都喺个面或者个身体语言应该已经表达晒出嚟噶啦。
1: 系啊，所以有时我哋都要留意啊，呢啲嘅所谓太太嘅无论表情啦，系咪啊，讲嘅说话啦、态度啦，又或者佢啊好简单瞓瞓到啦，系嘛？呢啲你都可以系察觉，多啲察觉，多啲留意，系嘛？咁都系一啲嘅信号咧，我哋未必使直接问，我哋有时观察咧都已经可以收到嘅。
0: 但系如果老夫老妻啦，吓啲细路都已经吓小学啦，甚至乎中学啦，系咪？咁都已经可能个太太都撑咗好耐啦。咁而家听到节目嘅爸爸，咦发觉，咦好似我都应该要负翻啲责任。咁而家先至嚟修补个关系，或者去即系负翻啲责任，咁会唔会太迟咧？
1: 我谂。有心咧，絕對唔怕遲嘅，係咪？絕對唔怕遲嘅，好過你完全咧冇做到，係咪？雖然係遲咗啲啊，咁但係咧，當你肯做嘅時候，你肯改變嘅時候咧，永遠咧都被繼續忽略咧係好嘅，係咪？
0: 不過咁喎，好多時候佢一開始做嘅時候，個太太亦都會第一句咧，唔好做啦，阻住曬。
1: 係啦， 啦。咁嗰個時候咧就好考即係一個即係忍耐啊，大家都有一個咁嘅忍耐，係咪？當太太亦都聽到呢一樣咁樣嘅説話嘅時候咧，俾多啲機會啊，嘗試下俾多啲機會你嘅另一半去表達啦，係咪？咁亦都係可能作為丈夫咧，可能你都要比較忍耐多啲，因為你咧可能都係之前咧係嘛
0: 十幾年冇理過啦嘛，係咪？
1: 係啦，都要負翻一啲嘅責任同埋忍耐咯，係嘛？咁都係要係啊，咁可能實際多啲嘅即係建議啦，希望可以呢樣唔啱，大家傾到啱啦，係咪？就係俾太太感覺到咧，真係呢一樣你留意到啊，佢需要，我都需要想幫下嘅喺呢一個。
0: 咁需唔需要道歉咧？
1: 當然要睇個情況啦，係咪？但如果先生覺得真係自己好似有一啲嘅遺憾，又或者咧好似真係做得好多不足嘅時候咧，你有由心而發嘅道歉咧，可能嗰個效果咧係好有用嘅，係嘛？咁雖然有時太太會覺得好似遲咗啲，但係都總好過冇咯，都係嗰句。
0: 咁但係即係譬如作為丈夫啦。咁見到太太一路都係個情緒好崩潰，或者而家聽緊節目嘅人覺得自己情緒好崩潰，咁應該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手？有冇啲即係社會嘅資源可以等佢可以快啲去走返入正軌呢？
1: 係啊，即係當自己都見到個情況好似失控，甚至啲嘢都唔識點去處理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候作為丈夫都未必識得處理呢啲咁樣嘅情緒嘅，即係咁崩潰嘅狀態。咁嘅時候咧，唔好猶豫揾你身邊嘅朋友親人，又或者咧專業人士咧去到幫手咁佢哋都會提供一啲意見，甚至直接嘅一啲即係介入咧，去到幫助太太個情緒舒緩咯。咁例如一啲坊間嘅，譬如話熱線啦，係咪啊？即係之前兩集都有講到咧，就係一啲你就咁喺個網上面揾情緒支援熱線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坊間一啲志願機構啦，又或者咧，即係如果去到情況危急嘅，你去下政府嘅急症室咧去求助咧，其實呢個都係好緊要咯。即係當有一啲危險嘅信號，尤其是一啲可能覺得好似做人冇乜意思啦，或者直接表達咧唔想生存啊呢一啲咁嘅警號咧，其實真係唔好等啦。
0: 我哋都讲咗好多集关于妈妈的压力啦，有冇啲总结可以真係可以帮到呢啲好有压力嘅妈妈呢？
1: 其实呢即係我諗你话我哋讲咗咁耐啦，係咪？其实嗰个重点呢就係、一个家庭呢其实真係嘅唔係妈妈一个人去承担、丈夫呢好重要呢就係、都係一个重要嘅另一半呢共同去承担。妈妈本身呢当然亦都尽量呢鼓励呢去到表达自己嘅需要多啲啦，唔好怕觉得嗰、个即係嗰个形象又或者嗰种嘅责任或者好似一个即係弱者失败咁样，唔係嘅係你表达你嘅需要，一个沟通非常之重要。同埋呢点样去到睇自己作为妈妈呢个责任呢，我哋之前都提过吓嘛几样嘢。第一呢就係、我哋试下一个选择性嘅完美化，如果你係觉得自己都好多完美主义嘅时候绑住你嘅情绪嘅话呢，试下學習选择性嘅完美化，唔使样样都最完美嘅，揀啲最重要嘅完美，好冇？另外呢就係、当你嘅情绪去到即係、崩溃边缘嘅时候呢，懂得去到做一啲嘅调息缓冲情绪嘅调节管理呢，例如即刻离开现场啦，练习多啲嘅深呼吸啦，搵你信得过嘅人呢去到倾诉啦又或者真係求助专业嘅人士啦，适当嘅时候。另外呢就係、一个母亲嘅角色，真係嘅我哋係一个陪伴者照顾者，唔係子女嘅一个负责人，係咪唔係佢真係佢生命里面每一样嘢嘅即係负责人我哋都要放手學習俾子女呢自己去承担一啲责任，俾佢成长嘅机会囉。
0: 我自己都不断咁样提醒自己我要作为一个

0: 我媽媽要俾多啲空間俾自己，亦都俾多啲空間俾身邊嘅，無論子女又好，丈夫又好。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會好多時候我都唔識得去處理嘅時候，我會選擇去揾網上一啲嘅資料啦，又或者去睇一啲嘅可能家長教育嘅書啦，因為可能未必同你個 case 係一樣，但係可能都或多或少會有啲嘅嘢可以提點到自己。好多時候我就係走到去一個牛角尖嘅時候，我就可能睇到一啲嘅資料，我就突然間叮一聲啊，原來我是可以咁做㗎喎。其实嗰下我都觉得我可以释放到一啲我自己即係走到去走投无路嘅感觉呢，我可以释放到啲啦。我唔知呢个方法系咪一个方法，但係喺我嘅认知里面我自己系会咁样去释放囉。
1: 絕對是一個方法啦，因為有時咧，我哋無論即係分享自己嘅情況，然之後聽下人哋個角度點樣睇你嘅情況啦，又或者你可以去即係去聽下人哋嗰啲故事啦，其實都係開闊自己即係個視野、眼界，甚至個思想嘅界限咧，一個好好嘅即係途徑嚟嘅。有時就係靠住人哋嘅諗法、人哋嘅睇法，又或者人哋經驗咧，其實你自己都學到唔少嘅即係寶貴嘅方法，去到應對唔同嘅情況咯，係嘛？咁有時透過一啲聽啊，或者自己嘅講啊，自己表達咧，都係已經間接咁樣咧舒緩緊你自己啲情緒咯。
0: 嗯，貝貝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去舒緩自己的情緒，就係真係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即係例如我真係嗰日好想食個甜品，咪去食咯，唔好介意個肚腩有幾大啦，係咪？如果好想去唱歌嘅，咪去唱歌咯，係咪？係
1: 啊。
0: 即係我覺得你照顧少佢一次，佢默書唔合格一次嘅，咁唔會有問題噶嘛。
1: 梗係啦，即係呢啲正正就係我哋要分到即係嗰種輕重啊！即係照顧自己永遠係第一啦，係咪？因為當你照顧自己咧，你先有能力咧去到照顧你嘅家人喎。
0: 呢個真係好重要，即係如果你自己冧咗嘅話，邊個照顧你啲仔女啊？係咪？
1: 冇錯啦，
0: 好啦，咁啊，一連好多集咧講呢個媽媽的壓力，希望都可以幫助到媽媽們啦。咁如果都真係都仍然好困擾嘅，請你揾專業人士嘅協助。
1: 冇錯啦。
0: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沈醫生嘅，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唔同嘅精神話題啦。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嗰啲啦。咁啊，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当然啦，喺直播室咧，继续依然有嘅就系钱佩佩陪伴你啦。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天文台咧仲发出咗一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仲要落得几日咧？由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所以呢几日都系把雨遮上鼻啊。我通常落雨嘅时间咧，就会常备多一对袜，同埋一对水鞋嘅。因为真系如果湿咗对脚咧，就握住真系好辛苦。不过当然啦，最紧要系一对防线嘅鞋，因为咧落雨出入一啲商场啲砖咧，就好易跌亲嘅。陪伴望到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清晨爽利，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

0: 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源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个人失联。彭水源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个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據法令，任何外國人如果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動攻擊阿根廷國家和公民，都將會被拒絕入境或者驅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學術方面的批評言論不受約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1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认为，今次五中全会会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昨日的会议都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家如何部署未来发展，稍后我们都会同样听听外界有什么解读。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条例今天就会生效，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也都是进入收尾阶段的了。另一间我们会请来到过皇岗港方口岸去视察的立法会议员，讲一下相关的进展和对于服务方面的意见。
3: 香港红十字会最新的研究是分析，本港大约有1.5%的地区面对极高灾害的风险，就主要集中在元朗和北区的部分地区。酷热就是其中一种他们认为的灾害，所带来的威胁不能够睇轻。阵间我们都会听听红十字会去讲下如何认为他们值得警惕提防的地方。
2: 故宫文化博物馆是最新的专题展览《城中一日》， 咁就匯聚咗咧係多名嘅本地藝術家啦，去引領參觀人士咧穿越時空探索古代智慧，

0: 怎样去启迪现代生活的日常，而呢亦都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珍惜每一日，同时又透过有关的展览去培养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一阵间我都会请来相关的负责人同大家介绍下。
1: 国际方面，美国近日禁止包括外国生产的先进机械人设备进入美国市场，都被分析认为是明显要针对中国。看回国产的机器人连同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自主研发的创新药，近期都被统称为内地出海的新生三样。分析都相信美国都难以压制中国科技在全球市场突围。环看天下阵间会详谈。
0: 要坐长途机，如果可以直航咧，的确系可以悭翻唔少时间噶。嗱，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装客机咧，就完成咗一次超过24小时嘅超长嘅飞行。咁由咧澳洲咧系飞抵法国，吸引咗咧数百万计嘅网民去关注啊，甚至冇透过网站追踪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超过1%至到近3%，晶片股和微软的股价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大概1.2%。纳斯达克指数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近2.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近1.7%。微软高收15.5%，创咗18年嚟最大嘅单日升幅，市值增加4500亿美元，创美股公司单日市值增幅最高纪录。Meta 跌近8%。公司上季自由现金流大幅缩减91%，反映了人工智能建设支出为公司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8%，美光科技急升超过18%，超微半导体升13%，英特尔升超过11%， Nvidia 就升近3%，但是高通就跌了近3%。苹果在收市之后公布上季的每股盈利2.02美元，包括11美仙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关税退款，撇除相关影响，每股盈利仍然高过市场预期的1.89美元。期内的收入上升16%，去到1094亿美元，好过预期。当中 iPhone 和 Mac 的销售额都升超过20%，高过预期。至于亚马逊上季的云业务 AWS 收入增速大幅高过市场预期，按年上升37%，去到422亿美元，创了2021年以来最高单季增长的水平。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12点，升151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85点，升77点，升幅0.9%。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97点，跌11点，跌幅0.1%。美元对日元跌至超过两个月的低位，由日内的高位163.73日元，一度急跌至到158日元。在纽约美市跌幅超过2%，在159日元的水平。日经新闻引述市场人士消息指，日本星期四入市干预日元汇价，在纽约市场大规模买入日元并卖出美元。报道指美国当局进行汇率询价是作出外汇干预的先兆，反映日本和美国联手阻止日元进一步向下。而市场就关注日本央行今日稍后时间公布议息结果。美元指数失守100的水平，在纽约美市跌了0.8%，报在99.98附近。联储局之前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经济数据反映了6月份的通胀放缓。至于英镑对美元就升0.7%。 英伦银行维持利率不变，有三名委员支持加息。

0: 对政策前景提供明确信号，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会在每安士$4,100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108.92。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0.6，升幅大概1.6%。国际油价下跌，有迹象显示福尔摩斯海峡运输量增加，抵消市场对中东局势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89.03，跌$1.71，跌幅近1.9%。纽约期油就报$83.59，跌87美仙，跌幅1%。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友邦升超过1%，但是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2%，美团和腾讯升幅近1%，但是京东就跌了超过1%。港股在期指结算日走势反复，恒生指数上日曾经挑战26,000大关，触及25,971，最多升近165，亦都曾经倒跌过150，最终收市报25,858，升50，升幅是0.2%，主板成交额有近3,049亿。科技指数在4,800关口失而复得，收市报4,803，低收超过1%。会计师行德勤建议延长本港的交易时间，以接触更多的全球投资者，对接更多国际资本，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至于北部都会区发展，德勤认为要提升公司营合作，吸引龙头企业。由任浩峰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2: 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更加可以覆盖到更加主要的交易地区、交易投资者的时段，希望来讲是激活到更加吸引多投资者。我们要中亚，我们中东，中亚比香港是13,000，中东比香港15,000。咁如果香港開多2小時，其實嚟講係好，因為始終嚟講，你話4點收嘅話咧，可能你講中東嘅話咧，去11點，佢可能早餐啱食完之後，你話收市喎。
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星期五。

0: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去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0時起已经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以及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会出席香港猫咪博览会开幕礼。
1: 香港足球盛会2026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听日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支球队今日将会分别举行记者会。
0: 第20届亚运会高球项目将会在9月底在日本举行。中国香港队代表团成员今日会见记者。
1: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

0: 現代人飲食咧都可能咧都好率先啊，關注到咧係考慮到健康。美國就有研究發現啦，嗱用餐之前飲水或者喺用餐嗰陣咧食一口食物再飲一口水嘅方法咧，就研究就發現咧。唔單止咧無法啊抑制到食慾，咁反而咧會延遲啊產生飽足感，令人咧可能食得更加多，吸收更加多嘅卡路里。陣間會關注一下。
1: 嗱，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一架改裝客機啦，最近就完成咗一次啊超過24小時嘅超長試飛，咁就由澳洲係抵達法國，打破咗商用飛機嘅最長飛行時間同埋紀錄，亦都吸引咗數百萬名嘅網民啊係透過追蹤網站關注飛機嘅行。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随着新型号飞机的航程大幅增加，越来越多航空公司都开办超长航线，减少乘客出行时的停留次数，增加便利性。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最近进行试飞测试，安排一架经过改装的客机由澳洲墨尔本起飞，经过超过一日的不着陆飞行，顺利抵达法国。这架经改装的 A350 客机搭载专门设计的额外油箱和增强动力的引擎，日前在墨尔本起飞，在空中持续飞行24小时24分钟，客机在没有着陆的情况下跨越三大洲两大洋，飞越超过23000公里，最终抵达法国图卢兹机场，打破商用飞机的最长飞行纪录。这次超长途飞行引发不少网民的关注，有航班追踪网站表示，超过360万个用户透过网站追踪飞机一路的行踪，成为网站创办以来追踪人数第二高的航班，仅次于几年前运载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航班。路透社报道，空中巴士这次试飞是澳洲航空日出计划的一部分，有关计划旨在开通全球最长免转机商业客运航线。澳洲航空目前已经订购12架这款改装可以容纳238个旅客的客机，预计在明年4月交付，并在明年10月起开通悉尼至伦敦的每日直飞航线，将飞行时间缩短到大约20个钟。不少减肥人士可能都会在食嘢之前饮水，或者边食边饮水，希望增加饱足感，减少食量。不过美国有研究发现，咁做唔单止无法抑制食欲，反而可能令人食更多食物，吸收更多卡路里。纽约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86个成年人，安排他们吃辣牛肉酱和咖喱烤鸡，期间可以饮水和进食。研究人员会全程录影，并详细记录他们的饮水次数、饮水量、饮水速度和边食边饮水的行为是否频繁出现。结果发现，饮水量越多的人食用的食物都越多，每饮多100毫升水，平均吃多大约39克食物，相当于额外摄取大约49卡路里。另外，每增加一次食一啖、饮一啖水的动作，平均就会食多大约4.4克食物。研究主要作者佩奇表示，食嘢前饮水或者边食边饮水，好可能影响大脑的特定感官饱足感机制运作。一般人在持续食同一种食物的时候，对食物的新鲜感会逐渐下降，自然会停止进食。但是如果食嘢的时候不断饮水，可能重新带来味觉和口感上的变化，令食物维持吸引力，延迟产生饱足感，导致食多了。佩奇话：好多人以为饮水可以填饱个肚，但系其实水好快就会离开胃部，饱足效果未必持久。相反，水会保持口腔湿润，降低食物嘅干涩感，令人嘅吞食过程更顺畅，更容易持续进食。不过团队提醒，今次研究对象同测试嘅食物种类唔算多，未必适用于所有饮食情景。未来需要更大规模嘅研究，进一步确认食饭时饮水同食量之间嘅关系。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咧都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寻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会在今日已经在今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寻日是实地睇过。相关的改造升级工程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而在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的客车是需要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房。记者昨天也是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的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全部就位。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就报道，有香港市民话咧，旧口岸过关嘅时间咧系比较长，新模式咧就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都会更加咧常常经过呢度系北上深圳咧系消费。记者咧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咧周边嘅配套齐备，邻近咧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系有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说，作为餐饮业界的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将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来说，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的顾客亦都能够去到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他们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是要切实

0: 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篮子的发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验。改革化险亦都是要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资是融合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一场赛事是明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的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就到球队入住的酒店守候。有球迷就说，即使多个主力因为参加了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都依然星光熠熠，说已经收货。盛会头炮就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下星期二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是在下个星期三，就由车路士对阵意甲的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短短三日之内已经是增强至到超强台风。而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都是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极端值，可能是挑战成为风王。天文台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预料未来几日白海豚是会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变数。白海豚在今个星期一生成的时候只是热带风暴级，而到星期三的凌晨已经增强为超级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的资料，昨日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天文台提醒，电脑或者 AI 预报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和实况存在偏差，预报时间越长，大气的微小变化累积差误会更大。而预报团队亦都将会继续密切监察有关的最新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能力是促使到私营的业界界别是可以共同参与。来自明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7:00，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00。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是有水管急收的，咁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的快线现时封闭紧。而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咁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亚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啦，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和坚尼地道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2: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
3: 包括啲应急，假定万一出现一啲挤塞啦，或者器材嘅故障嘅时候，点样更快脆嘅将佢解决，而都避免一啲好似港珠澳大桥啊，因为人流太多啊，最高峰嘅时候咧排队都排成几公里噶嘛。我哋都希望喺新嘅里边咧减少嘅发生嘅情况，所以我哋觉得可能港方呢边嘅相关部门同内地咧要反复演练，最好有专门负责嘅官员咧全流程现场去睇住，确保佢真正做到咧具备全方位嘅安全畅顺嘅条件。
2: 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嘅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4: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 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踪。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

0: 溝通和相關地區的生活秩序。烏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尋工作仍在進行，事發今個月17號。今次災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災害處置工作已經進入受災群眾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泥岩整治、災後重建階段。伊朗再襲擊美軍在約旦和科威特的基地，報復美軍的襲擊。美軍說沒有美國飛機在伊朗最新的襲擊之中被摧毀。另一方面，埃及說位於蘇伊士運河附近的達米埃塔港有船隻受到襲擊，外界擔憂美伊戰事可能擴大。梁正滔報導。
1: 美军当地星期三晚表示，在德克兰向驻中东美军开火之后，美军打击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无人机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的袭击导致多栋房屋受损，一个两岁幼童和他的父母死亡，谴责这一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三个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为了回应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不过美军就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到达目标区域。约旦军方较早时亦都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和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科威特国防部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天然气船星期三晚遭到无人机袭击。达米埃塔港位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附近，事件引发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扩大，并威胁苏伊士运河航运安全。埃及内阁说，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否认同事件有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埃及是区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埃及安全对伊朗至关重要。他又说，必须要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架祸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6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06美元，卖出4111.5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 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唔能够被视为投资产。

品。足球是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是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是十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来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因分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国，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号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因分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因分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國際消息。美國咧近日啊，都以構成國家同公民安全風險咧作為理由，禁止包括外國生產嘅先進機械人設備咧係進入美國市場。喺北京，商務部就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嘅措施，停止錯誤嘅做法，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咧係會堅決予以反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1: 國產機器人連同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發的創新藥物，近期在內地被統稱為中國產品出海的新生三樣。有內地評論就認為，他們既是國家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亦都是一再證明中國發展是帶給世界不是衝擊而是機遇。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
4: 美国近年来接连推出行政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继早前针对无人机、无线路由器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日前再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以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受管制清单，禁止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需的设备认证。提出的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公民的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华府今次并没有点名具体企业，但是美国有传媒相信，作为应对中国竞争、维护美国本土企业和供应链的目的，显而易见。数据显示，美国去年是中国制造人形机器人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再度回应，强调机器人、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堅決予以反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有報道引述來自英國的調查數據，人形機器人去年在全球的出貨量，中國企業佔了90%。綜合近日部分學者和市場分析，現時人形機器人技術由被譽為肌肉、骨骼到關節等負重部件所需的堅硬和耐用物料，都由所謂大腦指示不同動作，需要使用高階晶片和人工智能算力的傳感控制科技。中國在研發到整條產供鏈都正是不斷完善緊。另一方面，成本作為機械人在市場普及的關鍵，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速度比起各國的競爭對手都要快。有意見質疑美國當局以行政手段排拒中國相關產品，從研發和銷售的角度看，長遠不等於一定有利美國本土產品，在考慮生產成本方面更加未必有條件完全擺脫中國的產供鏈來源。中國人形機器人整體發展速度既不會因此而減慢，繼續面向其他出口市場，美国企业亦有机会因为来自当局的贸易管制，影响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庞大商机。国产机器人全速发展，内地舆论近日都将它连同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称为中国外贸产品出海的新三样。回顾中国早年的所谓老三样，服装、家具和家电，到早兩年前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有內地評論認為，新三樣的崛起代表中國已經由價廉物美產品的世界工廠加速推進成為技術創新的發源地。機器人除了負責清潔，亦都可以處理高危作業， 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中国的人工智能算力、大模型效率和表现不断突破，同时坚持透过开源生态，成为助力全球企业智能化转型的优质选项。在药物研发方面，完全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获批的新药不断增加，并相继得到国外授权认可，配合智能化生产线，有条件大大压缩药物研发周期和制造成本，都令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更加能够受惠。内地亦都有评论认为，新三样正是进一步改变紧过去中国生产海外采购的传统单向贸易模式，而它们不单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亦都成为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重要动力来源，亦都再次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不是冲击，而是机遇。

0: 时间接近7:19，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系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有专题展览是在今日开幕。展览的主题就是名为《城中一日》，是汇聚了9名跨领域的本地艺术家，连接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艺术，引领参观的人士穿越时空，探索古代智慧怎样启迪现代生活日常。
0: 故宫文化博物馆客席策展人郑蝉琪就期望咧，系入场嘅人士啊，都可以咧思考翻展览嘅主题，去珍惜每一日，亦都能够啦对当代艺术啊加深到了解，同时透过展览培养更多嘅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机会同埋更大嘅舞台去展出佢哋嘅作品。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郑蝉琪。就咁先听佢讲下咧《城中一日》啊嘅意思，同埋咧介绍几位本地艺术家嘅作品啦。
2: 城中一日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諗緊我哋二号展馆呢，正正有另一个展览，就叫做紫禁城的一天，係讲皇帝嘅生活嘅。返嚟我哋小市民啦，咁我哋一日嘅生活又係如何呢？再加上我哋喺个展场上面，我哋做咗一个特别嘅设计呢，就係个灯光上面，我哋好想由一个日头到日落嘅一个设计。咁希望让朋友们呢，好似我想象我一日入面我可以遇到啲乜嘢嘢呢，由呢一个想象去切入嘅时候呢，我觉得係会一个比较容易嘅一个好嘅切入点，让大家认识当代艺术。
3: 呢次展覽匯聚咗9位嘅新晉藝術家啦，係咪都想提供翻個平台俾佢哋

0: 發揮呢？
1: 我哋好想從呢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一個好唔同嘅一個叫做當代藝術嘅平台，讓到觀眾當佢哋嚟睇緊一啲故宮嘅珍藏之餘咧，可以有機會睇到一啲唔同嘅藝術品。而呢啲藝術品咧係有一個目的嘅，係講緊中國文化點樣融入落去呢一個當代藝術嘅入邊。喺過往我哋可能比較少一個咁明顯地講緊一個中國文化嘅主題嘅一個項目啦。今次我哋好想讓香港藝術家啦，如果中國文化嘅傳承嘅時候，咁佢哋又會有啲咩嘅創作呢？咁呢次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唔一樣嘅一個平台，俾到我哋嘅藝術家咯。
0: 今次嘅展覽有咩亮點？
1: 我哋九位藝術家都各有唔同嘅一啲嘅表達啦。首先第一樣嘢，我哋今次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而且呢啲工作坊都係形成咗我哋展覽嘅其中一部分。咁例如阿 Charlotte 啦，咁佢嘅作品咧會畫好多唔同嘅人像。咁而我哋係想邀請嚟到參觀嘅觀眾都可以同我哋一齊畫咗呢啲人像，而將呢啲人像擺到去呢個展館入邊。咁而呢一個咧就變咗係一個，唔係淨係我哋要展示一啲嘢，而係觀眾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展示作品。咁另外就係我哋會將李志達嘅平面創作成為咗一個互動嘅一個空間。咁入到去嘅時候，你想像唔到嘅嘢突然間由靜止變咗移動，或者好似林峰咁樣，佢係將一日嘅香港變咗12個時辰，每一個時辰代表緊唔同嘅地方。咁有影像有聲音，咁到底做咗啲咩出嚟？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用緊一啲唔同角度嚟到去讓觀眾去諗你嘅一日係可以有幾多姿多彩咯。
0: 當初揀呢九位藝術家嘅時候係有啲咩考量啊？即係有冇話佢哋有咩特別嘅地方吸引到你揾佢哋咧？
1: 最吸引到我哋就係佢哋本身佢自己創作嗰個成個過程或者佢哋嘅意念啦。咁亦都同我哋平時見到嘅唔一樣。咁所以呢個首先係吸引咗我嘅地方嘅。例如你見到 Kira 佢嘅作品，佢今次做咗一隻子彈仔出嚟，後面有一張好大嘅畫，咁都係以往冇試過嘅。佢都話佢自己原來喺以往喺畫廊創作嗰陣時候，可能因為外於有啲好多唔同嘅限制啦，但係今次我就俾佢一個好大嘅一個自由度，你中意做乜嘢做咩，只要你 fit 到我哋講緊嗰個 idea。咁另外有啲藝術家我好熟悉佢哋有呢啲可能性，但我要求會再突破，即係例如曾慶玲咁樣，佢係畫水彩嘅魚，但我話唔係，如果我將佢變成即係會喐嘅魚，又會係點咧？咁我諗可能對於策展人嚟講，就係佢認識好多唔同藝術家，而挑選一啲適合今次主題嘅作品咯。
0: 咁你期望觀眾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會得到啲咩？
1: 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一樣嘢就係，首先第一樣嘢珍惜自己嘅每一日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點樣睇當代藝術，而且有一個中國文化背景嘅當代藝術會係點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少大家用呢個切入點去諗嘅一個方向咯。
2: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9%。
3: 香港红十字会咧系研究分析本港三类常见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同埋火灾嘅风险，以及社会嘅应对能力。嗱，结果就发现啦，全港大约15%地区面对极高灾害风险，主要系集中喺元朗同北区嘅部分地区，其余咧就分布喺油麻地、深水埗同埋土瓜湾等九龙人口密集嘅市区。過半地區同時都面對兩種或以上高風險災害。
2: 紅十字會行政總裁林全平話：新界北區風險比較高，係源於地理位置、嗰一區嘅居民經濟狀況同埋人口結構等等嘅因素。研究亦都發現部分地區面對熱日嘅問題。九龙市区就要持续受到熱夜的威胁，两者应对的方法不同，他都建议当局在城市规划入面纳入防灾的元素，市民亦都应该学习急救和心理支援等等的技巧。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访问了林全平，听他讲下今次研究的结果。
4: 今次的研究结果看到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面对的灾害其实是不同，社区的应对能力也是不同的。综合来讲，我们会发现元朗和新界北区那里面对的灾害风险是特别高一点，还有也都有不少的地方是会面对多重灾害的影响，譬如说是风

0: 灾啦、酷热天气啦，同埋火灾嘅风险，喺呢啲唔同嘅地方咧，佢哋受到嘅影响唔同。咁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如果未来我哋想多啲防灾避灾工作嘅话，要针对边啲地区去做咧？咁呢个研究系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提示。
1: 研究发现灾害风险较高嘅地区系集中喺新界北啦。有咩原因系导致呢区风险较高咧？市民同政府当局又有啲乜嘢预防措施系要做噶？
0: 我哋会发现新界北区面对的灾害风险比较高，有几个因素嘅。咁首先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啦，咁然之后就是社区它的一啲经济嘅状况啦、人口嘅结构啦，同埋一啲公共设施而家嘅嗰个分布啦。其实我哋喺社会嗰个层面有好多唔同嘅应对方向嘅，譬如话政府喺啲规划过程当中可以预先咁样考虑咗灾害风险，咁啊及早部署、及早行动，可以在整个城市规划入面呢就将避灾防灾这个元素放入去。我们在香港生活，市民呢最可以做到的呢就是认识自己所住的地区面对的风险。譬如说你住的那个区是打风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受影响，定于说是零舍热啦，定于说火灾的风险是会特别高。你认识了之后呢，学一些相应的技巧啦，帮自己和帮你身边的人。譬如说一啲急救嘅技巧啦，心理支援嘅技巧啦，另外亦都鼓励大家咧多啲关心你身边嘅有需要嘅群体，譬如话有啲独居嘅老人家啦，或者系有一啲唔同族裔嘅朋友，佢哋可能即系中文英文未必系咁好嘅，有需要嘅时候咧都可以帮下手咁样。
1: 全球气候暖化啦，对于㓥房户嚟讲，除咗开冷气，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
0: 大家面对天气热都好多时候系开冷气，但系其实除咗开冷气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譬如话你点样样执干净啲个屋企啦，我哋会见到有一啲即系住喺环境唔系咁理想嘅一啲嘅街坊，可能屋企囤积咗太多嘅物资，咁而致到咧屋企入边嘅嗰个通风咧都会差咗好多。通风差，其实咧嗰个气温咧就会提升嘅。咁另外就系屋企使用嘅电器啦，而家有好多节能嘅电器或者咧佢散热咧系比较少嘅电器，咁用呢啲嘅电器咧，其实亦都系有助咧降低翻个室内嘅温度。
1: 当局会根据翻天气情况，提供避暑中心同埋临时庇护中心俾受自然灾害包括台风影响嘅人士啦。咁你哋嘅研究显示，有关中心嘅供应同埋分布系唔系足够应对需求咧？会有啲乜嘢建议去改善庇护中心嘅安排咧？
0: 我哋今次嘅調查會發現咧，庇護中心嘅位置啦，同埋覆蓋咧，的而且確都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因為有一啲嘅地區咧，嗰個庇護中心離居民居住嘅地方咧有啲遠啦，或者可能嗰個地點咧未必係好便利一啲肢體上面有特別需要嘅人士或者係長者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係可以咧，藉住呢一次研究嘅結果咧，係重新去檢視地區入邊嘅庇護中心佢設置嘅地點啦，或者係個數量。咁尤其是我哋会好鼓励除咗政府之外其他嘅一啲社区嘅单位啦，或者係机构，佢哋自己嘅空间係咪亦都係可以我哋提供类似咁样嘅功能呢？等到呢啲市民或者街坊係有需要嘅时候，有一个临时庇护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食环署话，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之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只和假天花有个窿。另外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单止令鼠只容易进出，更加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话，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个月6号之前必须要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以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到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牛头角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系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就新皇岗口岸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
4: 深圳市口岸办咧就话，目前啊，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咧已经系进入收尾阶段。而保安局就话系会有序推进系统测试同埋应急演练等等嘅准备工作。咁有待确认口岸具备系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就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系倾过噶，咁佢就认为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系可以咧提升通关体验同埋效率，同时咧关注到口岸周边交通接驳配套嘅规划，听下佢嘅睇法。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呢，星期五即是7月31号当条例正式生效呢，据我了解呢，就他们会首先在个硬件方面呢就要做工作的，例如海关较早前就已经将一些清关的设施去运到去港方口岸区，咁佢正式接管咗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啦，同埋測試啦。咁另外入境嘅方面咧，佢有啲通關嘅出入閘機啊等等咧，佢都話準備好。

0: 噶啦。7月31号呢条条例生效咧，佢就会进行啲安装软件啊、接驳啲电力啊咁啦。咁呢啲我哋都系期待住咧，当条条例正式生效嘅时候，一连串嘅呢啲工作咧，希望政府如果可以同佢进行。
1: 咁作为深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嘅口岸啦，你觉得对于日后嗰个通关咧，可以带嚟边啲方面嘅便利咧？
0: 就口岸咧会计划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嘅，佢采用自动通道咧，就会有一个3道门一体化嘅闸机嘅设计，实现一个一次排队啦，就一次采闸，然后同步查验同埋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即系话咧，旅客未来只系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咧，就可以一站式咁完成两地嘅出入境手续嘅。另外有啲车检方面咧，即系如果系啲车辆嘅直通嗰啲咧，佢就有28条5合1嘅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深港5个政务部门嘅查验需求咧集中喺同一组设备。根据佢而家嘅设计咧，口岸通关嘅时间咧，预计可以由原来嘅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到，而大大提升旅客嘅通关效率嘅。
1: 在推行创新高效协作的时候，你觉得又怎样可以为到个人私隐去严格把关呢？
0: 咁我关注个人资料跨境对接的问题，我就曾经向局方提出质询。咁令大家安心的是，特区政府就在建设智慧口岸的同时，它是守住了数据安全的底线的。政府是明确表示，两地的市民资料库是绝对不会互通，就只有在市民明確同意的情況之下，系統先要會將必要的資料，例如容貌啊、指紋啊等等嘅數據傳送去深圳方。但如果假如市民係唔同意咧，其實佢完全可以繼續使用傳統嘅人工查驗櫃位嘅。
1: 除咗頭先提及嘅私隱問題啦，口岸外面嘅交通接駁配套咧，其實都重要喎。你覺得應該點做咧，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同埋旅客嘅出行體驗咧？
0: 根據政府而家嘅設計咧，新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廣方口岸區，佢就設置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就提供上落客站點啦，俾一啲專營巴士啊、專線小巴啊、的士同埋跨境巴士使用嘅。我哋又關注就係會唔會喺口岸設置一啲相應嘅車輛臨時等候區咧？如果应对出入境高峰期的交通流量，随着我们即是香港的市民和旅客出行的习惯改变，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式去预约，譬如网约的车辆就现在越趋普及的了，而且网约车服务的条例已经生效，再加上附例陆陆续续就会有多这些网约车的服务提供。咁我就曾經都提議，西皇崗口岸聯檢大樓嘅港方口岸區，佢設有公共運輸嘅交匯處，能否設置一啲係俾網約車輛嘅等候區咧？咁政府都表示過嘅，佢而家呢一個公共運輸交匯處係有一啲網約的士嘅等候區。咁但係由於網約私家車相關嘅規管框架同埋運作咧，的而且確而家喺香港就處於起步嘅階段，咁所以政府暫時就未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作出相關嘅安排。不過佢哋都承諾嘅，就係話係隨住新皇崗口岸嘅落成同埋開通之後咧，佢哋亦會檢視一下會唔會喺呢個新皇崗口岸嘅某啲地方或者附近咧，係作出一啲安排咧，去讓網約車輛去做呢一個提供市民大眾出行嘅服務。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今次五中全会将会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3: 政治局会议又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经济师分析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的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0: 中印贸易战同埋对呢个中国嘅打压，中国仍然面对咧内需不足、地方性嘅同埋企业嘅债务问题嘅。同我党本身嚟讲咧，佢仍然有好多问题需要处理，去提升党嘅团结性啊，改善党嘅作风啊，增加力度嚟到去反贪腐呢问题嘅，都系中国共产党面对喺执政过程中要面对问题。呢个问题咧，过去都几次全体会议都有处理嘅，只不过今次特别突出呢、這个，可能即系喺新形势底下咧，有啲问题更加突出咧，都要特别好应对。点样强化中国共产党个领导能力，去应对好呢个国际、嗰个经济同埋政治上嘅挑战咧，应该系今次嗰个重点。
1: 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今年国家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嘅困难挑战，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亦都要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第二季经济增长有所放缓，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快各类投资项目上马，相信是最直接有效提振经济的做法。
2: 第二季的时候，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是慢了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支出，包括咗譬如一啲基建啊，的而且确系慢咗好多，放缓个步伐，我相信系明显过本身预期。而家系见到个迫切性，可能要做翻多啲财政嘅支出，变咗呢个会系喺嚟紧下半年慢慢睇到咯。尤其是譬如会唔会地方政府嗰度快啲揾翻一啲好嘅项目去上马咧？因为之前特别债啊都已经发行咗啦，问题就系未揾到一啲项目去进行嘅，呢方面可能要加速咯。
1: 会议又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周鸿礼指出，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市场期望例如在社会保障和税收等的方面推出结构性改革措施，提振消费信心。
2: 亦都因为个房地产的关系，这里是会有拖累，那个就业市场也不是说十分之理想，怎样在这个背景底下促进的消费呢，这里有挑战性的。会唔会透过一啲譬如周期性嘅刺激政策咧，会唔会多啲譬如补贴啊咁样？呢个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啦。但系其实连续两年都做咗呢啲动作，嗰个边际效益系减少紧。另外一啲更深层次嘅就会唔会一啲结构性嘅改革啦，譬如加快社保啊，或者甚至乎税收嗰方面，会唔会有更加多嘅着墨咧？从而喺个结构性个层面，譬如减低成个居民部门嘅负担，令到佢哋愿意消费更多。
1: 周鸿礼又话，受到关税战同战事影响，全球经济同金融市场仍然波动，加上中国的国力进一步提升，全球都会注视会议会不会推出政策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5: 信报的头版报道，政治局研究出招，预料增发债震内需。南华早报，政治局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商报，港深签署一地两检合作安排，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星岛日报的头版同样报道，新皇岗签署一地两检，港方口岸今日实施管辖。
3: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是科技赋能超级口岸，车检五合一通道更便利。大公报，皇岗口岸三闸门五分钟通关。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足球盛事门票滞销。明报，上任7个月，17名议员在部分委员会零发言。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外资重新买韩股，券商预料已经超卖。
5: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 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0: 牌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会在今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启用，而区域范围内是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寻日实地去看过，改造升级工程已经是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车检采用崭新的五合一通道，解决目前出入境客车两次查验、两次核验的痛点，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而记者昨日就在新的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也都已经是全部就位。深圳市口岸办就说，有待双方联合检验确认口岸具备稳定畅通运行、畅顺运行的条件之后，粤港政府将会联合对外公布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说旧口岸的过关时间比较长，新模式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很多。日后他说会经常经过这里去北上深圳消费。记者都到过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的配套齐备，邻近除了设有地铁站，亦都设有巴士站和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作为餐饮业界一员，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饮食业。不单止香港游客可以来深圳，深圳顾客亦都能够去香港消费，形成双向互动，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气。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主持会议。会议是强调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是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是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行政长官2026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李家超说，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香港必须立足长远，对重点发展领域作出更有系统的战略部署。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创新和创业、区域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和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的球迷昨日就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而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是星光熠熠，已经收货。而盛会的头炮就是今晚7:30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赛前记者会，以及英超球队曼城的操练。至于下个星期二会有英超劲旅车路士的操练，下星期三由车路士对阵意甲祖云达斯。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位于西太平洋的热带风暴白海豚生成了短短三日之内已经增强至超强台风。近日都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白海豚的强度有机会接近历史的极端值， 可能挑战成为

0: 風王。天文台回覆查詢的時候就說，預料未來幾日白海豚會大致吹向日本以南海域，路徑和強度都還存在變數。白海豚在星期一生成的時候，根據中央氣象台的資料，昨日同佢嘅中心风力中心附近最高持续嘅风力系达到每小时270公里。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咧系会生效。而推动政策多年嘅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专访嘅时候就话，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能够促使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等的疾病在临终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以及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他说过往社区接触长者当中六七成都是热切期望入院不接受特定治疗，社会不能低估需求。而決定是否搶救家人，過往亦都係唔少家屬嘅難題。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教授陳玉麗就話：過往有家屬喺病人離世後否認知悉醫生決定不搶救，引起爭拗。而新例咧係定明未成年人及冇精神能力做決定嘅成年人嘅命令咧係需要責任人附簽，可以令到家人更加了解決定。明報報導。
0: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关注到，本港去年录得1019宗自杀死亡个案，其中儿童和青少年的人数按年是上升超过三成，创了十年的新高。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认为本港防止自杀的工作是依然严峻，他们去年一共处理了1147宗的个案，当中近两成是属于19岁或以下自杀危机介入个案，是成为求助比例最高的组别。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韦赛基就说，目前第三层应急机制之下的第三层机制，学校是会转介有需要学生到医管局精神科门诊，但如果相关学生不涉及精神健康的问题，出院之后是不会获后续的跟进。他都建议实行双轨转介制，让到学生接受精神科治疗之余，转介他们至到防止自杀机构去跟进，相信效果会更加好。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科技院昨日举办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论坛，其伙拍的企业香港再生医学在五月取得国际医药品稽查的是协约组织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牌照，并且是在科技院营运生产设施，这个亦是全港第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细胞生产，获准生产用于临床试验的先进治疗产品，涵盖自体以及异体来源的脂肪及脐带间充质的干细胞。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上任七个月，明报统计休会前的公开会议，至少17名议员是加入法案事务或者小组委员会之后，有部分委员会是零发言，其中五个人是多过一个委员会是零发言。多名议员解释在会上其他人已经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除了全体议员参与的立法会大会、内会和财委会，议员可以申请加入设名额的法案事务和小组委员会。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昨日同酒店业界的代表会面，三方都同意配置防烟头道措施，而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优化的落实安排还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他的处所之内，每间客房要提供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有关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而在这个阶段就鼓励业界积极落实。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又冒

0: 出一啲唱衰香港嘅谬论杂音。评论话：再多嘅抹黑阻挡唔到香港嘅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嚟香港上市，或者以香港为基地走向世界。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嘅庞大红利。评论话：对于嗰啲仍然带住冷战思维同意识形态偏见嘅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唔可能因为咁咧乱咗节奏，放慢前进嘅步伐。大公报社评。
1: 商报的时评就说，美国联储局是决定维持息率不变，无疑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市场认定这样做不过小幅是延续低息环境，但是就必定进一步累积市场风险。毫无疑问，市场已经对 2% 的目标通胀失去信心，亦都对美国联储局控制通胀的态度和能力失去信心。息率风险固然不得不察，亦都需要留神由此所衍生而且是不断叠加的债务和其他风险。商报视频。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他们认为看来市场对联储局对抗通胀的决心不抱太大的期望。联储局在夹派的路线之下犹豫，评论认为主席沃什都必须正视现实，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重建到市场的信任。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同样是讲到，由于联储局是不给予政策方向，市场只能够将所有焦点放在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之上，例如是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油价波动和中东局势的变化，都可能触发债市和股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才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香港股市相对成熟，股民都普遍明白有升有跌的道理，政府亦都从来没有带头鼓励炒股，但是香港仍然应该在这一轮风高浪急的韩国股市大时代入面，吸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发意义，就是切实监管好高风险杠杆产品，尤其必须针对狂升狂跌的科技股和他们的相关产品。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九点正。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系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扑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